0: 哦，我都安尼讲，啊，伊都讲，哦，安尼哦，啊，其实瑞美师姐，人都是这样哈，没有碰过问题，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会很紧张。那像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放松，你想想看，这一些事情是怎么会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的，你想想看。哦，那我们把那个心得哈，对，请那个瑞美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1: 因为那年刚好是戊戌年，也是我犯太岁，那也很刚好，那个小朋友也是犯太岁，啊，就这样子就冲在一起了。哦，那时候我看他倒在地上，我真的心里面在想，啊，万一如果我真的怎么样，那我不是构思杀人了吗？怎么样也要把他救回来。
0: 他这个小孩子好像之前也发生很多事情哈、哦。
1: 哦，他哥哥跟我说，哈，他是22岁，跟这一次车祸算起来，已经12次还是13次了。那可能这个小孩子自己骑车也是不专心啊，也是很快，才会常常有车祸的问题。他家里也是很担心，说，哎呀，他在我们，就是我在东美路嘛，哈，啊。他在刚好东美路跟水利路是同一条路，他刚离我们那边没几百公尺，他11点下班来到我这边没有几分钟就撞到了，那真的车子是骑得太快了。
0: 这个小朋友哈，就是发生这些事情，我是后来陈师姐跟我讲这些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说，既然第一个犯太岁，那犯太岁的时候，既然见了血光，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啊，哈、哦，我就跟他讲，我就跟陈师姐讲说，哎，你可唔敢搏一支卦哈，这个囡仔是安怎会连续哈，哎，发生这么多次车祸。哦，后来你有占一个卦，你记得那个卦是什么卦吗？那个卦就是告诉你他的居家风水出问题，对不对？啊、哦，
1: 对
0: 老伯，你不是有去引导，有没有去他家跟他看一下？
1: 我没有到过他家，我请那个维智师兄去跟他拿衣服。
0: 然后他们跟你讲他家的环境哈，
1: 对对，
0: 是怎样的环境，你给他给供起来。
1: 他说他们家哦，里面养很多小鸟，那些好像有一些都，你知道，好像有对冲还是怎样？
0: 最
1: 就
0: 主
1: 不
0: 要，
1: 如法。
0: 对，最主要这个卦象哈，那个陈师姐她站出来的卦，我就跟她讲说，这个勾陈哈，勾陈，我们都知道，勾陈就是路径，也就是环境的一个写照。我就跟她讲说，他们家哈，应该有问题，你有空的话去让她看一看。结果她就回来跟我讲说，她没有，她有叫别人去看，回来是说他们家很脏然后很脏很凌乱。那这个就是印证了一个我们风水学里面哦，就是前庭后面我们都要非常的干净不能有任何不能最好都保持干净以外，不要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存在哦。那这个小朋友连续发生了十几次的车祸，不是没有原因哦。然后经过我们宗门的事情然后再报名参加法会，然后他们家的家人其实也蛮友善的，然后也算起来也是蛮友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希望你赔偿多少？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刚。其实他们也蛮精明，他什么都不说，就等到快要那个时限快到了，我想说，都时间如果1年没有和解，就要跑法院。

0: 我就想说这样不行，我就自己去申请调解委员会，就去申请来调解，啊，这样子才圆满，圆满把他。他们有说他小朋友怎么视力剩下多少了，嗯，嘿，啊，就是跟保险公司要求要170万，嘿，啊，保险公司他就问我，他就私下说暂停一下，我们到外面商量一下，就带我到外面。其实保险公司是这样说，他说。他找他来帮忙的是那个可能就是产物保险的，不是寿险的。他说如果真的寿险的，或许他会要求500万。他就跟我说，这个我们公司是可以的，理赔没问题。就私下跟我讲一讲，我们两个又进去，那调解委员他就讲，他说，欸，你们有没有问题？啊，保险公司说 OK， 哦啊，但是，欸，委员他们就说了，说你也有责任啦，哦，他有70%责任，你30%责任啦，啊，就打70%啦，就这样子就问他们可以吗？他们就说好 OK， 啊，问我说要不要对方理赔？我说不用，只要对方平安啊圆满就好，欸
1: 啊，其实哈，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师姐也有，因为惊家己也开钱，你知影无？恁人拢是安尼啦哈，发生车祸，假如钱能解决是最好哦。然后又人都是这样子，又怕说我不知道要付多少钱呐，啊，所以我就他就问我说：“老师，我们在赔足济无？我无你报一支挂。”哎，挂出来的时候，哎，柴窑哈，柴窑是刻出了。才要刻出来吼，啊，我都甲讲讲，哎，这里边啥开钱呢吼？因为你在你的理智上应该是还可以啦，哦，那就是这一个车祸的时候，哦，发生那么多次，然后他其实我相信他家里的人应该也是，哦，蛮应该蛮爱知影讲，这个囡仔本来就无乖，哦，
0: 对，常常车祸啊。就是在车祸中间，其实我也做的蛮多。他们家里就哥哥跟我说，不要给他弟弟知道说是他跟我发生碰撞的，他就骗他说是妈妈的朋友。我每天都去看他，他就买汉堡、买奶茶什么去给他吃，他都很高兴，每天都很高兴，他都不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到。哎，调解委员会那天，他还说：“哎，你怎么来？”他也不知道了哈。我说：“哦，哎，他也好像啊，就是对我也蛮友善的啦。然后该做的我都做了，所以说家人对我也是没有什么意见啦。嗯，就这样圆满达成。啊，
1: 嘿，其实哈，这个就是说师父时常开示了哈。”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啦。虽然说我们虽然付出的比较多，但是因为我们的付出，我相信贵人也有在照顾我们哦。那在平安圆满解决之下，哦，皆大欢喜。而且这个陈师姐她非常的哈，哦，慈悲心，她不但做了一年，她连续就是把她做了3年才圆满哦。圆满以后，我相信呐，啊。哦，我们的法在这一个全国观众朋友前面哦，真的是可以经得起考验哦。那我还要再跟妹妹师姐哈，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哈，你跟全国观众朋友，
0: 全国观众朋友分享，有一次我公司的货车被拖走了，啊，我就沾一个挂来教室给讲师。帮我解卦，他说这个会找到没问题。那时候可能是月初嘛，他说这月底就找到了。哦，我说哦，啊，就真的等快要月底的时候，苗栗那个文莱派出所真的打电话来了，说哎，你的货车找到了呢，在这边呢，啊，被人家拖去载那个，嗯，可能是去拖木材啊，上面有很多屑嘛，哎，啊，就找回来，我们司机。好好笑，就跟我说：“啊，卖吹掉嘛，较好，搁会当买新呢。”

0: 所以说我们的卦哈，真的是，老祖不欺人，很准，
1: 这里哈，它就是人，我们都是这样子了哈。工厂是货车，是我们的命脉哦。进出货都需要这个货车。那货车一旦不见的时候，你等于所有东西是平躺的，就整个摆平了，你知道吗？哦，然后那时候出货，你们是怎么出货？啊，你们可以讲
0: 哎呦，
1: 走车来撒。
0: 就跟朋友借车啊，嘿呀嘿呀，
1: 哎呀，朋友很多人知道你车子都掉那个遗失了吗？好难淘汰，好难淘汰你。
0: 知道啊。还有我们那时候有修理车啦，比较少的货就可以用修理车载啊，出外销的量比较多，就请外面的货运来载，嘿嘿嘿。
1: 货车哈，掉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礼拜杨梅教授的时候，都坐在我头前嘛，哎，目头目干啦，就讲老师要安怎，我的车无去啊，后来我就说货车没有的话，那你就占一个卦嘛，看能不能找回来嘛，哦，伊就讲老师啊，要安怎占啦，我同他讲啊，你就说，哎，我的车子啊，哈，哎，车子一般来占卦哦，都是用所有权人的名字啊，哈，啊，生日啊，工厂的地址。哦，然后某年某月，就是说你什么时候遗失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的车型车号，哦，然后再重点就是情谊，哦，可以找回来吗？哦，可不可以找回来？哦，那我们这个陈师姐就占一个卦，那这个卦一占下来的时候，一般货车哈，我们有分这个车子，我们有分两种。哦，一种就是说，哎，你是坐交通车的，哦，坐代步车的，哦，这个的话就一般我们都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嘛。那因为他这个是货车载货为我们赚钱的，所以他的用神就是用七财。结果我跟他看一看，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这台车子跑不远呢，走袂远啦。哦，没有很远呐，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应爻底下，我就说这个在附近而已啦。他说老师在附近，我大街小巷列给哈，我跟你讲讲，你大街小巷我都拢过西过啊，那有啦？我就甲讲讲，会啦，会找到啦，应该月底之前哦，能找得到没啥。啊，无伊嘛，本来伊就准备讲要买车嘛。哎，准备开始讲要看车啦。我讲你听下月底过吼，啊，那正经无消息再来讲嘛吼。啊，结果他在看车的这中间的时候，哎，就一天，哦，那天好像也是很晚了吼，叫我打电话甲讲，老师，我找着，我讲着狗，你找着啥？我就安尼讲啦哈。伊讲，我火车找着，我正经的吼，啊，毋着我挂有准了吼。我就安尼悄悄讲，伊讲吼。老师，嘿，有够准的准安尼啦吼，然后伊去看那台车的时阵，其实我有一个冲动啦，好，我有一个冲动。一般来讲的话，像这样子的话，我都希望说，啊，你车有买好啊，已经找回来了，那应该哈可以的话，你就买个水果来答谢一下。后来你有做这个动作吗？
0: 有，
1: 有哈，哎，我无甲讲啦，我无甲讲，你爱买水果来答谢，但是这就是一个心哈，一个心境的分享啦哈，就是说，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就是说啊，我们心愿达成了哦，诶，老祖不要你哈，老祖不要你说你要捐多少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老祖是会看到你的心哦，你那颗心是那个老祖接收到，他就会很法喜哦。那我们陈师姐呢，在这个电灯这个照明哈，照明的这边做了40几年哈啊，其实也蛮慈悲的哈，他有时候都会供养。把那个电灯哈啊多做的都会拿到我们杨梅教室来布施哈，我们楼下现在还很多，还可以那个要的人还可以来拿哈啊。我们陈师姐呢重点哈就是说她凡事必沾哦，她凡事必沾，她家师兄现在身体也。身体不太好哈，你也给你吧，您安也行哦。那来谈谈你老公身体的状况哦。
1: 好，他就是脊椎炎，脊椎感染了、啊。那时候有占卦，占卦说，贵人在哪一方啊？占卦讲师有跟我说是在北方，后来他就找到龙总那边去，在龙总后来龙总检查。确定说是脊椎炎，叫他住院，住了6周，每天都在那里打抗生素，住了6周啊才，现在好多了，但是还在做复健。
0: 这个脊椎本来就是哈，人生的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哈支柱了哈啊，那时候他。也找了，也占了很多卦哦，哈，那是卜足一支卦嘛，哎，卦吼，拢无讲足理想的，啊，落尾我就甲讲讲，要不然你占一个说贵人在何方嘛，然后到最后是占这个说贵人在何方，然后由他这一支卦的子孙爻去找他的那个长生方，后来就是长生方是好像是生金的样子哈，紫水往北部走。后来我才跟他讲说，那你就在北部比较大的医院里面哈，你去找几家，一家一家占。我那时候好像也占不少呢，你记得哈，另外是三种哈，三军总医院嘛，还有
1: 那个
0: 好多
1: 国泰啦、长庚、
0: 都是往北上北部找的，好像马街台北马街也有占到，
1: 对，后来就还有
0: 才选定嘛。
1: 选龙总，在龙总医院做治疗。
0: 对，那平时哈，我都跟我的学员分享嘛哈。你除了说哪一个医院，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可以吗？我们还要再占一个，就是说他要请哪一个医师来做他的主治医师，然后确定以后再来给这个医生挂这个医生的号，挂号，你老公的那个主治医师是龙总嘛？龙总的主治好像是主治医师，
1: 叫主任
0: 嘛。挂嘛是卜足侪支的啦，我会记得当初那所有的那个骨科是吧？是骨科嘛？骨科的医生几乎每一个都占嘛。不管我嘛唔知讲伊迄个医生是主任啊，也不知道啊。可是，一挂站起来的时候，哇，那子孙爻非常非常的旺。子孙爻旺代表什么？他技术超好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就直接就勾起来，把这个人勾起来，勾起来以后，他才跟我讲说：“老师，你知影无？这个是那个骨科的主任呢。”我讲：“哦，安尼代表啥？咱的卦哈，咱的卦神真出卦不欺人，绝对可以去相信。”那目前的话，他的现在状况，
1: 现在是
0: 在家，现在有回来咱家无？回来新店。
1: 有来，现在都在中国医药学院做复健，刚好在我家旁边，
0: 这样子哈，
1: 走路过去3-5分钟就到，很方便。另外来分享一下，我儿子那时候也是占卦说他是胆结石，常常半夜就到，因为我家就在中国医药学院旁边，他常常半夜都跑去挂急诊，说他痛到。受不了啊！他又怕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家是卷门嘛，开门我会听到，他都从后门，从我们家厨房的后门走出去啊，才敲多拜去的中国医药学院。 常常这样，我早上有时候早上起来，他的拖鞋怎么在厨房？看我都怕，不见了，才知道他去挂急诊，他怕吵到我们都自己去。那时候也是沾挂，后来就想说这样也。

0: 是办法，三五天有时候就要去挂急诊，那我就来占卦，请老师解卦，说他要去哪一家医院，他想说那就干脆就动手术，把胆就处理掉这样子，啊，占了好几个卦，哎，啊，讲师就说台大，新竹台大啦，啊，中国医药学院也可以，啊，他刚好，哎，刚好就是台大的诊，礼拜一他就去，他就赶快就去挂号，啊，他跟他讲说我要动手术，他说真的啊，谁介绍你来？你说哎，妈妈的朋友啊，他说好，那我帮你排，啊，就在台大医院就很快就动手术，现在也很平安。哎，感谢讲师，哎，感谢老祖。
1: 这个哈，我有印象。嗯，一当真啊，伊嘛是啊，愁眉苦脸的哈，搁坐咧我桌顶的头前，搁坐咧我办公室的头前啦哈，甲讲老师，哦，我都知伊那。加叫老师，我就知讲，这吼拢是大毛病啦，都是大毛病啦。我说这又怎么了啦？哦，伊就甲讲，阮囝吼挂急诊啦。我讲啊，你有甲报告？伊讲有啦。啊，一个看我讲，啊，这那个官鬼咬，官鬼咬那么旺，我说这个大毛病嘞，不是小毛病嘞。哦，因为官鬼要带勾层，我就甲讲这可能哦，开刀跑不掉。就是开刀跑不掉，啊！伊听到伊就讲诶，啊，爱开刀哦。讲到即卖科学遐尼啊发达吼，啊，干脆你就可以的话，就去再占一支卦嘛。哦，要到哪里去开刀比较平安呐？我嘛是卜足侪卦啦。啊，卜卜就爱讲，我就爱甲交起来，我讲哦，你去那个，我其实都是看卦象，我很少看地址是哪里啊。我反正那个卦象出来 OK 就。勾嘛我就把它勾起来，结果，刚刚在讲我才知道原来就是台大了哈，啊，这中间哈，我都还一直在交代，好，你不管经过什么样的手术，你只要身体有麻醉过，只要身体有麻醉过，一定要收三魂七魄，哦，哎，师父在讲，哦，我们要做身体的主人，身体的主人是什么？好，主人的主。一二三，好，就是三才，中间一条，上面再一个头部，就是一个主人。你要做主人的话，好，就一定三魂七魄要归本体。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陈瑞美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场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场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

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

各位十方善知识，今日咧是咱丁丑年八十六年八月十五中秋的佳节，今日的天气也真好，今日的气氛嘛真正好，但是满天诶，拢一挂真柔柔的云，下甲蒙雾。那有开这天眼的人啊，伊所看的啦，满天的星云，每个月初一十五，拢是天神下降来到世间，巡查，巡查世间咱人的善恶的日。所以啊，咱啊普通初一十五咧，咱拢会穿一挂粿，穿一挂糖仔饼。花啦、香啦，咱来供养，来拜神、拜佛，拜这个菩萨。因为咱这个七一十五都是天神下降的日，那么咱对诸事开始啊，这算透早的诸事开始的，甲暗亥时呀，这中间若是有所要祈福。祈安祈福的人啊，咱拢用设这个香碗，或者设这个果，栽花来供养众生相。若是咱若要甲是大人，也是求福、求寿、求健康，也是啊，或者讲要行愿。像咱过去有下愿，要行愿呐，咱拢用七一十五咧，子时、卯时、午时啊，来行愿上好。有时因为众天神咧，我也是要转去的时咯，所以有时咧较无人去求福。等于讲，我阿妈时下班我要转去，你甲讲啥代志咧？因为我有安排。这个阴暗传啥什么代志诶？我无法度，较无这时间呢，甲各位解答问题，同款意思。那么咱这个七一十五，咱也有这学佛、学道、修行。普通时啊，咱无这个时间念经、上经啊，咱就七一十五，咱来上经。所得到的佛菩萨加持啊，一功德啊。甲这功力啊，嘛是加加，咱讲好多有感应就对。因为天神七一十五咧，拢是下降。咱的所念的经所求的咧，咱的家人咧，愈为感应就对。要有七一十五，咱若要做什么代志，咱有的人要拜托你讲，比如讲我做生意拜托你讲。到底是初二十六，还是初一十五？因有两种说法。初一十五咧，土地公啊，伊就爱接天神下降，每一家咧，来巡查巡视。所以啊，这个初一十五咧，福德精神土地公啊，伊爱接引，这个接驾，这个大神落来。所以七一十五，咱拜托你讲诶，伊就无用好食。所以改七二十六，七二十六，伊才有用。上顿了，完了甲谢谢托你讲，感谢你哦。咱天神咧，伊甲恁甲恁的吼接应咧，咱换七二十六甲托你讲多谢。所以有这个说法来啊，到这个理。但是咱拜托你讲啊。咱嘛是七一十五咧，咱嘛甲。

0: 尊敬为天神。所以这个介在各位啊，看恁的方便，好，看恁方便。那么这一切一十五呢，咱所拜拜，要用何啥来拜拜呢？好，要用菜饭，啊，一台地多羊，有，或者是地稀稀巴巴，或者是这个素菜，上重要一点心。咱一点善心、欢喜心的供养，咱若切一十五呢，咱若唔情愿，透早起来两阿某就大声细声呢，为着今要拜拜呢，大声细声呢，你买来个拜，恁请人去，你去人家，两阿某为着要请人，都要说起冤家，相拍菜都也是很热来热去的，吼、哦，你要食这顿饭嘛无意思。啊，有一届我就去人看厝，去看厝呢吼。啊，都太太咧吼，啊，我那较无闲。啊，先生咧吼，都啊，真无简单呐，等着老师排这个时间来，要来咱厝，甲咱看咱的厝啊，厝场要起新厝啊咧。啊，都希望太太咧吼，啊，会当，准备较澎湃，好请我。啊，那都到位啊，到位的时啊，又叫伊某紧来去，紧来去。啊，因太太咧。好、哦，啊，拄拄啊，当时要咧洗衫，啊，伊无想着我会提早去，我普通我若要去，我一定我会提早去，提早要几点钟去？啊，规家伙听看到我去的时啊，煞措手不及，好、哦、手手煞乱去啊！那系啊，我搁要洗衫，啊，搁要创啥？啊，老师来遮来透早来看看，拼咧弄，啊，拼咧弄的时候，啊，要请，好、哦，我拄啊，伊的心肝骨拢无去啊。那么先生呢？吼、哦，大声细声嘞，叫太太紧嘞，紧嘞，紧嘞，紧嘞！吼、哦，太太嘞，好啦，好啦，我现在洗好嘞啦。哦，我听了心话嘞，真艰苦，安尼吼，啊，为着要请，要吼，互你请安尼吼，啊，要请我两阿婆安尼大声细声。啊，讲你无法洗好嘞，啊，伊讲我紧嘞去，无老师迄个呐，喊两阿婆，干嘛说大声细声？干脆无出来吵过，我唔去，唔去要你要安怎？我唔去要你安怎？哈，啊无，迄个时阵所尴尬的是，我感觉真啊迄个。我讲你吼，莫为着讲我当然要请我代志。好、哦，你安尼时候，我就真正歹势啊。好啊，恁的方便啊，这是迄个叫做冰箱有啥，我就食啥。我冰箱个拖开，好、哦，冰箱万万万，你看你嫌无够。哦，我都要搁用开咧。我讲我来三菜一汤，我就食上饱啊。你唔通我为着我两阿婆安尼无欢喜，安尼我请请一顿的时啊，我这顿嘛未消化，未消化。你一碗汤一碗饭诶，我就足饱哦，饱过嘴。哈、啊，到尾两阿婆才气歹势讲啊，无意诶迄个。所以咱若要请请一十五要拜神，阿婆一定规家伙爱欢喜。莫大大细细，画来画去，啊，骂来骂去，安尼呢？你请众神嘛，无路用就对，啊，神嘛未接受你请，啊，伊变咱拜祖先，一定要注意。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造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咱来拜祖先啦，咱爱欢欢喜喜，祖先啊啦，才食会落。咱若无欢喜咧，为着要拜的代志无欢喜啊，好艰苦济我。咱的祖先啊，较老辈，较老辈，较早性地啦，歹有共性。

的人啊，因一定会挖心挖心伫咱人的身躯，伫只囝伊孙的身躯，爱骂，吼、哦，爱说顺风摔倒墙，吼、哦，顺风摔倒墙呢，啊，那么就开始大声细声的，伊嘛对你骂，所以咱拜祖先呢，爱够较欢喜，咱毋通讲拜祖先的时啊，吼、哦，安尼吼，大声细声安尼吼，毋情愿，那安尼都毋对去啊。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拜神，哦，咱就是爱讲欢喜心。那欢喜心诶，你一朵花，菩萨就足欢喜啦。那欢喜心诶，你三碗青菜，一碗饭，祖先啊足欢喜。啊，咱若欢喜心咧，欢欢喜喜咧，咱拜神咧，你水果三粒海公海，你拜水果。哈、啊，三心情嘛足欢喜，你点一节甲供养，点一香甲供养，圣神就真欢喜啊！神将来都毋捌甲咱众生计较，哈、啊，毋捌甲咱众生计较。啊，那么毋是神无度量，神有度量，袂甲咱计较。所以咱七一十五，咱要到底要创啥呢？哈、啊，爱上度量七一十五，咱来答啥？我俩那么答谢圣神和菩萨，我得看日，好看日来答谢。那么看日呢，你得爱事先一段时间呢，你去看好，你得爱甲神香早暗点香，你甲圣神哈心情禀报，讲我搭一天哈搭搭各位搭一天呢，要举办这个答谢天地、答谢众神，好到时呢，请众神驾临地主要来答谢。你爱有讲，那无呢？你这个是真拜拜，哈，拜蒙拜拜一番，拜一安一心一安尼尔，哈，安一心安尼尔。啊，信圣神，你敢有用我咧接事接纳无？大部分呢，派护法神来接纳，护法来接纳而已尔。好，那么七十五咧拜拜咧，众神圣咧，拢大部分啊，因为已经到寒干来啊，好，咱咧拜拜咧，系要接纳诶。好，这迄、那个机会接纳的这个程度啦，好，靠了达成咱的愿，咱的愿。好，今日八月十五，好，那么八月十五，这个大家拢是欢喜，好，拢当个团圆。好，那么八月十五咧，那站在这个祥啊，祥的意义咧，八的八方，咱八方，今日说咱拢当个团圆。拢当团圆。普通时的十五咧，每个月十五日同款，这月亮照常遐尼光，照常遐尼圆，并无讲啊，因为八月十五的月才遐尼圆。哦，拢同款，咱这一个纪念性，哈、啊，一个纪念性。啊，那么，这历史的考察，历史的考察咧，好、啊，究竟安那咧？好、啊，这里、个。有诶，就是讲啊，八月十五有嫦娥伫内底，啊有兔啊，加真真酷伫啊咧咧咧堆咧堆啦吼，真满子，真满子，互咱食。哈，那么安尼咧，这是较神话，较神话。好，一记哩咧，在我做兵诶时啊，啊做兵诶时啊，啊都一个戏剧话剧，哈、啊，就是讲你兼歌剧、歌剧，啊歌剧咧，啊啊。这个编剧呢，由这个汪思前先生呢，音乐家下来，这里所编的。那么这八月十五呢，就是讲在明朝啊，哈，明朝的时阵啊，好，因为当时皇叫做皇帝啦，好，皇这个皇帝啦，这里叫做朝廷啊，好，腐败，朝廷腐败呢，哈，这个无能，而且呢，感觉真正对百姓无关心。啊，无关心啊，所以当时啊，啊有某一个咧，一个起义者，哈、啊，一个高人啊，哈，啊，伊就讲要来起义，但是当时无电话好卡，无电视好广播，是无收音机啊，那么咧，要当时几点要起义咧？哈、啊，要起义咧，要起来反抗起义啊，啊，所以无法度传达。那么，所以做月饼，月饼来。

0: 底咧，月饼内底咧，都爱刷刷条写咧，刷条写咧，就是含月饼咧做，饼咧做。啊，做咧讲8月15月圆的时，月圆的时啊，吼啊，就是要来起，要来起义。啊，大家咧送饼互大家食，拢无讲啥。啊，送都送送送，到大家八开的暗时，讲暗时8月15咧，爱八只饼起来食，八饼起来食咧。啊！即掀开诶时，哦，煞哦，用要起义，即逐个规个拢起义起义起来推翻，好，所以即就安尼留落来，留到即个时阵来，当时饼内底盐内底有馅饼馅，好馅饼咧吼，啊馅咧十字旁食哈，那么改围啊围咧馅咧就是韬韬咧就是策略。哈，这韬略、韬略都是智慧的策略。那么内底就讲到哦，有馅饼，有馅饼啊，哈、哦，所以这个馅饼，这就是韬略，哈、啊，这馅饼。啊，这个韬嘞，就是有智谋，好、哦，有智谋啊。那么，这个字甲这个字拢都是差伫这个旁俩，啊，所以内底讲啊，有馅饼，有馅饼啊，大家内底很好吃，内底足侪馅饼啊，啊，是是害怕灰的是，或者韬略，好、哦，韬略，这都是讲战争，好、哦，要起义、抗议、起义的。还有一个叫做啊，这个叫做啊，做这个谋略，哈、哦，这苗都对。那么成功以后呢，啊，这拄啊到这时阵来呢，哈、哦，这一个纪念，每8月15拢一个纪念。哈、啊，唔是讲里面面顶有嫦娥，啊，到有兔啊。啊，兔仔对着嫦娥，啊，兔仔举一个迄个金箍，吼、哦，金锤咧，这金马子，吼、哦，这都是咱人吼、哦，社会上、世间上真侪传说不一啦。那么上重要，8月15八方，咱爱照依佛法，甲咱开始的哈、哦，八正道爱圆满。啊，那么已经中秋，中的秋来啊，哈、哦，中秋的中道，中道中道。爱圆满，中道圆满。那么，这里呢，吼，接着咱儒家呢，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孝啊，这里仁忠孝仁爱的信义和平呢，这里叫做咱的八德，八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2，询问电话0771272769。

无论世间任何一项代志，实现伫咱面头前，哈，咱拢爱去领悟，爱领悟。比如啊，阴暗咧，咱看月亮，啊，月亮在看，看真圆，哈，咱就这边看伫外面咧，就是开朗对天，哈，咱希望这个月亮在黑暗之中咧，要一趴灯，一趴灯咧，哈，这个八月，哈，八月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哈，这趴顶呢，照掉咱的心，咱好好啊。八月十五，咱是应该检讨、进

半年咱的人生，然后来计划后半年的人生，哈，安尼才袂失去咱八月十五咧这个意义。好，所以咱呐，这都是啊，慧智慧，智慧，咱来修这智慧，爱勤修智慧。好，所以咱直接咧，我来讲到勤修福慧，福加慧是药，勤修福慧是药。咱爱修咧，爱修正，啥子修咧？修正，比如拄只所讲的咧。后壁中秋有嫦娥，底下好嫦娥咧奔月，那那那个唐明皇的时阵呐，什么嫦娥咧，望着唐明娥对月亮直起哩，这唔是咱讲的所谓般所谓智慧。好啊，那么咱要有智慧，要修福甲慧，咱伫世间要修得解脱咱的烦恼。一定爱用智慧，那无智慧者，咱讲安啦，人讲安啦，咱就对安怎？哈，比如讲拄只所讲个呢，啊，嫦娥、嫦娥，啊那乌嘛天海啊，嫦娥，但今年唔知较水无？嫦娥吼，那过一年啊吼，啊唔知有面啊面皮有较亮劲无？有较老无吼？这个嫦娥。那么呢，大家都在想想，哦，这神力吼，天这神力啊，咱唔知，这就是无智慧。那么今日，啊，今日阴暗，讲三点外四点嘛，月全食，四月，下月牛也是五十万年四月。那么各位啊，今日阴暗，那无起来看呢，五十年后反射以后看未到啊。啊，那我咧今暗那无看，以后我看未到个。八月十五要过月全食，看未到啊！过五十几年嘛，过五十三年嘛，我三年我一百空八岁，我够好食。哦，所以这个就是讲咧讲，宇宙间这个运转，太阳哈、哦，太阳甲月亮甲地球形成一条线，形成一条线，所以才会月全食。再回想就细汉的时，细汉的时啊，那看了月亮食月时，我呢遐装个习惯啦，吼，都爱大家拢叫起来，用提铜鼎，吼，提啥，空空空，讲到天狗将月亮食起来，这饼起来要食月饼，吼，说爱个锵锵锵锵的讲我走，哈，我呢之后暗时咧就听到出面头尾讲，咱就爬起来，爬起来就对啥咧讲，啊，有一届咧。好，我来换是物件，三日讲哦，顶下三日讲，讲个天灾嘞，我毛要煮饭嘞，哈，那水就倒嘞，水就流了了，哈，结果迄暝嘞，我就啊杀出来，就直直对你讲个，吼，讲愈大个吼，迄天狗走个愈紧，结果甲天灾要煮饭迄个顶下位啊，去讲落地，甲讲落地，吼，所以较早咱无迄个智慧。暗时啦，月娘失去的时候，哦，都惊啊呢啊，好都惊哦，啊，都开始讲袂用手，袂用记月娘，记咧，这会晓做，是，这会，那像月娘会安挂着呢，哈，啊，有影啦，有当这也是凑巧，啊，是安尼较无讲究卫生呢，哈，当当只咧，这生粒啊，老汤，哈，那这老汤，啊，是后壁老汤。看较细汉，较平大细汉，好，这拢唔是有智慧的，唔是有智慧。那么咱修行太阴神君、太阴娘娘、月光菩萨，哈，有数琉璃光如来也护法神，月光菩萨、日光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阴暗。八月中秋，咱日时今日日时现在得出日头，这么柔，月日光菩萨，暗时月光菩萨都甲咱开始啊，就是讲咱伫黑暗的时啊，佛伊嘛有护法神像来牵引咱，牵导咱，好嘛，互咱有希望。

一个人做歹代志，做了家己觉悟着，哈、啊，开始就要做好了，做好囝。哈、啊，咱在行的时候，咱一般人都是讲袂当原谅伊，但是菩萨呢，伊会当原谅伊。好，一当原谅。那么原谅啥？月光菩萨、月光菩萨、月娘暗时暗默默，伊照常照别人的光，反射伫地球上，互咱暗时有快乐好行。那么一当回到自己的家，好，一当等于家己的家。所以月光菩萨啦，哈，伊嘛是菩萨，等于咱道家的太阴神君、太阴娘娘啊、太阴娘娘，啊，太阳公公、太阴娘娘，甲咱这个佛教佛，哈，有时候你讲出来正好正平倒平的哈，啊，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所以啊。咱阴暗在八月十五，咱在团圆，看到月光菩萨，哈，这个会更好咱的事啊。咱是应该感谢药师琉璃光如来，会现前的这个月光菩萨。咱伫黑暗中间，伫娑婆世界的黑暗啊，哈，咱唔知影家己人生啊。那么月光菩萨、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哈，嘛非常注意派月光菩萨。因都难在黑暗中呢，行出一条路，哈、啊，这就是慧啊！咱要有这个智慧，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雪烟世界，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澎湖道场住持圆富法师。在我龙边的是严成儒讲师。
1: 各位电视机前的善信大众，阿弥陀佛。我是麻豆道场的严成儒讲师，目前呢是麻豆初级九班的班导师，预备在下个月9月7号开麻豆初级十班，欢迎麻豆地区及附近有想要了解易经风水的可以大家一起来研究。阿弥陀佛。
0: 好，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好，在我虎边的是温怡珍讲师。
3: 法师好，
0: 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3: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龙潭天一道场主任温怡珍讲师，今天很高兴来这个用意利人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很的妙法为风水易经。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高兴请到两位讲师呢，要跟来大家介绍这个案例，那么首先呢，我们请这个严成儒讲师来为大家做分享，请。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师父开示说凡事皆占。所以呢，在我们这几年当中呢，是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生活上帮助太大了。那有一位师姐呢，因为身体呢，她去健康检查，然后检查出有什么肝气泡，还有小硬块，还有肾、脾、胆，都四处都有结石。那有人就介绍她过来去波经理疗。然后呢，通常呢，客人要是来的话，我都会先占卦，那借由这个占卦，相应看是不是他身体状况跟占卦是不是有符合果然那个在庚午年不，那个甲午年庚午月乙丑日，然后就占他身体吉凶。然后得到水风井之简卦，那水风井之简卦，我在想说，哇，那是不是脚也有问题了？好，那我就看他的动摇，他的动摇是动了应爻父母月球日克又空亡，然后动化克出，因为在那个中医的论述哈，我们是认为他是心经呐。过旺，所以他的睡眠问题引起了他的三焦的问题应该都有睡眠的问题障碍了。于是我就问他说：“你睡眠是不是不好？”他回答说：“是很不好。”那我又再问他说：“那你的肩颈呢？肩颈如何？”他说：“整个背都痛到不知道怎么形容。”好，那我再又看三四爻是官鬼爻，第三爻、第四爻都是官鬼爻。那申金跟酉金，月克日生。那我们一般呢，我们占卦呢，都是用官鬼就是病因嘛，官鬼就是病因。所以呢，师父也开示过，在三四爻就是大概我们的腰部跟斜这里那在中医的经络这个自五流注研判，我们就判定它是肾经跟膀胱经已经严重的受损了因为它是被克为死嘛所以经查问确实跟它的那个检查出来的有相符合，因为它有肾结石，那也有频尿。再来我们看他的四爻，四爻七财月生日旺但是空亡，虽然说旺不为空，
2: 可是呢，我们还是要以它的病因来论述。所以五爻是在心脏的部分，所以应该是有呼吸障碍啊。那心包经呢，啊也有阻碍了。那饮食呢，啊它也有问题了。所以我就问他，哎，你敢吃会累？然后他就说，啊。我唔知道要安怎讲呢，吼！啊，我讲安尼哦，啊，你的呼吸安怎？伊讲我呼吸吼，哦，足不顺畅哦，唔是讲呼吸困难而已，是要很用力安尼，要很用力的吸一下，它才可以吸到空气。哇，那真的是很严重。那再来，我们看第六爻啊，父母爻子水月破日克，哦，那因为子。哦，子在子午流注里面，我们判定它就是胆经呐，啊，胆经啊，肝胆相照，所以呢，胆经肝经应该也很严重了。所以我问他说，哎，你排便如何？他说还蛮困难的，每天都一早起来就灌很多水，啊，那经证实，啊，就整个这样问下来，他还跟我讲一句说。啊！伊规工拢无食嘛，未感觉枵呢，足奇怪。规工拢无食哦，都不会觉得饿，而不是一天这样而已，是长期下来都这样。好，所以整个问下来就 bingo 了。所以呢，后来就以他的问题哈，用波筋的啊疗法哈，帮他处理过。哦，他严重阻塞，他说哈，他也真的是很严重，严重到已经也有什么耳鸣。而且整个脖子要转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样转哦，它是整个人都要转过去，这样才算才能转，哈，等于是脖子不能动了啦，好，所以也没有办法动了啦。那因为卦中父母爻又空又破啊，又有可能哈，我就说，应该是啊主灵呐，主灵有可能是出问题了。所以我就建议说，啊，这样帮你处理处理，但是我觉得哈，你这个祖先方面哈，还是查一下哈。哎，他也很积极哦，然后就去查了，那查了，果真是祖先的风水出问题。那现在哈是积极的啊，在处理中。那我这个案例分享到这里啊，感谢大家聆听，谢谢，还给主持人。
0: 好好，谢谢。啊，那么，我感谢那个我们严成儒讲师呢，跟我们分享他刚刚讲的这个占卜呢，那么他为什么会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疾病啊？那么我们所谓的医医同源，就是说医生呢，他医理他是以我们的五行啊，以五行那么来论断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那就是对应金木水火土，哈，那这种五行的生克啊，就会造成，就会知道说你的病因是在哪里，哈。那么，透过我们所谓的实际的这个诊断啊，所以才会讲说一医同源啊，我们占卜就可以知道说他的毛病在哪里。好，接着我们请，我们湖边的
3: 阿弥陀，
0: 那魏应真讲师啊。

0: 那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案例。
1: 好，谢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经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0。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要分享这个案例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中的喜悦，就是协议金。协议金呢，它可以让我们先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因为有一天呢，就无形中碰到一个很久没有碰面的一个师姐，然后我看她就是脸色不是很好，然后好像心事重重，在跟他聊天当中呢，发现到他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最近呢常常已经很久以来，就是晚上都出去，然后到三更半夜，甚至天亮才回来，然后担心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个孩子呢本来就是很乖巧的，然后他也是当一个公务人员。那公务人员正常上下班就是已经很安逸，但是晚上呢却天天不在家。那他妈妈问他说：“你为什么晚上都去哪里？”他说：“都去找朋友聊天。”那有天天聊天，可以天天聊到三更半夜，甚至天亮才回来嘛。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说：“你找时间来我们天一道场，请老祖帮你解你心中的忧郁啊，天下父母心哈。”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师姐就跟我约了一个时间，来到天一道场，来跟老祖请示。那么，把心里事情告诉老祖之后呢，那我就透过这个易经的占卜来跟他占，说为什么自己的孩子经常半夜不回家的原因何在？那结果占出来呢是四爻七财暗动，然后官鬼动。化禁神，然后让这个四爻去泄。那，所以我很明白的告诉他说，问他说，你的小孩子会不会打麻将啊，或者是赌博之类的？他就想一想，就说会。我说那应该就是去赌博了，因为沉迷赌博会沉迷，让你自己按动，用钱去按动。好，那我就跟他说，你小孩子不跟你说实话，那么。你用我们维新圣教有传一个妙法，师父传一个妙法呢，就是，赌博、酗酒，甚至同性恋的这种妙法，可以让这个这些孩子，迷途知返。那也要感谢呢，这个妙法，当时也是透过我们台中台商会的圆生法师。圆生法师他当时有一个他的学员的朋友，就是那位师姐了哈。因为先生呢天天酗酒，甚至会打骂他，然后闹得家里很不安宁，也会抽烟酗酒。然后他来到台中道场请教圆生法师，那圆生法师呢，那他慈悲之心哈。就把这个事情呢去请示师父，所以师父就传了一个，就是赌博、酗酒哈，然后还有就是抽烟呐，还有包括同性恋这种的妙法，来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那因为有这个妙法。

0: 之后呢，我就用意占卜，占卜说，如果用这个师父所传的这个赌博续者的妙法来化解他身上的依附灵，并且恭诵《金刚经》，对这个某某人是否有帮助？结果呢，连续动摇来相生是很有效的。那我就跟师姐说，我们中门都有印，医药师都有印好的这个赌博酗酒的文书，请他带回去，然后认真的去攻读这个《金刚经》。当然，读得越多，让他越有智慧就越好。这个师姐呢，每读完一个礼拜，就把那个文书拿过来，我们天一道长来奉化。结果隔不到半年，他的小孩子已经渐渐的就不出门了，晚上也不出门了，然后也好转了。偶尔就是会假日的时候吃个饭，大概不超过11点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妙法让我们觉得很受益哈。那利益我们周边的人，利益自己家庭，如果有这些问题的都可以用我们真的是很感谢这个维新圣教师父所传这个妙法，所以呢才能够趋吉避凶啊。这个以上这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妙法，是普利人天，所以呢，学易经，多来接触我们维新圣教，你周边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迎刃而解，在此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好，谢谢
0: 谢
1: 法
0: 谢法
1: 师的
0: 师。
1: 分享。好，那么，师父常讲，凡事皆占。那么遇到有问题，或者是说没办法解决的，或者是说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如果说，有事情，那你就是多占。那么心诚则灵，凡事呢，就是要放下。那么正常的生活，这个也是很重要。好，接着我们再来请那严成儒讲师再跟我们来分
2: 好，谢
1: 享。
2: 谢主持人。有一位师姐她就很久没有跟我联络，忽然间有一天她就打电话来跟我说我想到你那边跟你聊聊可以吗？那我就说可以呀，那可是要约个时间那所以她就跟我约个时间。那约好了之后呢，他要来之前呢，我就先占了一卦，他到底是什么事情？结果是得到地雷复之尊卦，地雷复，夫妻反目，可能夫妻出了，夫妻之间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哦？那我就没讲他来了，然后我就请他坐。然后说为什么看到他瘦成那个样子？然后这位师姐就开始讲，长期的受丈夫的一些相处实在受不了，这个师姐呢，也就是因为是家庭因素，长期处于惊恐之中身体负荷不了，所以呢，难怪他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因为由卦中也可以看出这个地雷复之尊卦那首先判断我们就夫妻的问题，是对的，然后再来看他的四爻，月旺日生，应该身体还好吧？可是再看下去哦，因为看他的四爻，我是觉得他还有本人宫靠本呐。可能以前就是很健康宝宝啦。那再来我们看应爻，应爻是兄弟，月球日休，然后又克四爻就合克。那这在中医的经络也是把它判断是肝经跟胆经。那阻塞，我说你睡眠是不是很不好？他说因为老公很凶。常常都无理取闹，然后呢，他不敢睡在他们夫妻房，他就去睡到那个女儿那一间，然后就锁住自己锁在里面，然后锁了一整夜，一定会憋尿，他说他都憋到不行了，他才跑出去尿一下，实在很可怜那再来呢，

0: 第五爻七财爻亥水白虎动化兄弟回头客，哇，那真的是是我们用中医来论，还是一样是心包跟三焦经严重受损，因为他长期处于这个惊吓啊惊恐，他就整个痰中就锁住，那锁住就会引起很多毛病啊，心肝脾肺肾几乎都会被他干扰到，所以呢已经很严重，所以他说几乎是没有在睡觉。那卦中的父母爻伏藏又休囚无力，所以我在判断哦，怎么会变这样，他休囚无力又伏藏，所以我就问他说老公什么时候变这样，因为之前是觉得他们是好像是天生的一对，怎么忽然间变这样，他说大概两三年才开始变的，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看你是这个卦，其实你要来之前呢我有占你卦看能不能为你解忧啦，所以呢他才告诉我说有，他真的是很严重。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我说，那我看卦呢，可能你的主灵啊，是不是要查一下？他才告诉我说，因为婆婆有往生，然后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婆婆有让她梦见，来找她。我说，那你应该要问一下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再来呢，我们在卦中也印证到师姐。他说他的右手的肩颈是抬不起来的，已经抬不起来，也转不过去了。说哦好，那就从经络那边帮他放松一下，就发现他的心包跟三焦经。我说你这很容易中风哎，你要小心嘞。所以他几乎都阻塞了。那我判断就是因为他都长期的惊吓。啊，惊吓全部痰中就锁住，所以他的五脏六腑绝对会有影响到。那经过一番的折腾理疗后呢，他的手终于还可以动了哈。所以我们老祖的卦真的好准哈，复就是循环，循环就是往返就是回到原位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不堪回首啦，以这类夫妻因为身体会如此，都是因为心情所以当然我们要劝他放松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劝有用吗？当然是没有用了哈，因为一个人处在长期的惊吓之中，这魂飞魄散所以唯一庆幸的就是他的身体还撑得住。目前够笨啦，所以这也印证了师父开示的一句话，说好做啥，祖灵不安，我们阳界的子孙也就不会安，所以欢迎大家有缘的信众朋友大家都进来学易经，我们全省各地都有分寺道场，欢迎大家都来接法，接什么法？平安的法，好，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谢
1: 好，
0: 谢
1: 谢
0: 主持
1: 谢演
0: 人。
1: 讲师，跟我们分享。好，我们在生活中呢，其实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喜怒哀乐，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这个脏器以及我们的这个能量所以就是一定要放下。很多事情要一定要放下，要看得开，那接着我们再来请我们的温怡珍讲师来帮我们分享他的这个案例。
2: 好，谢谢。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案例就是呢，健康就是财富。一个人如果身体上有了毛病，不但呢生病了，会心情不美丽，也会拖累到家人。在我们天一道场呢，有一个师姐，她就是固定来做我们这个诵经的早课跟晚课的祈福。然后做着做着呢，突然间有一天呢，就是下床也不能下，然后呢走路也很难，行动不太方便，然后都要弯着腰。我们就问她说：“你怎么会这样？”她说：“不知道。”然后可能是就是一动了就会痛。那结果去台大检查呢，就是脊椎的地方长了骨刺。那医生建议他要开刀，可是这个师姐呢又不愿意去开刀。那后来他就去听旁边有一些师兄师姐也很热心就请他说到哪边哪边去看看然后他就去了很多，包括他本人住中坜，包括也坐车到了南投去看去做整复，然后又到了台北去做桃园去做，到处去做，做了好几个都没有改善，然后又去网手机打开来网路找了七八家，然后就有一天呢，终于忍不住了，就跑来找我说，他说老师，你帮我占卦，看这几家哪一家对我有效，然后好了就依他嘛，帮他占，占了七家，没有一家可以的。不是六冲卦，就是子孙福长，不然就是空亡。我说奇怪，为什么你这个 脊椎长骨刺，怎么都没有一家适合你。我说你的命卦，就把他的命卦排来看看。结果一看啊，这个命卦封地官，刚好呢，今年是属马五年，然后子孙呢岁破，福长又岁破，然后自己本身生肖也属马，今年又犯太岁。因为看了命卦之后，我很铁定的跟他说，你这个命卦哈，今年福德不够，你必须积福德。他说：“老师，我天天诵经，天天做早课，这样还不够吗？”我说：“那个是为众生利益，众生不是利益你自己，还是不够啊！你要多念经。”后来呢，就跟他占了一个卦。如果说用我们维新圣教师父所传的拜忏，拜忏就是拜祈福香案，这个法仪对他的身体是否有帮助？那当时站下来，我就跟他说：“你有救了，因为旺相，子孙爻旺相，然后那个兄弟爻又动来生他，只是要他花了一点点的钱来拜这个祈福香案。那因为他住家的地方呢不适合，不方便摆设，所以我就答应他在天一道场，在我们大殿里面让他去做这个祈福香案，请他自己亲自做。结果就开始拜了祈福香案，拜那个和岁拜忏，然后拜了一个礼拜。”只能拜一个礼拜，我是希望他拜三个礼拜，没想到拜第三天他走路就不用驼背了，就很挺直的走了。然后拜了一坛之后他就不痛了，我说不痛还是要拜啊，把他福德拜多一点。结果这个师姐不痛了，就忘了要拜忏了，然后就好了。所以这个用意占卜让你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四处呢求医，当然我们现在的医学很发达，那但是很多东西呢还是要用宗教的力量来能够化解这个病痛所以呢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呢除了有易经有风水还有宗教可以三个融合为一炉，所以呢还没有学易经的同修赶快来报名参加学易经，家里多了一个人学的易经，你家里就多

0: 跟我们来分享啊。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啊来出生的时候呢，都是带着过去生的很多的业因，那么来到世间。所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年运的这个流转中，六十甲子年运的流转中啊，那么当这个元运如果是碰上了你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日子就不好过啊。所以师父传了很多的妙法啊，让我们来修行啊，希望大家啊都能来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啊来修行啊。接着我们再请我们延陈如讲师再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我现在要分享的还是占卦找病因。这个我们师父就常说凡事皆占，尤其呢我们这个找天医的卦啊，哇，是准的不得了哈。那个还有找他的病情。那有一天呢，就我接到一通电话，哦，这个是陌生的，那他就直接要跟我预约时间。我说，师姐啊，我好像没看过你呢，哦，我们好像没见过面。他说，对，有人介绍他来，哦，所以就约了。哦，那我也一样，就是先占卦，好看他是什么情形，因为这个人未曾见过，所以我就大概离预约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先占一下他的身体吉凶，因为他有直接说他要找我问身体的问题嘛，所以我给他留了一些资料，好基本资料，然后就帮他占卦，就得到乙酉月乙未日。得到雷火风之简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然后呢，剪卦，就是掰卡行路嘛，所以我就想说哈，那应该是跟脚也有关系了，所以雷火风是古劲重明嘛，那又变成水山剪掰卡行路啊，肯定。是脚的问题，那我就看这个卦中啊，四爻，父母白虎生金啊，月旺日生啊，但是他动化是回头生，所以这个人原本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

0: 哦，是很健康才对哈。那再来第一爻呢？初爻啊，我们子孙月破日囚，又动化官鬼克出，又空亡。我就判说，这个人脚哈应该是有问题的哦，所以而且可能还蛮严重的哈，所以继续看下去啊，第二爻。就是官鬼月休日破哦，那我判定他就是为这个胃肠的问题哦，还有胆经都有影响到。那再来第四爻七财无火月囚又日休又动化出克出父母啊，所以呢，我觉得他因为三四爻了。所以应该是心经也有问题，而且是严重影响到他的膀胱经了，所以他的走路就有问题了。那因为这个人哦，首次见面哦，彼此不了解，他是故意要考我呢，哦，他故意要考我，所以啊，我就依照这个卦哈，问到他的痛处，他都不说哦，他就说还好的。啊，那我就想说还好，可是我就直言，因为我们看卦很有这个把握了，所以就跟他讲说，你的脾胃大肠、膀胱、心经、五行包啊，你的肾也是很严重的受损了呢。那因为第一次嘛哈，所以他都不想回话哦，他都问什么他都不大想回哦。那经过了一个多礼拜。好，这样就完了，因为他不大想回，我也想说没关系啊，反正他就来看看也好。然后大概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他又打电话又要来预约了。好，那我就想说，他都不说真话，那我再占一次好了，我再占一次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那这一次占出来是地水师之坤卦。哦，那所地水师之坤卦，那第一爻呢是子孙爻空亡，哦，那日月皆克，然后初爻呢，它就是它的角，所以我确定应该就是角，哦，而且是由肺经引起的。那第二爻呢，官鬼月休日休，哦，那动化七财回头生二爻，哦，我们就是这个骨腿的问题哦，以及卡嘎啊，这大腿这里可能没什么力了哦。那他的脾胃火也已经发炎了。那第三爻呢，午火七财，都克出为囚嘛。那第三爻就是他的腰跟他的心经也无力哦，所以我判定，哦，这个人应该也是吃了蛮多药物的啊，他应该都没有什么结果。所以应该，已经第二次见面了哈，他就比较放心，就稍微透露一点点啊，你讲的啊有啦，我卡小看迄个啦哦，然后他做完之后哈，他就他也第二次也不大讲哦，就回去了，然后又马上不是他要回去的时候，又马上跟我约第三次，然后第三次来的时候这样他比较有信心了哈，那我就直接告诉他说，其实你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有占卦，就是你的脚走路很困难，哦，他此时才承认哦，他说哦，其实不瞒你说哈，我的双腿哈在走路哈都已经很麻，会麻啦，哦，所以确实走路是很困难，他说哈他。本来就不想跟我讲的，因为我要看你能不能找出我的问题点呐，但是因为他觉得说我说有占卦哈，他就不敢骗我。他说我安尼这卦嘛足准的呢，哦，所以他才跟我讲说，对了，是这样，哦，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要一段时间哦，所以你不能拖哦，你再拖这样可能会。卡拍喝啦，哦，然后再来就是经过再来就停了三个月，他又打电话来了， 啊，那打电话我说，我这个人真歹意了呢，因为已经很严重，他又不按时间，那怎么办呢？好吧，那就随便他，我们一切随缘呐，哈。那他又约了，哦，三个月后他又再约，哦，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人哦要小心哦，哈，所以我就又占了一卦，哈，他的身体，哦。就得到地天泰之简卦哦，还是简卦，就很好笑。他占出来的都是简卦，都是掰卡讲喽哈。所以啊，我们来看他的第一爻，这次动了更多爻哈。第一爻就七财爻，月旺日克，动化兄弟回头客。那我们第一爻就是卒嘛，就是卡哈。那也是啊，有这个胃经呐，哦，胃经、胆经、睡眠引起的这个脚问题。因为啊，为什么会有脚问题？因为你的膀胱经不通，阻塞了，哦，啊，就是睡眠也不好，然后你的胃经也出现问题，所以整个啊塞，整个背都是塞住的，哦，所以它就引起他的脚就走路就很难走，哦。再来第二爻官鬼爻，月生日囚，动化生出，二爻哈，二爻就是这个腿骨的问题，哦，那他的心肺也无力。那再来我们看他动第五爻呢，第五爻是七财爻白虎啊，月旺日克，动化兄弟回头客，然后又空化空，哦，所以研判啊，这个睡眠是严重影响到了。啊，三焦跟他的心包，哦，那他来之后，我就以这个啊来把他抓出他的病症。那这个那个经过理疗，确定确实是心肺、胆经、肝经、脾经还有胃经，就等于是五脏六腑几乎都是差不多了。哦，那他在左小腿的外侧胆经哦，他有气结就排出来。哦，然后他就坦诚哦，这个时候他就讲了更多了，哦，他本来都没跟你起嘛，哦，就是本来都不想讲，然后再来就啊，坦白跟你讲哦，他说哦，因为在几年前，因为胸口哦被重物撞到过，哦，然后当场撞了，当场昏迷，然后昏迷不行哦，就送医急救，哦，那虽然是有好。但是有留下后遗症，那现在胸口只要碰触一下就会痛，啊，所以呢，经过这个啊波经理疗啊十几次之后，哦，他说，哇，感觉一块大石头是卸下来的那种感觉，而且哦脚啊那个脚本来他走路很麻，他说哈他在走路哈走几步就停下来啊捶一捶。然后捶一捶哈，再可以再走，这样，哦，所以啊，连续了几次，哦，他说啊，这样就好了，哦，所以我们的卦真的是不骗人哈，啊，所以也欢迎各位啊，赶快进中门来接法。那我们麻豆道场呢，在9月7号要开麻豆初级持班啊，希望啊有缘的。啊，信众朋友，大家都来接法啊！我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好，谢谢严成武讲师跟我们的分享。那么，为什么这个占卜会准啊？因为在大自然里面呢，啊，它就是有这种有五行的气啊。那么这个五行的气呢，就可以对应到人。那我们要学习易经，就是。要学习占卜，就是要天人合一，就是帮我们的人的自心，这个心呢，跟这个天地去结合。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卦会准啊？其实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学习以及我们的修行，那么把我们的这个高度呢，抓到在这个超越的这个位置。啊，自然这个卦就会准啊。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 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0: 么我们这个病呢，其实很多的这个疾病，不只有人身的病，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工厂啦，或者是说我们的住家啦，啊，到底有什么病啊？那个也是一种疾病啊。那么或者是说啊，孩子有什么问题啦，怎么样？这些都也都是是病啊。那我们接着来请温医生讲师再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案例。
1: 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就是呢，有一个师姐，她也是在我们道场，有时候有来帮我们做做早晚课。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没有来，那另外一个师姐呢，就也是很关心哦，就打电话问她说：“哎，你怎么这么久没有来道场做早课啊？”她说：“我现在不能去送了。”然后师姐就问她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的喉咙，有长东西。”喉咙长东西呢，所以不能去送的。那时候我也好奇，所以呢，有一次刚好在上课碰到这个师姐，我就请问她说：“哎，你怎么了？”她就刚好就那天冬天嘛，她就翻开她这个脖子给我看，哇，脖子长了一个像乒乓球这么大的在这边。哦，那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她说是医生判说是喉咙长结节。哦，从这一个师姐身上才知道医学有一个名词叫做结节，喉咙长结节。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下个礼拜就要去开刀了。我说啊，那你有没有一占卜呢？他说没有。我说要占哦，因为喉咙你开刀，它里面的还有包括我们的声带，很多方面怕会，万一你这个天衣不适合你，会影响到你其他的病变呢。所以他就，那当时他就马上就是，哦，拜托占卦一下。那我们就跟他占了一个卦，说手术吉凶如何。结果呢，占出来的卦呢，告诉他说，你如果去手术会引发出其他的毛病，建议你是改用其他的方法试试看，因为这个也不是，那种很急性的哈，可以试试看我们中医的方式。结果翻了很多的那个药草的书呢，有沾了一个药草哦，然后他就用这个去浸那个药酒来喝，然后喝了一段时间有比较好，有慢慢消，整整喝了半年，这个脖子这边的一个乒乓球这么大的都不见了。我看到他我吓一跳，我说：“哎，你这个怎么都好了？”他说：“对啊。”我说：“你怎么喝的？”他说：“只有早晚那么喝那么一次而已，就好了。”哦，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天医。那医生呢，在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找西医，用很快速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来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也可以用我们的草药或者是中医的方式也可以来解决，也可以用宗教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看好你自己个人的福报。那这个师姐呢，我说你为什么当时用这一帖药？当时她的女婿呢是在做警察，然后有一天呢刚好车祸撞得很严重，肋骨都断了，然后在那个某一家医院呢，那医院也都没有跟他开刀，很紧急，当下有占了一个卦，在那个医院的加护病房要赶快移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因为那个医院可能天医不在那里，另外一家的医院才是他真正的天医，就请他就转院到另外一家去，就另外一家去马上检查出来呢，不是肋骨断掉而已，是里面的那个

0: 叫做什么？心脏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剥离很严重哈，当下医生就把他开刀，手术完之后，一个礼拜就好了。这也是用于占卜，然后救了一命。否则的话，在原来的医院可能会拖到病情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这就是个人的福气跟天意，因为这两种案例呢，用于占卜，让他能够趋吉避凶，结果隔了没有。等这个师姐好了之后，不到一两个月，我又碰到同样的案例，我就开始信心满满，因为这个案例跟这个师姐案例一模一样，就是也是喉咙长结节，但是这个结节呢，它没有这个师姐的这么大，大概它的一半左右，看得出来喉咙是有凸出来，但是没有像乒乓球这么大颗，然后也是用一占卜呢，让它。就是占卦看看他吃这一帖有没有效，结果效果呢？那个子孙爻，当下呢是休囚，但是是零日的，零日，所以我是觉得要吃一段时间就有效。那后来这个师姐呢，也是就这样有照这样吃，结果到了上礼拜，我看他已经喉咙都没有了。好，这个都是用于占卜，真的是这样子案例呢。后面也又再碰到一个是那种甲状腺亢进的，这三个类似喉咙的案例呢，我也是如法炮制的，就是用意在占卜，结果都真的很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慈悲无国度，这种惊喜跟赞叹真的是让人家无法言喻跟喜悦，所以呢，只能说这个是除了个人的福报之外，那宗教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还没学易经的，赶快全省都有我们维新圣教的道场，可以去道场报名参加来上课接这个法啊。这分享到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法喜，阿弥陀佛，谢谢。
1: 好，谢谢文讲师给我们的这个分享啊。那么其实宇宙间呢，它就是充满着这个。气数相啊，那么这个我们身体如果不通的话，那么它就会郁结，郁结就会产生这些结节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身体也要五行都能够畅通啊，这样身体才会健康。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严成儒讲师啊。以及我们的温怡珍讲师那么来跟大家分享这些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教主天威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七手鼎立感谢您的收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

0: 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的。伫家己厝内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告诉我，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搭搭地地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逐日日日直直减少伊。伊个真欢喜，即送了真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足欢喜的，就出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这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就我无。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入我心中啊，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噶啦，到转一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诶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啦！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啦，多啦小事会找我借。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

0: 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啊，唔担怎么样啦？啊，去后病院看，看未出原因，一直叫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阿母啊，妈是。佛祖化身呢，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新找我，啊，讲出伊个心定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难啊，啊，所以今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唯心世界》，艺术大道。

树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顾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信海通尊者。宗主开示，信海通尊者是文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这位尊者现在还在，已经千岁。师父提到今天书写的每一张墨宝力道都好大，可见这次台风威力会蛮大，来势汹汹。今天写的这几位尊者会形成一道挡风墙，抵御奈格台风的侵袭。师父书写这幅墨宝当下是在2022年10月27日农历10月3日。师父提到主笔画的力道以及飞墨的表现都是尊者的力量，为什么细细的飞墨会那么平均？均是尊者的案例在推动墨的线条，细细的丝，细细的点，即使是刻意去画也无法画出来。这些就是尊者们的拳法与心法。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山旅与雷山小过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信海通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法通尊者，宗主开示，法通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黄海，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通尊者。

0: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是上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五十三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

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敏不习尊者，宗主开示，敏不习尊者在韩国金刚山，北韩南韩交界的金刚山修行，他是闻尊者，若在其修行地遇到尊者，也都会藏身起来，不露根基。一曝露根基是会有危险的。师父赞叹这一位尊者的力道，促使飞沫的表现十分特殊，虚实浓淡相间，点线均衡，细致绵密。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地辟与泽地萃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敏不习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摄众心尊者，宗主开示，摄众心尊者是闻尊者。修行地在日本福冈。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天地匹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摄众心尊者。刚好这天大阪道场住持圆嘉法师来到云梦轩和师父话家常，谈到当下重大时事，日本安倍晋三首相被枪杀的国际新闻事件，以及日本社会近期浮现之宗教二代的社会现象。师父随后问询关心日本大阪道场弘法概况。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导大众尊者。宗主开示，导大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青海昆仑山脉。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震为雷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导大众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常隐行尊者。宗主开示，常隐行尊者是五尊者，来无影，去无踪。修行地在四川长江沿岸，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艮为山与水山简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常隐行尊者。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现在有两个问题哈，第一，开示圆通利经利真，圆通利真呢，各有很多的解释，一个呢，在季节春夏秋冬，在人生呢是生老病死，在人的。思维的，也可以是一个喜怒哀乐，所以圆通利真呢，整个一个宇宙虚空之间呢，它是一个开始到结束，这圆通利真，所以它排在乾卦里面，乾卦为开始，圆通利真也是一四时八节啊，四时八节，骑楼楼上。放置书桌没有问题，床位也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啊。那不过呢，床这个骑楼呢，它一般它是横的，横的，不是直接穿动过来，那是抬轿子就起来了，被抬了就起来了。它横的，没有问题。书桌也不会有事，没有问题。在佛像。不要的佛像，所以我们大家要修道修成佛以后也会被摆在路边摊呢。那这个是一个很懊恼的事情。我佛像呢，如果送给人家结缘，他们喜欢要了，回家供养。如果呢，像一般相片似的，那样呢，包完送完焚化炉。你要把它送往焚化炉嘞，你必须要把你的相片要捡起来，你不要一起送走。有一次我们的一个信徒师兄，他也就那么多的全部就烧了，连他的相片一起烧，他花一瓶呢，木差不多一二三，差不多将近3个月，头昏目眩呢，烧3个多月，很难过，心脏无力耶。他的连自己的像一起去烧，连佛像一起去烧掉了。你要烧这个不必要的照片呢，你一定要用寿金，而且禀报清楚这个相片恐怕不敬，以后对佛不敬，对护法不敬，所以我奉送你要用寿金，你要到庙里面，到跟求佛、求神做主、求菩萨做主，我这个要奉送。那么自己的相片捡起来，你知道自己相片要留起来也好，不留起来你就单独一般的烧掉，你不要烧掉那个在金炉里面，这个是不一样的啦，烧把你烧去了，就是以身供佛嘛，以身呢，以这个是指头伸来的头来供佛也不对，你把佛像捡起来。为了怕未来对佛不敬，你把它这样化掉，要请神佛做主，不然我们做不了主。那么你照片你可以再排在柜子上，那个非常有殊非常殊胜的，会有保佑。还有我们照相呢，我们一位师兄师姐，她这里的羊。那痒得一塌糊涂，抓我这这个的，我说你是不是有手呢？看那、手是压在老虎，当时我们台湾的六福村不是有那个老虎的像塑造的，他的手压的，他就照相，这边就咬这边，这边整个都发痒，简直整个那个很叫不干的哦，流血。要也吃不消，我说你那边剪掉那个剪，但是手不要剪掉哦。你那个剪，他这边剪掉了，他那只老虎赶快把它烧掉，送走了。好了，过了3、4天就好了。这样来，昨天没有跟各位讲清，忘了讲。和动物你要动物模型，你这样来不行，或者卡着这样。一只老虎，还跟他卡着，或者老马卡着，
也是不也不是也是不行，日积月累，什么时候零要进来，你也搞不清楚，所以这个方面以后照相呢，我们是小心嘿。啊，还有其他问题呢，我会找时间跟各位解答。好，你们见，我希望呢讲的问题呢给你们啊，你们同样问题就可以解掉。哦，如果有心通呢，我就知道你们现在想什么的时候，我讲出来就顺道解你们的问题。但是师傅没有心通，啊，有时候凑巧会讲上，哈，我们继续讲办公室哈，啊，办公室呢，啊，确实非常重要，包括总统的办公室也一样，啊，总统办公室你坐对了，你会

做了整个国家会安定，总统办公室做错了，国家就会不安定。啊，总统代表一个国家。啊，昨天呢、啊，我在大环市，我们一位师兄啊，在大陆非常活跃了，他就跟我师傅啊，现在大陆的领导人呢、啊，啊，他对风水学非常有研究，非常有研究。他的爸爸呢，他的祖父，尤其是祖父也是风水学这方面的，非常有成就，非常有研究了。啊，他们希望说，做一个风水头脑更清醒，能够领导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能领导各具一方的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大大小小功德都需要去注意啊，大的环境，大的做法，小的环境，小的做法，都不离风水的法则，啊，风水当然是只有占人的几分之几，但是它的重要性确实是还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再来。办公室不要放久橱，而且要将银盾牌放在橱内。而久橱啊，当然是很好啦。哦，我家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酒，什么什么酒，当然是我们去品尝。好，人家就花研究出酒的人，他们的心呢、啊？还有一些欣赏很多很好，但是最重要，小心神位之下不要放九橱。神位之下，你神菩萨下面有九橱，那个都不好。啊，有的因此呢，天力一转呢、啊，开始喜欢喝酒，喝了不完。啊，这个也有发生过。啊，这个办公室前不要安挂镜子。缓照自己，心神不定。嘿，你家前面这镜子安着像自己的，啊，那个反而不好。那么在做生意场，最好一边有镜子，一边有镜子，因为我们房子不大的时候，房子不大的时候，啊，你可以安镜子，看安这边人气。这边人气旺的时候，你安镜子，将这边人气会反射到整个全间来。如果人气很多人，人气在这边，你镜子安着，让你整个的这个店面呢，里面宽广起来，宽广起来。啊，我们台中有一家，原来是做控码的。好，他的控骂呢，生意做得普普通通。他老师啊，我们这个生意吼，一时做不起来。我说你这么窄，只有3米8的房子，深深的，你人家进来，你这压迫感。我说你把这边做个镜子，让它宽起来。后来他两边都做镜子，这边的镜子，这边镜子，哇，整个好像这个都是他的，哎。生意就好起来了嘞。好，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前面马路来冲，马路冲了，他就把里面安镜子。我说你不能安呢，你如果安了哈，你要小心。好，车子过来，他家的人反了过来，把路照进来了。车子过来，里面的心神不定。好，一路冲进来，我就安镜子嘛。你们进来就好像那车子也进来，那么进来，整个家里弄得乱糟糟哦。如果路冲，你要安静止，可以安高一点的椭圆形的。好，我们人的头在我们头上，在高的上面。安就是安高一点，会把这个反射会反射掉。如果你把整片的。

镜子的，你会里面哇，好像是打转，车子开到里面再回头转，乱糟糟啊。那我们要化解这个路冲的时候，你镜子安在这边，要比人高，我们人头在这边，你在你人的头顶上这边安个镜子，你可以反射掉，可以反射，不然你最好。这个安全面的，家里一定会不平安。还顺道跟各位讲一下我们有早期呀，地面有那个磨石子不同颜色，磨两条好像抽到进来，这个是剑，这是剑，非常不平安。早期的我们台湾的地面，从这个走廊开始呢，就磨了两条石子，差不多这么厚，10公分、15公分一下进来，认为是好像一条路，好像很漂亮。事实上，那都是凶，是贱。那个都掰开，会跛脚、伤足。嘿，伤足要小心我们办公室内进门不可安镜子，那事会多。后方尽量不插旗，办公室背后办公桌的后面尽量不插旗子，不插旗，为什么原因呢？我曾经看过一位官员，一位官员呢，

它一个是国旗，一个是队旗，好，一个是党旗。哦，一看到我说你是不是要跟人挑战，或是要出征？他说都很好，好，你把守护神放到这正后面来是不对，换小人。我们这位队长呢就啊，我换过来以后，真的小人。好，把抽屉拿出来，这抽屉拿出来，一叠的，人家后面密告了，告他，上面查了一塌糊涂，是啊，他都没有他的事情，但是事情会发生。我说你这背后插旗子的，那是挑战，是战争，啊，然后我就把他移过来，好了，移过来，好，这个移过来，啊。那一过来就好，这边不要嘛，啊，一过来了就稳下来，渐渐这一些人家黑韩，好、啊，渐渐少起来，所以后面插旗子不是好了，但是左边要有插，左边要两只，如果三只，左边两只，这边一只，如果你只有啊一只嘞，这边一只，这边两只嘞，也不对，哎，兵。七组奴七组也不对，好。啊，我们办公这旗子呢，应插在背后的左右两方。好，办公桌不可在厕所或厨房之上下方，也一样的。啊，厨房上下方，我们当办公室的，好，那个都不是会都很不平安。好，印证过很多啊，印证很多。好，办公桌不在厕所、厨房的上下方，也一样的道理。好，也不可在机器房的上下方。在4年、5年了啦，在台中我们第四届一位师兄，他的办公室呢，他办公桌下面是公益的那个发电机，呼呼叫。好，他搬进去了。他是卖药材的，卖药材。啊，原来药材生意很好。他搬到里面去了，药材突然断掉。好，要做药材，人家买了一个一个断掉。后开始起紧张，他就自己占个卦，办公室办公桌吉凶。结果地最是下面一摇动，初摇一动呢，就是表示。办公室下面有煞，我说你下面动了是有什么排什么哇？他们的公寓大楼的发电机一天到晚在那边呼呼叫，他难怪呢，搬进去了生意一落千丈。我说赶快搬走，他但是老师这房子是自己的嘞，去租了去租，你自己的到最后也全部会没有，你用租的反而好，所以他就自己去租了。另外租个房子嘞，好，租个店面，他渐渐又回起来，好，所以地下室嘞，或是我们办公室的下面有机器房，甚至我们自己的公司，啊，自己的工厂上面当办公室，下面当机器的是吧？Kitty 的时候，你到时候你也是很不好，好。啊，我们办公室办公桌前后不可向路来冲。好，很多人呢，比如说办公桌这里，这边有向路来冲，这个非常不好。你冲右，冲右换小的换女人的女小人，冲左换男小人，这很灵哦。啊，如果你做这样，左边有一条巷道冲过来，右边换女小人，顺着这桃花，好，顺着桃花，这边呢，男呢，好，那么这变成什么呢？男小人呢，好，是谁劫财的？吃喝嫖赌瘾，
啊，其他的不好习惯，甚至会被恐吓，啊，甚至被恐吓，这个也是少不了啊。啊，我们办公桌或办公室呢，在混乱场旁边，哈、啊，这个在南岗工业区，我们有一位师兄啊，啊，他是这样。工厂也一两甲地，好，他在这里做一个焚化炉，他后面是工厂，啊，风是往这边吹，风啊，往这边吹。啊，像混化炉在这边呢，他办公室呢就在这边。好，在这边呢，他一上班，大家整个员工呢头昏眼花，啊，这个心神都不定。有一天到幸福室来，老师啊，我这里面有没有鬼？哦，不然怎么一上班大家来精神都很不好，提不起来。那好了，我回去我去看，顺道过去去看，原来焚化炉，我进去就闻到那个这个烧焦的味道，在办公室里面，我就要到后面去看一下，哇，焚化炉在后面，我说你在这里，傍晒跨红雪，大便要看风的方向，好，那么你这个是不可以嘛，你这，我说叫他移到这边，焚化炉一定要在龙边。龙边也不要在这个风吹一吹来的时候，那么就你里面受不了。好，后来我就改了过来，好了。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去忽略了哈。啊，这办公室啊或办公桌不可在工作的旁边，工作旁边呢，尤其董事长的位置在工作旁边很不好。啊，这个也不可布下之前面，嘿，各位，啊，你们帮人排办公桌，有一点要特别小心，啊，我们后面是乾卦，是玄武，啊，玄武，啊，也是武曲，武曲，啊，在后，若是我们的办公室。你主任在这里啊，后面呢？你排了两三个人住在这里，在后面。好，你主位主在这边的话，后面就玄武，玄武就劫星。好，不是他们做贼。好，你在后面玄武移动，你什么事情讲也讲没有效啊？后面黑寒换小人，不是他们换小人。很多你就会遭到外界的小人来伤害你啊，那么你就调过来就好了，对调啊就没有事了啊。但是很多人很忙，还这方面呢很慈悲，哎呦给他们后面没有关系啦，我认真做了，我胡说八道，你就是不尊敬所有的员工，让员工们他们各自各就本位，那才是真正的慈悲啊！不是说哎，让他们后面，那我是假慈悲啊。曾经我们一个官员，他后面呢也是让几位研究员，我说没有用了，他们研究不出来了，研究的都是拆后脚跟，研究出来的都是吃里扒外啊，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小人的行为，哈、啊。后来他能静静想想，对啊，我这被害难道是他们吗？不是他害你们，你自己害自己，你把他们坐在后面，在后面研究，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绩可以出来，研究什么？哦，所以这一些呢，我们都要去特别注意。这个形体，无论在南半球、北半球、东半球、西半球，这个形体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风水学是根据我们的人体。整个结构学啊，也是根据我们的
是力学、结构学、环境学，我们的视觉、感官学，好，五官的感觉，学问，啊，受，啊，这个写出来的，啊，这也都是相应。无论走到地球的哪一方，无论走到天界的哪一方，你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哦，这一点呢，大家体为重。啊，至于季节的问题，好，那么就只是了解到季节问题。好，各位南半球、北半球的事，好，我在这应用昨日的时候，我也详细跟各位啊讲清楚，不然回去你们会有烦恼。好，你们本来没有烦恼，来带回去烦恼，我的罪过，哈哈，那就不好哈。这我会跟各位讲啊。啊，这个白虎方不可震动的机器或者马达，我们的工厂你做了右边呼呼叫，你要小心。那么即使你躲不掉了，你最起码你到龙边，你也要换个水让它循环，把这个音呢会当叫做贪生旺客，它就会来这边安住在。新的我们的用水族箱啊，水啊，给它叮叮咚咚都可以，啊，叮叮咚可以。我们一位师兄在两个多月前，快三个月，原来生意很好，突然间断下来，就是隔壁人家又搬了一家工厂，啊，那是工业住宅嘛，搬了一家工厂，啪啦恐花，一恐他就完蛋了。哦，怎么办？我去看了，好，那你去买一个很漂亮的水缸那些事，好，里面呢水会下来，好，然后声音咚咚咚咚咚，声音很好听哦，叮叮咚咚，叮叮咚咚，那么空，你空我就咚，放下去，声音好得很，又回起来，最近，啊，又订了啊，接了两三张大的单子。哈，它是叮叮咚咚有效，那怎么有效？你要占卦，在哪一方？财方在哪里？卜卦，你要哎，我这个方在哪里？我要求财方，你就挂上财方去晃。啊，你只要求升职，就往子孙方去晃。你要想办法要破财，哎，要散财，你就晃兄弟方，保证你去散财。哦，很准哦。哦，是这个用也可以破解啊。办公室之顶上也不必要有水池啊，也和住家完全一样啊。这个主人办公桌呢左右也不可安冰箱啊，这办公桌最好这边也不要安冰箱，水族箱也不要安。水族箱离离落落离落落，一定要离开我们办公桌的旁边去啊，这样才可以。嘿，这个主人办公桌右方不可晃影印机，讲过了，重复了。啊，我们的晃腾列的盆景，我们房子里面勾勾滴的，你别说，爬腾列的办公这个花呢植物啊，不要晃办公室，那个勾滴勾勾滴纠缠不完。啊，这以前都印证过了，哈，我们这个右方冷气机、抽风机，我们尽量能避免。好，那再来呢？挂太多的呈现图案，挂太多会很乱，会很乱。好，那么桌子、沙发桌正前不可冲突座位。我们的办公桌的前面，你如果沙发桌。啊，你沙发桌在这边，好，你的办公室在这里，你沙发桌这样冲了，就像就跟哭棺材，好，这个很不好啊，这个是凶的方排华，好，我们这个办公桌正前方窗外不可旗杆，如果坐在外面有旗杆，啊，眼中钉，以前南投县长啊，好，前面的三支旗杆。三支旗杆，哇，那个是无中生有哦，县政府不傻傻啊，像这三支旗杆，他看的是三支香在拜拜。
啊，认的是三支香，屋外三支香，那是眼中钉。哇，这会瞧，旗杆不能动，才稳下来。哦，再来呢，办公背后不要被人走来走去，我们办公桌的后面不要被人走来走去，不安定。很多人呢，背后啊走来走去是不安定。如果员工外务员后面就要走来走去，外务员后面要走来走去才做得到生意。而主人的办公桌后面绝对不要走来走去，让我不安定。这一方面呢，各位要注意，要能够避免。好，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逐个来共念世界和平、光明、成就，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非国主。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三道关、国姓乡、福古川、梁秀行，66是一号上第三上第四千佛大禅堂。举办癸未年秋季99天大法会，祈求上天、玉皇大帝、诸天圣贤菩萨降临加持，咱举办这场护国消灾、祈安消灾的大法会，咱目的是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祈求咧，咱大家咧会当平安、事业顺心、社会和谐。咱这个99天的大法会，在象鼻山仙乐寺，这是第二次，每十年举办一届，在民国82年的秋季，按第一次，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启示咧，咱举办第一次的99天的大法会咧。在99天之内，咱所供上的资金、灌溉资金，来回向吼，咱的各姓当中历代祖先救援之主，回向吼各位咱累世累劫以来所结的冤亲甲债主，回向吼咱各位当中无缘世事的英灵，回向吼咱各姓和各户家中地基主、工厂公司的地基主，也仰仗佛力，咱所上的经藏全部功德拢来回向，咱的中华民国三军阵亡将士，加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加100年来，咱世界发生大小140多次的大小战争，无辜枉死的孤魂，加回想吼，100年来43次。这个世界各国大小屠杀，加嘞无辜的军民将领的英魂，仰仗佛力，法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离苦得乐。这是咱举办99天大法会的重点。咱自即99天以来咧，咱象鼻山仙乐寺门下法师弟子，依照所开始在时方丈经忏，下晡时方丈经忏拜忏，咱要五敬五恭等等。自民国82年以来咧，咱举办着水陆发挥以来嘛好，或者99发挥嘛好，顶顶种种的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圣诞的发挥嘛好，咱所有的重点拢是咧祈求，会当上天、仰天护法、护佑加持，咱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世界会当和平。人只有建立在互相相珍惜、互相相尊敬，建立在咱的心灵的光辉、心灵的光明，将心灵的光辉照耀在世间的时，咱世间、世界、咱自然会和谐。所以咱今日
啊，真正无简单。

0: 在各国所有的动手地主的努力对比之下呢，咱已经如预期，咱的地位趋势在象鼻山，现在是千佛相等，一只星盘起见99天护国摄在的发挥。那么这次呢，咱这个发挥，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开始的，咱讲说到中华民族对伏笔以来，咱中华民族历代天子甲帝王，总共有862位天子帝王的姓名。咱祈求佛菩萨仰天佛力，调请前来听经闻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嘛，讲说到咱中华民族5000年来，咱所有的百家姓，但是经过这段时间来的调查，世界一个请资料，在净空大师啊，伫香港，伫中华民族万家姓呢内面呢。咱在光碟里面，因也真正热心，真正慈悲，将这个11978姓，11978姓的这个姓氏啊，资料提供给咱。那么咱在咱的端上啊，甲因讲说。咱过去所谓咱的祖先，对无量劫以来，咱祖先的姓氏啊，咱拢一一供上一段相，系每一天一供上资金，供用这发言所在来供用。好，那么希望就这个因缘，咱会当调请到咱中华民族。万家姓，11978姓，这些祖灵呢，因一当灵坛，而且经文化，大家共同体悟、体验着心连心、手牵手，同时一个祖先所繁衍来到这么来，为何咱世世代代的精进不休？战争失落不休呢，这让咱身为当今现在咱中华民族，尤其呢处于现在地球上，咱中华民族的所谓子子孙孙中华如你，咱大家爱共同体验，共同认识，所以咱也希望讲照着这回99天的因缘，咱举办护国摄斋一大发挥。咱照着因缘，咱的覆盖众圣众，或者咱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重点在咱象鼻山仙佛寺千佛像堂内面呢，大家齐齐会在佛前 会在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祖先呢，跟咱的玉皇大帝天公的祖先呢，啊，化解干戈涉千金，放弃过去生生世世以来，咱每个人的不满，咱的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过去的因缘。过去的恩恩，恩恩不断上顶，咱也希望借着这回九十九天的发挥，咱所有动手，咱上一间先入是为心中文下注重弟子的大家一片的善心、慈悲心、爱心，好、在最中心的状态之下呢。咱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国泰民安呐、啊！也是咱每个人了解到今日，咱直接举办就九十九天护国实在的发挥的因缘的事，我相信各位咱会启发到发觉个啊，原来我的祖先所有拢感觉祖先。咱是安那要大家小骗、小诈欺、大欺小、强欺弱，这种啊，拢不是咱祖先所希望看到的现象啊！各位全国的同胞、十方善知识，咱今日是上基山善律师，就要举办九十九天的发挥啦。好，咱啊，陆陆续续每一天所讲的。妙法，尤其咱这回要来讲解着《天德经》，要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啊，这部《贵国先师天德经》伫贵明年七月七号在陕西山仙律寺，啊，咱的天坛内面呢，啊，咱啊遵照贵国先师在空间，我伫禅定之中啦。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咧，我写这部《天德经》，贵国先师《天德经》啊。希望这部《天德经》各位若有缘的人，恁来请等伊，啊，再时起来，咱上一遍，你就了解《天德经》的思想，了解《天德经》对大众、对咱的心灵、对咱的修行。尤其在修行的时候，更加需要去认识的《天德经》啊，啥叫《天德经》呢？咱的世间如何修持？以咱的德，以天者啊，天公的功德，伊就甲天已经者啊，是名为天德。那么咱买当修噶，以天者的功德啊，要安怎修呢？只要依照。咱的《天德经》内面呢，所开始三十三天，三十三天的妙法，三十三天的思想，咱一一实践，一日常生活之中的事啊，啊，咱每个人拢会当成就，拢会当和咱的德甲天者，那么咱就别对咯，哦，阿弥陀佛，咱的社会自然会幸福。咱的国家会安定，国家会富强，全民会富裕，啊，世界自然都和平啊！所以咱今日借了这好一年，而且咧，可见九十九天，哈、啊，咱的发挥咧，哈、啊，咱希望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众弟子啊，啊，咱静心，咱来听闻这个。这个妙法，咱啊一只啊，祈祷我佛慈悲，祈祷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啊，调请着法界三界万灵，调请着啊过去无量劫来世代的交替，因为战争、无辜、死别、往事、诸灵。
3: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 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

0: 十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到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269。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咱呐，希望祈求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会当调请着所有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涅槃听经闻法。咱这部《天地经》，咱是每礼拜日拢来讲解，每礼拜日下、啊、来讲解。还有其他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嘞，咱是只由咱的上基山善律师的法师啊，共同大家一心来每一天承传奉上《天地经》，往上多做很妙真经，观世菩萨普门品。啊，药师宝忏金刚经、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来启建这个法会，启建坛城，启建咱心灵上一个佛坛。每个人依照经典经藏，实践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时，我相信咱会着证到。正定正觉，所以咱今日这部《天地经》，咱大家若是有因缘者，有这个好因缘呐，咱奉上和各位，上和各位结结善缘，咱全国的同胞，哈、啊，各位恁啊要爱这部经的时，请恁会记哩，哈、啊，付邮30元，哈、啊，来嘞，到咱上基山善律师，啊，在咱南投县。各姓乡福武川啊，邓秀巷66-1号上基山善佛寺。好、哦，咱来请一部经，恁下边来，咱自然会寄给各位，一个30元的邮资。若是各位恁未助印这部经，随缘助印，将这部经会当流通流传。至于这部经来的一书信，后一节呢，咱会清清楚楚一一来讲解，和各位会当了解何为天，何为地，何为玉皇大帝，何为天公，何为天公祖。所以，今咱就借这个好因缘，九十九天的发挥的因缘呢，咱。每礼拜日一只讲《天地经》，若是咱全国的同胞，哈、啊，恁啊有闲者，咱欢迎每个礼拜礼拜日呢，恁会使哩来遮听闻经法，咱自然呢，哈、啊，咱一只下将妙法，哈、啊，讲一一讲好，各位去了解，依法修行，依法去实践。我相信咱每个人的事业会顺心，咱每个人的事业呢，好家来会和谐，咱每个人身体会健康，国家会哈安定起来。啊，贵国神师大慈大悲，哈，家人开心，这部殊胜妙法的经啊，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这回九十九天发会，咱所讲解已经参，哈、啊，咱嘛会来播出在电视中播出的，哈、啊，咱全国的同胞有缘，大家哈遵照妙法来修持，遵照妙法来祈祷，啊，祈求咱天公、玉皇大帝、玉皇大天尊、天公祖来给咱祝福。给咱加持，我相信咱有迄点心，共同来祈祷，共同来祈求，咱的世界会和平，每个人家来会和谐，每个人的事业会安定，社会上呢，互相欺、互相诈的坏习惯渐渐会减少。那么安尼呢，就是应着咱世界和平、光明节。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
妙法出世间，咱爱去把握；妙法出世间，爱下天机、下天时。在本人71年破病，病到险死。好，好佳哉！观世音菩萨、大愿祖师、了知金木娘娘，咱的天公、天公祖，好，诸佛菩萨的慈悲、的救度，我才有机会哈。开始阁活起来，到即摆已经22年的时间。这22年的时间呢，本着慧觉先师的慈悲，开始呢，我一直在弘扬易经甲风水的妙法。所以伫过明年，民国82年举办第一次，咱的99千发挥以后，咱的法门，就是。社会，各个角落，开易经大学，咱的各地先修班，来咧，咱来开这个各种的讲座，尤其啊，84年伫南口举办一个36000众的，阳台风水学的传播发挥，2000年呢，咱的这个伫南口，比合作国父纪念馆。个南口呢，举办着真大场的发挥，加伫咱台中道场的建设，还有咱的2003年1月1日，贵国子学术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伫南口，咱嘛举办这发，然后咱建设着咱全省台北、大安市、新竹、大凡市、后里、三宝市。甲台中道场、高雄道场、贵国子学术研究会等等，遮呢，弘法利生的道场，这嘛是咱所有同修弟子，甲十方的扶持。所以贵国先师，甲咱开始，咱这个妙法难闻，今日才好一年，咱启建99天的聚落，99天的大发挥呢，咱一只。预祝各位会当事业顺遂，会当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9月12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娇，带您关注陈吉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在宗教信仰环境自由且多元的台湾，传统民俗农历七月中元普渡拥有良好的社会传承，农历七月也称为大孝月。维新圣教追根溯源、敬奉祖灵的内涵，与传统大教精神紧密呼应。分四道场中元普渡法会，引领信众同修，恭诵经典及中元普渡祈福文书，祈愿有缘诸灵所求皆圆满，地球世界灾劫止息，平安丰饶。
1: 农历七月，大孝之月已近尾声，十日是农历七月29日。也是此月最后一日，中元普渡所有法仪在这一天圆满结束。维新圣教各地分四道场的所有普渡法会也都在此之前举行圆满。各道场都在住持法师带领同修贤士志工的护持下，让普渡坛城及法仪供品等进阶圆满。参与普渡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等，跟随着诵经法师虔诚的诵经念佛回向，祈愿堂上列祖先灵以此功德能超脱罪苦，得生人天极乐，继续修行菩提正道，各自成道、成圣、成佛。同时，参与普渡的同修大众都以最虔诚的心意，准备普桌等供品供养所拔度超荐的冤亲有缘一切诸灵，普愿都能解其积食之苦，皆得饱食，名扬解冤释结，同修大道，同证菩提。中元普渡圆满，但中华民族的孝道无有止境，血脉的联系传承中华文化7000年。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更提醒所有维新贤士，此大孝之道的重要性，也是未来5000年世界和平的关键。祭祀祖灵，

0: 祖灵能安心心安，是世界和平的起点。维新圣教的祭祖大典，对炎黄痴三祖的尊崇，世界一家亲的理念与世界和平的本愿，将永远是维新圣教同修贤士共同的目标。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社会公动态，国历九月八日，维新世界合唱团受社团法人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邀请，于立法院群贤楼参加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APA 活动，公益献唱《世界和平祈愿文》以及《爱心与学道》两首歌曲，参与推广全球健康、成长、和平与繁荣，以乐音祝福台美国际教育相关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
2: 船基山维新圣教维新世界合唱团受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之邀，于八日上午在立法院群贤楼101会议室参与启动台美公共事务联盟活动，献声公益演出，祝福台美两国教育界共同规划与执行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孕育全球公民，推广全球健康、成长、幸福、和平、繁荣、伙伴、团结。合唱团由指挥圆运法师带领出席，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校长杨永烈校长、维新电视台元芳董事长也共同出席参与本次活动，和与会的国内外人士进行交流。圆运法师指出，为了此次演出，特别将演出曲目进行重新编曲练习，希望能圆满祝福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的成立。参加演出的合唱团团员也于车上再次跟随音乐进行演出前练习，以达到最完美的演出。台美公共事务联盟正分别在台湾和美国注册，旨在兼顾两国人民之间持久的友谊。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将汇集来自政府、工商、教育、宗教、医疗卫生、科技、公民团体、媒体、文化、运动、永续、公益、青年与家庭以及其他关键领域的领袖，涵盖台湾的22个县市与美国的50个州，其中包括居住在台湾的美国人以及遍布全美的侨胞，在两国立案以合法机制建立双赢合作模式，投入促进台美教育等各界共同规划与执行国际投资交流合作，增强台湾国际社会能见度与参与度，补强官方政府间关系。此次于立法院的启动活动，盟主持人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副理事长、前教育部次长林聪明校长邀请，合唱团以世界和平祈愿文及爱心与学道两首曲目来祝福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的成立宗旨，能更广泛地照顾所有人类，更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并预祝在美国其中选举后于明尼苏达州的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美国总部成立典礼圆满成功。维新记者张旭燕立法院报道。
1: 继续带您参与维新世界合唱团九月八日公益活动前夕的团练过程。
3: 船基山维新圣教维新世界合唱团接获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副理事长林聪明校长邀请，参与于立法院群贤楼举办的启动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活动，并献声演唱祝福后，合唱团指挥圆运法师极力用极为有限的十几天时间动手进行曲目选曲与重编，选定世界和平祈愿文及爱心与学道等两首歌曲来祝福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启动成功圆满。同时圆运法师也召集合唱团团员加码进行团练，于台中道场二楼教室中，圆运法师勉励团员们要能够精益求精，每次都有进步，而不是固步自封。团员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开始演练适应新编曲。圆运法师也在编曲中同时加入动作，并纠正团员们的发声演示方式，以更加贴近歌曲的意涵。团员们也不厌其烦，一遍遍地演练改正。同时法师也非常重视团员们在台语的发音，要求要正确，不要与国语发声混杂不清。团员们辛苦练习，全为了能将完美的演出与祝福带给即将启动的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祈愿台美两国能于更多方面共同合作，增进双方国民的利益，也祈愿这份祝福扩及全世界人类，祈愿世界和平。维新记者 张旭燕台中到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易经风水教育讯息，易经大学第33届正期班于国历9月9日举行开课典礼。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与禅心法语，作为给正期班学员们的学习勉励。在易经大学24年的学修，希望大家勇猛精进，利益众生，也成就自己更丰富的人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9日于台中道场，由校长元义法师主持正期班第33届开课典礼，经由维新电视直播，全台44座道场教室同步进行开课。易经大学教务处长元贤法师带领全体384位正期班学员宣誓，并恭请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圣神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见誓。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代表见誓，誓言正心诚意精进修道，学修易经风水圣法，利益众生。校长元义法师随即致辞勉励学员们。
2: 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是天上界的大学，这个大学它最主要的传法人是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就是这位大神在这个学校易经大学来传这个法的最主要一位大神，其他的神佛都来帮忙。我们去读书从来没有一位大神来做我们整个上课的最大的导师，唯独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有这位不得了的大神，叫做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一尊大神今天上课的时候，今天开学的时候，我特别有请示老祖师尊说，你第一个要请我啊，要请我坐住嘎奇啊。所以今天的法仪是第一位是请我们的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坐住嘎奇呢，今天就一定来。嘉奇全国44位的道场教室，嘉奇每一个来学习的学员，你们都会受到他的加持。再来，我们请了33天王玉皇大帝，请了开天九大菩萨，请了72天师、500尊者等等，万仙万佛都来加持易经大学的学员。
1: 元义法师指出，来读易经大学受到如此众多佛菩萨的器重，是因为我们的愿力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所有人类来祈福。老祖师尊也曾盛世嘱咐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告诉来

0: 读易经大学的学员们，来读易经大学24年，老祖加持此学员24年的平安，这是何等的殊胜，我们要非常的珍惜。学员同修们听闻开示，皆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典礼庄严圆满。维新记者蔡玉静，台中道场报道。
1: 关注本周《易经》风水教育动态，首先是《易经》大学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课程，在国历9月6日举行开课典礼，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6日举行开课典礼，由授课导师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真传弟子温仪真讲师，代表王禅老祖及混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学心法，带领新学员学习中华文化的精粹，迈向光明平安的人生。温仪真讲师首先介绍维新圣教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之生平简介。与总本山仙佛寺等等，并讲述唯心圣教宗旨：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温讲师用浅而易懂方式讲解为什么要学易经风水，让新学员能够了解风水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包括工作、求学、育儿等等，还有易经能如何帮助我们知晓事物的走向，让我们能选择正确的那条路来走。学了易经风水学，能应用在生活中与工作中，并讲解易经占卦应如何用在生活之中。温仪真讲师幽默风趣、浅而易懂的上课方式，让学员能开心快乐学习易经风水。本班自开课之日起，4个月内皆可报名学习。欢迎桃园、龙潭及附近地区的乡亲父老和社会贤达、有缘大众，大家一起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记者刘品岑，天一道场报道。
1: 继续参与的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国历9月7日举行开课典礼的详细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7日在道场302教室举行开课典礼。由圆覆法师代表王禅老祖师尊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学心法，欢迎台中地区乡亲父老、有缘善知识一起来报名学习，踏上人生光明平坦大道。隆重开学典礼由圆覆法师主持，报名上课的新学员十分踊跃。圆覆法师首先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风水、宗教三宝，将这些运用在生活中，能达到趋吉避凶、离苦得乐。上课中，法师颁发特别奖励给全勤学员，并鼓励新学员要效法师兄师姐们精进学习，不要轻易退道，也不要浪费这份缘分。接着由贤士同修分享各自的学习心得及正道经验，新学员都听得很专心投入，了解各位前辈的真实经历，也了解了易经风水与维新圣教妙法的种种应用经验。圆覆法师勉励大家凡事皆沾，并鼓励在初级班每周上课一次，都可以将所烦恼的事情拿来问老师占卦，解决问题。新学员在心情愉快、气氛学习，法喜充满。本班开课起4个月内皆接受报名上课，欢迎有缘善知识一起来学修平安妙法，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1: 接续参与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开课典礼的报道。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桃园道场由住持圆鹏法师秉持王禅老祖师尊及开山祖师本源禅师指示，在桃园地区转法轮，弘扬易经风水学及维新圣教圣法正道。八日，于桃园道场由圆鹏法师代表王禅老祖师尊及混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学心法基础，开设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课程，引导有缘的大众踏上人生平安的坦途，以及修道悟道的大道。圆鹏法师首先介绍维新圣教宗旨：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与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生平及功德为为， 与桃园道场的创设历史。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分寺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屏东道场于9月5日、6日为庆祝道场成立21周年，举行祈安消灾法会，祈愿消灾化劫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5、6两日隆重期间21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维新圣教梵呗学院圆蒙法师。 率领诵经师升坛主法，众多贤士同修及信众齐聚道场，住持圆慈法师引领和会大众共同诵经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并祝福家家户户平安健康、福慧增长。法会奉请王禅老祖、玉皇大帝、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开山祖师混元禅师。 及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坛城，召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林，屏东道场各府堂上历代祖先、地基主、无缘住世英灵及辖区内无子男女孤魂幽灵登上莲座，受纳供养，同沾法益。诵经法师引领大众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 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经典法宴供养，祈求天下和谐、社会安定与众生离苦得乐。法会能够圆满举行，凝聚了众多法工团队的心力奉献，提前展开坛城布置、供品准备、音响与视讯设备测试等前置作业。 以及分工合作，协助接待、引导及活动执行。法工们表示，看到众多师兄师姐返回道场虔诚诵经、共修精进，内心充满法喜。虽然工作辛劳，但能够为大众服务、护持正法弘扬，是最珍贵的福报与幸福。圆蒙法师于法会中表示，道场21年来能够持续弘扬正法。 仰赖众多贤士同修长期护持与奉献，法师特别赞叹同修们舍弃休闲娱乐时间，积极投入护坛法务与修行活动。圆蒙法师表示，法工布施是修福修慧最快速的法门之一，在护持道场与服务众生的过程中，不仅成就他人，也成就自己，福慧双修，功德圆满。 并勉励大家以实际行动精进修持，在共修中同沾法益，诸佛菩萨。

0: 他必定慈悲加持，消灾解厄，增长智慧，为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平安吉祥与法喜充满。原慈法师勉励与会大众指出，要把握每一次法会共修的机会，带领祖先及冤亲债主参与法会，透过深入经藏实践修正，不仅能让内心更加平静，也能为家人祈福，把平安与祝福带回家中，让家庭更加和乐安康。屏东道场21年来始终秉持维新圣教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与世界和平理念的宗旨，透过各项法会及公益活动凝聚善念，净化人心，未来也将持续推动宗教文化教育与社会服务工作，广结善缘，祈愿人人心安，家家平安，社会祥和，共同迈向天下一家亲的和平愿景。维新记者石凤平、黄庭仪，屏东道场报道。
1: 分寺道场暨维新圣教助念团社会服务，首先参与国历9月8日由三重道场住持圆敏法师带领同修学员前往板桥名言会馆，并由泛拜学院圆彻与圆燕诵经师引领助念法仪的重点过程。那么接续的则是维新圣教助念团9月9日为慈悲堂堂主圆妖法师先生徐公往生进行助念的重点报道。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圆明法师8日带领三重道场贤士同修前往板桥名言会馆，为泸州道场圆云讲师先生皇宫慈氏往生进行赞经助念，助其一心念佛，当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花开见佛。三重道场同修于上午9点在道场集合礼佛后，由圆明法师带领前往法仪依维新圣教助念仪轨，由圆彻诵经师带领彝族家眷及和会同修恭诵阿弥陀经，并禀读文书，告知新归元世间功德圆满，应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往生净土，继续修行成佛。大众一心念佛，祝新归元往生净土，法仪庄严圆满。另外，9日维新圣教助念团为维新圣教慈悲堂堂主圆瑶法师之先生徐公往生进行助念法仪，助念团圆蒙法师带领助念团学员先上香礼佛，禀告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后，由圆蒙法师带领彝族眷属及和会大众恭诵佛说阿弥陀经及恭念佛号，为新归元徐公进行助念法仪。在众人泛拜法音宣流下，一心念佛，祈请阿弥陀佛及诸大圣众慈悲接引，祝愿徐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法仪圆满。维新记者何敏、江品轩联合报道。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今天九月十三日，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天月二德，以起灶、嫁娶、动土、移居、开张、出行等事。三煞在北方。明天九月十四日，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九月十五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破土。

0: 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善知识，今日咧是咱丁丑年86年8月15中秋的佳节，今日的天气也真好，今日的气氛嘛真正好，但是满天诶，拢一挂真柔柔的云，下甲蒙雾。那有开这天眼的人伊所看的啦，满天的星云，每个月初一十五，拢是天神下降来到世间，巡查世间咱人的善恶的日。所以咱若普通初一十五咧，咱拢会穿一挂果。穿一挂糖仔饼、花啦、香啦，咱来供养，来拜神、拜佛，拜一挂菩萨。因为咱这个七一十五都是天神下降的日，那么咱对诸事开始这算透早嘞，诸事开始的，甲暗亥时呀。这中间若是有所要祈福、祈安、祈福的人咱拢会用设这个香碗，或者设这个果，斋花来供养众生相。若是咱若要甲是大人，也是求福、求寿、求健康，也是或者讲要。行愿，行咱过去有。

一愿，好，要行愿啦。咱拢用七一十五咧，子时、卯时、午时啊，好来行愿上好。啊，有时啊，因为众天神呢，啊，我也是要转去的时咯。好，所以啊，有时咧，较无人去求福。等于讲，我阿妈时下班，我要转去啊。好，你甲我讲啥代志咧？

经上经啊，咱就是15，吼，咱的上经，吼，所得到的佛菩萨加持啊，的功德啊，吼，加这功德啊，嘛是加加，咱讲好多有感应就对，啊，因为天神吼，这15咧，哈，拢是下降，咱的所念的经所求的咧，吼，咱的家人咧，愈为感应就对。要切15，哈，咱若要做什么代志，啊，咱有个人要拜托你讲，比如讲我做生意拜托你讲，到底是切16，啊，是还是切15？啊，因有两种说法，切15咧，托你讲啊，哈，伊就爱接天神下降，每一家咧，哈，来顺扎顺序。所以啊，这里切15咧，福的精神托你讲啊，伊爱接引，哈，这接驾，哈，这大神来，哈，所以切15，咱拜托你讲诶，哈，伊就无用好食，啊，所以该切26，切26，好，伊才有用，上当了，换咱个谢谢托你讲，感谢你，哦，咱天神诶，伊甲咱，甲咱诶吼接引诶，咱换切26，甲托你讲多谢。啊，所以有这个说法来啊，好，告这个理。啊，但是诶，咱拜托你讲啊，好，咱嘛是切15咧，吼，咱嘛甲尊敬为天神。所以这个介在各位啊，看恁的方便，好，看恁方便。那么这一切15咧，咱说拜拜，要用何啥来拜拜呢？好，要用何菜饭啊？太低多样，有或者是滴稀稀巴巴，或者是这个素材，上重要一点心，咱一点善心、欢喜心的供养。咱若切15咧，咱若唔情愿，透早起来两阿母就大声细声咧，为着今日要拜拜咧，大声细声咧，你买来个拜，并请人去，你去人家。两阿嬷为着要请人，都还是起冤家，相拍菜刀也是很捉来捉去的。吼、哦，你要食这顿饭嘛，无意思。啊，有一届我落去人看厝，一看厝咧吼，阿、啊、都太太咧吼，啊，我那较无闲。啊，先生咧吼，都啊真无简单呐、啊，等着老师排这个时间来，要来咱厝，甲咱看咱的厝啊，厝场要起新厝啊咧。啊，就希望太太咧，吼，啊，会当，准备较澎湃，好请我，啊，那都到位啊，到位时啊，伊就叫伊某紧来去，紧来去，啊，因太太咧，吼，啊，拄拄啊，当时要咧洗衫，啊，伊无想到我会提早去，我普通我若要去，我一定我会提早去，提早要几点钟去，啊，规家伙听看到我去的时啊，煞措手不及。好手手煞乱去啊！那系啊，我搁要洗衫，啊搁要创啥？啊老师来遮来透早来看我，拼咧弄，吼拼咧弄的时候，啊要请，吼我拄啊伊的心愿我拢无去啊。那么先生呢？吼大声细声咧，叫太太紧咧紧咧紧咧紧咧，吼太太咧，好啦好啦，我先洗好咧啦。哦，我听了心话了，真艰苦，安尼吼，啊为着要请，要吼，互你请安尼吼。阿、啊、要请我，两阿婆咧大声细声，还讲你无法洗洗好咧。啊，伊讲我紧下去，无老师迄个呐，喊两阿婆，干嘛说大声细声，干脆无出来吵过，我唔去，唔去要你要安怎？我唔去要你要安怎？哈，阿婆，迄个时阵说尴尬的是，我感觉真啊咧，我讲你吼，卖为着讲我当然要请我代志。哦，你安尼时候，我就真正歹势啊！好啊，恁的方便啊，这个叫做冰箱有啥，我就食啥。我冰箱够破开，好、哦、冰箱万万万，你看你嫌无够，好、哦，我都要搁用开咧。我讲我来三菜一汤，我就食上饱啊！你唔通我为着我来咧，两阿母安尼无欢喜，安尼我吃请一顿的时啊，我这顿嘛未消化。未消化，你一碗汤一碗饭诶，我着足饱哦，饱过嘴。
啊，甲阮两阿母才去歹势，讲啊，无意义迄个。所以咱若要请请一十。

0: 无要拜神，阿嬷一定规家伙爱欢喜，无大大细细画来画去，啊骂来骂去，安尼呢？你请众神嘛无路用就对，阿神嘛未接受你请，啊伊变咱拜祖先，一定要注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咱来拜祖先啦，咱爱欢欢喜喜，祖先啊啦，才食会落。咱若无欢喜咧，为了要拜的代志无欢喜啊，好艰苦一挂。咱的祖先啊，较老辈的，较早性地啊，歹有共性地的人啊，因一定会挖心，挖心伫咱人的身躯，伫只子孙的身躯，爱骂，好爱说顺风杀刀墙，好顺风杀刀墙呢，阿那么就开始大声细声的，伊嘛对你骂，所以咱拜祖先呢，爱过较欢喜，那唔通我拜祖先的时啊。哦，安尼吼，大声细声，安尼吼，唔情愿，那安尼都唔对起啊。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拜神，好、哦，咱就是爱讲欢喜心。那欢喜心诶，你一朵花，菩萨就足欢喜啦。那欢喜心诶，你三碗青菜，一碗饭，祖先啊足欢喜。啊，咱若欢喜心咧，欢欢喜喜咧，咱拜神咧，你水果三粒太公害，你拜水果，哈、啊，三神圣嘛足欢喜，你点一节甲供养，点一香甲供养，圣神就真欢喜啊，神将来就唔捌甲咱众生计较，哈、啊，唔捌甲咱众生计较，啊，那么唔是神无度量，神有度量，袂甲咱计较。所以咱七一十五，咱要到底要创啥呢？哈，爱创啥就讲七一十五，咱来答啥？为了咱要答啥圣神和菩萨，为着看日，好看日来答啥？那么看日呢？你得爱事先一段时间呢，你一看好，你得爱甲神香早暗点香，你甲圣神哈，神圣禀报，讲我答一讲。哈，搭各位搭一讲咧，要举办这个答谢天地、答谢众神。哈，到时咧，请众神驾临地主要来答谢。你爱有讲，那无咧？你这个时阵拜拜，哈，拜蒙拜拜一番，拜一安一心一安尼尔，哈，安一心安尼尔。啊，神圣神，你够有用个咧接时接纳无？大部分啊，派护法神来接纳。好、哦，发来接纳而已呢。好，那么七十五来拜拜咧，众神圣咧，拢大部分啊，因为已经到寒干来啊。好、哦，咱来拜咧，系要接纳的。好，这是迄个机会接纳的，这个啊挺多啦。好，靠了达成咱的愿，咱的愿。好，今日8月15，好，那么8月15，这里、個。啊，大家拢是真欢喜，好，拢当个团圆，好。那么8月15咧，那站在这个祥啊，祥的意义咧，八的八方，那八方，加加说，那拢当个团圆，拢当个团圆。普通时的15咧，每个月15日，赶快，这月亮照上遐尼光，照上遐尼圆，并无讲啊，因为8月15的月才遐尼圆。哦，拢同款，咱这是一个纪念性，哈、啊，一个纪念性，啊，那么，这历史的考察，历史的考。

0: 产的，吼，究竟安怎呢？吼，即个有诶，就是讲啊，八月十五有嫦娥伫内底，啊，有兔啊，加真真富伫啊，伫堆伫堆啦，吼，真满子，真满子，互咱食。好，那么安尼咧，这是较神话，较神话。好，一记哩咧，在我做兵的时啊，啊做兵的时啊，啊都一个戏剧话剧，哈、啊，就是讲一兼歌剧、歌剧，啊歌剧咧，啊，这个编剧咧，有这个汪时前先生咧，音乐家，哈、啊、来，这里所编咧。那么这八月十五咧，就是讲在伫明朝啊。好，明朝诶时阵啊，好，因为当时皇叫做皇帝啦，好，皇帝啦，这里叫做朝廷啊，好腐败，朝廷腐败咧，哈，这个无能，而且呢，感觉真正对百姓无关心，哈，无关心，啊，所以当时啊，好有某一个咧，诶，一个起义者，哈，一个高人啊，哈。啊！伊就讲要来起义，但是当时无电话好卡，无电视好广播，是无收音机啊。那么咧，要当时几点要起义咧？好、啊，要起义咧，要起来反抗起义啊！啊，所以无法度传达。那么，所以做讲月饼内底咧，月饼内底咧，就爱刷条线咧，就含月饼来做，饼来做。啊，做了讲八月十五月圆的时，月圆的时啊，哈啊，就是要来起义，要来起义。啊，大家呢送饼给大家吃，拢无讲啥。啊，送都送啥啥，到大家八开的暗时，讲暗时八月十五呢，爱备这个饼起来吃，备饼起来吃呢，啊，才很开的时，哦，说哦，要不要起义？这大家规个拢起义起来。推翻，好，所以才做安尼留落来，留到这个时阵来。当时饼内底盐，内底有馅饼馅，好馅饼咧哈，啊馅咧十字旁食哈、啊，那么该围啊围咧，馅咧就是掏掏咧，就是策略，哈、啊，这掏咧掏咧，就是智慧的策略。那么内底就讲到哦，有馅饼啊哈、啊，所以。这个线甲这阵策韬略，哈，这线柄，好，啊，这个韬略就是有地模。好，有地模。啊，那么这个字甲这字拢都是差在这个旁俩，啊，所以内底讲啊有馅饼诶，大家内底很好吃，内底足侪馅饼诶，啊，是害怕会的是或者偷猎，好偷猎，这都是讲战争，好要起义抗议起义诶，还一个叫做啊，这个叫做啊，做这个抹猎，好。这庙都丢，那么成功以后呢，啊，才拄啊到这时阵来呢，哈，这一个纪念，每八月十五拢一个纪念。好，唔是讲里面面顶有嫦娥，啊，到有兔啊，啊，兔啊对哩嫦娥，啊，兔啊举一迄个金箍，哈，金锤嘞，这金马子，好，这都是咱人哈，社会上世间上真济传说不一啦。那么上重要，八月十五八方，咱爱叫依佛法，甲咱开始的哈八正道爱圆满啊。那么已经中秋中的秋来啊，哈中秋的中道中道爱圆满，中道圆满。那么这里呢吼，接着咱儒家呢，就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中好啊。这个人忠孝仁爱的信义和平的，这里叫做咱的八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

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无论世间任何一种代志，实现伫咱面头前，哈，咱拢爱去领悟，爱领悟。比如啊，阴暗咧，咱看月亮，啊，月亮在看，看真圆，哈，咱就这边看伫外面咧，就是开朗对天，哈，咱希望这个月亮在黑暗之中咧，要一趴灯，一趴灯咧，哈，这个八月，哈，八月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哈，这趴顶呢，照掉咱的心，咱好好啊，八月十五，咱是应该检讨前半年咱的人生，然后呢，计划后半年的人生，哈，安尼才袂失去咱八月十五呢这个意义，哈，所以咱呐，这就是慧智慧，智慧。咱来修这智慧，爱勤修智慧，好、哦，所以咱直接咧，要来讲到勤修福慧、福加慧是要，勤修福慧是要，咱爱修咧，爱修正，啥子修咧？修正，比如拄只所讲诶咧，后壁中修有嫦娥，底下好嫦娥咧，奔月。那在那个唐明皇的时阵呐，什么嫦娥嘞，望到唐明皇对月亮的确认，这不是咱讲的所谓一般所谓智慧。好啊，那么咱要有智慧，要修福加慧，咱在世间要修在解脱咱的烦恼，一定要用智慧。那无智慧者，咱讲安呐，人讲安呐，咱就对安怎？哈，比如讲拄只所讲个呢，啊，嫦娥嫦娥，啊那乌嘛天海啊，嫦娥，但今年唔知较水无？嫦娥吼，侬过一年啊吼，啊唔知有面皮有较亮劲无？有较老无吼？这个嫦娥，看到无呢？大家都在想想，哦，这神力吼，天这些神力啊，咱唔知，这就是无智慧。那么我今日，好，今日阴暗，讲三点外四点嘛嘞，月全食，四月，下月牛也是五十万年四月。那么各位啊，今日阴暗，那无起来看嘞，五十年后反射以后看未到啊。好，那我嘞今暗那无看，以后我看未到，过八月十五要过月全食看未到啊。过五十几年嘛，过五十三年嘛。我三年，我一百空八回，我搞好食。哦，所以这个就是讲咧讲，宇宙间这个运转，太阳哈、哦，太阳甲月亮甲地球形成一条线，形成一条线，所以才会月全食。再回想就细汉的时。细汉的时啊，那看了月娘食月时，我呢遐装个习惯啦，吼、哦，哎，大家拢叫叫起来，用提铜鼎，吼、哦，提啥，空空空，讲到天狗，天狗将月娘食起来，这饼起来要食月饼，吼、哦，说爱个锵锵锵锵的讲我走，哈、啊，我呢是吼暗时的，就听到出面头尾讲，咱就爬起来，爬起来就对啥咧讲，啊，有一届呢，哈、啊，我呢换是物件啥咧讲哦，鼎啥咧讲，讲个听在嘞。我冇要煮饭呢，哈、啊，那水就倒嘞，水就流了了，哈、啊，结果迄暝呢，我就啊杀出来，就直直对你讲，好讲愈大个吼，迄天狗走的愈紧，结果甲天灾

要煮饭，迄个鼎鞋啊，去遐讲落底，甲讲落底。吼、哦，所以较早咱无迄个智慧，暗时啦，月娘失去的时，哦，都惊安尼啊，好都惊，哦，啊，都开始讲袂用手，袂用记月娘，记咧，即会晓做，是，即会，那像月娘会甲咱挂着安尼，吼、哦，啊，有影啦，有当即。也是凑巧，啊是安尼较无讲究卫生呢，吼、哦，当当食咧，食生粒啊，老汤，吼、哦，那这老汤，啊是后壁老汤，反正较细汉较变大细汉，吼、哦，这拢毋是有智慧的，毋是有智慧。那么咱修行太阴神君、太阴娘娘、月光菩萨，哈、哦，药师琉璃光如来也护法神。月光菩萨、日光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阴暗八月中秋，咱日时今日日时现在得出日头，这么柔，日光菩萨，暗时月光菩萨，都甲咱开始啊，就是讲咱伫黑暗的时啊，佛。伊嘛有护法神将来牵引咱、牵导咱，好嘛，互咱有希望。一个人做歹代志，做了家己觉悟着，哈，开始得要做好、做好囝。哈，咱在行的时候，咱一般人都是讲袂当原谅伊，但是菩萨的伊会当原谅伊，好，会当原谅。那么原谅啥？月光菩萨、月光。菩萨，月娘暗时暗默默，伊照常照别人的光，反射伫地球上，予咱暗时有快乐好行。咱嘛会当回到自己的家，好，会当等于家己的家。所以月光菩萨啦，哈，伊嘛是菩萨，等于咱道家的太阴神君、太阴娘娘啊、太阴娘娘，啊。啊！太阳公公、太阴娘娘，甲咱这个佛教佛，哈、啊，有时候你讲出来正好正平倒平的哈，啊，一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所以啊，咱阴暗这八月十五，咱在团圆，看到月光菩萨，哈、啊，这个会更好咱的事啊，咱是应该感谢有时候你讲出来。会现前的这个月光菩萨，咱伫黑暗中间，伫娑婆世界的黑暗啊，哈，咱唔知影家己人生啊，那么月光菩萨有时候你讲如来啊，哈，嘛非常注意派月光菩萨引导咱在黑暗中呢，行出一条路，哈，这就是慧啊，咱要有这个智慧。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

0: 阿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延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 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卷烟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一间大学初级班。 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慧圆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同学，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所有显示法光代表，苗栗道场、苑里道场、丹峰教室。以及我们各个道场的贤士同修代表，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护国息灾。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各个坛上列位祖先九神七祖，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猴会、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已经九九法会进入62坛了，时间过得很快。62坛之内，我们不断的祈祷，我们不断的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的本愿，深坛法会

0: 有维新圣教分辨学院专用法师们，配合易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真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每天生口一供养，来互谈你们的功德。我代表死亡法界大众向你们致谢意。武汉肺炎的爆发到现在还没过，还在持续的增加。台湾平安是世界和平的原点，在台湾，所以我们虽然是身为民间百姓，我们所祈祷的、所修的法，是广被地球满虚空，所以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大家悟了道的真常，是宽广无比，所以我们才以台湾做米山一座，每天修法，有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严立华师代表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众，来供养香花果串和新华，来守护台湾，台湾平安，世界就渐渐会平安了。所以我们九九法会的真实意，有更深的意义啊！我们不必急，也不要急，也不能不急。我们要守着自己，来等待时机一到，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大家心开意解了，就会平安了。所以王禅老祖都大慈大悲，诸佛菩萨都大慈大悲，台湾祖师的远见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圣神也都一直在为着这一次地球天恩煞神，都在努力为各位在解冤释结。唯独台湾的人民，我们最平安的原因，大家就是知道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恭诵天德经，恭诵天德经，世界就能渐渐的和平。先台湾保持平安，我们立足点先保持平安，再进一步，我们就可以满大家众愿了啦！祝福各位，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

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维新圣教，各位贤士、法师、讲师及所有法公伦子、贤士同修，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佛会众等，阿弥陀佛。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63坛了。63坛的期间，大家推着一步，共同推一步划船，在大海汪洋中行驶，可是水的深度有限，变成在沼泽里面的推着走，这就是道，划船在道，所以大家都很辛苦。每天一大早就来这里开始炒豆，无草无谷来供养。地球196个国家，天温煞神。这个豆磨成粉，再供养大地，万生万物。这个慈悲，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唯有我们维新弟子努力的做到了。我们也用196个国家的年位，供养了196的杯子的树木的清酒，来作为解冤释结，希望绵羊两界的冤仇。这一个酒和五谷所炒成的食品来解冤释结，我们也努力的毫不敢松懈来做了，尤其也要米山呢。来祈求供养地球世界法界三界万灵，都能够每天来听经闻法，来持戒去持宝，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寂法师来负责来供养。早上炒豆供养，晚上把豆磨成粉，第二天又去供养到大地。这个法仪，凡人是无法去理解的，只有修行的是同学们可以理解，可以体悟所以我们到今天已经63坛了，渐渐的快圆满，即是忧中忘喜呀，忧中忘喜，难免大家 会先付出一点钱财，世间的钱财，先以这些来供养，然后大家会明眼人就会结好缘，这样的话，社会就会和谐，啊，社会经济就会活络起来，所以整个的明年两界都有享受食衣住行的华喜啊，所以各位的辛苦，我代表各位啊，向当下法会莲座上各位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表达我们的唯心弟子的本来意，表达我们的诚意，表达我们的欢喜心，啊，希望绵阳两界还能够同时接受，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祝福各位，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

修，各位死亡算指数算挺大的。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即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损，朱灵，各位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家中无缘住宿英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少数人身上一户灵，及所有地基主，地球冤人乱动诸灵，各位大众等，阿弥陀佛。庚子年，护国旗在99法会已经进入第64坛，现在开始一切困难渐渐会解除，但是大地上的众生业报还是很多，还没了，反反复复，去而复来，来而又去，一直不断的在变化万千，所以大地、地球、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充满着恐惧和不安了，这是必然的现象，唯独上苍上天大慈大悲给台湾人民带来最安详、最幸福、最快乐的一块净土。我们除了感恩以外，还是要叫感恩。我们不要忽略了众乐乐的重要性。那众乐乐，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有这个法缘，这个福报。有法可以修行，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得圆满。所以尤其台湾这块净土是地球上唯一一块最幸福的净土，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啊。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九大菩萨大慈大悲，为因应地球这天温煞神恩怨情仇的劫难，一直在发生，但是我们身为台湾的维新弟子，我们知道人世间有这些悲剧悲情都是自己造成的，但是少数人也是出于无奈的，那找不到原因，所以一直在呼唤，一直在求救，

方丈老祖大慈大悲，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灌顶，尤其八仙大菩萨更加的已经尽到最大的慈悲愿，共同来化解地球上的众生苦难。我们除了感恩以外，还是感恩，也更感恩，更希望我们的所有维新贤士同修诵经不要断，在家利用时间诵一部一部好，两部三部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人间净土将会满大家的愿，这是我们最幸福的。现在已经进入六十四坛了，六十四坛呢就是离水解卦，离水解卦困人吃欲，人呢都困在这个烦恼的牢狱之中，已经渐渐的解除了，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的努力，相互的勉励，相互的成就，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瓦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这是

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

诺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士袁儒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再一次邀请到这个陈瑞美师姐呢，来跟大家分享用意的心得与案例。现在请我们陈师姐自我介绍。
1: 全国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25届。杨梅教士陈瑞美，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有去谈到一些车祸的问题那就是很多其中里面的细节我们就好好的来谈一谈，然后跟全国观众朋友来分享我记得那时候发生那个车祸的时候，我也很紧张的，因为怎样要卜卦，那又是刚好11点的时间来占卦，那我就说好好好，我赶快跟你占卦。怪站起来说，我说不得了了，哎，魂魄拢已经散去啊，为什么子孙爻化破啊？我就说，我讲啊，安尼未使未使，安尼你离现场吼，你踮你即马人上医马街医院了，你来现场等我吼，我就甲讲啊，那时候他们的工厂我也没去过，就说那你就把地址发给我，我去。去的时候那天又刚好有下一点雨，
1: 毛毛雨，
0: 有下一点毛毛雨。然后又很阴森，整条路都没有电话，我心里在想说，这样也是真离谱啦又是视线不明发生这种状况我想说瑞美师姐，你看我那时候也很紧张的时候，你的心里作何感想？
1: 我很感恩讲师，二话不说的为龙潭过来就帮那个小孩现场说三魂七魄，我就看讲师在那里地上在画画，我也不知道那是在画什么。后来我有请教讲师，他说那个是在说三魂七魄。
0: 因为去到现场的时候，有下毛毛雨的时候，其实也看不怎么，那个血迹看不出来，应该是听说有老火嘛，火够老足济嘛，可是没有什么看到。那我就是一个按照我们庙华古传的时候，就是讲说现场收三魂七魄的时候，必须要在现场，然后他的衣服拿着，直接就是在现场救魂啊呢。这回想到我妈妈曾经也是发生这种车祸后来也是用庙华普传的方法在现场把我家的母亲的那个三魂七魄收回来，直接到场根去把它覆盖上去，然后就一直跟他请求老祖加持。那当初去的时候，我发现到那个卦化破的时候就是非常严重，然后又听说是昏迷指数3，那我就想说，我就跟神师姐说，瑞美瑞美，来来来。

来做助手哈，你啥体力安尼？啊，瑞美斯，后来这个瑞美师姐就跟我讲说，老师你是在画符啊？哟，我唔是啦，在叫哦某某人三分七片说说归本体啦。哦，我都安尼讲，阿姨都讲哦，安尼哦，啊，其实瑞美师姐人都是这样哈，没有碰过问题。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会很紧张。

0: 因为那年刚好是戊戌年，也是我犯太岁，那也很刚好，那个小朋友也是犯太岁，啊，就这样子就冲在一起了。哦，那时候我看他倒在地上，我真的心里面在想，啊，万一如果我真的怎么样，那我不是构思杀人了吗？怎么样啊，要把他救回来？
1: 他这个小孩子好像之前也发生很多事情哈、哦。
0: 哦，他哥哥跟我说，哈，他是22岁，跟这一次车祸算起来，已经12次还是13次了。那可能这个小孩子自己骑车也是不专心啊，也是很快，才会常常有车祸的问题。他家里也是很担心，说，哎呀，他在我们，就是我在东美路嘛，哈，啊。他在刚好东美路跟水利路是同一条路，他刚离我们那边没几百公尺，他11点下班来到我这边没有几分钟就撞到了，那真的车子是骑得太快了。
1: 这个小朋友哈、哦，就是发生这些事情，我是后来陈师姐跟我讲这些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说，既然第一个犯太岁，那犯太岁的时候，既然见了血光，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啊，哈、哦，我就跟他讲，我就跟陈师姐讲说，哎，你可不敢报一个卦哈，这个囡仔是安怎会连续哈，哎，发生这么多次车祸。哦，后来你有占一个卦，你记得那个卦是什么卦吗？那个卦就是告诉你他的居家风水出问题，对不对？啊、哦，
0: 对
1: 阿罗
0: 对。
1: 威你不是有去引导，有没有去他家跟他看一下？
0: 我没有到过他家，我请那个维智师兄去跟他拿衣服。
1: 然后他们跟你讲他家的环境哈，
0: 对对，
1: 是怎样的环境？你给他给供出来。
0: 他说他们家里面养很多小鸟，那些好像有一些都，你知道，好像有对冲还是怎样？
1: 最
0: 就
1: 主
0: 不
1: 要，
0: 如法。
1: 对，最主要这个卦象哈，那个陈师姐她占出来的卦，我就跟她讲说，这个勾陈哈，勾陈，我们都知道，勾陈就是路径，也就是环境的一个写照。我就跟她讲说，他们家哈，应该有问题，你有空的话去给她看一看。结果她就回来跟我讲说，她没有，她有叫别人去看，回来是说他们家很脏然后很脏很凌乱。那这个就是印证了一个我们风水学里面，就是前庭后面我们都要非常的干净，不能有任何不能最好都保持干净以外，不要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存在，那这个小朋友连续发生了十几次的车祸，不是没有原因，然后经过我们宗门的事情，然后再报名参加法会，然后他们家的家人其实也蛮友善的，然后也算起来也是蛮友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希望你赔偿多少？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其实他们也蛮精明，他什么都不说，就等到快要那个时限快到了，我想说，都时间如果一年没有和解，就要跑法院了，我就想说这样不行，我就自己去申请调解委员会，就去申请来调解，这样子才圆满，把 他们有说，他小朋友怎么视力剩下多少了？

0: 他就是跟保险公司要求要170万，嘿，啊，保险公司他就问我，他就私下说暂停一下，我们到外面商量一下，就带我到外面。其实保险公司是这样说，他说他找他来帮忙的是那个可能就是产物保险的，不是寿险的。他说如果真的寿险的，或许他会要求500万。他就跟我说这个我们公司是可以的，理赔没问题，就私下跟我讲一讲。我们两个又进去，那调解委员他就讲，他说哎，你们有没有问题啊？保险公司说 OK 哦啊，但是委员他们就说了，说你也有责任啦，哦，他有70%责任，你30%责任啦，啊，就打7折啦，就这样子。就问他们可以吗，他们就说好 OK 啊。问我说要不要对方理赔，我说不用，只要对方平安啊圆满就好。哎，
1: 其实哈，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师姐也有，因为今天自己也开机，你知道吗？那人都是这样啦，发生车祸，假如钱能解决是最好，然后又人都是这样子，又怕说我不知道要付多少钱呐，所以他就问我说：“老师，我们在赔足济无？我无你卜一支卦，卦出来的时候，财爻哈，财爻是克出了。”才要刻出来哈，啊，我都甲讲讲，这里边啥开支呢哈？因为你在你的理智上应该是还可以啦，那就是这一个车祸的时候，发生那么多次，然后他其实我相信他家里的人应该也是，应该蛮爱知影讲，这个囡仔本来就无乖，
0: 对，常常车祸啊。就是在车祸中间，其实我也做的蛮多。他们家里就哥哥跟我说，不要给他弟弟知道说是他跟我发生碰撞的，他就骗他说是妈妈的朋友。我每天都去看他，他就买汉堡、买奶茶什么去给他吃，他都很高兴，每天都很高兴，他都不知道我跟他的关系到。调解委员会那天他还说你怎么来，他也不知道了，我说他也好像就是对我也蛮友善的啦，然后该做的我都做了，所以说家人对我也是没有什么意见啦，就这样圆满达成啊。
1: 嘿，其实哈，这个就是说师父时常开示了哈，吃亏就是占便宜啦。虽然说我们虽然付出的较多，但是因为我们的付出，我相信贵人也有在照顾我们哦。那在平安圆满解决之下，皆大欢喜。而且这个陈师姐她非常的慈悲心，她不但做了一年，她连续就是把她做了3年才圆满。圆满以后，我相信呐，我们的法在这一个全国观众朋友前面，真的是可以经得起考验，那我还要再跟瑞美师姐哈，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哈，你跟全国观众朋友，
0: 全国观众朋友分享，有一次我公司的货车被拖走了。啊，我就占一个卦来教室给讲师帮我解卦。他说这个会找到没问题，那时候可能是月初嘛，他说这月底就找到了。我说就真的等快要月底的时候，苗栗那个文莱派出所真的打电话来了，说你的货车找到了呢，在这边呢，被人家拖去载那个可能是去偷木材啊，上面有很多屑嘛，就找回来。我们司机好好笑，就跟我说：“啊，卖吹掉嘛，较好，搁会当买新呢。”所以说我们的卦真的是，老祖不欺人，很准，
1: 这里哈，他就是我们都是这样子了哈。工厂是货车。是我们的命脉，进出货

0: 进出货都需要这个货车，那货车一旦消一旦不见的时候，你等于所有东西是平躺的，平就整个摆平了，你知道吗？哦，然后那时候出货你们是怎么出货？啊，你们可以讲坐，坐车来上，
1: 就跟朋友借车啊，哎呀哎呀，
0: 哎呀，朋友很多人知道你车子。都掉那个遗失了吗？好让淘汰，好让淘汰。
1: 知道啊，还有我们那时候有修理车啦，比较少的货就可以用修理车载，啊，出外销的量比较多，就请外面的货运来载。
0: 货车哈，掉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礼拜杨梅教室的时候，都坐在我头前嘛，哎，目头目干啦，就讲老师要安怎，我的车无去啊，啊，我就说货车没有的话，那你就占一个卦嘛，看能不能找回来嘛，哦，伊都讲老师啊，要安怎占啦，我同他讲啊，你就说，哎，我的车子啊，哈，哎，车子一般来占卦哦，都是用所有权人的名字啊，哈，啊，生日啊，工厂的地址。然后某年某月，就是说你什么时候遗失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的车型车号，哦，然后再重点就是情谊，哦，可以找回来吗？哦，可不可以找回来？哦，那我们这个陈师姐就占了一个卦，那这个卦一占下来的时候，一般货车哈，我们有分这个车子，我们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说，哎，你是坐交通车的，哦，坐代步车的，哦，这个的话就一般我们都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嘛。那因为他这个是货车在载货为我们赚钱的，所以他的用神就是用七财。结果我跟他看一看，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这台车子跑不远呢，招不远啦。哦，没有很远呐，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应爻，它是在应爻底下，我就说这个在附近而已啦。他说：“老师，在附近我大街小巷列给哈，我跟你讲讲，你大街小巷我都拢过西过啊，那有啦？我都跟他讲讲，会啦，会找到啦，应该月底之前哦。”能找得到没少，啊，无伊嘛本来伊就准备讲要买车嘛，哎，准备开始讲要看车啦。我讲你听下月底过吼，啊，那正经无消息再来讲嘛吼，啊，结果他在看车的这中间的时候，哎，就一天，哦，那天好像也是很晚了吼，中午打电话甲讲，老师，我找着，我讲咧着搞，你找着啥？我就安尼讲啦，伊讲我火车找着，我哦正经诶吼，暗度我诶挂有准了吼，我就安尼悄悄讲，伊讲吼老师，嘿有够准诶，准安尼啦吼，诶，然后伊去看那台车诶时阵，其实我有一个冲动啦，好，我有一个冲动，一般来讲的话，像这样子的话。我都希望说，啊，你车有买好啊，已经找回来了，那应该哈，可以的话，你就买个水果来答谢一下。后来你有做这个动作吗？
1: 有
0: 哈，哎，我无甲讲啦，我无甲讲讲你爱买水果来答谢，但是这就是一个心哈，一个心境的分享啦哈，就是说，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

就是说啊，我们心愿达成了哦，哎，老祖不要你哈、哦，老祖不要你说你要捐多少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老祖是会看到你的心哦，你那颗心是那个老祖接收到，他就会很法喜哦。那我们陈师姐呢，在这个电灯这个照明，好、哦、照明的这边做了。

0: 40几年哈，其实也蛮慈悲的哈，他有时候都会供养，把那个电灯哈多做的都会拿到我们杨梅教室来布施哈。我们楼下现在还很多，还可以那还要的人还可以来拿哈。我们陈师姐呢，重点哈就是说她凡事必沾，哦，她凡事必沾，她家师兄现在身体也。身体不太好哈，你也给你我您安也行哦。那来谈谈你老公身体的状况。
1: 好，他就是脊椎炎，脊椎感染了。那时候有占卦，占卦说，贵人在哪一方啊？占卦讲师有跟我说是在北方，后来他就找到荣总那边去，在荣总后来荣总检查。确定说是脊椎炎，叫他住院，住了6周，每天都在那里打抗生素，住了6周啊才，现在好多了，但是还在做复健。
0: 这个脊椎本来就是哈，人生的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哈支柱啦哈，那时候他。也找了，也占了很多卦哦，哈，嘛是卜足一支卦嘛，哎，卦吼，拢无讲足理想的，后尾我就甲讲讲，要不然你占一个说贵人在何方嘛，然后到最后是占这个说贵人在何方，然后由他这一支卦的子孙爻去找他的那个长生方，后来就是长生方是好像是生金的样子哈，没子水往北部走。后来我才跟他讲说，那你就在北部比较大的医院里面你去找几家，一家一家占。我那时候好像也占不少呢，你记得哈？另外是
1: 对，后
0: 三
1: 来，
0: 总哈，三军总医院嘛，还
1: 还有
0: 有
1: 那个，
0: 好多
1: 国
0: 长
1: 泰
0: 庚，
1: 啦，长庚
0: 长
1: 啦，
0: 庚都是往北部找的。好像马偕台北马偕也有占到，
1: 对，
0: 对
1: 后来就还
0: 后来才
1: 有。
0: 选定嘛。
1: 选荣总，在荣总医院做
0: 那
1: 治疗。
0: 那平时我都跟我的学员分享嘛你除了说哪一个医院，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可以吗？我们还要再占一个，就是说他要请哪一个医师来做他的主治医师，然后确定以后再来给这个医生挂这个医生的号挂号，你老公的那个主治医师是荣总嘛？荣
1: 对，
0: 总的主治好像是主治医师，
1: 就主
0: 主
1: 任，
0: 任嘛，挂嘛是卜足侪支的啦，我也给你当做那所有的那个骨科是吧？是骨科嘛，骨科的医生几乎每一个都占嘛，不管我嘛唔知讲伊迄个医生是主任啊，也不知道啊，可是一挂站起来的时候，哇，那子孙爻非常非常的旺。子孙爻旺代表什么？他技术超好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就直接就勾起来，把这个人勾起来，勾起来以后，他才跟我讲说，老师，你知影无？这个是那个骨科的主任呢。我讲哦，安尼代表啥？咱的卦咱的卦神真初卦不欺人，绝对可以去相信那目前的话，他的现在状况
1: 现在是，
0: 在家，这
1: 对
0: 么
1: 的，
0: 等来咱家不？等来请点。
1: 有来，起码拢伫咧中国医药学院做复健，刚好在我家旁边，
0: 这样子
1: 走路过去3、5分钟就到，很方便。另外来分享一下，我儿子那时候也是占卦说他是胆结石，常常半夜就到，因为我家就在中国医药学院旁边，他常常半夜都跑去挂急诊，说他痛到受不了他又怕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家是卷门嘛，开门我会听到，他都从后门，从我们家厨房的后门走出去这条都拜去的中国医药学院，常常这样，我早上有时候早上起来，他的拖鞋怎么在厨房？看我都拜，不见了，才知道他去挂急诊，他怕吵到我们都自己去。那时候也是占卦，后来就想说这样也不是办法，3、5天有时候就要去挂急诊，那我就来占卦，请老师解卦，说 他要去。

0: 哪一家医院，他想说那就干脆就动手术把胆就处理掉这样子，啊，沾了好几个挂，哎，啊，讲师就说台大，新竹台大啦，啊，中国医药学院也可以，啊，他刚好，哎，刚好就是台大的诊，礼拜一他就去，他就赶快就去挂号，啊，他跟他讲说我要动手术，他说。真的啊，谁介绍你来？你说哎，妈妈的朋友啊。他说好，那我帮你排啊，就在台大医院就很快就动手术，现在也很平安。哎，感谢讲师，哎，感谢老祖。
1: 这个哈、哦，我有印象。嗯，一当着那伊嘛是啊，愁眉苦脸的哈、哦，搁坐咧我桌顶的头前，搁坐咧我办公室的头前啦哈，甲讲。老师，哦，我都知伊那，甲叫老师，我都知影讲，这吼拢是大毛病啦，都是大毛病啦。我说这又怎么了啦？哦，伊就甲讲，阮囝吼挂急诊啦。我讲啊，你有甲报告？伊讲有啦。啊，一个看我讲，啊，这那个官鬼咬，官鬼咬那么旺。我说这个大毛病嘞，不是小毛病嘞。哦，因为官鬼要带沟层，我都甲讲讲这可能哦。开刀跑不掉，我这个开刀跑不掉。啊，伊听到伊就讲诶，啊，爱开刀哦。讲到即卖科学遐尼啊发达吼，啊，干脆你就可以的话，就去再站一支挂嘛。哦，要到哪里去开刀比较平安呐、啊？我嘛是卜足地挂啦。啊，卜卜诶，怎啊讲？我怎啊甲交起来？我讲哦，你去那个，我其实都是看卦象，我很少看地址是哪里啊。我反正那个卦象出来 OK 就。勾嘛，我就把它勾起来，结果，刚刚在讲，我才知道哦，原来就是台大了哈。啊，这中间哈，我都还一直在交代，好，你不管经过什么样的手术，你只要身体有麻醉过，只要身体有麻醉过，一定要收三魂七魄，好，哎，师父在讲，好，我们要做身体的主人，身体的主人是什么？好，主人的主。一二三，好，就是三才，中间一条，上面再一个头部，就是一个主人。你要做主人的话，好，就一定三魂七魄要归本体。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陈瑞美贤士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活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信海通尊者。宗主开示，信海通尊者是文尊者，他在古印度修行，这位尊者现在还在，已经千岁。师父提到今天书写的每一张墨宝力道都好大，可见这次台风威力会蛮大，来势汹汹。今天写的这几位尊者会形成一道挡风墙，抵御奈格台风的侵袭。师父书写这幅墨宝当下是在2022年10月27日农历10月3日，师父提到主笔画的力道以及飞墨的表现都是尊者的力量，为什么细细的飞墨会那么平均？均是尊者的案例在推动墨的线条，细细的丝，细细的点，即使是刻意去画也无法画出来。这些就是尊者们的拳法与心法。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火山旅与雷山小过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信海通尊者。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做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法通尊者，宗主开示，法通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黄海，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通尊者。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习尊者，宗主开示敏不习尊者在韩国金刚山，北韩南韩交界的金刚山修行，他是文尊者，若在其修行地遇到尊者，也都会藏身起来不露根基，一曝露根基是会有危险的。师父赞叹这一位尊者的力道，促使飞沫的表现十分特殊，虚实浓淡相间，点线均衡，细致绵密。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地毗与泽地萃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敏不习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

为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摄众心尊者，宗主开示，摄众心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日本福冈。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天地匹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摄众心尊者。刚好这天大阪道场住持圆嘉法师来到云梦轩和师父话家常，谈到当下重大时事，日本安倍晋三首相被枪杀的国际新闻事件，以及日本社会近期浮现之宗教二代的社会现象。师父随后问询关心日本大阪道场弘法概况。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记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6斤重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报是在民国83年10月，53如来等大字默报，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默报，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导大众尊者。宗主开示，导大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青海昆仑山脉。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震为雷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导大众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常隐行尊者。宗主开示，常隐行尊者是五尊者，来无影，去无踪。修行地在四川长江沿岸，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艮为山与水山简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常隐行尊者。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义心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是元芳。俗话说得好呢，胃顾得好，身体自然就好咯。其实呢，在身体消化的系统，它不只是负责吃进去排出来这么简单哦，它更关系着我们的人体的营养吸收，还有免疫功能，甚至整体的健康状态呢，也都会有相关哦。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消化器官该如何保养，如何透过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观念呢，来让大家远离疾病。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度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肝胆消化外科的黄汉斌医师。
1: 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消化外科黄汉斌医师。
0: 黄医师，我们在这一集呢要跟大家讨论到的是有关我们消化器官的一个保健跟预防疾病。想问说呢，就是在我们现在人生活忙碌呢，通常都会忽略到我们消化器官的哪些的健康警讯？
1: 我觉得啊，现代人我应该说都市化生活，大家的都市化的生活形态常遇到的问题的话，就是吃没有规律，要么吃太多，要么就是吃的不均衡，通常的话都是比较油腻、高糖，然后之后少蔬菜，少喝水，因为然后怕啊那个哈、哦，我的电脑一直打报告，一直在做工作的时候，啊、喝一喝水又要去跑厕所，所以的话，水喝的少，这个也是现代人的话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就是运动缺乏运动。我们往往的话哈、哦，工作形态就是久坐久站，反而不会这样走来走去。像以往的话，我们知道务农的年代。用劳力来去工作，
0: 是。
1: 那现在的话、哦、反而是缺乏运动，忽略运动的机会是比较高的。那再来就是3C产品盛行，所以的话、哦、到了晚上啊，终于可以好好休息的时候，精神粮食就是我们的手机。
0: 是。
1: 一追剧的话、哦、就是超过12点，大半夜的话都没有好好睡觉，所以变成说，饮食、运动还有睡眠这三个。是目前现代化生活的话常遇到的问题，而且他们之间呢又会息息相关。
0: 我觉得黄医师就在讲我，越听越心虚。那也想要问一下黄医师，其实呢，我们回到家就是想放松嘛，追剧嘛，追个逐浴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连续剧。可是像这样子一个不良习惯当中，我们大概都会变成哪些消化系统的疾病？
1: 我们回过来看的话，当我们饮食上高油高糖，往往的话对于肝脏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0: 肝脏，
1: 那当然的话，对于我们消化道排便的习惯也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会觉得，食欲不振，或者体重明显下降，不要觉得哇，我瘦了好开心。往往的话，我们要注意的是不是里面的话有一些不会让我们感觉到疼痛的病，譬如说癌症。所以的话，当我们吃不好，体重明显减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问题。再来的话就是吃的好不好以外，还要看排便排的好不好。很多时候的啊，我排便的话，肚子都总是胀胀的，然后说大便的话，开始排便习惯有改变，这个的话也是一个症状。也不会痛嘞，就是比较闷。然后说排便次数的话不太一样，那这些其实都是警讯，我们必须的话要去重视的。那吃跟拉以外，下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都没有感觉，但是的话哈啊，我的皮肤好像怎么慢慢变黄、变暗沉，然后之后尿尿的话，怎么看起来的话都黄黄的，茶色尿，那这个的话可能就跟我们的肝胆又有关系喽。

0: 那还有更多时候的啊，因为现代人的话哈，很重视保健，会去做健康检查。
1: 是。
0: 抽血报告发现，哇，糟糕，我怎么红字一大堆？看起来肝指数不好，肝铁人，我是不是爆肝了？工作太操劳。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是睡眠不足。为什么说睡眠不足的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刚刚说追剧哈，你在追剧追到晚上，你晚餐的话，也许。

0: 必须要去重视它。那其实只要养成好的习惯，时间到我就睡觉，就没有什么宵夜的问题，也没有说过度饮食或者不健康饮食相关的毛病存在。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3: 在这些坏习惯当中呢，我相信应该很多观众朋友应该也至少有一两样吧，或者是3样4样啊，不敢讲。但是在这些当中呢，比如说饮食习惯不好呢，或者是生活紧张、人变熬夜等等，他暴饮暴食这些行为，他在这样的一个长期伤害当中，通常会有哪些病变产生？
0: 从健康检查的报告里面哈，比较常遇到的，譬如说胃食道逆流，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脂肪肝。这个也蛮常见的，
3: 是
0: 很多人的话一发现说啊，那个黄医师，我的检查报告的话发现有脂肪肝。我们要知道脂肪肝这个名称哈，往往的话都是因为在做超音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怎么肝脏是有雪花斑斑的样子？那它其实更正确的名字叫做实质性肝病变，或者肝实质病变，其实都可以。就是我们的肝脏哈，它里面的组织。开始的话有脂肪化或者是有发炎的状态，所以我们看起来的话是雪花斑斑。
3: 是，
0: 那很多时候的话，大家讲到脂肪肝就想要说是不是跟饮食有关？但是在亚太地区哈，我们最常见的问题还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有发炎过的肝脏，在超音波底下有实质性肝病变，可能就是要进入肝硬化的阶段。所以的话，当我们有发现有实质性肝病变的时候，往往还要想到自己是不是有潜藏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的风险在，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
3: 是。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是40岁以上的病人的话，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吗？
3: 为什么呢？
0: 因为的话，以现阶段40岁的人来讲，40岁以下的绝大部分的民众哈，都有接种过 B 肝疫苗，因为出生的时候小宝宝就要打疫苗了。但是的话，这个疫苗计划。在40岁以上的人来讲的话，当时是还没有疫苗这一回事的，所以的话，在40岁以上的族群，如果发现有这样的实质性肝病变，还是比较建议的话，去厘清到底本身有没有潜在 B 型肝炎、C 型肝炎感染过的一个风险。
3: 是在我们的疫苗除此之外呢，还有可能会是有些遗传上面的一个隐藏性的一个风险。在肝脏呢，它也算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真的是反应很慢的一个器官，很晚才会给我们一些警示的讯号。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应该如何来注重它的肝脏保养呢？
0: 肝脏的保养哈，这个时候就要讲到有很多人会想说，我有没有一些保肝药啊？是不是的话有什么吃特别的饮食哈，对我的肝脏的话有特别的保护？对，但是的话，我们的肝脏要求的并不多，只要你早睡，睡眠啊本身对于保肝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3: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多喝水，然后之后促进新陈代谢。那当然的话哈，你讲与其说我要吃什么东西保护肝脏比较好，我们更应该要去想到的是，我到底吃什么东西的话是对我的肝脏很不好。刚刚其实有说到高油、高糖，然后有的人呢爱喝酒， 哦，这些部分的话都是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明显伤害的。嗯，那刚刚也有提到晚上睡眠这个

0: 问题嘛，哈。很多人呢、啊，其实女生或许爱追剧，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男生晚上如果没有睡觉的时候，或许他就开始会喝一些小酒。这
1: 放
0: 个的话，
1: 松，
0: 所谓的放松，就是给肝脏更大的负担。所以，酒这个部分来说，小酌怡情。但是实际上，如果养成习惯，晚上的话都有这样喝酒的习惯的话，对肝脏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1: 是，短期来讲呢，觉得还好，想说小喝，但是不是酗酒哦，是可以放松，但是长期来说呢，对我们的肝脏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在目前来讲呢，也很盛行，大家都在说，我们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做预防医学，或者是做一些身体健康检查，可以来让我们的身体状况能够更容易把握。但是在这个领域呢，会跟我们的外科医师也会有相关吗？
0: 那我就要讲一个故事，因为他之前哈有遇到医院里面高级健检，高级健检意思说哦我对健康非常重视，所以甚至的话那些来做检查的人，我们不能叫他病人，因为他是一般民众，我没有病，但是啊我很重视我的健康，所以的话我要来做个抽血检查，来照个超音波，甚至都要做核磁共振、电脑断层、做胃镜、大肠镜。
1: 对，
0: 那检查过后的话，我再看里面的话有没有哪些是我需要注意的，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哈，你会发现很多人做完检查那一份报告出来，你甲状腺里面发现有结节，乳房的话有一个小硬块的样子，摸不到，但是大家在超音波上面看到，然后再来的话，哦，脂肪肝，而且它有胆结石哦，大肠的话又有息肉，胃的话有胃食道逆流，没有很严重，但是大家都发现了这个，所以的话，哈，当时高检中心的话遇到的困扰是。还是我们的那个民众哈，来做完检查过的话，跟我们投诉说，我人好好的来看病，结果的话，我做完检查过，你给我那么多红字，我虽然都没有不舒服，
1: 对，
0: 但是我一挂号都要挂5颗，因为的话，新陈代谢科看甲状腺，乳房外科看乳房，然后之后的话，脂肪肝你叫我去肠胃科，胆囊结石去外科，然后之后的话，我弄一弄过后的话，做个身体检查过要做5个科别的门诊，光是挂号费的话就好 贵。
1: 真心想说，早知道就不来了。
0: 是，所以的话，当时的话，我说，所以你们希望我做怎么样的帮忙？还是你是外科医师的话，你不是也看甲状腺，也看乳房，也看脂肪肝，也看胆结石？所以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些门诊全部都挂到你那边去，你把这份报告的话跟他都解释一遍，然后说甚至都要定期追踪，不是就好了吗？所以的话，我就突然间恍然到，哎，对呢，哈。所以的话，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跟高检中心结缘，
1: 是，
0: 发现说，哎，其实他们的问题的话。还真的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要光是等门诊5个，
1: 对，
0: 不要说钱，光是时间呢，就会耗掉好多的时间。
1: 是。
0: 所以当时的话就把这些问题也都一起揽下来了。那当然呢，也有人讲，哎，黄医师你是消化外科医师呢，怎么突然间呢，什么甲状腺这些？因为的话我们要知道，消化外科哈，这是一个次专科。
1: 是，
0: 在我拿次专科之前的话，每个外科医师都是一般外科医师。当然啦，这个一般外科也是很多人的误解。他说：“哈，一般的，你是一般的而已哦，
1: 其实是
0: 你不
1: 非
0: 是
1: 一般
0: 他一
1: 哦，
0: 点都不一般。”因
1: 是，
0: 为当然，我们现在所谓的一般外科医师，他是翻译自英文 “general surgery”。那 “general” 英文哈，直接翻译成中文当然是一般外
1: 是。
0: 科，但是 “general” 的意思也是全部、全外科，表示说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外科训练就是包含了所有的这些内容。
1: 是，
0: 包括甲状腺啊、乳房啊，所以一般外科的话，这所有的内容原则上来讲的话，本来就可以来去满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

0: 那个高检中心他们的业务，
1: 是，
0: 所以然后变成说，反而是你有一般外科以外，你还有一个自专科，有消化外科，所以变成说，哎，你这些业务的话，你都可以把它一起来去做一个整合，所以变成说，嗯，当时来讲的话，我就变成了一个整合型的医师，可以把这所有的问题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1: 嗯，
0: 那当然真的有需要，进一步。刚刚有讲过外科的话就是要进一步最终结需要开刀的，
1: 是
0: 有需要开刀的话我们再来开刀，不需要开刀的话最终其实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常说外科医师不是死爱开刀 的医师啊，实际上呢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区分哪一些是需要立即开刀治疗的，哪一些我们需要做追踪，甚至哪一些是需要药物控制的。
1: 在一般外科呢，啊，真的是被我们的中文误导，其实是全能型的外科医师。那在外科医师来做一个健检相关的第二步的综合评估当中呢，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民众呢要，有耐心，然后做跟医师来做好好的来沟通，不要想说啊，早知道就不要去做健检，不知没有健检什么都不知道。很多很多身边的长辈都嘛这样，
0: 是
1: 应该有其他的故事。
0: 还有哦，还有很多的话很重视的哈，去做完健康检查以后，发现那个报告红字很多，但是他们的想法也蛮可爱的。我就是很重视，所以我去做检查了。那很多红字你怎么后来没有去追踪？
1: 下一步
0: 啊，我有检查应该就好了啊。我不知道里面的红字很重要呀，所以他好像是做完一个X 光以后的话，哦，这个 X 光照一照我就平安了。啊，那实际上呢，里面这些报告的红字才是我们需要去重视 的部分。什么时候需要追踪，什么时候需要治疗，那需要追踪的部分也不要轻忽，因为呢定期追踪这个才是王道，不然呢做一个检查出来把这些重要的资讯都忽视掉，那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1: 医师苦口婆心，我们的节目也是苦口婆心来跟大家来好好的沟通一下，也许在这一期节目你们听完之后，嗯，好，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要多多照顾咯。那也想问说呢，在哪些年龄层当中的一个病人呢，他们是不是应该对于我们他的肠胃或者是肝胆呢来做相关的筛检，来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国健局都有很好 的民众保护的一个机制，
1: 是
0: 譬如说的话，我们过去的话 做那个粪便潜血检查，
1: 嗯，
0: 粪便潜血检查来讲呢，目前也已经提前的话到40岁左右就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
1: 是
0: 那四癌筛检目前来讲呢，甚至可以到五癌要去注意的话，包括我们的幽门杆菌，
1: 嗯，
0: 是不是的话有阳性，这对于胃癌的控制还有胃溃疡的控制来讲呢，有它的帮忙的。那当然还有很多的现实的话，我们发现呢有对肺癌的重视，
1: 是不是
0: 的话能够做低剂量肺癌筛检来去检测出早期的肺癌，
1: 嗯，
0: 这个部分来讲也是我们民众应该要知道的事情。所以遵从我们目前国健局的建议，我们进一步的话把口腔癌、乳癌、大肠癌，然后说进一步的话我们还有胃癌还有我们的肺癌的部分来去进一步做重视，那相对来说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嗯，在国健局当中呢，其实在我们的每一个区域的卫生署都有来跟我们来电，来跟我们预约我们健康检查的部分，但是我突然问了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居然都拒绝这样的一个检查，真的非常可惜。也许呢大家会对于国家的一些福利呢大家没有那么注意，但是借由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来多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多多做一些检查。那然后呢在最后呢也想要借由节目的关系让我们的黄医师广结善缘，那在借由今天的节目呢邀请黄医师来再继续提醒我们观众朋友有哪几个大点来做身体保健健康。
0: 好，首先的话我们每一天的话该要注意的事情，包括的话少油少糖的饮食，多蔬果多喝水，所以两个少两个多。那再来每一年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包括40岁过后甚至到50岁过后这样的一个年纪，我们要注意的是每一年自己要检视到底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我们

0: 必须要来做进一步的身体检查，
1: 是，
0: 那预防胜于治疗。那最后的部分呢，就是假设有症状的话，大痛、冒冷汗，已经整个都缩在一起的时候，
1: 嗯，
0: 大痛不要忍耐超过三天。那如果是一个小毛病，就是一个闷闷的不舒服，这不舒服的感觉最好的话不要忍耐超过三个礼拜。那只要有不舒服的话，记得要及时就医，这个的话才是治疗的王道。
1: 是，千万不要忍。那在我们的疾病身体的健康当中呢，除此之外呢，也要有一些运动来让我们的身心健康。这边也要介绍我们的黄医师，是我们中山武王被医界耽误的国标舞王子，今天也特别节目来跟大家来一起来带着大家来跳一段，来有助于 身心健康，有请。
0: 好，那应主持人的要求哈，今天的话要来跟大家，我们来玩一小段，那大家在家里面呢也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舞步。
1: 好，
0: 那当然主持人刚刚呢也跟他稍微讲了一下，看起来是马上就可以掌握得住的哦。我们今天呢是用街舞来去做一个训练。首先呢，男左女右，然后我们今天尊重主持人女性的话哈，我们用从右脚开始。
1: 好的。
0: 我们试试看踢腿啊哈。
1: 好。
0: 右脚一下。
1: 一下。
0: 左脚一下。
1: 一下。
0: 那很简单嘛，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就是有右脚左脚而已。来，那再来，如果我们踢两下，快一点的了哈，快一点的，预备起，两下。两下就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好，那当然的话，只有踢前面的话不过瘾，我们要可以踢前面又踢侧面的，我们来试试看哦，也是右脚开始的哈。
1: 好，
0: 前踢、侧踢，踏步稳住，再来前踢、侧踢，踏步稳住，这样可以哈？
1: 可以。
0: 好，那我们就连贯慢的先来一次了哈，预备开始，踢一下。踢两下了哦，踢踢再踢，踢前踢侧踢，稳住，前踢侧踢稳住，这样没问题了，
1: 应该没有问题，
0: 应该没问题。那我们等一下要来音乐的一次了
1: 哦。好，那就配乐喽，
0: 配乐了哦，准备好了
1: 哦。 OK。
0: 准备开始。
1: 哇，我们全民健康保健，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5: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 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6: 唯心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光明神州，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非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方弟子，今日呢是咱中华民国92年。9月七夕，嘛是天文岁次贵人年。8月11日，咱尊天之圣意，在咱南投县国姓乡福古村长寿巷66-1号上岐山善佛寺。千佛大禅堂，举办贵明年秋季99天大法会，祈求上天、玉皇大帝、诸天圣贤菩萨降临加持，咱举办这场护国消灾。祈安消灾的法会，咱目的是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祈求呢，咱大家呢会当平安、事业顺遂、社会和谐。咱这个99天的大法会。在象鼻山仙乐寺，这是第二次，每10年举办一届，在民国82年的秋季，按第一次，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启示的，咱举办第一次的99天的大法会咧，在99天之内，咱所供上的资金，灌溉资金来回向吼，咱的国姓当中历代祖先救援之作，回向吼各位咱累世累劫以来所结的冤亲甲债主，回向吼咱各位当中。无缘世事的英灵，回向予咱各姓、和各户家中地基主、工厂公司的地基主，也仰仗佛力，咱所上的经藏全部功德，拢来回向，咱的中华民国三军阵亡将士。加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加100年来，咱世界发生大小140多次的大小战争，无辜枉死的孤魂，加回想吼，100年来43次，这个世界各国。大小屠杀，这个无辜的军民将领的英魂，仰仗佛力，佛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离苦得乐。这是咱举办99天大法会的重点。咱自这99天以来呢？咱上岐山。

0: 圣律师，门下法师、地主啊，依照所开始在时奉上敬忏，下晡时奉上敬忏拜忏，咱要五敬五供等等。自民国八十二年以来啦，咱举办着水陆法会以来，嘛好，或者九九法会嘛好，等等种种的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圣诞的法会嘛好，咱所有的重点拢是咧祈求，会当上天、上天护法、护佑加持，咱会当风调雨顺。太民安啦、世界会当和平。人只有建立在互相小珍惜、互相小尊敬，啊，建立在咱的心灵的光辉、心灵的光明，啊，将心灵的光辉照耀在世间的时，咱世间、世界、咱自然会和谐。啊，所以咱今日。啊，真正无简单，在各国所有的动手地主的努力对比之下呢，咱已经如期的，那么八月七日在象鼻山圣律师千佛上堂，一只圣坛起建，99天护国摄斋的法会。那么这次呢，咱这个法会。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开始的，咱啊，讲说到中华民族对佛祖以来，咱中华民族历代天子甲帝王、帝甲王，总共有862位天子帝王的姓名，咱祈求佛菩萨仰仗佛力，邀请。前来听经闻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咱嘛恭喜着咱中华民族5000年来，咱所有的百家姓。但是经过这段时间来的调查，世界一个请资料，在净空大师啊，在香港，在中华民族万家姓呢内面呢，咱啊在光碟里面，因啊真正热心，真正慈悲，将这个11978姓。11978姓的这个姓氏啊，资料提供给咱。那么咱在 咱的大象阿甘江石，咱过去所谓咱的祖先对无量劫以来，咱祖先的姓氏啊，咱拢一一江石一大象，系每一天一江上自经阿甘江用啊，这发言所在来供养，了，那么希望就这个因缘，咱会当啊，照下着咱中华民族万家姓11978姓，哈、啊，这个祖灵呢，因会当连断，而且经文化，啊，大家共同体悟、体验着心连心、手牵手。总是一个祖先所繁衍来到这么来，为何咱世世代代的精进不休、战争啊、失落不休呢？这让咱身为当今现在啊，咱中华民族，尤其呢，处于现在地球上，咱中华民族的。所谓家家顺顺，中华如你，下咱大家爱共同体验，共同认识啊。所以咱也希望讲，借着这回99天的因缘，咱举办何国释灾一种发挥。咱借着因缘，咱的覆盖众圣众，或者咱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众等。在咱上吉山仙佛寺、仙佛禅堂内面呢，大家谢谢会在佛前，会在贵国仙师王禅老祖的座前呢，甲咱的玉皇大帝、天公的座前呢，啊，化解艰苦世间情，放弃过去生生世世以来，咱每个人的不满，咱的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过去的因缘，过去的因缘，因缘不断重叠。咱也希望借着这回99天的发挥，咱所有同修，咱上一间先入是为心中文下注重弟子的大家一片的。善心、慈悲心、爱心，在最中心的状态之下呢，咱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国泰民安呐、啊。也是咱每个人了解到今日，咱直接举办就99天。何国实在的发挥的因缘的事，我相信各位，咱会启发到，发觉个啊，原来我的祖先，所有拢共一个祖先，咱是安那要到只小片、小杂起、大起小、强起弱，这种啊，拢唔是咱祖先所希望看到的现象啊！各位全国的同胞，十方善知识。咱今日是上吉山仙乐寺，只要举办99天的法会啦。好，咱啊，陆陆续续每一天所讲的妙法，尤其咱这回要来讲解着《天德经》，要来讲解着《贵国仙书天德经》。啊，这部《贵国仙书天德经》在贵明年7月7日在上吉山仙乐寺。啊，咱的天坛内面呢，啊，咱啊，遵照贵国仙师在空间，我伫禅定之中啦。啊，贵国仙师王禅老祖开始咧，我写这部《天德经》，贵国仙师《天德经》啊。希望这部《天德经》，各位若有缘的人，恁来请等伊，啊，再时起来。咱上一遍，你就了解《天德经》的思想，了解《天德经》对大众、对咱的心灵、对咱的修行，尤其在修行的时候，更加需要去认识的《天德经》啊。啥叫《天德经》呢？ 咱的世间如何修持？以咱的德，以天者啊，天公的功德，伊就甲天已经者啊，是名为天德。那么咱买当修噶，以天者的功德啊，要安怎修呢？只要依照咱的天德经内面呢，所开始33天。33天的妙法，33天的殊胜，咱一一实践，一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啊，咱每个人拢会当成就，拢会当互咱的德甲天职，那么咱就袂坠落黑暗的地界。咱的社会自然会祥和，咱的国家会安定，国家会富强，全民会富裕。世界自然都和平啊，所以咱今日借了这好一年，而且呢，可见99天，咱的发挥呢，咱希望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众弟子啊，咱静心，咱来听闻这个这个妙法，咱来一只祈祷我佛慈悲。祈祷归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调请着法界三界万灵，调请着过去无量劫来世代的交替，因为战争、武功、势力、王室、主灵。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4: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咱呐希望祈求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会当调请着所有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涅槃听经闻法。咱这部《天地经》，咱是每礼拜日拢来讲解，每礼拜日啊来讲解。还有其他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嘞，咱直接由咱的上基山善律师的法师啊，共同大家一心来每一天承传奉上《天地经》，往禅老祖显妙真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药师宝忏金刚经、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来启建这个法会，启建坛城，启建咱心灵上一个佛坛。每个人依照经典经忏，实践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时，我相信咱会着正着。正定正觉，所以咱今日这部《天地经》，咱大家若是有因缘者，有这个好因缘呐，咱奉上，给各位，上给各位结一善缘。

咱全国的同胞，哈、啊，各位，恁若要爱食五斤的时，请恁会记得，哈、啊，付邮30块，哈、啊，来咧，到咱象鼻山县市，啊，伫咱南投县国姓乡福牛村，啊，东寿巷61号象鼻山县分寺，好、啊，咱来请这五斤，恁下边来。咱自然会寄予各位，会记得30块的邮资。若是各位恁要造印这部经，随缘造印，将这部经会当流通流传，寄这部经来滴一书信。后一节呢，咱会清清楚楚一一来讲解，予各位会当了解何为天，何为地。何为玉皇大帝？何为天公？何为天公祖？所以，今日咱就借这个好姻缘，九十九天的发挥的姻缘呢，咱每礼拜日一只讲天地经，也是咱全国的同胞，哈、哦，恁若有闲者，咱欢迎每个礼拜日呢，恁会使来遮听闻经法。咱自然呢，哈、啊，咱一家下将妙法，哈、啊，讲一一讲予各位去了解，依法修行，依法去实践。我相信咱每个人的事业会顺心，咱每个人的事业呢，哈、啊，家内会和谐，咱每个人身体会健康，国家会哈、啊、安定起来。啊，贵国神书大慈大悲，哈、哦，甲咱启示这部殊胜妙法的经啊！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这回99天发挥，咱所讲解已经参，啊，咱嘛会来播出在电视中播出的，好、哦，咱全国的同胞有缘，大家哈遵照妙法。来修持正教妙法，来祈祷，啊，祈求咱天公玉皇大帝、玉皇大天尊、天公祖啊，来甲咱束缚、甲咱加持。我相信咱有迄点心，共同来祈祷，共同来祈求，咱的世界会和平，每个人家来会和谐，每个人的事业会安定，社会上呢？互相欺，互相诈，诶，歹习惯渐渐会减少。那么安尼呢，就是应着咱世界和平光明正，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啊，咱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妙法出世间，咱爱去把握；妙法出世间，爱下天机、下天时。在本人71年破病，病到险要死。啊，好佳哉！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了知金母娘娘，咱的天公、天公祖，啊，诸佛菩萨的慈悲的救度，我才有机会。啊，开始阁活起来，到即摆已经22年的时间。这22年的时间呢，啊，本着贵国先师的慈悲，啊，开始呢，我一直在弘扬易经甲风水的妙法。所以伫过明年，民国82年举办第一次，咱的99天发挥以后，咱的法门，啊，就是。社会，哈、哦、各个角落，哈、啊、开易经大学，咱的各地先修班，来咧，咱来开这个各种的讲座，尤其啊，84年在南口举办一个36000种的哈阳台风水学的传播发挥，啊，2000年呢，哈、啊、咱的这个在南口，比如说国父纪念馆。跟哪靠呢？好，基本。

就真大地的发挥。啊，加伫咱台中都场的建设，还有咱的2003年伊入贵国子学术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哈、啊，伫南澳，哈、啊，咱嘛举办这活。然后咱建设着咱全省台北、大安市、新竹、大凡市、后里、哈、啊、三宝市，啊，加台中都场、高雄都场、贵国子学术研究会等等，这呢。好，风范人生的道场，这嘛是咱所谓中秋地主，啊，加十方的扶持。所以，贵国先师啊，可能开始啊，咱这个妙法难闻。今日正好一年，咱启建99天的聚落，99天的大法会呢，啊，咱一家啊，依照国会会当事业顺遂。爱当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大家好，我是梵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神秘学各位先生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姓同乡宗亲，历代祖先救贤出祖，当下无言注释英灵，以及个人累世完成借助与各位家中第几罪阿弥陀佛。咱今日咧，即节咧，请大家咱合掌，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亮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阿弥陀佛。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哈，咱的易经心法哈，易经心法啊，今讲到实际的应用的易经的开始哈，易经甲人生，易经甲人生。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咧？易经甲人生的关系，易经啊，甲咱人本来就是一，咱每一天咧生活咧，拢是易经的范围内底。任何人嘛无可能脱开这易经易的范围内底，因为易咧，一大咧大甲天无边无际，小咧小甲互咱心肝内任何人摸也摸未着。想也想不到，算也算不到，照也照不到。所以咱易经啊，大无其外，小者无其内，无一个界限的事。所以易经啊，甲咱人，嘛是为着咱人，才有这个易经的存在，才会在讲这易经的存在。若是无人者，都无易经的存在；若是若无人者，都无这个佛经的存在，无人者无道经的存在，其他一切经啊都无这存在了。所以啊，咱的一切经典啊，拢是为人而设，一切为人而设啦。这点呢，各位必须要真正正确来有些见解，这认识。那么易经。咱顶者讲学习易经，诶，这个功德会实现偌大？顶者甲各位讲易经诶学习，易经诶功德，那么咧，即阵咧，咱就开始咧讲学习易经啊，学习易经诶心法，学习易经诶心态，易经诶心是啥物啊？应该是爱安怎？应该是爱安怎？那么咧？咱呐，学习易经的心，一学习易经诶，毋是即个出现对立的想法甲念头。咱呐学习易经，毋是讲我学一寡易经啊，要来甲人拼，甲人死对头，要骗人，要滚人，恶人，种种即拢毋对去，即个学习易经诶，是要建立心灵的涵养。更加快，咱学习易经咧，是要建立咱的心灵的涵养，要建立咱心每个人心灵的涵养更加快咧。而且咧，更加气质更加高。所以咱政府咧，来提倡讲心灵改造、心灵建设、心灵改革。心灵改革就是要改革咱每个人的心。那么要改革心灵的心咧，要从哪里开始咧？爱以易经啊，诶妙法，诶作为宗旨，作为宗旨。第三呢，学习易经是学习天地包容雅量。咱学习易经呢，要学习这包容天地，包天包海雅量，毋是讲一撮撮啊，像目睭啊，一刷就跌袂入去。咱学习易经，毋是安尼，
好、哦，所以咱学习易经呢，是要把有天地学习天甲地遐大雅量，学习过来就是学习易经诶，是要将心量，要将咱诶心诶量，要将这心量诶，达以宽恕、宽恕、宽恕，甲修法易境界，是啥物宽恕呢？

0: 囝打给新妇，打我新妇啊，啊是囝婿，哈打囝婿迄个啊丈人丈母，拢无这个量啊，咱来学习宽恕，宽恕啦。好，那呢啊个修法，个修法，修什么法呢？就是讲咱呢，政府设法的法令，世间所有一切法令，咱爱修法。学习已经是要学安尼，唔是像即摆，社会真侪人咧，哦，我已经学咧，要做生意，我安尼甲拼，要安尼甲做，爱甲怪安尼，啥当时安尼才会赢，这拢错误去啊！这违背着圣贤，违背圣贤的旨意。啊，再来第二个，学习易经的人啊，心灵应该安详，无应忧生恨。学习易经的人呢，是对啊，咱心灵爱过安详，爱过安详，未使讲哦，怨叹过恨人，你要搞搞怨叹嫉妒人、恨人，迄上唔对，吼、哦。所以咱学习易经是爱一个安详，莫像现在呢，咱社会真侪人在咧教易经，老师甲问一句咧，就是甲学生起冤家，学生甲问老师一句嘛起冤家。尤其咧，学生问老师咧，你来起冤家，好、哦，这都无咧阿良，无咧资格好教学生，嘛无咧资格来讲解这讲这个易。啊，那么要过来咧，咱人学习易经，咱心灵诶应该安详，啊、哦，这才是咱的本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易心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三班。115年10月13日开课，每周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竹县竹北市凤冈路一段250巷25-1号。报名电话：0935-591-272，0935-591-272。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第六个，学习易经是为心安，为心灵安详而学，为社会祥和而学，为世界和平而学。咱来学习易经呢，就为咱的心灵的安详，哈、啊，心灵安详来学学这易经。啊，咱为社会的祥和来学这易经，啊，过来为着世界的和平，咱来学这易经。这必须啊，必须要爱的念观念。第七呢，是个学习易经是养闲之慧，哈、啊，学术之行为。所以咱啊，易经啊，学易经诶。那是养闲，养每个人做圣贤，拢为贤人，唔是要做江湖术士，唔是做骗来骗去的，哈、啊，要挂要骗的，江湖术士咧，咱无唔是安尼。可惜咧，即摆真侪人啊，将学习易经诶作为江湖术士咧，一工具，迄唔对去啊，迄无都无尊重人性，无尊重家己的良心，才会咧。学一寡遐咧，比如江湖术士诶，迄个奇奇怪怪诶出头。那安尼咧，那爱辅助大因果，爱谢伊，哈，爱谢伊。再来第八，学习易经，即平时应多发慈悲喜舍诶心。咱学习易经咧，咱着爱有平时爱有发这慈悲心，爱多发慈悲心，喜舍诶心。一个慈悲，一个喜舍，两个相。阿弥陀佛，哈，咱这阿弥啊，这徛在这呢，阿弥陀佛。所以咱的心，那一边慈悲，一边喜舍，咱心，咱就阿弥陀佛啦，咱就会幸福啦，会成就啊。哈，若是讲咱有个人啦，要学啥，无论啥物教嘛，同款，那无一个慈悲喜舍的心啊，要幸福是无可能的代志。确实无可能，所以咱尤其咧学习易经，吼，咧了解人甲人中间、人甲万物中间咧，如何会当相宽容，

0: 所以各位希望先知识啊，现在甲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各省的祖先救援之作，要呢咱的万亲借主啊，英灵顶，你今天有这因缘来这参加法会，这个法会呢，啊，恁这家家孙孙呢，为大家来开这法会，啊，请大家来听经闻法，尤其呢，万亲借主，啊，恁嘛是来这听经闻法，恁都是过去虽然有结到这个恶缘，啊，是各种因缘呢，啊，才有这因缘，才有这今年来这听经闻法。过去的一切应该放下，过去的一切若是一再放不下的，所对的是恁家己尔。因为呢，已经出世都投胎这些人诶，因真侪机会好参加这个法会、听经闻法。好、一旦呢，他们悟到，伊嘛是证无上菩提。那么各位，你既然宿世有这个恶因缘呐，宿世有这恶因缘呢？那么呢，大家呢，爱一个宽恕的心。今日咱是要来学习，各位虽然无这个身体，无这个肉体，无已经离开世间啦，但是呢，各位恁的心啊，是包天包海这样宽。啊，以前前几阵甲各位讲过，无论是恁现在是灵魂世界。或者是在这个有形的世界，你大家心，咱大家心，大哩，虚空遐大，这呢话比地球较大，更加比太阳更加大，叫这呢大的虚空的心量。那么，咱在座各位灵魂世界，各色，在灵魂世界，众星顶顶，咱若安尼。恁在世间这身体，这肉体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回归大自然，回归大地，回归地水火风，回归地水火风的，熟悉无？嘛是无信，因为恁本身这肉体呢，肉体呢，本身都是在恁的地，恁的心灵内底，在心灵内底本来嘛是无分。所以啊，咱的佛甲咱开始啊，无生无灭，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垃圾无清气，无增无减。所以各位啊，恁大家直接听经闻法。虽然呢，恁无这个肉体，无这个身体，但是呢，恁的家孙、家家孙孙有缘的亲人啊，甲恁设这莲位，在这听经闻法。各位应该把握这个这一年，把握这个机会，把你的心放大，所有一切在你心中，所有信心妙法和菩萨的妙法，也在各位心中啊。各位这点要正确的认识清楚，这个清楚啊。所以各位若是啦，想到这个，都所讲这，把握这嘞，你的慈悲喜舍的心。你的自性弥陀马上就看到了，自性阿弥陀佛都看到了。在座各位有形体，咱只十方善知识，咱有这身体爱好把握，有机会听经闻法，咱就加减听。若是一旦咱有一天呢，咱会离开世间，身体形大自然的时啊，咱若只有一个灵魂茫茫渺渺，必须要有这子孙啊，甲咱超度。咱才有机会入来才听经闻法，共款安尼。那么各位今日有几下个家庭内底做子孙呢？甲呾要无法度入来，无法度入来，子孙无够位，子孙无够。所以各位今日中道佛啊，慈悲开这门欢迎入来。等子孙啊来，就等子孙来。像这个状况之下呢，咱有形的身体人。是咱的人啊，咱就爱好好修心养性念佛，平常时多念阿弥陀佛，多念阿弥陀佛。相信呢，各位啊，无论在冥界、阳界的，咱啊，净我的心为大，就是一，一就是咱的心，咱的心就是天心，一经就是天心，一就是咱的人心，一就是万物的心， 一就是所有灵魂世界的心，所以一切一心啊，合而为一啊，就无量光啊，无量光，无量的光在一心啊，所以啊，这就是咱所讲的无量光佛呀。各位是无神知识啊，所以咱学习易经的基本条件，平时要多发慈悲心、喜舍的心、关心的心、宽恕的心。唔通敬怨叹人的心，爱有时时赞叹人的心，哈、哦。第九呢，学习易经是为帮助他人离苦得乐而学。咱学习易经呢，是为了帮助他人离苦得乐，帮助你亲人、名扬两界的人，哈、哦，帮助离苦，离开这个执着的苦，离开这个贪的苦，离开。熬上去的苦，离开无耻的苦，啊，一旦得到乐，得到心灵安详之乐呀。好、啊、来学、啊，第十呢，学习易经者，是以修心齐家，吼、啊，治国平天下，做大官为宗旨。所以咱学习易经者，第一修心，第二齐咱的家，第三治国，第四平天下。帝国唔想讲哦，老师啊，啊师傅啊，先生啊，我来学帝国咧，都甲你一日尔，哪有法度我来轮得着我？唔是安尼，咱本身啊、哦，身体是甲你修心养性，身体健康，哈、哦，我都为社会服务啊，家庭相和，哈、哦，国家自然都会啊相和，天下都太平为宗旨，哈、哦，所以。咱只今日甲各位介绍呢，贵国先师开始啊，吼、哦，咱学习易经的宗旨是安尼，唔是一般所讲的哦，我学的算命，唔是安尼意思。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反正是有诶啦，啊，我学诶都算命咧，偌济人命好算，一世人算一届，啊，都偌济好算，啊，普天啊，大家拢学算命，啊，才要有命好算，毋是安尼，学艺诶，都、就是咱诶修心养性，做家己诶，家己诶人生诶指标，吼、哦，咱诶人生过着安详诶人生，啊，服务众生为宗旨。那么，咱易经，哈，要不这易经以前啊，哈，要不是天地以前啊，哈，要不天地以前呢，是啥呢？叫做五经，要不天地以前呢，五经混沌离开，混沌啊，混沌离开的时啊，叫做五经，哈，叫做五经。嘛是讲咱一个人拢无思想，要对着这个代志，要无思想的时，无思想的时。是非善恶，拢无去想到的事啊，叫做无极。哈，然后嘞，太极，无极嘞，都混沌离开的时，哈，大宇宙也未大宇宙以前，哈，就混沌，哈，就无极。无极嘞，讲个太极啥？一家，太极啥？是一，哈，太极啥意思？就是一。叫做太极，啊，是福气，福气的所谓的福气啊，伊所谓的好多一，当福气啊，一定好啊，好啦，出这个客呢，出的好啦，出的这道啊，好道的时啊，啊，伊看了五路八卦，所以为点还为一，咱所有一切的想法，为一，拢叫做太极。所有一切开始，

切一开始都是一，都是太极。哈，别人今日各位只要听经闻法，对于恁厝台北、高雄、北部、南部嘞，来到这，恁一个念头，哎，我要来倒位，哈，开始要来倒位听经闻法，佛道祖先呐，哈，那时啊，就一为太极，叫做太极。哈，那太极开始嘞，哈。然后是两仪，哈，太极本来两仪，武极成太极，太极成两仪，是两仪者，阳阴一阳一阴为两仪，哈。啊，这武极开始阴阴，哈，为武极以前就是太极，太极这开始一开始。这个一啦，甲有只一同款，哈、哦，就开太极。过来两仪，哈、哦，两仪，两仪咧，当咱这念头咧开始咧，好的阴，好的阳，好、哦，这叫做两仪阴仪，好、哦、阳仪。阳仪为一，哈阴仪为这个都阴仪，当下为阴仪，一阳一阴成两仪，哈武极成太极，太极成两仪，哈成两仪，两仪过来成四象，哈两仪四象，哈两仪四象，啊两个环，啊直接啊，啊这两仪，哈这。太阳，太孝阴，孝阳，另外个讲讲就太阴，好太阴，那这都是安那呢？好，那这都是太阴，好，这太阴，这太阳，好太阳。那么点亮素香，好素香，这是啥？孝阳。孝阴，好，这个孝阳、孝阴、太阳、太阴、太阳，叫做素香。素香，素香，包括讲一遍，就是太阴，好，太阴、太阴呢，好，太阴，哎，记号就是安尼哈，记号就是安太阴，好。啊，过来太阳，这是太阳，太阳，两个一种阳，就是太阳。那么太阳过来嘞，太孝阴，太阳为主，面顶过两个嘞，哈、哦，两一个阴嘞，一个阳，一个阴嘞，叫做孝孝阴。孝阴，好、哦，啊，过一个。一个阴，明天一个阳嘞，叫做孝阳，好孝阳，叫做素香，太阴孝阳，好，这里叫做孝阴太阳，好做素香，好做素香，好，啊，过来嘞，就是八卦，过来八卦，好，过来成为八卦，八卦咱的名，叫好做乾。地离进顺坎进坤，那么这八卦的画法嘞，哈，我等等嘞会甲各位介绍，安那学，安那画，哈，安那画，安那画这八卦嘞，哈，咱才会清楚，哈，足简单嘞，哈，希望各位咱大家来学。那么现在嘞，咱先讲到这个太极，先讲个太极，哈，啥都太极嘞。好，武极，你看各位讲了，过来说太极，好，说咱太极的亲戚，哈，就要甲个太极先亲戚啦，甲各位报告者，亲戚来甲各位报告者，哈，讲各位了解者咧，好，太极者是啥呢？太极，易经有太极，易经易有太极，就是一，就是一，一环就是一，
啊，就是这个。

太极啊，从一开始嘛，一就对啦，好一就是太极，好，过来呢，至极呀，好，眼天地万物属于太极，甲咱讲天地万物啦、啊，咱的天地万物拢是太极来，开始是太极，咱天地啊是太极来，好，天地万物啦、啊，天地万物属于太极，相对性都对太极来。太极而来，好、哦。那我们讲啊，先生先生，叔父啊叔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你个太极对对来，好、哦。是安尼是啥呢？用天地万物对太极来，太极嘞一生就生万物，好、哦，太极生万物，演化万物，那太极啊，所以有五极啊，阴阳未分，两仪未生。所以，太极是啥？嘛叫无极，无一个界限，无极，哈、啊，阴阳未分，两仪未阴甲阳无分，哈、啊，阴阳未分，拢一个混沌圆圆就对啦，这圆圆，好、啊、多，这个无极，好、啊，无极无一个界限就对，真快。但你唔知到底阴诶阳诶，还是咱一间厝几大间？啊，是一个规定，一个办公厅的人，啊，是咱这那是较早时代的吼，啊，一个大办公厅呢，一个叫做皇宫那里，啊，嘛毋知到底一个干呢，一个中呢，好、啊，所以干呢甲中的呢，干者为阴，中者为阳，中者为阳，所以一边干一边中，哈、啊，那么干呢这个，你都爱伊是干的呢，嘿。伊是别个国家伊个中诶，别个国家诶中诶，咱个中诶咧，就别个国家诶干诶，吼、哦，即个武极，吼、哦，生太极，太极有四象，吼、哦，国家诶，咱国家诶干诶，就另外一个国家诶中诶，啊，一个国家诶中诶，就另外国家诶干诶，吼、哦，咱就武极演化了就是安尼。天家一度分出两边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五百当军咯，五百当贼，五百的人当做军做军，五百的人做贼啦。那么过来讲，咱的心一半是善的，一半恶的，所以一念之间，这念头啊，我要做好人啊，我念头做歹人，吼、哦，咱的人一个念头开始无这念头咧，感觉拢无啥。一旦要做一件代志的，开始爱会趁钱，未趁钱，吼、哦。一趁钱，未趁钱，好多两仪，好多两仪，要袂讲啊，一趁钱未趁钱呢？诶是啊，叫做无结啊，无结，所以叫阴阳未分呐，两仪未生，两仪未生。啊，过来瞬间一气，精神光明，无事之处啊，太极啥？瞬间一气，瞬间啊，瞬间一气。干咱一个气尔，内底嘛无分阴阳。咱像咱电火，电火出来，你讲是电火是叫乌啊红诶，吼、哦、乌中有红，红中有乌，乌你电火，顺着一个精神光明啊，迄个啥，咱的佛性，咱的佛性，咱的佛性诶，就是这个瞬间一气，哈、哦，咱的佛性，佛祖。手摸一粒啊，哈，顺着一起。咱道家炼丹呐，炼丹迄一起，炼丹迄个，迄金丹呐，一起，迄就是顺无极，精神光明，无数之数，足早以前就来啊，嘛无讲当时才来，你算会着。无数之数无开头的进程，无开头开头的进程，所以叫做太极啊，太极。啊，无生之生啊，哈、啊，整体的圆融，哈、啊，整体圆融，气就独立，哈、啊，德之显现啊，神之明明，哈、啊，光合色存，悠然自清，不可物拟啊。就是讲咱的这太极，哈、啊，无事无生之生，你要未生以前就有啊，就对啦。因为生这个物件以前就有啊、哦，哎呦，我拢无想到了，嘿嘿，这句话不是无想到，原来就有想到啊，你是无去知觉到，所以讲我那无想到了，无生之生啊，无生之生就是安尼，我因为想到以前就有啊，因为生出这就有啊，向后我作训呢，哈哈，各位阿仔，无生之生，用我那呢？原来我性地过去生生世世都是样，无生之生，原来就遐个生气啊！好、哦，原来想，所以讲起来一旦想到我生气啊，特别生气咧啊！罪过罪过，今日忏悔罪过，将你精神转去别类，莫随便去生气一个人。你若生气一个人咧，会减几啊岁？咱一个人年岁正常是1200年。咱的人天地数呢？咱人世间就爱1200年呢，1200岁呢？结果是安怎呢？是安怎？无生

之声所生啊，无声之声所生，所以先想起囝来减三年，减三岁，哪有偌济三，偌济三岁好减啦？哪有偌济三岁？所以啊，无声之声啊，各位啊，咱一旦有受气着，无如意时啊，嘿嘿，阿弥陀佛，咱也知影，咱这是烦恼的到位啊，吼、哦，无声之声，咱啊，家己忍者，转移做别项。转你别行去，吼、哦！安尼来咧，咱就别去遐，甲咱小创治去啊，吼、哦！无生之生啊，其整体完灵，整体真真正正，咱的佛性，咱的灵性，咱的灵性，咱的元灵，咱的元灵就是太极，咱的元灵就是太极，咱的元灵就大啊大啊，无够大，无到遐牛，吼、哦！你整体元灵啊。气就多得，咱的气啊，咱一个人的气偌大，你知影无？世一个大宇宙，虚空这呢大，比地球较大，咱的气比地球我大，比月亮我大，你想我那像大宇宙，虚空这呢大，咱的这个气，咱的气，所以咱的气这呢大，为何咱聊聊想起那大？为何流量呢？对人哦，怨叹东怨叹西，哈、啊？为何呢？像阿都要找到位来，好、哦，为完成这助力哦。既然过去先错去啊，伊错，然后忏悔者，咱就原谅伊。在座听经文化连坐上的各姓宗亲，个人这条都完成这助，好、哦。今年家今年有忏悔者，忏悔者是众生啊。好、哦，过去先有这俗世之缘呐，好、哦，假使有个人忏悔者。咱就原谅伊，原谅伊，你的道德气就道德啊！你的气，无论咱人阳体、阴体、阳人、阴人，咱的气都是这么大。啊，伊嘛是咱来这一部分尔嘛，气就道德啊，各位啊，咱这是咱的各每个人的气啊，包天包海有够大，有够大，咱爱了解一点。哈、啊，德字显显，心字明明啊，德啊，德字明明。咱各位的德，因为咱的气都像天遐大嘛，咱我都做到像天遮大的道德啊，像天遮大，哈、啊，德字显显，这德啊，你无都用计算机算的，无都去算哦，无都去量，哈、啊，心字明明啊，咱各位的心明，咱的灵性。我都达到，我都达到明界，好明啊！迄叫达到无穷无尽的生生世世这个境界，好心智明明啊！广合摄盘啊！咱这个修念，咱的根，好，那就太阳的根，会当包含照着所有一切的万物，咱的灵性就是安尼，咱的灵气就是安尼。那就太阳会当合着所有的无论好人歹人，好人歹人摆卡子，也是一定是水歹都好，吼、哦！所有一切啊生啊死的，咱那像咱的灵性灵气，咱灵气的那这样的话会当包容到这。那么请问各位，这各位各姓完成借助，恁既然都有这么大这么大的灵气，这么大的德。显现之德啊！那么为何未当讲去原谅这过去？有所冤，是有所冤家呢？各位是讲善知识，咱在生恶言唔通做，善言加减做，哈、哦！咱才未阁得到以后咧。咱本身是恶言做咧咧，第一件行，第一咧妄道，第三咧诽谤，这咧不知足。吼、哦！你搞生气，就惊遐只心态，和咱的灵性，咱的灵性呢，元灵啊，圆满的元灵灵性呢，会失去，会失去。一旦失去的时候，咱有一天脱开这个壳，这个壳的时候，咱就无法度发扬个较正的光明，无法度发扬个较正的光明。咱呢，到后来呢，咱是吃亏是家己，所以咱学习一经呢。是的，会当原谅他。

0: 人，容入容容纳他人，哈、哦，关心他人，慈悲喜舍的心啊，哦，所以咱的咱的灵体啊，万灵灵体啊，哈、哦，是这么大，那像太阳的光，所以讲呀，咱的心灵啊，最起码像太阳的光，所有一切这些嘞，哈、哦，世间的好歹嘞，咱都一当包容的。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悠然自清，不可不离啊！悠然啊，悠然自清啊，悠然啊！这个时阵啊，咱悠然自清，咱心就拢无垃圾啊，咱最清虚现啊，最清虚现，咱的心灵就是真正悠然，真正自在，咱的清净清明，哈、哦，咱就无惊吓，无颠颠倒倒的梦想，哈、哦，无恐怖，安尼来咧。所有不可物的不可物尼啊，无法度用啥物件来比的。你讲有江山，嘿嘿，比不了的，比不上嘞，比不了的，一个心真正清明的人。好、哦，所以当时咱的释迦牟尼佛，哈、哦，伊只会江山放下去出家修行，就是安尼，找一个真性灵性。那么智性先师啊，啊，讲这时阵前后差7年啊，8年就出。伫世间出世，伫世间出世诶，伊所过诶咧，伫咱诶中土咧、东土咧，来教化众生。就甲你讲，悠然自清啊，不可不离啊。咱啊，这心啊，咱是灵性啊，都清清气气，无啥沾尘，无尘来甲你沾着。哈啊，无法度用啥物件，金银财宝较侪钱，无法度来比诶，就对啦。所以啊，咱人。毋是讲我用钱会当买生买死，咱人毋是用钱，我都买来去哦，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是用钱来买，我都去天国，骗人诶，100%骗人诶。好、哦，你来徛到我一到500万哦，你再去西方啊，骗人诶。那阿你这佛这是么？100%佛是么？佛将来都卖讲你哦，你会摕偌济钱来，只要我都去西方。根本佛都毋捌安尼讲，这是众生爱，众生甲你讲，哦，所以有人，哎呦，你就一斗500万、300万、100万，投资偌济，吼、哦，副投资偌济，哦，你要参加来铺啦啥吼，啊，投资20万呢，才用内底，啊，10万呢，才徛到边啊，用起来，哦，这台湾真侪钱，真侪钱，好、哦，啊，就在大斗内底创以后咧坐，吼、哦，这设计一个安尼。迄个话发作上水哦，你坐，你就欢喜啊，得意洋洋，人家讲哦，我收到礼物啊，我你讲，迄个送你落地狱，送你落地狱是有俩，若是真真正正发出开口者，你无应该安尼做，哦，你讲哦，用足侪钱布施的啦，来徛大斗的啦，我都会当互你，哦，较好你坐，互你升天国，照拼嘞，哦，啊，涂骹用安尼布车车莲花，就去了，哎呦，莲花咪钱咩？莲花是咱的心灵内底所现的，迄啥？一句就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哦，我心灵中莲花中的佛陀啊，心灵哦，我心灵中原来一朵莲花内底有佛陀啊，哎，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咱的观音莲看真言。所以观音菩萨不错，还诸佛菩萨，甲咱讲莲花，毋是用钱你去买的。

0: 对诶，对心灵内心去修心养性所现出来，莲花是家己诶，莲花是家己诶。哦，所以咱开始咧，伫老母不到底啦，坐胎中间咧，开始坐胎时啊，后壁咧，咱坐咧，哦，有都有坐莲花啊，伫不到老母不到底坐莲花，时间到咧，十月到咧。出开电刀断嘞，好、哦、莲花电刀头栽，啊，咱头壳多少栽出世，所以各位恁就看嘞，有安那嘞叫做佛寺啊，佛寺面头顶吼，佛祖面头顶就吊莲花倒吊，顶倒吊，迄啥？告诉我们，甲咱讲，咱都过来投胎来咯，莲花电刀头栽都投胎来，好、哦，啊，那么咱在伫世间嘞，拢花莲花举伫头壳顶啊，举伫头壳顶。好、哦，啊，无想啊，咱莲花是电脑坐，毋则叫人按念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叫按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你念嗡嘛呢叭咪吽的时啊，你莲花会电脑都坐到当下坐正，坐会正，现开啊，迄是咱的佛性，咱的灵性。哦，啊，这本人在75年，好、哦，75年诶，家己当时念佛啦，念到出开这壳以后咧，家己坐咧咧。啊！才发觉下面啊，一蕊莲花坐个地，家己坐个合掌阿弥陀佛，一直飞伫个地，一直坐个地，一直站起伫起哩，哈、啊！去起啊光明的世界，什么为了光明的世界呢？我说嘞，啊，可能过两节呢，再讲到就讲光明的世界伊个形成，甲易经的道理真理是安怎来的？吼、啊！先啊点化各位知的是啊，那么依照修行的，咱心都袂去互掠去啊，心都袂乱去啊。咱都有主宰，有定，吼、哦，有这定性，咱才袂去骗你，吼、哦。所以悠然自清啊，不可分离啊。咱世间啊，上宝贵的是啥呢？心灵的清净，毋是任何物件会当来比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不可不离呀，不可不离啊！啊，这就不可不离哈。好，

可哈、哦，不可不你，你这不可以，哈、哦，不可以用用任何世间的宝物可以计算的来相比的，哟、哦，哈、哦，这是真理，哈、哦，所以智性先师啊，孔子智性先师当时都有甲咱讲这只宝贵的啊。咱家己拍唔见呢，咱中国人家己拍唔见呢，拍唔见圣贤呐，讲这句话确实是就是了，有够赞的这句话，才有啊，咱的灵性

哦，咱的灵性，啊，咱的灵性，哈，哦，咱的万灵，哦，咱的灵宝，咱的灵宝，说无性之性啊，真气万灵，哈，气久多得，哈，得志显现，心志明明啊，光合色存。悠然自清，不可物拟。好、哦，这已经将易经的精华，已经将这易经所有的生命，已经讲得清清楚楚。各位有研究读咱中国易经的人，啊，毋知有去发觉即句话，孔子至圣先师开始即点即节叫做太极。好、哦，毋知有去领悟着无？好，结束啦！各位有诶，遐拄好无恁讲着啥，那么咧，啊，今日今日姻缘啦，讲互各位来了解。啊，过来吼，太极吼，入生之星啊，吼，出太极之象，入生之星。咱即个入生之星咧，就是当一旦咱有发生出各种烦恼。欢心、喜怒哀乐的时啊，都是太极的象啊。好、哦，相当于无事无生之星嘛，相当于叫做无生之星，无中生有的，毋是无中生有的，原来就有啊。有的人哦，甲咱哦，我甲咱这骗了几大堆啦，啊，咱食亏啊，哎哟，我无伊的啦，毋是。无生之星，这是伊原来经济都有藏藏伫内底，有精啊！伊家都无地觉着呢，无地觉着，啊，所以无地觉着呢，这是造成呢，啊，一片人，啊，有诶咧，哎，这个人啊，遮聪明，哎哟，我都无想着，毋是，这个伊原来都有智慧啊，原来都有智慧啊，毋是无，原来都有啊，好、啊。啊！伊只是无发觉出来，所以无生之星，伊本来都无有啊，无发觉，但是因缘关系，伊就发觉着啊。各位是往生地心，啊，各姓宗亲呢，同乡历代祖先啊，叫人去做。恁所有的知识啊，智慧嘛，拢藏伫内底，毋是无，只是恁无开发出来，啊，毋是讲恁无法度顿悟。只是恁大家无开发出来一年，假如这一年开发了，各位听了以后咧，顿悟、明心见性，哈、啊，这是觉醒圆明啊！啊，所以入生之星呢，既然我有想到什么代志啊，嘛是对上大星都有啊，就是讲咱有这智慧，原来都有啊。无法讲，啊！咱啊，想歹代志会讲歹，哎呦，我无想到，原来政治就系啊，原来政治都有这个存在啊，政治都有啊，所以无生之星、入生之星啊，这两句啊，确实包天包地，咱的易经的精华，易经的精华咧，吼、哦，入生之星、无生之星啊，就是太极之象啊，太极之象。这就是咱的佛性，咱的灵性，咱的灵性。各位是往生的先，希望啊，我从这咱的孔子至圣先师啊，将所有一切这易经的妙法啊，一一解说，和各位了解以后咧，希望啊，各位啦，哈、哦，一旦当下顿悟，当下证得无上的菩提果，啊、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1、3、5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9月12日星期六晚间7点30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娇，带您关注陈吉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在宗教信仰环境自由且多元的台湾，传统民俗农历七月中元普渡拥有良好的社会传承，农历七月也称为大孝月，维新圣教追根溯源敬奉祖灵的内涵与传统大教精神紧密呼应，分寺道场中元普渡法会引领信众同修恭诵经典及中元普渡祈福文书，祈愿有缘诸灵所求皆圆满，地球世界灾劫止息，平安丰饶。
1: 农历七月大孝之月已近尾声，十日是农历七月二十九日，也是此月最后一日，中元普渡所有法仪在这一天圆满结束，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的所有普渡法会也都在此之前举行圆满，各道场都在住持法师带领同修贤士志工的护持下，让普渡坛城及法仪贡品等进阶圆满，

0: 参与普渡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等，跟随着诵经法师虔诚的诵经、念佛、回向，祈愿堂上列祖先灵以此功德能超脱罪苦，得生人天极乐，继续修行菩提正道，各自成道、成圣、成佛。同时，参与普渡的同修大众都以最虔诚的心意，准备普桌等供品供养所拔度超荐的冤亲有缘一切诸灵，普愿都能解其积食之苦，皆得宝石，名扬解冤释结，同修大道，同证菩提。中原普渡圆满，但中华民族的孝道无有止境，血脉的联系传承中华文化七千年。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更提醒所有维新贤士此大孝之道的重要性，也是未来五千年世界和平的关键。祭祀祖灵，让祖灵能安心心安，是世界和平的起点。维新圣教的祭祖大典，对炎黄痴三祖的尊崇，世界一家亲的理念与世界和平的本愿，将永远是维新圣教同修贤士共同的目标。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社会公益交流动态，国历9月8日，维新世界合唱团受社团法人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邀请，于立法院群贤楼参加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APA 活动，公益献唱世界和平祈愿文以及爱心与学道两首歌曲，参与推广全球健康、成长、和平与繁荣，以乐音祝福台美国际教育相关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
2: 传吉山维新圣教维新世界合唱团受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之邀，于8日上午在立法院群贤楼101会议室参与启动台美公共事务联盟活动，献声公益演出，祝福台美两国教育界共同规划与执行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孕育全球公民，推广全球健康、成长、幸福、和平、繁荣、伙伴、团结。合唱团由指挥圆运法师带领出席，总本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校长杨永烈校长、维新电视台元芳董事长也共同出席参与本次活动，和与会的国内外人士进行交流。圆运法师指出，为了此次演出，特别将演出曲目进行重新编曲练习，希望能圆满祝福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的成立。参加演出的合唱团团员也于车上再次跟随音乐进行演出前练习，以达到最完美的演出。台美公共事务联盟正分别在台湾和美国注册，旨在兼顾两国人民之间持久的友谊。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将汇集来自政府、工商、教育、宗教、医疗卫生、科技、公民团体、媒体、文化、运动、永续、公益、青年与家庭以及其他关键领域的领袖，涵盖台湾的22个县市与美国的50个州，其中包括居住在台湾的美国人以及遍布全美的侨胞，在两国立案以合法机制建立双赢合作模式，投入促进台美教育等各界共同规划与执行国际投资交流合作，增强台湾国际社会能见度与参与度，补强官方政府间关系。此次于立法院的启动活动，盟主持人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副理事长、前教育部次长林聪明校长邀请，合唱团以世界和平祈愿文及爱心与学道两首曲目来祝福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的成立宗旨，能更广泛地照顾所有人类，更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并预祝在美国其中选举后于明尼苏达州的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美国总部成立典礼圆满成功。维新记者张旭燕立法院报道。
1: 继续带您参与维新世界合唱团9月8日公益活动前夕的团练过程。
3: 传吉山维新圣教维新世界合唱团接获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副理事长林聪明校长邀请，参与于立法院群贤楼举办的启动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活动，并献声演唱祝福后，合唱团指挥圆运法师极力用极为有限的十几天时间动手进行曲目选曲与重编，选定世界和平祈愿文

及《爱心与学道》等两首歌曲，来祝福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启动成功圆满。同时，云韵法师也召集合唱团团员加码进行团练，于台中道场二楼教室中，云韵法师勉励团员们要能够精益求精，每次都有进步，而不是固步自封。团员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开始演练适应新编曲。云韵法师

0: 练习，全为了能将完美的演出与祝福带给即将启动的台美公共事务联盟，祈愿台美两国能于更多方面共同合作，增进双方国民的利益，也祈愿这份祝福扩及全世界人类，祈愿世界和平。维新记者张旭燕台中到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易经风水教育讯息，易经大学第33届正奇班于国历9月9日举行开课典礼。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与禅心法语，作为给正奇班学员们的学习勉励。在易经大学24年的学修，希望大家勇猛精进，利益众生，也成就自己更丰富的人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9日于台中道场由校长元义法师主持正奇班第33届开课典礼，经由维新电视直播，全台44座道场教室同步进行开课。易经大学教务处长元贤法师带领全体384位正奇班学员宣誓，并恭请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圣神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见誓。易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代表见誓，誓言正心诚意精进修道，学修易经风水圣法，利益众生。校长元义法师随即致辞勉励学员们：
2: 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是天上界的大学，这个大学它最主要的传法人是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就是这位大神在这个学校易经大学来传这个法的最主要一位大神，其他的神佛都来帮忙。我们去读书从来没有一位大神来做我们整个上课的最大的导师，唯独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有这位不得了的大神，叫做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一尊大神今天上课的时候，今天开学的时候，我特别有请示老祖师尊说，你第一个要请我啊，要请我坐住嘎奇啊。所以今天的法仪是第一位是请我们的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坐住嘎奇呢，今天一定来。嘉奇全国44位的道场教室，嘉奇每一个来学习的学员，你们都会受到他的加持。再来，我们请了33天王玉皇大帝，请了开天九大菩萨，

0: 请了七十二天师、五百尊者等等万仙万佛都来加持易经大学的学员。
1: 圆义法师指出，来读易经大学受到如此众多佛菩萨的器重，是因为我们的愿力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所有人类来祈福。老祖师尊也曾盛世嘱咐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告诉来读易经大学的学员们，来读易经大学24年，老祖加持此学员24年的平安，这是何等的殊胜，我们要非常的珍惜。学员同修们听闻开示，皆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典礼庄严圆满。维新记者蔡玉静台中道场报道。
2: 关注本周易经风水教育动态，首先是易经大学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课程在国历9月6日举行开课典礼，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6日举行开课典礼，由授课导师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真传弟子温怡真讲师，代表王禅老祖及混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学心法，带领新学员学习中华文化的精粹，迈向光明平安的人生。温怡真讲师首先介绍维新圣教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之生平简介与总本山仙佛寺等等，并讲述维新圣教宗旨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温讲师用浅而易懂方式讲解为什么要学易经风水，让新学员能够了解风水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包括工作、求学、育儿等等，还有易经能如何帮助我们知晓事物的走向，让我们能选择正确的那条路来走。学了易经风水学能应用在生活中与工作中，并讲解易经占卦应如何用在生活之中。温怡真讲师幽默风趣、浅而易懂的上课方式，让学员能开心快乐学习易经风水。本班自开课之日起4个月内皆可报名学习，欢迎桃园、龙潭及附近地区的乡亲父老和社会贤达、有缘大众，大家一起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维新记者刘品岑天一道场报道。
2: 继续参与的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国历9月7日举行开课典礼的详细报道。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7日在道场3楼302教室举行开课典礼，由圆覆法师代表王禅老祖师尊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学心法，欢迎台中地区乡亲父老、有缘善之士一起来报名学习，踏上人生光明平坦大道。隆重开学典礼由圆覆法师主持，报名上课的新学员十分踊跃。圆覆法师首先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风水、宗教三宝，将这些运用在生活中，能达到趋吉避凶、离苦得乐。上课中，法师颁发特别奖励给全勤学员，并鼓励新学员要效法师兄师姐们精进学习，不要轻易退道，也不要浪费这份缘分。接着由贤士同修分享各自的学习心得及正道经验，新学员都听得很专心投入，了解各位前辈的真实经历，也了解了易经风水与维新圣教妙法的种种应用经验。圆覆法师勉励大家凡事皆沾，并鼓励在初级班每周上课一次，都可以将所烦恼的事情拿来问老师占卦解决问题，新学员在心情愉快气氛学习发喜充满。本班开课起4个月内皆接受报名上课，欢迎有缘善知识一起来学修平安妙法，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2: 接续参与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开课典礼的报道。
4: 禅机山维新圣教桃园道场由住持圆鹏法师秉持王禅老祖师尊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指示，在桃园地区转法轮，弘扬易经风水学及维新圣教圣法。

0: 奉道。八日，于桃园道场由圆鹏法师代表王禅老祖师尊及混元禅师传授易经风水学心法基础，开设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课程，引导有缘的大众踏上人生平安的坦途以及修道悟道的大道。圆鹏法师首先介绍维新圣教宗旨，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与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生平及功德为为，与桃园道场的创设历史和过程中的种种磨练，同时也讲解桃园道场的风水形态，举例说明左青龙右白虎要如何辨识判别，说明最简单的风水原则，龙边可以摆动性，虎边不宜高等等。圆鹏法师也向新学员说明为什么要学易经风水，风水会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家庭和谐及事业成功与否，风水法则怎么应用于生活中才能转危为安。例如看风水需要罗盘与文公尺，也可以用易占卦、风水哪里不如法等等。法师也实际画图给学员了解，浅而易懂讲解方式，让学员了解居家风水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同时指出如何透过用易占卦能帮助自己，能用易占卦找到合适有缘医生，风水八卦都在手中，学习易经相当容易。本班于开课4个月内皆可报名学习，欢迎乡亲父老有缘善知识一起来报名学习，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维新记者刘品岑桃园道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分寺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屏东道场于9月5日、6日为庆祝道场成立21周年，举行祈安消灾法会，祈愿消灾化劫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5、6两日隆重期间21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维新圣教梵呗学院圆蒙法师。 率领诵经师升坛主法，众多贤士同修及信众齐聚道场，住持圆慈法师引领和会大众共同诵经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并祝福家家户户平安健康、福慧增长。法会奉请王禅老祖、玉皇大帝、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开山祖师混元禅师。 及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坛城，召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林，屏东道场各府堂上历代祖先地基主无缘住世英灵及辖区内无子男女孤魂幽灵登上莲座受纳供养同沾法益，诵经法师引领大众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 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经典法会供养，祈求天下和谐、社会安定与众生离苦得乐。法会能够圆满举行，凝聚了众多法工团队的心力奉献，提前展开坛城布置、供品准备、音响与视讯设备测试等前置作业。 以及分工合作，协助接待、引导及活动执行。法工们表示，看到众多师兄师姐返回道场虔诚诵经、共修精进，内心充满法喜。虽然工作辛劳，但能够为大众服务、护持正法弘扬，是最珍贵的福报与幸福。圆蒙法师于法会中表示，道场21年来能够持续弘扬正法。 仰赖众多贤士同修长期护持与奉献，法师特别赞叹同修们舍弃休闲娱乐时间，积极投入护坛法务与修行活动。圆蒙法师表示，法工布施是修福修慧最快速的法门之一，在护持道场与服务众生的过程中，不仅成就他人，也成就自己，福慧双修，功德圆满。 并勉励大家以实际行动精进修持，在共修中同沾法益，诸佛菩萨必定慈悲加持，消灾解厄，增长智慧，为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平安吉祥与法喜充满。圆慈法师勉励与会大众指出，要把握每一次法会共修的机会，带领祖先及冤亲债主参与法会，透过深入经藏实践修正。 不仅能让内心更加平静，也能为家人祈福，把平安与祝福带回家中，让家庭更加和乐安康。屏东道场21年来始终秉持维新圣教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与世界和平理念的宗旨，透过各项法会及公益活动凝聚善念，净化人心。未来也将持续推动宗教文化教育与社会服务工作。 广结善缘，祈愿人人心安，家家平安，社会祥和，共同迈向天下一家亲的和平愿景。维新记者石凤平、黄婷怡，屏东道场报道。分寺道场暨维新圣教助念团社会服务首先参与国历9月8日，由三重道场住持圆敏法师带领同修学员前往板桥名言会馆。 并由梵呗学院圆彻与圆彦诵经师引领助念法仪的重点过程。那么接续的则是维新圣教助念团9月9日为慈悲堂堂主圆妖法师先生徐公往生进行助念的重点报道。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圆明法师8日带领三重道场贤士同修前往板桥名言会馆。 为泸州道场圆云讲师先生黄公慈氏往生进行赞经助念，助其一心念佛，当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花开见佛。
1: 三重道场同修于上午九点在道场集合礼佛后，由圆明法师带领前往，法仪依维新圣教祝念仪轨，由圆彻诵经师带领彝族家眷及和会同修恭诵阿弥陀经并禀读文书，告知新归元世间功德圆满，应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往生净土，继续修行成佛。大众一心念佛祝新归元往生净土，法仪庄严圆满。另外，九日维新圣教祝念团为维新圣教慈悲堂堂主圆瑶法师之先生徐公往生进行祝念法仪，祝念团圆蒙法师带领祝念团学员先上香礼佛，禀告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后，由圆蒙法师带领彝族眷属及和会大众恭诵佛说阿弥陀经及恭念佛号，为新归元徐公进行祝念法仪。在众人泛拜法音宣流下，一心念佛，祈请阿弥陀佛及诸大圣众慈悲接引，祝愿徐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法仪圆满。维新记者何敏、江品轩联合报道。
2: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就是睡觉醒来，脖子觉得很僵硬、疼痛、难受，想转个头呢，却转不过去。这样的姿势、这个状况，可能会俗称的就是我们的落枕了。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的睡姿不良，还是说枕头高度太高，还是呢我们的肌肉紧绷造成落枕呢？大家到时候都是会怎么寻求治疗？在中医当中呢，也可以来做一个缓解。所以在今天的主题是落枕危机，我们请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正确的处理方法。在这一集，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我们的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李俊贤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李俊贤医师，很开心来到现场。
0: 李医师在这一集单元当中呢，要跟我们谈的是有关落枕的话题。哦，这个哈，每一个人好像一生中都会有一两次这种情况，早上起来这种突然剧烈脖子不舒服，这样子算是真的就是落枕的一个情况吗？李医师？
1: 对，落枕呢，我们在医学上就是俗称急性啊颈部关节的周围炎，或者是急性的颈部肌肉扭拉伤啦。所以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因为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会脖子转不动，
0: 对，
1: 或者它会转到或者一边转不动，或是肌肉这边非常僵硬，或是因为你

0: 或是你会痛到，可能脖子会歪一边，你好像看到小朋友，在小朋友上比较容易发生，他就只能转这边，因为他一转回来就会痛，可能就维持这个歪歪的姿势，对，这就是所谓的落枕啊。
1: 是。
0: 那除了肌肉损伤呢，还有一个可比较严重的，就是像哦，就是我们的颈椎，这是我们的颈椎，好、哦，然后颈椎的小面关节，哦，颈椎除了这边有一个，我们在转脖子的时候，这边会有颈椎会这样滑动嘛，
1: 是。
0: 那如果错位了，哎，那就会卡住。卡住的时候就转不动哦，所以这是比较严重，在我们的骨头上会出问题哦，所以这几个都是造成落枕的原因。对，
1: 可是也很好奇说，哎，为什么突然就会落枕？突然的脖子很不舒服，是我的睡姿不好吗？
0: 哎，对，睡姿不好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哦，
1: 嗯。
0: 落枕的原因有蛮多的哦，其中一个第一个是睡姿不良哦，就我们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会，例如你侧睡啊，哦，侧睡的时候，我们的枕头选择的比较。可能比较低，我们的脖子就呈现一个角度，当然让我们本来要平平的啊，让颈椎可以呈现一个贴幅啊，比较舒服的姿势，但我们没有，我们可能太低了，那就会造成颈椎在一个晚上一直承受在一个比较高张力的状况，
1: 是，
0: 可能起来就比较容易有落枕的机
1: 所
0: 会。
1: 以枕头太低也会造
0: 对，
1: 成脖子有点
0: 枕头
1: 悬空
0: 不太
1: 的，
0: 适合，对，它就是没有支撑性。
1: 是，
0: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高度不对啊，高度不对就
1: 嗯，
0: 是不管是我们正睡啊。或者我们侧睡，或是我们的趴睡，它都有适合的高度了哦，所以它就是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颈椎去有维持住一定的那个平面这样子。如果
1: 是。
0: 它造成我们头太推太高，或是头仰太低，这都是一个到晚上会持续太久，会变成太僵硬哦，筋膜僵硬的话呢，隔天起来就比较容易会有落枕的状况。那第三个就是低头啊，现在低头族很多嘛，哦，我们看手机的时候，例如我们一直低头。颈椎久了会颈椎过直，颈
1: 是，
0: 椎我们颈椎其实是一个曲线嘛，我们知道看过骨骼的那个人体骨骼的那个照片嘛，就是骨头应该是弯前弯的叫前凸，颈椎是前凸，但是现在很多人低头低久了变直的，我在诊间看过很多二十几岁
1: 是，
0: 就颈椎整个变直的了，已经开
1: 哇，
0: 始脖子酸痛了，
1: 这好像是现代文明
0: 对
1: 病了。
0: 他，然后我就问说你有没有常低头，他就有，啊就没办法，所以就是低头啊也是落枕的。原因之一，就颈椎过直，旁边肌肉张力不平衡，就会比较容易落枕。那再来就是过度的疲劳跟压力啊，这个我们常常可以感觉肩颈会很紧，有压力大或很累的时候，肩颈会很紧，很紧，它就是会情绪上去影响到。因为我们中医来说，情志，我们肝主筋，筋就是我们那个筋呐、啊，筋。所以如果肝跟压力，我们刚刚有提到肝跟压力又有关嘛，肝那这样的话呢，它筋会比较容易比较没有。濡养它，那就会比较容易会有不管是抽筋的状况产生啊，或是肌肉僵硬的状况产生。那如果发生在脖子的地方呢，睡起来就容易落枕。对，所以这跟我们的情志会有关系。好，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受到风寒啊，中医里面说寒主收引，收引就是那筋和揪起来。所以它如果受到一些我们吹冷气啊，或者有风啊，我们直吹，哦，吹头吹哪里，我们的颈部啊会受到风寒的影响，去收缩挛挤，这样子会容易造成。我们落枕的状况，所以
1: 是。
0: 这几个都是容易落枕的原因啦。对，
1: 刚刚提到说这四五个大状况，枕头的高度不对，睡姿不良，手机低头族，这个大家好像都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压力，还有我们的风寒。可是之前呢，以前我们都听古人说啊，有一个成语"高枕无忧"，就想说枕头要睡高一点会比较舒服的意思。
0: 对，没有那个，其实主要是看你睡的姿势，例如你侧睡。你的枕头就要高一点啊，因为我们要维持那个曲线。那仰睡呢，枕头就是要贴服我们的后面的那个颈部的曲线嘛，就是你要躺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下巴啊，在你的额头大概是维持一个平面，就是仰正睡的一个状况，它会比侧睡的枕头再低一点点。那如果是趴睡呢，枕头就要更低了，因为你总不能这样趴睡变成这样抬起来，这样也不对。所以趴睡的时候头反而是会有点低低的，所以枕头要选择是更服帖、更低一点的啊。所以不同的睡姿。其实不同的枕头选择，对对对，
1: 所以这也都会影响我们的睡觉的品质。那你想问说呢，如果我们真的一早起来啊，转不动，医师，我该怎么办？我这时候该热敷还是冰敷呢？就感觉又要急着上班，然后脖子又不舒服。
0: 对，这个很多人会有这个状况嘛，就早上起来没有时间，
1: 对。
0: 那我们就先去稍微摸一下啊，我们自己在转不动的地方，我去摸一下，哎，有没有发热？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转机身为。

0: 请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如果有发热，然后又摸起来比较紧、比较紧绷，我们就可以一开始在24小时内先用冰敷的方式，因为这是急性发炎。我们冰敷完了，让它消肿，哦，让它的那个消肿完就比较不会疼痛，对，它会比较容易转得过去。但如果你用手摸，哎，没有，其实没有到很热，就是跟旁边的皮肤比较一下，差不多。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用热敷，让我们气血可以过去。嗯，因为虽然冰敷的好处是可以消肿，但如果你没有发炎的话呢，你会反而会让那边的肌肉组织比较挛缩，挛缩反而会变得更紧、更僵硬。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状况去使用啦。对，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摸一下两边的皮肤，比较一下，对，看有没有发炎。那冰敷的时间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不适合太久。这样子，
3: 所以在如果说呢，我们一早起来真的发现我们的脖子落枕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自己的肌肤的温度呢，偏热的话，我们可以先用冰敷来急救一下。如果皮肤的温度差不多的话，我们可以用冰敷的方热敷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肩颈舒缓一下。那想要问说，医师，如果我自己开始转一下，转看看，用力一点，是不是能够拉筋？也许它会回得来。
2: 对，拉筋是可以，但是不能用力。我们可以稍微这样，例如我们卡住，我们稍微往这边走一点，但是疼痛了就要停下来。你不能这样用力这样搬。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它除了肌肉发炎以外，还有一个是小面关节可能会错位。当它已经错位的状况下呢，你再用力去搬它，说明会让那个错位更严重，会导致你旁边的神经，因为我们的颈椎旁边有神经跟血管，就是卡在我们的那个小面关节旁边的一个洞，它就这样上下过去。如果我们去卡到，说不定会伤到神经，造成整个手就马上麻掉。或者真的弄到血管，然后有头晕，因为血送不上去头部。所以这个要注意，就不要让人家乱搬，然后也不要自己乱动。你动到有点痛就要停了，不要我就是要让它过去。那没有，那就是过去之后会更严重。所以稍微轻微这样活动它是没问题，因为那是让我们肌肉可以的。解掉它的紧绷，但尽量不要用力去搬跟用力去转，这样子。
3: 所以遇到的时候，我们先保守处理，然后来跟医师来寻求帮助。在中医当中呢，也很好奇说，我们会如何来治疗跟诊断落枕的一个这个情况呢？
2: 中医治疗上呢，我们会有拔罐，然后会有用手法，然后再加上针灸这三种方式去处理了。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用拔罐，拔罐就是把比较紧绷的地方，我们就是紧绷的地方，我们用拔罐的方式呢，可以把那边的瘀，把瘀跟寒气把它吸出来，这是拔罐的作用。对，那拔完之后会比较轻松，拔完之后我们再用手法，去帮你去会先检查，颈部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因为每个人其实落枕的状况都不一样，因为肌肉颈部肌肉很多条，我们有可能有到前面的有胸锁乳突肌。有提肩胛肌，有侧方，我们在转头的斜方肌，每条肌肉都不一样。
3: 那在这边可以请医师来教我们如何大概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地方造成这种落枕的不舒服的状况吗？
2: 可以啊。好，今天刚好有个落枕的患者可以来让我们做示范。好，那么一开始呢，我们会先检查他的活动度，例如我们先检查他的肩膀，好，活动度还 OK， 然后去摸他僵硬的部分，斜方肌还 OK， 好，然后再来去摸他的颈部的肌肉僵硬程度，好，然后再来是会像转头看看它的活动度如何。来，我们向左转，稍微有点卡住。来，向右转，这样会不会痛？
4: 还好
2: ，好。那来低头，低头就看它的提肩胛肌，看它会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样还好吗？ 还好，好，来，那我们再抬头。

0: 来，再看左边一下，这边会不舒服。
1: 会。
0: 好，左侧不舒服吗？的肌肉，右侧。好，那就是在前方胸锁乳突肌。好，它是左转的时候呢，会胸锁乳突肌会出力啊，所以它我们很多条肌肉刚刚有说过啊，不一定是某一条肌肉出问题。像我们现在检测出来就是胸锁乳突肌出问题。那我们会有个手法，就是我们会去捏，这样会不会痛？
1: 会。
0: 会。好，然后我们在捏痛的时候呢，让它回到原本的位置，然后这样再去捏，让它放松。好。用手法去帮他放松，
2: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
0: 对，
2: 病人很不舒服哎。
0: 对，稍微帮他放松完之后呢，好，来再回来，好，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1: 好一点
0: ，OK， 好哦，有稍微会比较好一点哦。好，
2: 那李医师，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里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一样是用这样的一个舒缓的手法帮自己抓一抓？
0: 哎，可以，但你就是要知道自己是哪边有问题了，因为有时候是后侧的肌肉。啊，有时候是前侧的肌肉，所以你就可以像我们刚刚这样转头，转头测试。如果转过来，大部分人都是转同一侧，后侧肌肉会酸痛，会卡住。我们可以用这样按压的方式，或者这样去拨它的方式，好，让它去舒缓它，好，但也不要太用力，就是我们刚刚说不要转太大，好，就转到就按到有点痛痛的、酸酸的这样就可以了，好，
2: 好
0: 对
2: 的。
0: 对，那就是我们处理。那在临床上，我们会用拔罐，像他刚刚后走在这一侧，我们可能就会。这侧会连过来，我们就会在这边用拔罐的方式啊，把这边的一些寒气啊，或是一些瘀的部分把它吸出来，或者用针灸的方式，就是在这边让它下针，把一些筋膜的张力把它解开，解开完它的那个落枕状况就会改善，比较舒缓。对，这是我们中医治疗的方式是这样子。
2: 谢谢李医师来提供我们这些讯息，谢谢我们的模特儿。李医师刚刚帮我们示范呢，如何检查就是落枕的一个情况呢？也想问说，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当下遇到问题，也会听朋友说，啊，我去西医急诊打一针，那是什么针呢？
0: 我们刚刚有说嘛，我们的落枕就是颈椎发炎嘛，
2: 是。
0: 颈椎附近的肌肉发炎。那有的去打，他会打那个 NSAID，就是消炎止痛针。消炎止痛针打进去呢，就可以让那边消炎发炎反应比较减缓，比较减缓，它就比较不会疼痛。那另外呢，也有例如比较僵硬哦，完全转不动，他可能会打那个肌肉松弛剂。
2: 是，
0: 肌肉松弛剂可以让你那边的肌肉硬化程度呢，就可以得到改善，我们的活动度就会。活动度会恢复，活动度恢复呢，我们转起来就不会痛，所以这大概会有这两种临床上使用的针剂啦。对，
2: 是我们遇到落枕这个情况呢，也会问自己说，哎，可能会常常遇到落枕的一个观众朋友，他到底是不是颈椎出了问题，还是身体的体质的关系？李医师，
0: 如果频繁落枕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可能真的是颈椎有出问题。哦，对，第一个就是像我们颈椎退化。颈椎退化呢，很多种，像我们椎间盘颈椎中间的椎间盘会比较狭窄，或是有一些滑脱、长骨刺的状况，它可能都会压迫到我们旁边的肌肉，造成张力不平衡。那这种状况下，我们每天睡觉呢，就是会维持在张力不平衡的状态，就很容易说起来就会落枕。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过颈椎的曲度过直，就是现代人的通病嘛，我们低头滑手机颈椎就会比较容易过直。过直呢，一样是造成肌肉张力不平衡。那不平衡就是造成疼痛的，跟筋膜紧绷，然后睡觉之后起来疼痛的主因所以我们张力问题都会跟我们低头滑手机会有相关。
2: 是。
0: 那再来呢，可能会有颈部的肌筋膜疼痛症。那这个呢，现在很多上班族打电脑嘛，好像其实有时候那个姿势不太正确的时候会耸肩啊，耸肩起来这边久了，就是肩颈这边就会比较僵硬，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训练要把手这样放下来撑肩。然后这样适合的高度去做一些日常的动作，这样才不会让这边累积太多的酸痛，而且甚至有时候这边会到粘连的地步，
2: 是，
0: 那这个就会造成我们落枕机会大上升，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很紧绷了，那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姿势又不太好，那累积了一整晚，那起来就会落枕，所以这个张力也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去解决这个肌筋膜疼痛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最后是颈椎压迫，我们刚好提到小面关节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小面关节错位。太严重了，我们就会去压迫到我们旁边的神经，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手麻的状况。
2: 是，
0: 对，那这时候手麻状况代表那个颈椎有问题，那在睡觉的时候也很容易因为小面关节错位的原因去造成落枕。对，所以这几个都是有可能让颈椎的问题导致频繁落枕的，所以如果有出现频繁落枕，就要注意，可能要去检查一下是什么状况。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

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在频繁落枕的一个情况，刚刚李医师提到这四个状况之外呢，是不是有一些活动呢，可以帮助我们说来舒缓，或者是比较能够预防不要频繁落枕的一个情况？
1: 有，我们就在做颈部要放松了啊，其实像是有一个动作啦，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让缩下巴，我们就挤，我们往后把双下巴挤出来，
0: 哦，
1: 我们
0: 双下巴挤
1: 对
0: 出来，
1: 对对，就有点低
0: 这
1: 头，
0: 真是太害羞
1: 低头把
0: 了。
1: 双下巴挤往后挤，我们会发现哎会酸酸的，
0: 我们先低
1: 对，低
0: 头，
1: 头往
0: 然
1: 后
0: 后往
1: 挤，
0: 后
1: 对，然后就发现
0: 缩。
1: 双下巴就很明显，对
0: 嗯。
1: 对对，然后这就可以让颈椎，因为我们颈椎一直往前嘛，颈椎一直往前，所以我们让它往后。啊，就这
0: 哦。
1: 样往后练习，这是一个低头缩下巴，
0: 大家
1: 低头
0: 可以
1: 缩
0: 试
1: 下
0: 试
1: 巴。
0: 看。
1: 对，虽然说看起来没有很好看，但是效果是蛮好的。它就可以让你把比较紧绷的前，我们颈椎往前的肌肉把它拉回来。拉回来后呢，不只是比较不会落枕了，你在平常肩颈酸痛也会改善。
0: 那我们平
1: 对，
0: 常看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
1: 对，
0: 式
1: 基本上
0: 来？
1: 看手机，我现在看手机基本上一定就是拿起来看，不管在哪里，就一定就是举到我们的视线平行的地方。绝对不要这样看，就一定是拿起来这样看。对，
0: 这是一个重点哦，观众朋友，我
1: 对，基
0: 们
1: 本上对，
0: 在平常看手机都是低头的方式来，我们往上来看
1: 对
0: 我们的
1: 对
0: 手
1: 对，往
0: 机。
1: 上，对，一定是要往上看，这样让你的视线平行，你的颈椎就维持在一个中立位，就不会让你这样往下，就到不会颈椎过直。
0: 是。
1: 对对对，所以现在看手机基本上就建议大家都拿起来看。对，虽然手会
0: 手会
1: 比
0: 很
1: 较酸，
0: 酸，
1: 那
0: 李医师。
1: 你就可以，对，这样扶着也可以，或是靠着啊，再来就是不要看那么久手机嘛，就
0: 啊，
1: 对对对，
0: 这是最
1: 对眼
0: 整
1: 睛
0: 齐
1: 也
0: 的
1: 不
0: 问
1: 好，
0: 题。
1: 对啊，
0: 嗯，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一个活动方式呢？可以改善说，比如说我们的肩颈的肌肉一个酸痛疼痛的风险。
1: 我们有些方式，例如我们可以用穴位去按摩，我们可以去有一些穴位可以去处理我们这些颈部肌肉僵硬的问题。我们有四个穴道呢，它可以放松肌肉。例如，我们第一个是落枕穴，哈，它就是在，它看名字就知道它是处理什么的，哈，就是在中指，哦，跟我们食指之间，
0: 中指跟食指之间的穴道，
1: 对，它就按压，中间这个大概它的那个交汇处后面1公分，哦，这地方去按压会酸酸的，哦，然后这地方它就是可以能放缓解我们啊肩啊跟背啊一些比较筋膜紧绷的部分，哦，这落枕穴。如果落枕的话呢，大家可以稍微用这个方法自救。
0: 是。
1: 那如果你是右边比较紧绷，你就按右手的，左边紧绷就按左边。
0: 同一边。
1: 对，如果是两边的话，就是同时按都没关系，就两边轮流按都没关系，这样
0: 好，
1: 子。对，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一样，我们在是无名指跟小指，好，中间一样是这个交界处后面1公分的位置，好，有个中阻穴，这地方它也是一样，它可以舒解我们肩啊、肩背啊的一些紧绷感，好，这是中阻穴。那再来呢，还有合谷穴，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很合谷虎口的位置，按下去会很痛很酸。
0: 是。
1: 这地方它可以行气止痛，而且合谷它是合谷穴是大肠经，它走到我们的颈部，它走到颈部，所以它可以治疗我们颈部上的问题。哦，所以这个穴道也是可以在疼痛的时候呢可以按压。那最后是养老穴，它在我们的小指下方，我们摸到一个骨头，哦，有个尺骨，对，在骨头撞到骨头的地方呢，它前面凹陷处，
0: 骨
1: 这个
0: 头
1: 地。
0: 前面的
1: 对，
0: 一
1: 骨
0: 个
1: 头
0: 凹
1: 朝下，
0: 陷
1: 对，凹
0: 处。
1: 陷处，它的小指下方下来这边这个骨头这里哈，那它可以去缓解我们的急性疼痛了，所以它在急性落枕的时候呢是可以用的，哦，就大概是在我们耳骨的前方这边哦，这
0: 观众朋
1: 按
0: 友可
1: 压，
0: 以将这个画
1: 对
0: 面
1: 对
0: 拍起来，来了解说，在这几个穴道当中，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落枕，可以怎么处理？
1: 对，然后就这个地方可以按，这几个地方都在手上很方便，我们就是可以随时都可以按，对。
0: 是。
1: 就是如果落枕的话，

0: 旧的方法，例如你落枕到办公室，就也没办法去看诊，你就自己上按按，哎，就会嘛，你就感觉慢慢就可以动，会比较缓解这样子。
1: 临时我还有遇过一个情况呢，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我要转身弄小孩子，或者是拿个包包，我瞬间觉得我的脖子回不来了。
0: 对，就是
1: 像
0: 我
1: 这样也算是
0: 这
1: 吗？
0: 个地方，你做这样也可以按，也可以按我们落枕穴跟我们的中阻穴，就肩颈僵硬。这个一般来说是那个我们的提肩胛肌，哦，这是我们后侧的肌肉去瞬间拉到，因为它跟我们转头跟我们手往后摆的动作会有相关，所以蛮多是要从上面去放松。你也可以按压我们的那个肩胛骨上面，哦，有点像我们，肩胛骨，我们这边肩胛骨突突的嘛，哦，然后往外面滑，就往里面滑，这个骨头上面哦，
1: 把
0: 肌
1: 它
0: 肉这
1: 放
0: 边，
1: 松，
0: 对吧？上面的肌肉放松，
1: 是。
0: 按按按按放松，因为按会有点酸酸的，对，放松完了你再转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哦，它其实跟我
1: 哦，
0: 们的往后伸的动作会有相关，对。
1: 这也是一个应急的方法。那在落枕的这个话题的症状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枕头选择。枕头呢，就我们家来讲，很多款枕头，从最高、中间或是低的，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枕头才是适合我们或是小孩。邀请李医师教我们一下。
0: 对，因为枕头选择是很重要的啦，哈，因为我们刚刚都有提到说，不同的睡姿其实有不同适合的枕头，所以像我们看这个，如果是习惯侧睡的呢，我们会建议，哦，需要让我们的肩膀跟脖子之间的空隙要填满，所以他会选择比较高的，大概13到15公分的
1: 十
0: 枕
1: 三
0: 头，
1: 十五，
0: 然后支撑性要比较好一点。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再加个抱枕，加个抱枕可以让我们肩膀的姿势比较不会，因为我们侧睡会所谓有点过度前伸。那如果有抱枕，就会回到中立位哦，所以这反而可以，这也可以减少我们肩颈酸痛的一
1: 增加
0: 个，
1: 抱枕
0: 一个
1: 在我们
0: 抱枕，
1: 前面挂着，
0: 对，你就不会让手太过前伸，所以有的人肩膀会太出去会痛，我们加个抱枕就会缓解这个状况。好，那再来是仰睡的话，哦，就是主要叫它托住脖子啊，哦，然后不要让头我们就往上推太多这样子，所以它的高度会比侧睡再低一点点啊，大概是10到13公分，对。然
1: 10到13公分。
0: 后主要就是像这样子，我们让下巴到额头是一个平行的，然后就不要有一个太前倾或太后仰的状况。好，所以这个仰睡呢会比侧睡低一点点，那趴睡就会更低了，因为我们趴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颈椎是往下的嘛。如果太只要稍微有点高度，就会变成这样上哦，就会上它就抬起来，那这样就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不舒服、张力比较大的一个位置，所以它比较适合7到10公分哦，那它就是尽量减少我们颈部的压力，这样子。所以这不同睡姿是适合的高度都不一样了，
1: 哦，原
0: 对。
1: 来如此。在家里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躺下去，发现，其实我的咽喉呢，跟枕头是会有一点折叠的感觉，反而会让我觉得整个呼吸道都很不舒
0: 对，
1: 服。
0: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推头，就是他把你头往上推，然后让你这个下巴呼吸道它没有办法那么畅通。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看那个急救，都要让呼吸道畅通，都要往上，这样呼吸道才能畅通。你往下就闷住了啊，所以枕头选择很重要。仰睡呢就不能让头抬太高，尽量让它有个平行的状的距离，这样子会比较好。
1: 在今天落枕的部分呢，李医师带来非常多的讯息，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希望呢，大家呢，在整个的睡眠有好的睡眠，有好的身体健康。今天这一集非常谢谢李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主持
1: 谢
0: 人。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2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9，03365309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文昌帝君下水饱忏，赦罪饱忏，人会糊涂，罪过太多，罪恶太重才会糊涂，人没有智慧，罪恶太多，罪恶都从哪里来？没有智慧，不读书，不多读圣贤书，不多读古圣先贤所传的妙法，所以世间上的动乱当然会多。还好我们台湾国家的教育，九年教育，还有现在我们的教育的普及，是这么的发达，但是我们只注重表面的读书，有时候还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内在心灵的智慧，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我常常遇到一些教育家，我常常跟教育家请益，教育家的政策理念非常的好，非常有眼见，但是我们忽略了

心灵上，心灵上的这个教育。所以刚才我们在晚餐的时候，在东市最有名的餐厅阿伯库阿木餐厅用餐的时候，台中县的立法委员徐忠雄立法委员夫妻都是我的徒弟啊，他叔父啊，今年两个孩子，一个考大学，一个考高中了，来拜文昌帝君，求文昌帝君给他智慧、力量、信心，能够发挥他所读的。结果啊，大儿比较大了，考上了政治大学，国立政治大学，而小的考上台中一中。他感觉文昌公呢，他的慈悲，文昌公的大智慧啊，普遍的所有有缘来祭拜的、来祈祷的小朋友，无论大人、中年、小孩，都会不分王侯将相，欢呼早走足啊，来加以庇佑。所以文昌帝君，我再想想，现在盖这么小，住在铁皮屋，我说文昌帝、文昌公啊，努力保佑这些孩子，的爸爸，他们的孩子呢，都能考上好的学校，正常发挥，然后他们的补习班、补习会，希望他们能够拿来布施和供养。我现在只对文昌公向他报告了，但是很多喜欢补习的爸爸妈妈，他都忘了文昌公的保佑。文昌公保佑变成正常的，因为你是神啊。所以我补习班费用再高也肯花，结果我们很多的家长忽略了神在心灵中的开花大智慧，在佛家来讲叫做般若智。所以刚才我在校长办公室呢，就写了开智慧咒：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也是文昌公他对每个人开启大智慧的一个咒语，真理也是神理，也就是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文昌公的智慧。所以我们时时教小孩子要读书前，你就先打开来了合掌，静静的念祷告：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念了十二遍以后祈祷文昌公大慈大悲，赐我智慧、力量、信心，然后请忧心所礼拜。不管你在神前或是在你的书桌书上你这样来就做个祷告，文昌公一定会保佑你。我试验太多了，当我有时候智慧打不通的时候，我还文昌公啊，拜托哦，我有智障哦，我有智慧在智障哦，请你慈悲开一条路，开一条法门，让我能够这个道能够真理把它剖析开来。文昌公他也慈悲的加持智慧、力量和信心。所以在东市这个山城里面所有的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到外去发展去读书的，在东市的医生可以说全省出医生，文昌公他的化身身为医生，天医贵人就是文昌公天医贵人文昌公，那么降凡尘在每一位的小孩子

成长，在全省各地渐渐成长，在国内各地的发展，当医生呢也有很多啊。所以前一个礼拜前呢，啊，叶镇长跟我说：“师傅，我们东势也出产了医生呢，哦，也是全省全国医生最多了。”可见东势虽然三成人口。

0: 口口的，今天怎么插花拿做安琪亚哈？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刚才我们的弟子啊，徐师姐的，他师父啊，我今天的布置上面有跟安琪啊，你可以拿起来吃。我再提起来，我就拍起，我吹起也落去啊。啊，这个就是锥蛆。啊，锥蛆呢，台湾首次生产在古关和和平和东势的这个地方，这是台湾农产品最殊胜的，吃起的甜度比日本的锥蛆，甜上将近要一倍，而脆度也比日本的还脆。哦，所以台湾真是宝岛，台湾的山城，出产了各种的农产品。哦，所以啊，在东势的地方，山明水秀的地方，水很清澈，没有污泽。那当然，安溪啊呢是最好。等一下，这一我们咋等哎？哈、哦，那各位东势的乡亲们，在我们东势镇的地理，就是后面有山，前有水，在前面新社为暗山，暗桌为暗斗。那么相对新社那边会不会发达？上天很慈悲的，水从这转过来又包出去了，所以新社方面的发达要比深比东势慢一点，所以新社那边还可以投资，将来新社地方也是会很发达的。天运轮流转，风水轮流转，就是这样了。刚才我们陈县长、陈主任委员在推荐介绍了那么多的重建委员，看了大家呢都很热心啊。陈老县长呢，师父啊，要花一亿多呢，放心，这个不是你在欠钱，文昌宫在欠钱啊。那以前我盖庙呢，盖仙佛寺的时候，我没有钱了，老祖，我没有钱了呢，你的今生就要来等候我，今生呢、就要来等候我。过几天呢，哇，给王禅老祖保佑了，他的 无形中呢，哎呦，老祖要我去做一件大功德，他就来 找我。结果呢，我在那边盖道场，师父，你要盖道场？对呀、什么事？老祖要我来，不知道做什么事。哦，要你来布施，要你来消灾解厄，要你来祈祷的老祖。相对的，文昌宫庙、文昌庙也一样啊。那么我们与其一些钱不花，不必要的钱，不必浪费的钱，我们能够发大愿，愿大力就大。曾经我们一位老徒弟他种了水果，很奇怪的，把那个红桃瓣的把那给人家偷摘哦，还有槟榔，好了，人家就来摘，而且大摇大摆，车子开了要来摘槟榔，这不是你的，一样啊，反正在上面，我是吃槟榔的，我就要摘，很奇怪的。我说很简单，你看你们附近有没有土地公庙在盖啊？有啦，我们附近要盖个土地公庙，你去跟土地公发愿说，土地公啊，帮我。水这个水果。

0: 槟榔，不要一些糊里糊涂的人来把我偷财，哈，我会收成的，我要拿三成，30%存利哦，30%的来帮忙建土地公庙。嘿，奇怪哦，那一年就也没有被偷财，也没有都偷到，啊，那一年的价钱卖得很好，哎，不输了。以后每年他就到处找，找了哪里在盖庙，我就要来布施，昼夜信徒、全省的乡亲朋友啊、善知识们，你们若是要为中华民族、为我们台湾整个全民后代能够有智慧，要为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来祈福的话，你们不妨可以发个愿，将你们所剩余的存利，你们可以来帮忙文昌宫盖个文昌庙，那也不过分。你们的补习费，好、哦，若是要补习的话，你们把补习费节省起来，好、哦，来帮忙建了文昌宫的庙。文昌宫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大智慧的元神和原动力，那么你自己的内心大智慧你不开花要去哪里开花啊？所以 啊在这里呢呼吁，好，我们大家要有那个智慧啊。文昌宫、文昌庙他的大智慧说也说不尽，那么今天呢，好，我要好借着这个一年跟各位讲解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呢，好，他已经有修行17世17世，哎，士大夫，要修行17世不简单呢。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们一世啊，要做善事就不简单了呢。一生一世啊，能够啊做到问心无愧，那真的不简单。何况文昌公呢？啊，他已经有十七世、十七世、十七代人都在行善，这个非常难得的。那么文昌公他十七世的行善功德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经中就有开示了。好，他的第一个就是纯孝，他成十七世修行的基本法则只有十二项，没有太多。第一项纯孝，我们大家都父母所生，而我们也生了那么多的子女，那个祖德流芳，薪火相传。那我们在世间上的孝，有两种的孝，一种的孝，世间我们奉养父母，啊，然后啊孝顺父母，努力读书，努力做事业，不要失败，啊，我们不亏欠人家，这个就是大孝。也是大孝，然后呢，我们能够尽一己之力，能够来奉献社会，用我们的身口意来供养社会，来为社会服务，这都是孝顺。再来呢，啊，一般所讲的不与父母相互顶嘴，啊，不与父母有所争，这个也是孝。但是最

0: 重要的大孝，两个，一个有形象的大孝，我们来到世间除了知恩感恩报恩以外呢，我们一定要努力来学习一切正法，学习一切世间的善法，然后来回馈给社会。好，再来呢，一个大孝，我们时时要超度的祖先，超度祖先，我们有多生的父母在灵魂世界里面，好，他们在旁边守护着我们。一个人要成功，若是我们不行孝，绝对成功不了。一个人若是对父母的不孝，对祖先的不孝，你的事业要有多成就是很困难的。所以父母就是我们的守护神，祖先也是我们事业的守护神。诸佛菩萨文昌公给我们智慧，但是守护我们的是父母和多生父母和祖先的祖灵。所以我们要提倡孩子早上起来一炷香祭拜祖先，晚上回来一炷香祭拜祖先，孩子一定不会变坏，孩子一定会增长智慧。在这么多年来我的经验，因为我弘法24年来了，接到也那么多，无论国内国外，好多了好多人，他把祖先忘掉了，把祖先舍弃掉了，把祖先放在一边了，认为自己是当下电脑的怎么样，我当下怎么样，那个都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要教孩子一定要有拜祖先的观念和拜神的观念。一个不会拜神，不会尊敬神，不会尊敬祖先的人，孩子呢，未来必定是社会的乱源。这么多年来我深深的体会和正大。曾经有一位男信徒，两位夫妻都读了博士，早期博士很成就，但是他的三个孩子很凶，拍个西伯狼，那个拍个西伯狼的形容就很严重了呢。出去呢，鸡鸣狗盗，无所不作，什么都来了。有一天呢，到仙佛寺来，他问我师父啊，我的孩子怎么样？我一看，那个不奇怪。你根本都没有父母没有祖先的观念，那子女会对你好吗？不可能的嘛。一条绳子拖了好几年，几条梭拖过来的，你为什么把祖先拿去破掉做会修？两夫妻吓了一跳，他说我去信什么，我的祖先已经到哪里去了？绘画告诉你的人有没有到哪里去了？没有嘛，你这懒惰不孝，大不孝，所以你的孩子这样对你是很正常，而且还很轻松的呢。两夫妻一直跟我说，我去干什么？因为我家里从来孩子出生以来呢，从来没有拜过祖先，那我所以你的子女对你很正常嘛。所以文昌公他成就的法门就是行孝道，那我们大家也行孝道，也是文昌公他的化身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庭。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

在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我们台中县前县长陈县长更先生大的哦，啊，我们叶镇长、蒋校长、林校长，所有的啊地方的善知识们，各位乡亲，阿弥陀佛。文昌公很慈悲，他告诉我们，若是以后我们碰到有人对父母的、对祖先的忽略之后怎么办？事事改进。有的人他说我是现在改信什么教，但是你的祖先原来的内在心灵思想，原来他的习性就是这样了，并不因为你改姓什么教，你的祖先他就不对了，千错万错啊！所以现在世间很乱，孩子很乱，对父母不孝忤逆，你敢说父母孩子对你不孝吗？从自己先检讨。哦，所以文昌公已经第一章开宗明义经文的第一章就是行孝道，若是有人没有行孝道的话啊，我们经文里面我们就有拜忏谢罪的方式，你们按照这样来顶礼，你们啊告诉朋友们要知道能够忏悔，当你忏悔多元的时候，孩子他一定会回来多元。刚才讲了这两位夫妻的，好，我告诉他我讲是这样的，信不信由你啦。好，我也没有权利去阻挡你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从来没有叫人不孝顺了，从来没有叫人逆孝，从来没有，但是呢都是自己没有智慧，一直往名利钱财啊等等去追求，追求社会的外援攀援，而忽略了忘了我该怎么做，怎么对父母。所以父母祖先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可惜现在很多很多的教育方式，甚至有的啊，老师们他的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忽略了孩子们对祖先的孝道和行孝。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有智慧，即使你读了满口的经文，即使你考试上100分还是零分，最重要那一点

教训比什么还重要。所以啊，文昌公啊，这是要我来讲解他的修行过程。第一是贤孝，第二是有弟朋友兄弟，兄弟一定要有义，但是呢，兄弟不睦是大不孝，兄弟不和是大不孝。为什么呢？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来啊，就为了爸爸的财产，爸爸死了嘛，财产很多，棺材抬不出去的，来了，他问了师父啊，哦，我好难过哦，我爸爸停棺在家里已经两年了，好，为了财产，好，这个抬不出去葬，好，你看我爸爸有说什么呢？你爸爸在里面已经长虫了，还说什么？你爸爸只有说你们真不孝，对列祖列宗都不孝。他说我哪里不孝？我对爸爸很好。哎呦，骗人的啦！财产减一分，你都不肯。奇怪，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减一分？他的山坡地和田，三个兄弟很宽，好几十家。结果因为他哥哥少一分给他，就不满。为了一分，那一分多少钱？我问他，那一分呢？差不多有，现在一分差100万左右。那我说，你在法院，啊，这个去告，你已经花多少钱了？花了一个兄弟差不多300-400万吧，合起来1200多万吧。那你们自命有智慧，一分不要了，你还可以保存那一些财产，不然到有一天，为了一分地，你整个的财产全部告光了，你的父母你的爸爸绝对不会让你们得到什么好处的，一定会让你们整个财产败光光。哦，这位信徒啊，他心里就好了，老师，那我回去把一分地不要了好了，好不好？我说来不及了啦。为什么？因为你后面的事业已经被掏空了啦，啊，那掏空怎么办？你最近有没有？你坦白讲，哎，有啦，最近我的事业在查账，花姐被掏空了70几亿，没有智慧，这个父母祖宗的对你的教训，兄弟的共同事业，你们兄弟在告，后面被掏了。这你不要怪别人呢，是你自己兄弟的不和不睦，兄弟不和大不孝啊。过没有多久，好，那掏空了，好，告到法院了啦，到处在告，兄弟在告，告啊，哎呀，乱七八糟啊！啊，他一分地不要了，也没有用了啦。所以各位啊，兄弟之间，为了财产的争夺的事件太多太多太多了啦，啊，为了兄弟的财产，啊，那这个不义，欺笑啊，有够多啦，欺笑啊，真的很多。世间上的不了解，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文昌公叫大家兄弟一定要有义，兄弟一定要像啊父子之间的心啊心和怀。来相互的尊敬，家一定会兴，智慧才会起来。不然兄弟不义的时候，你会有多大的智慧？我就不相信。我，哦，行道这么多年来，啊，印证的世间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因为兄弟的为财，啊，为利，相互的残杀，相互的斗争，弄成全部倾家荡产的太多太多太多。这个也是我们教育界的各位前辈校长们应该给予老师对学生的这一种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国家要安定啊，最好让法官没有投入出让法官没有投入

0: 付出，社会就和谐了啦，不然乱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05-2345-669。

所以这个兄弟之间的问题，在法院上兄弟之间的问题占了一半以上。法官是我们2300万人共同纳税所供养、所请来为台湾、为国家来安定、调节人与人之间的仇与恨的呢，是我们2300万人共同请来的呢，不是你个人请来的呢。你个人花的钱是请律师帮忙打官司要赢哎，而我们的是没有去供养整个的法官，你只是2300万分之一而已嘛。所以各位啊，兄弟姐妹，兄弟之情义，我们一定要坚守。好，文昌公他17世里面呢，对兄弟从来没有计较过，兄弟要了就给他，因为是手和足同一只手嘛，你斩断这个不行，斩断这个不行啊。同样的道理，若是有信徒你们的朋友发生这个情形的时候，叫他们赶快向文昌公忏悔，不要再发生了，放下，不要再结恶缘了啊。这一个呢，好，家庭事业一定能够和谐，这也是易经，也是风水的法则。因为易经和风水面面观，它不是单向的啊，我要安葬祖先啊，我的房子盖什么方向，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呀。好，第三呢，文昌公啊，他的修行法门，第三呢，敬天地，敬天与敬地。我们人力其中，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人是最高等的动物，人是最有思想、有智慧的动物，但是人的烦恼最多。常常很多人呢，不会敬天地的人，他永远没有智慧。你眼睛张亮起来就需要光，需要天，就需要地。若是没有地，我们没有长春之所。所以我们早上起来修行最好的方法，起来对着天谢谢，对着地谢谢。回想在民国73年的时候啊，那应我们陈县长庚金啊，他呢啊，邀请呢到他家里新设他的家乡啊，他跟我说他的阿公早上起来向着东方念太阳真经，晚上回来向着西方啊念诵着太阴真经，而祈祷的能够出一位未来的祖祖孙孙能够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结果满愿了。那么太阳真经是为天，太阴真经为地，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开天是伏羲，好，辟地是女娲、九天玄女，人力其中，所以人是最殊胜的。若是我们早上起来。

0: 能够感恩的天，感恩的太阳给我们光，没有太阳的光我们会冷死，没有太阳的光寸步难行，我们要会感恩。然后感恩的地给我们棒球，给我们棒晒，抓球绕晒，给我们生培养我们长大了，这个地啊比什么还更加的是我们要尊敬他，很感恩他。结果很多人来到世界上天地都不会感恩，当然他不会感恩父母了啦，不会感恩父母，更不会去感恩神祖先，不会感恩祖先，更不会感恩周围的人。那将来他的心性是一个极端偏激的人，这是非常可怜的，也是我们整个国家2300万人共同的损失。若是出了一位圣人，我们整个2300万得到很大的福报。所以我们在国家的种种的教育之下呢，好，我们应该要注意不要忽略了祖先的存在和敬天敬地的法则。尤其早上起来我们要感恩风和水，风空气，当我们眼睛张亮起来吸不到空气的时候，那时候会紧张，你们相信吗？吸不到空气的时候你真的会紧张，莫何奈何，呜呼哀哉，整一下呢家人打电话礼仪社开始板着台来，呜呼哀哉，在脑海里面爬也爬不出来，在里面很恐怖的，很恐怖的，一片是黑暗。各位，你们还没有死过，没有经验。若是有死过的，就有经验。哎呦，这死过了，要死了，气断的那一刹那，眼睛全部黑暗，灯全部关掉，你要往哪里跑？那时候所接引的只有佛，提着一盏灯给我们看，只有祖先带着我们走。我们慢慢从体内这个五脏六腑呢，还有我们的血液循环，慢慢爬，从这里爬出来。所以各位我们要能够敬天敬地敬风与敬水，没有水早上起来没有水可以刷牙，没有水可以喝，那真是难过耶，很恐怖的事情耶。那么风水光都在天地之间啊，那我们应该教孩子们能够懂得时时起来谢天谢地谢父母谢祖先，还有感恩神这几个原则的话，我相信文昌宫他在我们的世界上到处都有文昌宫的化身，社会一定和谐。所以天地之间呢那蕴藏的无限的智慧和妙宝华宝。所以我本宗门从今年的农历1月10号开始提倡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这个扇子里面就后面 有写到，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这大人囡仔该聪明，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诶，公司客户无起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咧，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学易经学习天地的包容嘛。地承载着我们那么多的人，天给我们的阳光给我们空间，给我们遨游整个宇宙虚空，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计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我们为什么不去学天地的心？为什么不去学父母、学祖宗流芳的心呢？所以这个也是文昌公很关心、很关心哈、整个当下和未来子子孙孙他们的每个人的心念和教育的方针。台视每天早上到今天已经3238天了、哦，都在提倡着大家学易经，在全省各地、世界各国，我们也在推动了大家学易经。晚上台视数位台11点开始到11点半，已经1050多天了、哦。这么多天的大家学易经，就是教大家能够知天知地、敬天敬地、敬父母、敬兄弟，能让则让，能忍则忍，能行则行。这是文昌公的智慧耶，所以文昌公他们十七世都修这个方式。那么有一个我们的财神爷呢，就是范蠡在新芽，他呢怎么穷华呢？怎么考验呢？等到他花期的时候，啊，再从他的祖先的坟墓把他挖出一块砖。写的啊，高地丹顶啊，七地强啊，七地强啊，七地散啊，挂在那矮架贵河顶啊。你看高地丹顶哦，七地散散七地呢，无钱无买布，用钱啊了矮架矮到范蠡矮七地矮个就是高地，所以高地丹顶啊，七地散啊。若是这个陶朱公，伊那无过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坚守做人处事孝道，哦，雄兄弟敬天地的法则的时，他不可能有高低炸得出来呀啦，好、哦，找到就完蛋了，哪里还有陶朱公？哦，这个都是文昌公他的妙宝妙法。若是啊、有人。过去都过去了，不会敬天地的话，我们的经文中叫我们如何忏悔，按照忏悔的方式来忏悔，好，就可以度一切苦厄，就可以消一切灾厄。好，第四呢，行踪，好，行踪，各位，我们一定要忠于国家。我们不能过河拆桥，而我们的国家在台湾、荷兰、日本啊，一直都在这里管理的、统治的台湾这一块土地。等到啊，国民党当时的我们的蒋介石先生。撤退到台湾来，到台湾来这一段虽然建设50几年了、哦，若是没有做50几年了、哦，没有今天的民主，没有50几年的辛辛苦苦，

没有今天任何人有一官半职，没有50年的辛辛苦苦和建设。因为台湾本来是有一个多灾多难的这一块宝岛法船，任何人来掌理台湾这一块宝地，我们一定要忠于自己的良心，在一定要忠于的国家，走过的路我们可以检讨，但是我们要提出更有利于整个国家社会安定繁荣进步的明天，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的人呢。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善知识，今日咧是咱丁丑年86年8月15中秋的佳节，今日的天气也真好，今日的气氛嘛真正好，但是满天拢一挂真柔柔的云，下甲蒙雾。那有开这天眼的人伊所看的啦，满天的星云，每9月15拢是天神下降来到世间，巡查世间咱人的善恶的日。所以咱若普通7月15咧，咱拢会传一挂果。穿一挂糖仔饼、花啦、香啦，咱来供养，来拜神、拜佛，拜一挂菩萨。因为咱这个7月15都是天神下降的日，那么咱对诸事开始这算透早嘞，诸事开始的，甲暗亥时呀。这中间若是有所要祈福、祈安、祈福的人咱拢会用设这个香碗，或者设这个果、斋花来供养众生相。若是咱若要甲士大人，也是求福、求寿、求健康，也是或者讲要。行愿，行咱过去有下愿，要行愿咱拢用7月15咧，子时、卯时、午时来行愿上好。有时因为众天神有诶是要转去诶时咯，所以有时咧较无人去求福。等于讲，我阿妈时下班我要转去你甲讲啥代志咧？因为我有安排。这个阴暗传说什么代志诶？那我无法度，较无这时间咧，甲各位解答问题，同款意思。那么，咱这个

七一十五，咱若有咧学佛、学道、修行，普通时啊，咱无这个时间念经、上经啊，咱就七一十五，吼，咱来上经，吼，所得到的佛菩萨加持啊，一功德啊，吼，加这功德啊，嘛是加加，咱讲好多有感应就对，啊，因为天神，吼，七一十五咧，哈，拢是下降。咱所念的经所求的咧，吼，咱咧，个人咧，愈为感应得到。要七一十五，哈，咱若要做什么代志，啊，咱有个人要拜托你讲，比如讲我做生意拜托你讲，到底是七二十六，啊，是还是七一十五？啊，因两种说法，七一十五咧。土地公啊，好，伊就爱接天神下降，每一家咧，好来巡查巡视。所以啊，这里七一十五咧，福地进行土地公啊，伊爱接引，好，这接驾，好，这大神来。啊，所以七一十五，咱拜土地公诶，哈，伊就无用好接。啊，所以该七二十六，七二十六，好，伊才有用。上顿了，完了个。谢谢，托你讲，感谢你哦。咱天神的，伊甲恁，甲恁的吼接应的，咱换七二十六，甲托你讲多谢。啊，所以有这个说法来啊，好告这个理。啊，但是啊，咱拜托你讲啊，好，咱嘛是七一十五嘞吼，咱嘛甲尊敬为天神。所以这个介在各位啊，看恁的方便，好看恁方便。那么这一切一十五呢？咱说拜拜，要用何啥来拜拜呢？好，要用何菜饭，啊，一台地多羊，有，或者是地稀稀巴巴，或者是这个素材，上重要一点心，咱一点善心、欢喜心的供养。咱若七一十五呢，咱若唔情愿，透早起来两阿母就大声细声呢，为着今日要拜拜呢，大声细声呢，你买来个拜，并请人去，你去人兜，两阿母为着要请人，都还是去冤家相拍，菜都也是很热来热去的，吼、哦，你要食这顿饭嘛无意思。啊，有一届我就去人看厝，去看厝呢吼，阿、啊、都太太呢吼，啊，我那较无闲。啊，先生呢？吼，都啊，真无简单呐！等着老师排这个时间来，要来咱厝，甲咱看咱的厝啊，厝场要起新厝啊咧。啊，就希望太太咧，吼，啊，会当准备较澎湃，好请我。啊，那都到位啊，到位的时啊，又叫伊某紧来去，紧来去。啊，因太太咧，吼，啊，拄拄啊，当时要咧洗衫。啊！伊无想到我会提早去，我普通我若要去，我一定我会提早去，提早要几点钟去？啊！规家伙听看到我去的时啊，煞措手不及，好手手煞乱去啊！那系啊，我搁要洗衫，啊，搁要创啥？啊，老师来这来透早来看看，拼咧弄，好拼咧弄的时候，啊，要请，好，我拄我伊的心愿我拢无去啊。那么先生呢？好、哦，大声细声嘞，叫太太紧嘞，紧嘞，紧嘞，紧嘞。好、哦，太太嘞，好啦，好啦，我现在洗好嘞啦。哦，我听了心话嘞，真艰苦，安尼吼，我为着要请，要吼，互你请安尼吼，阿、啊、要请我两阿婆安尼大声细声。啊，讲你无法洗好嘞，啊，伊讲我紧嘞去，无老师迄个呐，喊两阿婆，干嘛说大声细声？干脆无出来吵过，我唔去要你要安怎？我唔去要你安怎？哈，啊无，迄个时阵所尴尬的是，我感觉真啊迄个，我讲你吼，莫为着我当然要请我代志。好、哦，你安尼时候，我就真正歹势啊。好啊，恁的方便啊，这是迄个叫做冰箱有啥，我就食啥。我冰箱个摊开，好、哦，冰箱万万万，你看你嫌无够。哦，我都要搁用开咧。我讲我来三菜一汤，我就食上饱啊。你唔通我为着我来咧，两阿母安尼无欢喜，安尼我请一顿的时啊，我这顿嘛未消化，
未消化，你一碗汤一碗饭啊，我就足饱哦，饱过嘴。好，到尾两阿婆才去拍摄，我啊无意个迄个。所以咱若要请七十五要拜神，阿婆一定规。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当然拜祖先啦，咱爱欢欢喜喜，祖先啊啦，才食会落。咱若无欢喜咧，为着要拜的代志无欢喜啊，吼、哦，艰苦济寡。咱的祖先啊，较老辈，较早圣地啦，歹有共圣地的人啊，因一定会挖心伫咱人的身躯，伫只子孙的身躯，爱骂，吼、哦，爱说啥，顺风杀刀墙。好、哦，顺风上多少呢？阿拉么就开始大声细声的，伊嘛对你嘛。所以咱拜祖先呢，爱过较欢喜。那唔通我拜祖先的时啊，吼、哦，安尼吼，大声细声安尼吼，唔情愿。那安尼都唔对起啊。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拜神，好、哦，咱就是爱讲欢喜心。那欢喜心诶，你一朵花，菩萨就足欢喜啦。那欢喜心诶，你三碗青菜，一碗饭，祖先啊足欢喜。好，咱若欢喜心咧，欢欢喜喜咧，咱拜神咧，你水果三粒海公海，你拜水果，哈，三新鲜嘛足欢喜。你点一节甲供养，点一香甲供养，圣神就真欢喜啊。神将来都唔要甲人众生计较，好，唔要甲人众生计较。啊，那么唔是神无度量，神有度量，袂甲人计较。所以，咱七一十五，咱要到底要创啥呢？好，爱创啥度量七一十五，咱来答谢。为了咱要答谢圣神和菩萨，为着看日，好，看日来答谢。那么看日呢，你就爱事先。一段时间呢，你一看好，你就爱甲神香早暗点香，你也信神哈，心情禀报，讲我搭一工哈，搭各位搭一工呢，要举办这个答谢天地、答谢众神哈，到时呢，请众神驾临地主要来答谢。你爱有讲，那无呢？你这个是真拜拜哈，拜蒙拜拜一番，拜一安一心一安尼啊。好、哦，安一个心安尼，啊，心性神，你敢有用我咧接事接纳无？大部分啊，派护法神来接纳，护法来接纳而已呢。好、哦，那么七十五来拜拜咧，众心性咧，拢大部分啊，因为已经到寒干来啊，好、哦，咱来拜咧，系要接纳的。好、哦，那个机会接纳的，这个啊，挺多啦。好，靠了达成咱的愿，咱的愿。好，今日八月十五，好，那么八月十五，这里、個、大家拢是欢喜，好，拢当个团圆。好，那么八月十五咧，那站在这个祥呐，祥的意义咧，八的八方，咱八方，今日说咱拢当个团圆，拢当个团圆。普通时的十五咧。每个月十五日，同款，这月亮照常遐尼光，照常遐尼圆，并无讲啊，因为八月十五的月才遐尼圆，哦，拢同款，咱这一个纪念性，哈、啊，一个纪念性，啊，那么，这历史的考察，历史的考察呢，好、啊，究竟安那呢？好、啊，这里、个、有诶，就是讲啊，八月十五有嫦娥伫内底。啊，有土啊，加真真枯的啊，咧堆咧堆了哈，真满籽，真满籽，互咱食。好，那么安尼咧，这是较神话，较神话。好，一记哩咧，在我做兵的时啊，啊做兵的时啊，啊都一个戏剧话剧，哈、啊，就是讲这兼歌剧、歌剧，好、啊、歌剧咧，啊啊。这个编剧呢，又这个汪思前先生呢，音乐家，

0: 来，这里收编呢。那么这8月15呢，就是讲在明朝啊，哈，明朝诶时阵啊，好，因为当时叫做皇帝啦，好，皇帝啦，这里叫做朝廷啊，好，腐败，朝廷腐败呢，哈，这个无能，而且呢，感觉真正对百姓无关心，哈，无关心，啊，所以当时啊，啊，有某一个呢，一个起义者，哈，一个高人啊，哈，啊，伊就讲要来起义，但是当时无电话好卡，无电视好广播，无收音机，啊，那么呢，要当时几点要起义呢？哈，要起义呢？要起来反抗起义啊，啊，所以无法度传达。那么，所以做月饼内底呢，就爱刷条线呢，刷条线呢，就含月饼来做，饼来做。啊，做了讲8月15月圆的时，月圆的时啊，哈啊，就是要来起义，要来起义。啊，大家呢送饼给大家吃，拢无讲啥。啊，送都送啥啥，到大家八开的暗时，讲暗时8月15呢。爱背这饼起来吃，背饼起来吃嘞，啊！这很开的是哦，说哦，用要起义，这大家规个拢起义，起义起来推翻，好，所以这就安尼留落来，留到这个时阵来，当时饼嘞内底盐，内底有馅饼馅，好，馅饼嘞哈，啊，馅嘞十字旁食哈，那么该围啊围嘞，馅嘞就是掏。韬呢，就是策略，哈，这韬呢，韬略就是智慧的策略。那么内底就讲到哦，有馅饼啊，哈、哦，所以这个馅饼，这就是韬略，哈，这馅饼。啊，这个头呢，就是有地膜，好、哦，有地膜，啊，那么这个字甲这个字拢都是差伫这个旁俩，啊，所以内底讲啊，有馅饼啊，大家内底很好吃，内底足侪馅饼啊，啊，是是害怕灰的是，或者偷猎，好、哦，偷猎，这都是讲战争，好、哦，要起义、抗议、起义的。还有这里叫做啊，这里叫做啊，到这里磨练，哈、哦，这苗都丢。那么成功以后呢，啊，这拄啊到这时阵来呢，哈、哦，这一个纪念，每8月15拢一个纪念。好、啊，唔是讲里面面顶有嫦娥，啊，甲有兔啊，啊，兔啊对着嫦娥，啊，兔啊举一个迄个金箍。好、哦，精腿的，这精麻子，好、哦，这都是咱人哈、哦，社会上、世间上真济传说不一啦。那么上重要，8月15，八方那爱叫依佛法，甲咱开始的哈、哦，八正道爱圆满。啊，那么已经中秋，中的秋来啊，哈、哦，中秋的中道，中道爱圆满，中道圆满。那么这里呢，吼，接着咱儒家呢，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孝啊，这里人忠孝仁爱的信义和平呢，这里叫做咱的八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无论世间任何一种代志，实现伫咱面头前，哈，咱拢爱去领悟，爱领悟。比如啊，阴暗咧，咱看月亮，啊，月亮在看，看遮圆，哈，咱就即面看伫外面咧，都、就是开朗对天，哈，咱希望即个月亮在黑暗之中咧，要一趴灯，一趴灯咧，哈，即、這个八月，哈，八月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哈！这趴顶呢，照掉咱的心，咱就好好啊。八月十五，咱是应该检讨前半年咱的人生，然后呢，计划后半年的人生，哈！安尼才袂失去咱八月十五呢这个意义。好，所以咱呐、啊，这都是啊，慧智慧，智慧。咱来修这智慧，爱勤修智慧，好、哦，所以咱直接咧，我来讲个勤修福慧、福加慧是药，勤修福慧是药。咱爱修咧，爱修正，啥子修咧？修正，比如拄只所讲个咧，后壁中修有嫦娥，底下好嫦娥咧奔月。那那那个唐明皇的时阵呐，什么嫦娥嘞，望着唐明皇对月亮滴去哩，这不是咱讲的所谓包括智慧。好啊，那么咱要有智慧，要修福加慧，咱伫世间要修的解脱咱的烦恼，一定爱用智慧。那无智慧者，咱讲安啦，人讲安啦，咱就对安怎？哈，比如讲拄只所讲个呢，啊，嫦娥嫦娥，啊那乌马天海啊，嫦娥，但今年唔知较水无？嫦娥吼，那过一年啊吼，啊唔知有面啊面皮有较亮劲无？有较老无吼？那个嫦娥，啊那么呢？大家都啊想想，哦，这神力吼，天这这神力啊，咱唔知，这就是无智慧。那么我今日，好，今阴暗，我三点外四点啊，月全食，四月，下月你也是五十万年四月。那么各位啊，今日阴暗，那无起来看呢，五十年后反射以后看未到啊。好，那我来讲啊，那无看，以后我看未到，过八月十五要过月全食，看未到啊。过五十几年嘛，过五十三年嘛。我三年，我一百空八岁，我够好食。哦，所以这个就是讲咧讲，宇宙间这个运转，太阳哈、哦，太阳甲月亮甲地球形成一条线，形成一条线，所以才会月全食。再回想就细汉的时。细汉的时啊，那看了月娘食月时，我呢遐装个习惯啦，吼、哦，啊，大家拢叫叫起来，用提铜鼎，吼、哦，提啥，空空空空，讲到天狗，天狗将月娘食起来，这饼起来要食月饼，吼、哦，说爱个锵锵锵锵的讲好走，哈、啊，我呢是吼暗时嘞，就听到出面头尾讲，咱就爬起来，爬起来就对啥咧讲，啊，有一届嘞，哈、啊，我呢换是物件啥咧讲个，鼎啥咧讲，讲个听在嘞。我妈要煮饭呢，哈、啊，那水就倒嘞，水就流了了，哈、啊，结果迄暝呢，我就啊杀出来，就直直对你讲，吼、哦，讲愈大个吼，迄天狗走的愈紧，结果甲天灾要煮饭迄个鼎位啊，去讲讲落地，甲讲落地，吼、啊，所以较早咱无迄个智慧，暗时啦，月娘失去的时候，哦，都惊啊呢啊。好都惊哦，啊，都开始讲袂用手，袂用机会娘，机咧，这会晓做，是，这会，那像月娘会甲挂着安尼，哈，啊，有影啦，有当这也是凑巧，啊，是安尼较无讲究卫生咧，哈，当当只咧，这生粒啊，老汤，哈，那这老汤，啊，是后壁老汤，可能较细，较平大细款，哈，这拢唔是有智慧的。唔是有智慧，那么咱修行太阴神君、太阴娘娘、月光菩萨，哈，
有数琉璃光如来也火化形，月光菩萨、日光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阴暗八月中秋，咱日时今日日时现在得出日头，这么柔，月日光菩萨，暗时月光菩萨，都甲咱开始啊，就是讲。咱伫黑暗的时啊，佛伊嘛有护法心像来牵引咱、牵导咱，好嘛，互咱有希望。一个人做歹代志，做了家己觉悟着，哈，开始特别做好做好囝，哈，咱伫行的时啊，咱一般人都是讲袂当原谅伊，但是菩萨呢，伊会当原谅伊。好，一旦观念，那么观念像月光菩萨、月光菩萨，月娘暗时暗默默，伊照常照别人的光，反射伫地球上，让咱暗时有快乐好行。那么一旦回到自己的家，好，一旦等于家己的家，所以月光菩萨啦，好，伊嘛是菩萨。定咱道家的太阴神君、太阴娘娘啊、太阴娘娘啊，啊太阳公公、太阴娘娘，甲咱这个佛教佛哈、啊，有时候你讲出来正好正平道平的哈，啊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所以啊，咱阴暗这八月十五，咱的团圆。看到月光菩萨，哈，这个会更好难的事啊！咱是应该感谢有数琉璃光如来，会现前的这个月光菩萨。咱伫黑暗中间，伫娑婆世界的黑暗啊，哈，咱唔知影家己人生啊。那么月光菩萨有数琉璃光如来啊，哈，嘛非常注意派月光菩萨引导咱在黑暗中呢，行出一条路。啊，这就是慧啊！那还有这个智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哎，来看一下我这边，哎，这是甲骨文哦。那今天玉佳呢，要再一次的邀请到陆鹤松陆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写这些甲骨文。但是甲骨文他们背后呢，其实有好多好多丰富的意涵，动态的，或者是说它呈现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大自然的景色等等，很多很有趣，非常的活泼。让我们先一起来欢迎陆老师。
1: 哎。维新电视台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好，哎，
1: 谢谢谢谢。
0: 那其实老师今天也带了这个好可爱的这些，算是文创的这个，
1: 对，你要做现成的哦，这个现成他们裁好这个卡纸，哦，把这个哦在甲骨里面的谱词把它写在这上面，哎，有时候当教学让学生哦认字，所以我的班有比较中级以上的哦，哎，这些字看起来像天书，对不对？但实际上哦，这个并不难。他们经过一点的训练啊，他们这些是可以看得懂的。
0: 是是是，哎，
1: 这边可以一句一句可以翻译出来。
0: 哎，所以这也是考卷喽。
1: 哎，这也是试题，想要考试学生就害怕了。
0: 对，我们就要轻松的。
1: 好，
0: 哎，第一个字其实是云呢，我觉得好美啊。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期就开始要讲气象嘛。
0: 对。
1: 因为我甲骨文，你会发现我也喜欢讲日常生活的。这比较贴切我们一般的这个常民的一般的这个生活步调，
0: 大家共同的经验。
1: 而且讲自然的，我发觉古人对自然的观察哈，非常道地，而且很深入。哎，因为他观察很深入，所以造出来很自，就我们就说实在很绝。我有时候我们才想说，我们现在可能还造不出这些字。
0: 对
1: 哦，而我们今天讲气象，当然说太阳升起，好像讲太阳跟月亮嘛哈。哎，假如说大晴天哦，假如太阳没有了，第一个就出现云嘛。
0: 对。
1: 像其实我今天来录影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有点那个在阴天，
0: 变天，真的
1: 就稍微有点云。
0: 对。
1: 啊，甲骨的云很简单，就这样，好像上面两横天庭盖，下面一个卷曲的，哎，它用卷曲代表那个云。
0: 是。
1: 哎，一卷一卷的，一坨一坨的。
0: 对。哦
1: 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写的云的下半部。那个人云亦云，那个云
0: 是
1: 芸芸众生，那个云，
0: 对，
1: 哎，只不过后来这个字拿去当人云亦云的时候，而天上这个云朵的云，我们就加一个雨字头，
0: 哦，作为一个分别，这样，
1: 对，作为一个分别，啊，早期就这么简单，嗯，哦，一个卷曲的，哎，就叫云朵，哎，哎，啊，云有云的，你们发现这个我们变天不是起风，
0: 对，
1: 对，风不好造字。你风要怎么造字？
0: 我觉得很抽象，
1: 很抽象，
0: 所以他们应该也花了一番脑筋。
1: 所以他们很聪明，抽象的字干脆不造了，直接把现成的字拿过来。
0: 借个音吗？还是？
1: 哎，你讲的很好，借音啊，那就假借字。所以我们上期好像讲到造字的原理，我们不是有解释过有象形字、徽字、形声字？
0: 是。
1: 哎，你看又讲了一个假借，
0: 就是
1: 我要讲。

0: 风，风你画三条线，人家以为是水，人家以为是这个丝织品，
1: 对，
0: 很难造字。哎，但是这个凤凰的凤，我们那个鸟，什么是凤凰？高贵的鸟。你看我下面这个图形，这只鸟很显然很高贵。
1: 是。
0: 为什么高贵？头上有冠。你去看那个孔雀也有一个小小冠，非常高贵，很华丽，
1: 精致的。
0: 哎，羽毛很漂亮，而且好像还被风吹起来。啊，下面垂下来还有两三个那些尾巴，像孔雀树也有长长的尾巴。
1: 是。
0: 哦，像我们讲有一种鸷鸟也很漂亮。
1: 哎，
0: 有这个尾巴，所以这个字在甲骨里面是什么？凤凰的凤，高贵的鸟，代表你们女性，中国女性的代表就是凤嘛，
1: 对，
0: 很高贵，很华丽。啊，它因为它的音跟风雨的风很像，所以这个字在甲骨里面，它本来是凤凰的凤没有错，但是常常拿来用作风雨的风，所以哎，有云了，开始起风了。哎，我们记住，哎，风就是用凤来代表，
1: 是
0: 一个很美的甲骨，有没有觉得哇？
1: 对，
0: 好美啊！
1: 是的。
0: 哦，你看整个这样描述了一个凤凰的样子，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是
0: 的。啊，然后假如说这个天气再更暗下来，那个云更稠密的，更压下来，乌云密布，对不对？
1: 对。
0: 再过来不是会打雷？打雷之前会先闪电。哎，你看这个闪电，我们这个甲骨里面的闪电，你跟这个。真的图片闪电，我画绿色那个就是闪电，
1: 是
0: 啪啪啪啪那种闪电的样子。
1: 对，
0: 哦，啊，这个闪电其实就是我们甲骨里面的申，你会觉得哎，申请的申怎么就是闪电？
1: 稍微再用力想象一下，
0: 再想想看，你把申稍微下面那个一竖有没有？把申的一竖稍微转个弯，向右转个弯勾起来，啊，不就电的简体字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雨字部下面那个嘛。
1: 对。
0: 后来再加雨字部，哎，所以我们记住哦，申请的申其实它的本意就是电，啊，当然哦，那时候没有交流电、自由电啊，
1: 对，
0: 那时候电当然就是天空的闪电，所以这个字就是我们讲的申，啊，其实你要解释为什么电的意思。
1: 嗯哼。
0: 哦，好，啊，但是我们说。
1: 哎，
0: 啊，假如说这个声你闪电了，啪啪啪闪电了，啊，再过来更可怕的是打雷。
1: 对，
0: 啊，打雷是什么声音？所以在这个声的这个字的这个框这个里面，再加上两个小框框，小菱形，
1: 就比较具体了。
0: 对，是代表什么声音声响？
1: 对，
0: 有闪电之后还 bang bang， 哦，那种感，那就打雷了嘛。
1: 对，
0: 所以假如有多了这两个菱形的这个部件。就变成什么打雷的雷了，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有趣的地方，
0: 对对哈，就是闪电，闪电完哎打雷，他用那个哈代表打雷，有声响了，
1: 对，
0: 好啊有打雷就开始下雨了，下雨反正就好解释了，天晴盖滴下来三滴，
1: 对，
0: 啊你当然你要写四滴五滴都可以，
1: 哦，四滴五滴都可以
0: ，OK， 在甲骨里面哦，它有时候最简单就写三滴。啊，有时候我们做创作的时候，你要写四 D、五 D， 看看画面好看不好看。
1: 对，创作的需要、啊。
0: 对对对，它就是有个弹性空间。但是又有一种现象，古人发现了，当这个雨要下下来的时候，在高空的温度稍微低一点，所以它可能、哦、要下来的之前，它就已经凝结成冰块。
1: 对。
0: 结果一下来之后不得了，变成一块小小冰块砸下来了，那就冰雹。所以下面这个字竟然甲骨有这个字冰雹。
1: 是
0: 它那个雨水的雨的三点，对不对？它改成一个块状的，
1: 对，
0: 哎，就是我附的这个图。我打那个冰雹的时候是很恐怖的、啊，
1: 对，
0: 然后打到人是不得了哦，甚至他们有时候会把农作物打烂，好不容易种的蔬菜打烂了，哇，这季的这个蔬果没有了，所以这也是灾难。
1: 对，
0: 所以哦，他们也有雨，甚至哦，在甲骨里面有冰雹这个雹字哦，哦，很具体，把那个三点水。那个三点水变成一颗一颗的冰块，
1: 几乎就是很清楚详细的去形容这一些、大自然的现象，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们、哦、第一个有这个现象，会惧怕，有的这个就好像我们说这个看到一个异象，
1: 哎，
0: 怎么会跑出那个一块一块的冰块下来？他们会很惊讶，会害怕，而且他们又造成他们的农作物的损伤，甚至会把这个他们养的圈养的这个猪啊羊啊会打死，
1: 对，
0: 哎、欸，会造成损失，
1: 让人受伤等等，
0: 对对对，
1: 就一直想到底是哪里错了什么的，
0: 对，
1: 然后、
0: 他们没有科等等，还没有到那个科学知识，当然会
1: 很
0: 惊恐，很
1: 多的这些误想误解，
0: 会很惊恐，对，哎，闪、欸、电、打雷，有时候下雨，对不对？然后空急速 的时候，气流急速往上跑，上面温度太高。

0: CBD， 还有下冰包，
1: 对，
0: 对不对？哦，好。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所以哦，这些哦风啊雨的哦，那我们也可以举例哦，在甲骨里面的朴实常常出现，因为这个是哦有关于生命，有关于农作生这个收成的这个天气现象，
1: 对，
0: 哎，他们非常非常在意，
1: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
0: 对，所以在甲骨里面曾经有出现，应该讲还蛮多次的，叫大飓风。这个剧哦，一定会想说跟现在的剧好像相差很多，但是你先想看哦，它的剧怎么来啊？中间那个是一个耳朵，好，我们之前有讲到眼耳鼻舌这些，对不对？这个符号要记起来，
1: 是
0: 这个是耳朵的符号，然后上面有一只手，下面有一只手，大家可以学我的样子哦，有没有？把两个这个耳朵两只手，
1: 两只手拿出来，
0: 捂起来，哎，主持人学捂起来。
1: 捂起来，
0: 这个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西洋的名画《孟克的呐喊》，他就有一个在呐喊，在抓着我，看到惊讶的东西，害怕的东西，所以这个字就表示骤，骤什么意思？突然，急速，
1: 对，
0: 哦，所以很突然、很急速的风，那显然是很恐怖的风。
1: 对，
0: 我们这边叫台风，美国那边好像有叫飓风。
1: 对。
0: 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所以在谱子里面出现很多次大咒风，哦啊，顺便大家认一下这个咒也蛮有趣的，
1: 对，
0: 你就记起来，捂着耳朵，看到惊恐，突然发生事情很惊恐，哎，两只手捂着耳朵，这个动作就叫咒。
1: 其实对一件事情，很不安，然后很惊恐，
0: 对，
1: 我们的那个自然反应，
0: 对，甚至要喊出来，
1: 哦，
0: 很直接的感觉，哦，哎啊，甚至哦，我们在谱子里面还看到一篇哦。叫林风，哦，下面这个谱词先把风找出来，就那只凤凰，
1: 很明显，
0: 哎，啊，每一个凤凰画的都不一样哦，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一样，你羽毛要几片啊，你的长短要画多长，哎，你可以自由的这个去创作，
1: 然后好像还可以有镜面效果这样子，
0: 对，哎，没错，你讲的镜面效果就是可以左右翻，
1: 对对对，
0: 甲骨95%我看都的字全部都可以左右变换。他们没有这个一定要左边或一边要右边这个习性，
1: 对，
0: 是后来规定的。
1: 对，
0: 啊，所以你还可以镜面方相反都可以。
1: 有趣。
0: 哎，你只要有皇冠，你只要有羽毛，
1: 羽毛，
0: 哎，只要有那个什么那个基本的尾巴，
1: 是，
0: 哎，长的那个尾巴，哎，类似这样情况就是凤。
1: 对。
0: 啊，我们常常在气象里面叫代表风。好啊，这个谱子里面叫做临风，第二行的第一个字是临。安宁的宁，
1: 宁
0: 哈，啊，安宁的宁什么意思？我要使它安宁，就使它平息。哦，可能大风起来了，我要做法。所以这一篇很有趣，是请那个巫师做法，希望什么？把风止息下来。显然这个风已经造成很大的伤害了，大家在惊恐当中，这个统治阶级的伤亡不得不出来了。要叫巫师赶快做法，或者人民哦会溃散，会惊恐而溃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而且他临风以后，巫还有九只牛，他用献祭的九只牛，
1: 是，
0: 哎，下面有一个九字，最后两个字是九牛，哎，不是九猪，还用九只猪去祭祀，
1: 好可爱，
0: 好可爱猪，对不对？哎，他希望哎奉献给这个所谓风神啊。或者上帝也好，哎，我希望他止息，不要再刮风了，哎，所以谱子你看有关风的，你看常常出现哦。那下面我甚至也可以举到雨的也常出现。下面我们常看有一个词在谱子里面叫延雨，延就延长的延，这个雨又出现了。我们先把雨找出来，另外一个字叫延，
1: 嗯，
0: 延雨的意思就是雨会持续，所以通常谱子里面都会写。 不言语，就是说希望不要再一直下雨了。
1: 麦格楼啊，
0: 哎，对，太已经水灾了，
1: 再下去的
0: 都水灾了。

0: 啊、哦，所以哎，他们就用做法或者敬拜这个所谓的雨神、嗯、上帝，
1: 就
0: 希望不要再下大雨了。嗯、哦，所以谱子里面雨出现也蛮多次的，风、雨都出现很多次。哦，下面那个谱子里面我用圈圈圈起来，也是有个雨字，对不对？所以他们对雨，哎，这个很非常非常注重。
1: 对，老师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哈，很有趣的就是，这上面还有这个等于就是说问题。
0: 对对，我把它的基本上的解释放在
1: 描述而已啦，对对对，但是仿佛是个问题的提问这样子哈、嗯。
0: 对
1: 对，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个风能不能平息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祈祷，对，祈祷天神可以给我们。接受我们的反省忏悔，然后
0: 呢，而且还祭献九只猪啊。
1: 对，
0: 九只猪是
1: 最丰富的、隆重的。
0: 九是一个吉数，因为你很少看到祭祀有什么十一、十三，有没有？都没有了。九已经是最高等的，
1: 九为尊这样子。
0: 对，九为尊哦。是是是。所以他这一篇，你看他说啊，希望哦，把这个灵风，就希望把这个风平息下来啊。我现在献祭的九只猪，希望哦，这个能够平息。
1: Yeah, 太棒了！
0: 哎，表示这个风应该蛮恐怖的、啊。
1: 对对对
0: 对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天气现象也是很有趣的、很特别。就下完雨之后，我们不是常讲彩虹吗？
1: 是。
0: 我们看到彩虹很高兴啊，
1: 很美啊。
0: 哎，什么红橙黄绿蓝靛紫，对不 对？但古人看到彩虹是会害怕的，为什么？一个哎，突然哦，下雨突然这个远处出现一个湖半圆形的。而且什么？哎、欸，突然就出现，你也摸不着，你也跑过去也碰不到，
1: 还以为是会带来灾厄的影响。
0: 对，他们通常会，我们现在觉得很漂亮，他们过去会紧张，他们会紧张。啊，所以从古书中你可以发现哦，他就有这样说明，原来他把彩虹想象成双头龙，所以甲骨文确实有这个字哦，就真的画了一个半圆形，
1: 是，
0: 两边各有一个头，
1: 是。
0: 啊，所以它是一只哈、哦。双头的水龙，因为下完雨嘛，好像这个彩虹，对不对？把这个是一只双头的水龙，把水从这边吸到另外一边去。哦，他有这个想法，哎，也蛮有创意的。想象古人的想象蛮丰富的
1: 哈。对对对对。
0: 古书里面就有讲，古书里面讲完以后，真的在甲骨拓片中找到了证据，就有几片甲骨里面有类似的说明，像这篇。黑底白字的这个谱子上面，我用橘红色圈出来的，
1: 是的，
0: 它就有写的出红，第一个字是出，下面那个双头的那就红，对不对？
1: 对，
0: 出红什么意思？出现彩虹，出现彩虹，而且它记录很清楚哦，出红，然后下面写什么？自北，从北边隐于河，就这个彩虹的走向是从北边到河那边。可能有一端是在黄河这里，啊，一端是到跨到北方去，可能从水，从黄河水把吸过去，另外一边去，哎，所以他有这样详细的介绍，出红的谱子，哎，蛮非常非常珍贵哈。讲到出红，
1: 除了自我的一些想象也表达在里面以外，
0: 哎，对，
1: 尽可能的去形容当时的实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有时候在讲的时候，有时候跟我们的这整个文化是连结的非常深的。因为说实在，一开始在谱里面假如出现这个字，我们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半圆形，那两边是什么头？哎，那后来才发现可能是龙头。然后在古书里面也确实这样讲过，哎，我们的先民就曾经就说过。彩虹就好像是一条双头的水龙，将两个证据这样一搭，哎，就清清楚楚了。
1: 是，
0: 哎，所以这个传说是起来有字的啊，从甲骨里面就开始了，所以显然从商朝就有这样的传说。
1: 这么早？
0: 哎，很早。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所以有很多事情哦，从甲骨文你看到哦，原来甲骨就知道。例如包括甲骨里面有讲到这个流星雨，很难想象哈。哎，流星雨
1: 哦，
0: 我看到一大片的这个星星全部往西边飘过去啊，那就是流星雨啊。很多都会撒从西边这样跑过去，哎，甚至有什么月食现象，哎，怎么月亮突然到初十五的月亮应该月圆啊？哎，怎么被吃掉一块黑黑的？
1: 天狗咬了它一口。
0: 哎，它有记录。哎，日食也有，日食的现象也有。你看，所以这个天然的这个现象，包括各种气象的现象，在这个甲骨里面都有啊。
1: 那就出于本能，想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
0: 本能也好，我相信就是其实就跟生活有关了。因为什么？这些都破坏了生活的安定嘛。
1: 对。
0: 尤其是农作物的损伤，对，我还不止啊。我们有雨，有冰雹，还有雪，他们有时候还要做雪祭。
1: 对。
0: 对不对？你雪下的好叫瑞雪。
1: 是，兆丰年。
0: 对，啊，假如雪下太多了，你们影响你的作物了，或者不能耕种了。造成损伤了，这时候还是要有血迹，所以他们这个对天气上面是非常非常在意，
1: 是
0: 啊，
1: 是另一种的这样看天吃饭这样，
0: 对，所以
1: 敬畏天地，
0: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期这个很有这个秩序，
1: 对，
0: 太阳不见了，云出来了，
1: 对，
0: 起风了，闪电，打雷，对不对？然后下雨，
1: 是的。
0: 哇，更恐怖的是那个比较极端的气流，有没有造成冰雹？
1: 对，
0: 啊，只要在冬天就是什么下雪，
1: 是，
0: 对，啊，有时候雨后还会有什么彩虹，
1: 美丽的彩虹，
0: 对，我们是美丽的彩虹，他们是会很
1: 双头龙，竟然他们会想双头龙，
0: 对他们想一下双头，所以你看那个我们讲那个玉珏，就那个我们讲那个做玉文化有没有？
1: 嗯，
0: 他们做一个半圆形，
1: 嗯，
0: 啊，半圆形两边不是就是龙？
1: 对，
0: 跟这个是红很像。一个半圆形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玉珏啊，这边是一个龙头，这边是一个龙头，
1: 对，
0: 所以表示它的这个是有关系的，
1: 是不是单单只是一人的想法？也许是当代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
0: 这个应该是一个文化，这应该是属于一个文化的现象，对，而且从商朝很显然就有，
1: 它表现在这些艺术品上面，
0: 对。因为我们过去在古书里面发现，也许有的事情是从周朝好像就有的，有好像从汉朝就有的，等到我们把甲骨挖出来之后，发现，竟然有很多事情其实是从商朝，从3000多年前其实就有这样的现象，或有这样的习惯，或者那种文化基因就在那时候其实已经注入了，一直传到我们现在，
1: 已经有那个痕迹了，可以让我们找到那个观点，这样子。
0: 所以甲骨呢，它其实它不只是说让我们认出字，它让我们知道啊，当时3000多年前这个先民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习惯，
1: 对，
0: 对不对？或者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1: 也是让我们再一次就由文字来就是说确认我们自己的推测，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好，那老师今天要给我们示范的呢，就是风雨同舟。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一的日或月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句子这样子，好，短短4个字的句子。
0: 上次我们记得写好朋友们不知道还记得吗？我们上次写的是朝朝暮暮嘛，
1: 对，
0: 主要是跟日跟月有关系嘛，那所以我们今天来既然讲了气象，我们就来写个风雨同舟，对不对？
1: 好，
0: 这个风哦，是我认为这个是在甲里面是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字哦，那它向左向右都可以哦。好，你看哦，风。好，一开始这个要画，这个是什么？这个冠，对哦，你只要仔细观察那个孔雀，就真的有这个冠，哦，有点很高贵，哦，好，啊，这是我们的凤的头，这是它的身体，好，然后最重要的是哦，交代它的羽毛，
1: 这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可以发挥一下那个想象。
0: 对，这个的话，你看到很多他们写法都大同小异就可以。甚至它这里面会加一个长长，好像是尾巴，尾巴上还有纹路，对不对？你看，好，然后这边有时候用个角，加个角有点平衡，这个字就平衡了。然后羽毛你自己加，有的加的。

0: 多有加少哦，哎，这个看你自己的美感去哦，美感去营
1: 态度
0: 造。
1: 就是这样。
0: 对，有人说要加多一点，少一点，哎，看你自己的想法。
1: 看那风怎么吹，这样
0: 对，好，凤，很漂亮字。
1: 对对对。
0: 哦，你只要写龙凤呈祥，也是用这个字。
1: 哦，
0: 哎，它
1: 是。
0: 就是我们中国女性的代表，就凤嘛，男生是龙嘛，对不对？啊，羽最简单啊，羽你看，好，天庭盖，对。好，低雨下来，对不对？哎，它因为风往这边吹啊，所以你也不一定像字典这样哦，就这样直直下来啊。你查
1: 对
0: 见，
1: 对对，
0: 我干脆有来的斜风细
1: 有
0: 雨，不
1: 方
0: 是
1: 向。
0: 啊？对，我们诗词里面不是有斜风细雨，这样就符合这个风的方向嘛。哎，你觉得哎还不够多，太空了，你再多点一点，哎，可以的。好，再过来同，同其实跟现代字也很像哦，你看同。
1: 这个同会是手吗？
0: 哎，不是同，这同啊，跟现在字几乎一样啊。对，同，舟啊，舟就是船嘛。哎，我就舟写在这边，所以你不一定要四个字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看这两个字笔画少，就写在一行就可以了。
1: 就不用齐齐排队这
0: 哎，
1: 样
0: 不
1: 子。
0: 必不必，你就顺其自然就可以了。那甲骨文就这样顺其自然。好。舟我就写在下面就可以嘛，这才不会太空嘛，对不对？哦，
1: 对，
0: 风雨同舟啊，这个舟就是一条船的感觉嘛。
1: 对，
0: 好，风雨同舟，好，一样。哎，写个今年的年号，今年叫是丙
1: 午，
0: 对不对？哦，丙午，既然是春天，
1: 可是都有叮咛我们，就是写甲骨文的时候要慢慢的，
0: 对，不用快，不要
1: 对。
0: 急哦。它很自由啊，就常讲大小啊、左右啊都可以变，啊也没有笔顺，你写的笔顺跟我没有一样，大同小异就可以了。哦啊，但是唯一的要求是这种毛笔因为比较软，所以毛笔在书写的时候快不得，要慢一点。好，而且最好写完以后练习把落款也写上。哦，第一个整个画面会好看。哦，有大字有小字啊。第二个也练习一下你的名字的书写哦。啊，今天正好介绍有风有雨，对不对？风雨同舟，
1: 同舟，
0: 对不对？
1: 太好
0: 哎，
1: 了，
0: 好的，
1: 希望今年呢，大家就是风雨同
0: 对
1: 舟
0: 对，
1: 也好，
0: 都要
1: 没
0: 一
1: 关
0: 起
1: 系，
0: 合作，
1: 对，
0: 对，
1: 团
0: 哎，
1: 结一心，
0: 对，应该这 样哈。
1: 对，面对任何的这些喜怒哀乐，我觉得相信还是会有很棒的一些未来能够让我们大家去获得很好的喜悦的。
0: 对。
1: 那和风甘雨啦等等这些啊，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练一下，好吗？
0: 对，
1: 然后会的部分我们多练几次，老师还没有提到的，或者是你还没有学到的呢，我们就一次一次的这些课程里面呢，在节目当中就分享给大家。
0: 对，
1: 那都是很快乐的学习，然后很快乐的去记忆它、融入它，这样子。相信在甲骨文当中呢，我们大家都会是越来越棒的甲文青。
0: 对，不要忘了要动笔。
1: 对，
0: 哎，
1: 一定
0: 我
1: 要去
0: 补一
1: 动。
0: 下动笔哦。啊，这边也正好做一个非广告，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哎，我在这个台北哦，这个还有台中，还有斗六，还有屏东都有课哦。而且，假如真的欢迎你一起来跟我们动手写甲骨文。
1: 是
0: 哎，
1: 是，我觉得真的自己自学呢，还是要能够自己能够自动自发，那是最重要
0: 对，
1: 的哈。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欠老师那一点绝啦。
0: 其实有时候同学在一起共
1: 几
0: 学也
1: 吊
0: 快乐，
1: 挂，对，
0: 哎，老师当然给你提点一下，但是假如有很多好朋友在一起，哎，
1: 学得更快。
0: 把学习当做一种乐趣嘛，好像同好在一起，也吃吃喝喝，啊也聊聊事情，
1: 对，
0: 啊可能也可以借此哦增进感情，一起去玩，
1: 对，
0: 啊当然也一起练字。比一个人写的动力可能要强很多了哈。
1: 是的，是的，而且可以激发很多的想法了，这样对，
0: 对，
1: 太有趣了。好，今天非常感谢陆老师，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艺术大道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喜悦丰盛。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杨梅教室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郭嘉文贤士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易经的案例。我们现在请郭嘉文师姐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杨梅教室第25届会计，然后郭嘉文，然后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用意的部分。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邀请这个郭师姐其实跟郭师姐的结缘也很神奇了因为她家的师兄是我23届的学员，那我们请郭嘉文师姐来分享她如何进到我们这一个阳明教室的这个学习的领域，我们请她把心路历程先跟大家分享。
1: 是这样子，因为我家师兄就是有进入这个宗门，那他每天呢就是来教室上课，那他每天就会来跟我分享，今天老师讲了什么什么，那他就讲说，哇，老师今天跟我们讲祖先要怎么供奉啊，水果要怎么拜啊，那我又跟我分享说，很多事情可以去用占卦、用易去解决说生活上的烦恼。然后每次就是他会来跟我分享东分享西，那我也很好奇说，那老师讲这么多，我也很好奇说有什么特别的。那他就邀请我去上就是易经的课，那间接这个部分呢，就进入到我们宗门来。
0: 我回想他进到我们宗门的时候，其实很好笑他是他妈妈有一次跟着他家师兄来，他不知道，郭师姐不知道。然后他一坐下来，他妈妈说：“老师，老师，我能不能跟你请教一个问题？”我心里在想说：“两个我不来问，那妈妈来问了。”我讲好，你问什么事啊？你讲哦，阮家媳妇生一个后生已经8岁啊，我一直叫伊生，伊拢讲会啦会啦，伊都未生，哪有法度啦？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哦，安尼哦，我甲你卜一支卦啦看是到底，因为刚开始一定是看两个人的命卦嘛可是两个命卦子孙爻也很旺啊，没有问题呀然后我就跟他占了一个卦，我说有啊有啊，不是没有啊。他说。我说，那你既然这样的话，你把那个郭师姐请来。你当初也没礼拜，也没礼拜过来中吧。我就是说，不然你把你媳妇叫来，然后叫来的时候，我就问她一些问题，说你们小孩子8岁了啊，那还不想再生吗？她说，这个来，师姐你自己接下去讲这件事情。
1: 这个部分，老师就问我说，也没有。其实我跟我家师兄之间的过程，我们有没有特别去做避孕这一块，也都是顺其自然。那我也没有特别说，为了要不去生小孩。

0: 或这件事情没有都很顺其自然，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怀孕这件事情，那这个部分我也没有特别什么老师这样问我，我也觉得很奇怪。然后对，然后我后来我也想问老师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那老师也就是叫我说再占一次卦这样子。对，
1: 这个其实这个卦哈是我占的啦，我跟他占说为何至今没有子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讯息啦，哈，未怀孕的对都不会怀孕了，我就跟他占了一个卦。可是这个卦占起来的时候很奇怪哈，我就跟他讲说，哎，你现在住哪里啊？他跟我说我住温刀啊，我就跟他讲，你要不要出去外面，你要不要就出去外面租房子啊？然后我跟他讲的时候他跳起来，哦，用丢起来跟他说，我要搬出去，我没和我婆婆给他捏死啊。这个我想你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因为当卦那时候，因为我还没进宗门，老师这样跟我分享，我说啊，你叫我搬出去，这样子好像我婆婆不太会同意耶，因为毕竟嫁进门，你又这样跟婆婆解释，其实很说不过去。要说为什么要分出去住，然后这个部分我也很难去做解释。后来呢，我就把我婆婆跟我约到教室来，然后讲师就去跟她分享这一个部分，说为什么要搬出去这样子。
1: 因为哈，子孙爻是在四运之外，问原因嘛，子孙爻在室外的话，就是说你在原生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没有，可是你离开这一个住家的时候就会有，那他就说，我和我婆婆讲那样事，我讲啊，不，你叫你婆婆来，真的，这个郭师姐真的就把她婆婆就请来了呢。啊，请来的时候，我就跟她讲了，啊，你不是讲恁媳妇未生，我都问恁媳妇，恁媳妇讲不是伊未生啊，啊，伊嘛无任何的措施啊，啊，都未有心，我就安尼甲讲，伊讲啊，师姐，无你要安怎？哦，他就直接，原来是这个郭师姐没有跟她婆婆讲。借由我的嘴巴跟她婆婆讲，讲说，你讲啊，不变了，我讲好运搬出来。我当初一讲说跟人家搬出去的时候，她婆婆的眼睛睁得老大的，跟我讲啊，啊搬出来哟，啊搬出来的屋吗？这是一个很重的责任嘞。我就说搬出来，我一搬出来一点，我看不稳得啦。因为那时候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跟她讲说，那时候她。刚好我弘法班完毕了，要开始上正极班了。
0: 对，
1: 然后正极班的时候，因为紧急事故嘛，我就跟他讲说，我先教你占卦。我常常讲，卜卦无师傅啦，该卦占是正功夫。我说你占卦，我来帮你解。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要怎样占？我说我就写一个范本给他。我说啊，我某某人，要外面租房子，地址你租哪一间房子，对不对？我记得你好像也。占了不少哦，
0: 有，就是在讲师跟我讲完之后呢，我就是承袭讲师教我的部分，那我就每天就去找房子，然后每天呢就开始写卦，然后开始练习。当然进了正期班之后，开始老师讲解，我们就开始学习嘛，那我当作学习的一部分。那每看到一间房子呢，我就写了地址，就占了卦，然后就每天问讲师这个可以吗？跟我解惑。好，那不厌其烦，真的我占了数十间有，好不容易有一间了，然后讲师就是告诉我这个卦是可以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然后要搬家，当然也要择日啊。他们就说：“老师啊，我刚租的厝吼，是不是？爱干嘛爱择日？”我说：“要啊，当然要择日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老师，我看哦，无你来甲看卖样的啦。”我去他们家，然后就教他说：“哎，这个房子要怎么做哈？然后你的车子，因为现在的建筑物哈，现在的建筑物，他们的厕所几乎都是在前面，对不对哈？你看的那栋，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要。”尽速哈，尽速搬离那个地方，哦，然后他。

0: 住进去的时候，诶，其实房子真的不如法啦。哦，有一些地方的限制，就是说啊，你不要去住那边。哎，你讲讲你那间房子后来是怎么去调整的？
1: OK，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接到挂之后，当然一定会请讲师去看，就是这个整个房子。那第一个部分进去之后，就是他有交代我们说，门前要放两个大。

0: 那其实这个部分屋主其实没有很愿意让我们去动他原有的设备，那我们跟屋主说啊，这个部分我们就说没关系，我们会请我们认识亲戚的水电，然后先帮我们拆掉，那当我房子归还不使用的时候呢，我会帮你装回去。那屋主呢也很不气馁的说好吧，那我答应。然后再来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夏天嘛，那因为这个房子其实都没有装冷气，那原本租屋的屋主就说你们要装冷气可以，可是就是他不愿意提供任何，你们要自己装。然后呢我们就问了讲师，老师那装冷气那我要装哪边，他就告诉我说哦要装在那边。哇，装了龙边，好，那我们就又去沟通。这间屋子又很特别，它的管路非常的曲折，就是只能从楼上，好像是我印象中是五楼，然后我们是从四楼装。老师说，哎，这边装才是如法。那我们说好，那我们就从四楼装冷气，然后管线是只能装，然后拉线拉到一楼这样子。反正就是装了冷气，就是我们也是一一去克服这些，就是风水上人尽量能去克服的部分，然后去克服完成这样子。
1: 进去住嘛哈，其实他不知道了哈。我有偷偷个报一句话，我讲哦，哎，两夫妻哈，某某人跟某某人啊，生日什么时候哈？目前有一子已经足8岁哦，请问何时可以再怀孕？这是我家己偷偷报的啦哈。啊，我挂一站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应该就是。这3个月的事情啦，这3个月的代志啦，吼，我也很紧张啊，对吧？啊，郭师姐佫不爱甲我讲，你知影无？啊，一直甲阮因婆婆，你头一个甲恁婆婆讲，对不？是不是甲恁婆婆讲嘛？吼，恁婆婆足欢喜，偷偷甲讲讲，哎，老师，我甲你讲吼，哎，阮新妇有安尼，讲哦，安尼好代志啊，吼，啊，伊讲，啊，毋知是查甫啊查某的啦，吼。那我们就把这个查甫还是查某的卦象哈，我就是这样放着，然后请郭师姐来想一想，说我这个怀孕的过程是怎么样安然度过的。
0: OK， 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OK， 那就是我们房子就设备什么的就定位，那入宅也我们都住进去了嘛。那这过程中，因为就是要搬家的过程中也很忙碌嘛，反正就是就定位要张罗这些事情。那张罗这些事情过后呢，因为毕竟要安顿下来，因为刚住过去，你琐碎是什么事情都很多，自己也要去张罗，可能房子啊、环境啊各方面都要去适应。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那段时间工作又很忙。然后又是小朋友大儿子嘛，就是那时候好像也有点不太舒服，也张罗他就是不舒服的部分。然后有到大概住进去2个月的时候啊，女生难免会有点就是妇女就是不舒服的部分，然后我就去妇产科检查。那妇产科检查医生当下告诉我说，你怀孕了你知道吗？我说医生你骗我，怎么可能？然后医生就说啊，不然小姐你去验个孕来一下。然后他验完孕就告诉我，小姐你知道吗，你已经7周了。我说啊，可是我都不觉得有怀孕的感觉。那当然当医生告诉你说当妈妈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是哇，好不容易8年又有了，我很开心，就打电话跟我婆婆说，哎，妈妈我怀孕了耶。然后婆婆当然也很开心，就是哎，喜为就是可以当妈妈这样子。
1: 哎，有身孕当然是迄、那个，第二个问题就过来啊，吼、哦，第二个问题阁唔是伊问的哦，是因婆婆问讲，老师，你家看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哦，都阁家问我是查甫还是查某，我讲好啦，我给你卜啦吼，卜卜了，我都很坦白了，我就很坦白跟她婆婆讲说，这胎是查甫的哦，婆婆听到当然就很高兴，查甫的嘛吼，伊头一个查甫孙，第二个又一个查甫孙嘛吼，啊都欢喜呀吼，啊结果呢这件事情我就交代他婆婆说，你袂使甲讲啊，你即马甲讲吼，迄、那个先卖讲安尼啦吼，啊结果过了好像3个月还是4个月，啊那个郭师姐的来讲，老师，我真袂行，迄当中那阿伯去照，那时候好像还照不出来。
0: 还
1: 照不出来嘛吼，啊，伊就好奇咧，甲讲讲诶，老师你看我这体是查甫的查某的啦，哦，诶，我来报告，我讲你免报啦，

0: 哦，你不用站了，我已经帮你站好了啦。你说，阿老师，你看我是男生还是女生？哦，我就跟他讲啊，你喜欢女生还是男生啊？伊讲我上好是查某，因为我一个查甫的哈。我说啊，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啦？我搁甲问你知影无？伊讲，安尼老师你免讲啊，这一定是查甫的啦。因为我会讲这句话的意思，我就是告诉他哈，哎，你来要听真话可能会不高兴啊，哎啊，他就其实后来我其实也是很久，他在问的时候，我才他在讲说啊，那这一点咋不我的舅舅不宜不会去那个啊，因为我们之间哦，老师跟学生之间其实都是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哦，所以大家的行住坐卧、行动举止都大家都。很熟嘛，所以说他知道，他说啊，安尼，我就说生查甫嘛，无够盖拜啊，这囡仔配只水着哈，因为什么呀？他子孙爻很漂亮，七彩又很旺，就代表什么？这个囡仔配只水耶，哦啊，我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子的话，那后来国师姐就问我了，说老师啊，你看我当时要搬回去啦。哦、这个来，你继续讲。
1: 这个部分就是那时候我怀孕了嘛，啊，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一些部分。那因为借由这个部分我搬出来嘛，那婆婆也想说啊，家里也只是房子也老旧了，那她就说也请教讲师说啊，房子干脆就整修这样子。所以我的怀孕过程到孩子出生这个段时间，我们家里老家就整个在翻修整修，这是另外一段。啊，我也很好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啊，我也好跟讲师说啊，这样也差不多了，反正我小孩也安顿，只是生下来也在外面。那我跟讲师说，哎，我可以搬回去了嘛？那讲师说，你要搬回去之前，当然很多事情事先要先准备，比方说择日、什么时间、会不会冲到孩子之类的，老师就会帮我就是协助这一块这样子。
1: 结果哦，我第一次踏上他们家的时候，我整个都愣住了。怎么愣住了？原来他家哦，我讲恁家的子孙要这样样旺，啊是安怎生不大家未怀孕？结果我看到以后，我才很释怀的讲说啊，原来是什么你知道吗？因厝的后边起猪啦，
0: 对，我们
1: 吼、
0: 家有
1: 哦，
0: 养。
1: 哎呀，
0: 对，那时
1: 起
0: 候我
1: 猪
0: 们
1: 啦。
0: 就是因为老家嘛，啊，因为大家庭，所以阿公他们先生阿公那一辈都养鸡、养猪，对，有加进去他们养猪，真的养一阵子，对。
1: 哎呀，啊，讲八卦起来，讲子孙啊，吼，遐王公是啥？人毋生，猪啊在哭哭生啦。啊，我就说，这样子的印证的说，这个卦是人要有小孩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在适应之外，哦，子孙要在适应之外。那么我去看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哦，啊，你的治疗安尼吼，啊，归去啦，你若要用吼，就规个拢卡掉。哦，啊，好一拍的，因为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她本来是你签一年还两年签约，
0: 1年，
1: 一年嘛哈。后来我就跟，后来又跟她讲说，你再延后一年，
0: 对，又
1: 你
0: 再
1: 再延
0: 展延
1: 后一
0: 一
1: 年，
0: 年，对，又展延
1: 对，
0: 一年。
1: 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动到胎气。哦，啊也，我一直交代她说，你们家在整修的时候，你都不要进去，立马都卖去看啦。哦，你拢卖去看，你拢卖插，你都好好养胎安都好，赶紧那生来安尼。哦，所以在我动作也很快，在这一两年当中，我就把他们的哦猪舍全部打平，然后该做的就全部把它做。等到他搬进去的时候，刚好我记得好像也是立春哈，
0: 对，
1: 先把他们立
0: 对，
1: 春到顶去。

0: 嘛，吼。
1: 对，小孩好像满一年，然后同时又入刑居双喜，
0: 双喜临门，哈。啊，这个就是我们易经的妙用在这里，哈。那我想还有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案例啦，哈。我们来谈谈，哈，你弟弟。
1: 哦，
0: 你弟弟，对，好像两个弟弟都发生事情嘛。
1: 对
0: 对哈，哎，来，我们来请这个郭师姐来分享一下这两个弟弟的状况。
1: 哦，好的，这个案例是这样子，是我娘家的弟弟。那一天印象中好像很晚，10点的时候接到就是我妹妹打电话说，哎，那个我小弟在台北出车祸，然后非常的严重，严重到说他已经进去加护病房，然后要签命危。我当下我听到整个就是身体的毛发都竖起来，就很紧张，然后当下闪过，我真的想当下我存在一个念头，赶快打电话问老师说，老师，我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然后我其实电话中打电话给蒋生，是声音是非常的颤抖，因为毕竟人生中听到又自己亲人是命危这样子，然后就打电话给蒋师，那蒋师就说，第一，你先冷静下来，告诉我弟弟在哪里出车祸，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给蒋师这样子。然后讲师呢就请，就是教室里面刚好有志工师姐，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第一个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在哪里，什么地址之类的，然后老师就指示就是这个志工师姐说要进入就是占卦的部分。
0: 那占卦的时候这个算是我也在外地了，因为其实我们中文的讲师真的是很忙嘛，大家都是做义工嘛，那总是都有人在教室里面留守，那我就交代说，赶快你跟我占了个卦，哦，现在病况吉凶，因为已经发生了事情，你就是要问病况吉凶，发现到这个病况非常的严重，因为官鬼爻已经是年那个月令跟那个时辰都来生，啊，我就说啊，那糟糕了哈，我就赶快跟他讲说，那要这个可能要开刀啦。我记得是有跟你讲说这个可能要开刀，那要开刀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开刀一定是麻醉，麻醉的话就变成了你一定要去收三魂七魄，那么三魂七魄的时候要做的动作是什么，他在现场的时候你变成一定要先禀老祖，哦，请老祖来顾这个护这个关系，你知道吗，哦，那我就跟他讲说，赶快你先杨梅教室这边，哦，先烧香，哦，先烧香感到做病，哦，那再过来就是要收三魂七魄啊，我们请那个郭师姐去讲你这个的过程。
1: OK， 那因为讲师就跟我说你这个部分要去收三魂七魄嘛，那当下其实也没有不知道要怎么准备，后来师姐志工师姐跟讲师就是说，哎，交代我去怎么拿衣服，那他就教我说怎么折衣服，然后拿到教室呢就是折好衣服，然后写就是弟弟的生辰八字之类的，然后就是把它写上去，然后请老祖去收三魂七魄。那当然这当中就是一来一回的去做三魂七魄这个部分，然后去，然后进到医院，然后去帮弟弟盖上衣服，然后当下的那一刹那其实有一份很特殊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就是被吸入到弟弟的身体里面去，那种感觉是很神奇。然后老师教我说，就是人嘛，就是那个这样子嘛，就是那个
0: 三子，
1: 对，三子。然后就说某某人三魂七魄是属鬼本体，这样，然后衣服盖上去，当下其实看得到弟弟的那个脸色原本是很惨白，可是慢慢好像有点颜色，就是慢慢的就是红润起来这样子。
0: 好像这一件事情过没多久，还有另外一个弟弟也发生这种状况，吼。
1: 对，就是这个小弟，就是也是借由三魂七魄收完之后，然后把他送回家狱，就是去疗养。然后那一天记得是礼拜六送回去，然后呢没有多久的礼拜天，我们是礼拜六送他回去嘛，啊，就平安送回去。礼拜天的晚上，我当天又接到电话，他说妈妈就很紧张告诉我，啊，那个谁谁谁大弟出车祸。

0: 而且非常严重，严重到就是地区性的医院他不收了，他要转长庚。他说怎么这么严重，然后他说这个弟弟已经没有办法，医生当下就是转长庚，直接开脑，直接开脑。那我又紧张地问老师说怎么办，老师说一样，就是照小弟的方式一样去拿衣服，然后上来收三合期货。你看哦，这样来回我也是从嘉义直接直奔，当天好像当天隔一礼拜一吧，因为他是礼拜天发生，礼拜一当下我也是冲下去拿衣服上来，然后收完起衣服当下回去收三合期货这样子。
1: 嗯，这一个哈、哦、案例哈、哦、是我们都知道，你接二连三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定有其特殊原因。后来我才跟他们讲哈，我说那这个要找原因啊，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在年底，那时候刚好是年底，那隔一年刚好师父哈很慈悲，就那么刚好就来到我们阳梅教室哦来巡视哦，听讲出巡嘛哈，来咱阳梅教室。结果我就甲师父报告，我讲师父，我吼去年吼连续吼，迄学生的眷属吼有七个人开刀，七个人开刀拢归白，啊，结果拢平安度过吼，啊，我都啊替咱这学员眷属吼感谢师父吼传这个法，非常的感谢师父的慈悲啦吼，啊，今日呢有法度安尼平安度过吼啊，师父的法哦，真的是值得我们去信任哦。今天非常感谢啊郭嘉文师姐哦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易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今天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3，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天月二德，以起灶、嫁娶、动土、移居、开张、出行等事。三煞在北方。明天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破土新宫开张出行入宅婚姻百事顺利大吉。三煞在南方。

世界和平实践家混元禅师，自古以来，文化是人类为生命延续与提升生活品质而不断与大自然及宇宙万物互动的产物。易经提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说明了人类和宇宙万物间的关系。天地先万物而有，人类是生存生活于天地万物间，是宇宙浩瀚银河星系的一粒微小尘埃，与宇宙万物间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文化是有机生命体，广义的文化包含物质文明的表层文化、社会规章、规范、制度的中层文化，以及含思想、信仰、价值观等精神文明的深层文化。文化的本质是亘古永续的发展，包括了远古、上古、现今及未来。天下万物间则进行本是一家亲的互融与互动，它是以天人合一为主轴，层层在扩展、分化与演化的历程。它是人类生存命脉得以绵延不绝的精髓，也是现今中华民族文化得以悠悠岁月、千万年来至今仍历久弥新、源远流长的根源所在。中华文化道统是我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与精神所在，对个人来说就是安身立命、成圣成贤；对整体社会结构来说，就是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因此，中华文化道统是天下太平的本源。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恩比教授曾说：“世界要和平，要弘扬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道统是一套历代圣贤传统和继承下来的思想体系与传统，它以儒家哲学为主流，并将仁、诚、忠、行、公等五大基本原理融入于文化道统中，同时兼容道家、墨家等各家思想。其中所谓公者，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因此，中华文化是世界和平文化，所以以儒家哲学、易经哲学为主流的中华文化道统当可扮演其中重要之角色。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庞廷顿教授曾提出，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说明文化同时拥有分裂与整合两大力量。文化的异同决定了国家的利益、敌对与结盟，文化同质性将可助长不同人民间的合作与凝聚力。当今的世界关系存在于不同文化文明之间，在这个世界中最普遍、重要而危险的冲突，是在隶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族群间的冲突。因此，世界文明新秩序将依文化来重组，也就是说，和平与文明的未来端是世界主要文明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界领袖的相互了解合作而定。所以未来世界要成为地球村，同质性文化要相互合作，不同文化

0: 文明要相互交流与支援，所以说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开启文化对谈是未来和平的期待。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自2001年开始就举办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与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至今20年来未曾中断，就是希望能化解两岸分歧，并缩小两岸文化之差异，更其能由两岸和平共同来缔造世界永和平。中华文化悠悠历史7000年，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至今仍存在且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其主要内涵包括天人合一，以及天地人三才一贯的信道合一理想，强调先修身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大中治政以及人文与民本，和正德利用后生，以及百善孝为先。透过祭祀祖先，弘扬孝道，让人得以和天地历史产生联系，开启生命大气象、大气度、大格局，开创和平大未来。故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自1998年起即带领诸众弟子亲临新疆、甘肃、青海等地，例行追根溯源的参拜与研究工作。研究结果发现，中华文化道统可往前追溯至古今昆仑文明，尤其是今昆仑文明的伏羲、太极、八卦、九宫文明系统，即是现今易经文化的本源。换言之，中华文化道统应可往前推进3000年，伏羲文化是其根源。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曾开示，三祖文化承袭伏羲文化，并繁衍子孙文明，形成中华文化道统，三祖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中华民族自盘古以来繁衍子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历朝天子帝王至今917位圣灵，从皇帝的相亲相辅，炎帝的养贤蓄才，蚩尤帝的礼贤下士等，启迪与弘扬三祖文化古至今用的时代价值。混元禅师不仅承接传统文化，追根溯源文化道统，并力促推动中华三祖文化在台湾的弘扬。
1: 中华文化悠悠岁月7000年，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即是中华文化易经大道，这是人类所应该遵循的不变的法则。所以鬼谷文化是将中华文化古至今用还原到了当下，正道的结果，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世界和平的依归在维新道上。
0: 前台大文学院院长黄启芳教授曾以弘扬文化道统，重振世道人心为主题，盛赞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孟子之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发扬中华文化道统精神。正如《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境界，也是中华文化道统的基本精神，并延续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法脉。易经是智慧，风水是净土，易经风水学是中华文化道统，维新圣教即是承接与传扬中华文化道统，是和平。

0: 化，确保世界永续发展之文化，更是开创中华民族未来5000年的光明之耀。浓密的苍翠树林，宁静悠远，禅机处处，随缘参乡的信众游客川流不息。这里是南投县国姓乡仙佛寺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走到入口两旁，首先映入眼帘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正是彰显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成立中心测量公司，是台湾测量界的先驱。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绝望之际，促使他发愿放弃世俗事业，全心投身易经风水妙法，济世度人，运转天下太平。悲心宏愿得上天垂悯，重病的他竟奇迹般不药而愈，并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展开了30多年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借由易经风水学的体证，他深刻体认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便是要易经风水与宗教的修行合一运用。混元禅师于是怀抱感恩之心以及度众立生之愿，办学立教，踏出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1: 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市民宗教，而且天地之间，人的心是大无其外的无限宽广，要安心，只有多了解宗教的真实意。所以本人从40年前就开始修行，带着维新圣教的弟子们，大家来探讨宇宙的大调和法则，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即是世界和平灯塔。
0: 混元禅师于2001年成立维新宗，2009年成立维新圣教。台湾维新圣教是以天下太平为本愿，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和平文化为宗旨。维新圣教的法源是汇集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精华《易经》，以天地为师，法天地运行之道，弘军开混沌之迷蒙，道传南极仙翁，再传九天玄女，后有鬼谷仙师继之，一脉相传于现今重现，于是有《易经》风水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之赞。鬼谷子思想及其学说虽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时光，但它俨然已能成为现今21世纪面对世界仍纷乱不已的时代发展大未来，让天下渐太平，世界大和平的心灵依归。
1: 维新圣教一句名言：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子是中华民族2350年前他的大智慧，而鬼谷文化是上圣的世界和平大智慧的依归。由本维新圣教台湾鬼谷文化协会会长杨吉东他来负责执行。鬼谷文化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在台湾鬼谷文化

0: 是人类和谐、相互尊重、古至今用的上圣心法。
1: 正如《礼运大同篇》是孔子最上圣的治国心法一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亦有开示，《礼运大同篇》是天下太平之道。天下太平乃是21世纪全球75亿人口共同的天命与责任。若大家都遵照《礼运大同篇》去做的时候，相信世界会和平，我们人生一定会过得很安心。现今地球人类仍纷争迭起，它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在，但地球大气的变迁，尤其地球暖化，它带给人类普遍的不安却是事实。看看2020年，全球面临一场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侵袭所带来的震撼与灾难，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全球公共环境议题的推动全球治理，呼吁环保与生态物种维护教育的加强，以确保地球的永续发展，并带给人们重要的启示。面对人类复杂多变的大未来，人类不能独立生活于地球上，人人有责，以及人人应皆有，诚如中华文化道家哲学《庄子·齐物篇》中之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胸襟与情怀，则天下太平将指日可待。
0: 鬼谷文化的核心思想即是万法唯心，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若是我们人类都能够体悟到万法唯心，世界就和平，人类就没有战争。
1: 浑元禅师2009年曾开示，教育为世界和平之本。2013年复开示，未来世界和平基础在经济。他启示，教育与经济是未来迈向世界真和平应努力的两大重要方向。教育，它带动未来的经济成长，而经济的成长是未来世界迈向和平的基础。它也印证了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教育为和平之本”，即未来世界和平基础在经济的毅力。而有关未来世界和平基础在经济，它涉及了两大未来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鬼谷文化可扮演其间之关键性角色，并运用鬼谷文化中的易学、游学、兵学及出世学发展大未来。至圣鬼谷子于距今2300多年前上返古今昆仑文明，终结中华三祖文化，复传承周易文化，在现今中国大陆河南淇县云梦山承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含风水学。他以五易禅机纵横学说，结合诸妙法，造就了诸法家、诸兵家、诸纵横家、诸仙家。由于他们之间相互成就，使中华民族恢复大一统，迈向和平。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文化法脉得以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因此，鬼谷文化可说是中华文化发展中重要之一环。而说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不仅是光明能量的化身，更是易经、风水与宗教合一的智慧本体，是天地人一以贯之的禅机视线。他的天威与慈悲关乎全人类的存续。维新圣教透过宗主混元禅师本身的生命因缘与发愿后，一步一脚印实践力行，得到各方助缘，在台湾树立世界和平灯塔，让我们看见天地间至浩瀚又至精微的运转法则是如此的妙不可言。只要人类摒弃私心，爱人如己，则众志成城，无所不能。时至今日， 由台湾维新社

0: 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创立的维新圣教，结合宗教、教育与学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为法源，在台湾及海外各地全面在传扬，于人世间普利众生，皆欢喜信受，奉行至圆满。尤其从台湾净土落实普传，受惠而至心安而禅定者无以计数，可见维新圣教对人类之贡献是21世纪人类之明灯。说起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3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鬼鱼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并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鬼鱼屈、鬼谷子以及林则徐这3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这不仅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2012年10月，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由于深感维新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经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维新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鬼谷文化维新道藏由易耀出版社动员上100名宗门同修共同完成。代表维新圣教法脉传承的维新道藏，不仅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天书，也是鬼谷子所传的天下第一宝。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每年以2000卷的数量陆续增加中。维新道藏就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2000多年来为中华文化道统传下来的法脉，卷卷天机密，卷卷直指人心处，是维新圣教法轮常转的命脉所在。
1: 大宇宙的调和法则是体，有体必须要有用，用呢即是鬼谷文化。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到当下21世纪，由本维新圣教传下来了，集合起来，那就是道藏，体用兼备。要弘扬鬼谷文化，只有一条路，多理解维新道藏。维新道藏是一切万法的主轴，所以世界要和平，必须要来开发每个人内在心灵的智慧。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啊。
0: 中华文化道统在台湾的发展，若自明清起始，中华先祖由唐山来台湾开垦建设，它至少有400余年历史。若再往前追溯，唐朝时代即有中华先祖来台湾的踪迹。

0: 使台湾与中华民族命脉密不可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法脉更是密不可分。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也曾在总本山仙佛寺天坛开示，台湾文化命脉源自中华，中华文化发展在台湾，他掌握的是秉持历史精神，扣紧文化慧命，希望唤醒世人的历史觉醒，推动未来两岸的和平，希望两岸中华三族的儿女因着血浓于水的情感能够心手相连，共创世界永和平的本愿。混元禅师自1983年开始行道，弘法的过程充满未知的挑战，有人潜心追随，也有人批评诋毁，但从不曾浇熄混元禅师心中的热诚与使命感。他说：“要做到死，不要病死。”这种坚定的意志，开启了义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新业，更在人类的思想上建构新和平的蓝图，将中华文化新传的汇聚向全世界传播。风水是山河大地的环境生命，是宇宙的最大调和能源，若人违反了风水的法则，则人类及万生万物是无法生存的，这是真实不虚。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鬼谷文化易经风水调和法则推动地球环境的永续发展，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论述的对待法则与调和法则是维护地球山河大地永续发展的不二法门，它也印证了混元禅师开示的风水学是一门环境与生态保护学的毅力。地球本身就是一所灵界的大学校，当庞大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时，所产生的力量足以翻转人类的宿命。因此，易经、风水与宗教在人类文明演化的进程中是天道的规则，也是宇宙至大的慈悲。在当下，由混元禅师透过宗教教育普及于世，使有缘人听闻学习，信受奉行，得到灵性升华的机会，改变自己以造福他人，形成善的循环。
1: 世界和平是人性尊严的相互尊重，地球只有一个，我们既然来到世间，我们就要相互尊重，所以世界和平是人人所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0: 天下太平是天界人界共同的大法轮，天下欲太平，要修天道行人道。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自1983年开始行道弘法立生以来，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即陆续成立42个分寺道场，39处教士文化单位，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及其所颁布的会纲维新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以这五观的正念与正信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5个重要心法。当因缘和合时，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宗教教育是在开发每个人的灵性智慧，是启发每个人内在的心。他投注毕生心力在宗教教育的沃土上耕耘，如今已化作一亩亩良田，从儿童到青年，再到士农工商百业，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若能推广到全世界，便是最踏实的心安和平之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于1996年成立易经大学，希望

0: 借由社会教育的功能运作，提供全民受教机会，鼓励大家学易经。
1: 慧严禅师他是以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为己任，要天下太平啊，安定人心，所以必须从心啊，易经心法为出发点，所以慧严禅师开始啊传授易经相关的理念。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育了大概将近有10万多个人左右。
0: 易经大学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训班、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深获各界好评。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工百业，让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每个人生命走向和谐安定，就有余力能够自度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修行中，成为一股不可或缺、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他启示，未来易经大学将承担天命，肩负起世界和平的重任。2008年于八卦山圣城设立维新圣教学院，开设应用易经学系和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其将易经风水与儒释道思想融合进行系统化之教学和研究，以共创和谐社会，实现天下太平之本愿。未来八卦山圣城更是世界和平的原点，是中华文化道统弘扬的灯塔。混元禅师行道至今38年的岁月中，皆本此以易要打开阴阳之真理，力行人世间的阴阳精进大调和。于1983年在台中成立易要社，后改名为台中精修院，其宗旨即在以易经心法补易禅机，结合风水正法为众生指点迷津，助众生解决问题，或改善居家、工厂、公司环境，皆得心安。现今维新圣教42道场、39教室的法师们担任问世工作，以本此真理在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也在为天下苦难众排忧解难。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混元禅师乃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堪舆与投资的建议。在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法讲师，帮助企业改善风水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今服务的触角已延伸到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海外的部分则有东南亚各国、日本、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地。混元禅师妙法广泽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在生活安定没有恐惧的条件下，能够踏实心安的生活，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宗教的力量不可思议，维新圣教之所以能够承担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天命，在于教团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引渡万灵的接驳站，灵界众生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能在宗教的超度仪式中，经由维新净土前往南天净土，再转生至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从维新圣教成立以来，就透过诵经祈福以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温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的转化，包括2003年的 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10年的天坑地动、2012年日本富士山 与美国黄石公园

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温危机，混元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的指示，起见各种宗教法仪之法会，以法相会，依教奉行，并恭送诸经千万部，让所有的危难都能在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这是非常独特而难得的机缘，也必须结合所有弟子的慈悲心念及无怨无悔的奉献。唯心圣教时时为地球人类祈祷，为灵界创造和谐的能量场才能做到。也因为如此，中华文化道统的法脉才得以在平安的基础上源远流长至未来。从开山至今2020年，38年来，混元禅师起见有形建设无数，其中仅以代表中华三祖文化精神的黄帝殿和象征两岸中华文化大熔炉的云梦山八卦城和台湾八卦山的八卦圣城为代表。未来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将和云梦山八卦城同为中华文化大熔炉，它有待两岸中华三祖儿女心手相连，共同来将鬼谷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事实王禅老祖本愿，混元禅师宏愿，天下太平将可实现。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这是维新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跃进。2003年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成立宗旨在养贤蓄才，发扬中华文化道统，共创人间净土。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在野遗贤贡献智慧。混元禅师近20年来，每年至少两次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集结两岸学术各界学者贡献智慧，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启迪两岸中华三祖儿女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共创两岸和平。至今共举办百余场次，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次。混元禅师的慈悲与无私，以及他对文化道统的深厚素养，对两岸知识分子的交流交心与和平的缔造，推动两岸和平极具重要的意义。所谓法会，在以法会友，以法会心，以法会祖灵，本质上它是一种深层意识文化，一种人神交感文化，它追求的是一种人神对应关系的和谐。混元禅师说，法会是推动阴阳两界同关照的处所，是心灵的皈依处。它阴阳两立，未来世界要和平，阴阳两界同关照，因此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世界的平安与和谐，都与祖灵的心安密不可分。2004年，维新圣教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典范。维新圣教在创办祭祖大典前，已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且延续长达10年之久，不仅为三祖建庙立祠，也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之依据。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了14坛联合祭祖大典，所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祭祖的功德是维系人类和平的不二法门。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不仅创

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也为大中华大校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更是天下太平的起点，是全球中华三族儿女化解族群冲突、团结相近、心手相连、共创人间净土的开始，也是名扬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的展现。

0: 法会，为地球消灾化劫，行行默默复行行，对世界和平与地球永续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2019年10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年一度的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会中执委会主席李炳炫表示，借鉴历史与先人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建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关于如何达到世界和平，多数国家代表的发言都趋向于思想教育及伦理道德观的培养，这与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推行的宗教教育观点不谋而合。易经大学正是传授圣贤智慧、养贤蓄才、正名育德的社会终身教育机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在人类的思想上建构和平也完全契合。混元禅师在当下的时空虽然无法站在世界和平大会的舞台上发表与证道，但他做到了很多其他宗教所无法带来的心灵和平。混元禅师说，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涵之一，是人类祖先追求和平的理想，它源自于人类的自然宇宙观。地球上万物的互动若能重新出发，相互包容与尊重，就能和谐共生共荣。它即是一之大道，一者一也，一者心也，一即是心意大道。万法不离心，万缘亦不离心，人生在世，修行修心，将心量放大，以宇宙万生万物为师，以心为至尊，开启以心为王的运转心要，推动明阳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和平理念的实践力行。正如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极乐殿前的两句对联，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2012年，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得到各界广泛关注。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曾发表一篇研究论述，剖析维新圣教的玩教关怀内涵，其中提及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1: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主混元禅师提出以教育、文化、宗教出发，从易经风水学来提倡让大家过得更好、更安心，这个想法我个人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似乎他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我们都以他为荣为傲。事实上他带领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宗的信徒还有两岸爱好和平的人所做的努力是被看到的。
0: 得此殊荣，除了对混元禅师一生致力推动两岸中华和平文化传承交流与发扬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的表彰之外，也是对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追求天下太平之本愿所做的努力给予最大的肯定。
1: 混元禅师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在学术界方面呢，每年都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的研讨会，集合世界各国的专家共同针对易经、心法、风水相关的课题啊，大家共同来研讨，所以等于立足台湾，放眼国际，然后把这个心法安定、阴灵安定，我们希望全国各界啊，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和平啊早日到来。
0: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 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

0: 化智慧，不仅是当代的意志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家。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浩瀚经纬的运转法则，认识易经与风水学是如此妙不可言，并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混元禅师曾说，30多年的行道历程既精彩又艰辛，幸而一路上始终有许多的善知识、法师、讲师、学员的护持合作，以相同的理念与目标，为世界和平一同努力，教团才能走到今天。他的心中充满感恩。
1: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旨，混元禅师，他是一个超凡的行者，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实践家。我们认为呢，世界诺贝尔奖如果能够颁给他，我想呢，对两岸的和平，对世界人类的追求呢，世界和平呢，应该是一种相当正向。我个人呢，对师父呢，仅表最高的敬意啊。
0: 混元禅师，他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本愿，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宗旨，以民养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之理念与作为，呼吁13亿中华三族儿女共同来服务75亿全人类为直至，夙夜匪懈，未尝歇息，是世界和平的文化使者。他在以宗教教育家、经师人士之胸怀，教化众生，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他的中华民族情、天下太平心，一一表述在前，令人由衷感佩与尊敬。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梵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严长讲师，我跟师父学佛30年啊，今天刚好来这边主持这个《用意立人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请在我在龙边的圆护法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是圆护法师啊，目前在澎湖道场以及台中道场都有开课啊。那么目前呢，在我们9月份也都会开课啊。那么请大家来学习易经。啊，那么到台中道场啊，以及澎湖道场，那么来学习阿弥陀佛。
0: 好，我们感谢圆护法师的自我介绍。那我请我们湖边的严成儒讲师来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麻豆道场的严成儒讲师，那目前呢是麻豆初级9班的班导师，那预定在下个月9月7号开麻豆初级10班，欢迎麻豆地区附近有缘的有兴趣的都可以来一起来接法感恩阿弥陀佛。
0: 好，我们左右边的优秀的法师跟讲师，我们开课不落人后。那我延长在龙潭地区9月29号我也要开课，所以哦，我也在那边跟全国在龙潭地区有缘的信众欢迎9月29号能来到龙潭教室跟我结缘。我相信师父的话很好，那师父的法可以让大家平安健康，师父的法能让大家事业顺利啊。当然，你的法，我们的法要给你，你欢迎，希望你能到教室来，到全省各地的道场去接法啊。那我们第一个时间直接给我们龙边的圆护法师请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些妙法。
1: 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来工作，那么来维持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那么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人生我们从学校毕业以后那么投入这个职场或许我们会一直在换工作年轻的时候，我们换工作，其实它是在吸取经验这个对我们人生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慢慢的，我们从在别人地方去学习了以后，那有所心得以后就想说要自己创业那么创业呢也不是那么简单第一，资金要到位那么。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就是说他这个要他儿子呢想要创业那创业呢他是要做这种类似以前大概都是房贷就是说贷款因为要取得资金有时候不容易那有时候我们将这个固定资产那么拿来抵押像银行贷款或怎么样那么

0: 现在以前是都是银行在做的，啊，慢慢的我们民间允许了这种，从事这种，借贷的这个工作以后呢，他的儿子呢，啊，就想说他要做这个车贷，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普遍，他一方面是交通工具，啊，那一方面。我们资金如果不够的时候呢，可以去做这种抵押，暂时去周转。所以，那你要做这个车贷呢，后面一定要有资金啊。那资金呢，他就想说，找上他的这个父亲啊。他说，父亲，那父亲呢是我们中门的这个同修啊。那他就想说，因为。毕竟都知道说，我们年纪大了，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说，没有失败的本钱，啊，因为就是希望说这个贷款，出去，那么以后要能够收回来，啊，那么这个贷款的话，我们通常对面对这个外人呢，啊，我们就写个这个。契约的话，就相对的就是会有保障，啊，那如果说自己的亲人，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开不了口的，啊，就是说，我们会把情，放在前面，啊，那就是说，彼此如果说你讲得太清楚又不行，啊，讲得不清不楚，后续。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收拾，啊，所以呢，他就请我占了个卦，啊，占了个卦，啊，就是说，占说，要来这个，就是当这个金主好不好，啊，结果占到的卦啊是火雷四合，啊，火雷四合呢，动了这个第五爻。啊，动了第五爻，好，那么这个文书空亡，啊，文书空亡，意思就是我像我刚刚讲的，啊，你这个契约，你跟自己的这个子女，其实古时候就有明训，啊，亲兄弟明算账，啊，那其实讲到现在也一样，契约一定要写清楚。但是问题是我们开不了口，啊，那么讲了以后，彼此心里面都会有疙瘩，啊，各自盘算说，你会去体会说他为什么会讲这样，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就会产生猜疑，啊。那么火雷四合卦呢，啊，它就是所谓的二虎基石，啊，动了第五爻，那么它就是变成，啊，天雷勿忘，啊，天雷勿忘就是所谓的勿忘之灾，啊，那么第五爻，啊，那么这个七财爻，化官鬼，啊，我说考虑清楚了，啊，那么小孩子呢，他们自己要创业，还是要学习，因为你不能够一直想这个父母啊，是让孩子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啊，但是呢，你要做事业，你就是要凭自己的本事啊，那么要有办法去筹措资金，因为你的工作项目就是这样，啊。就像说，银行他借款给你，他是透过，就是每个客户去要存款，那透过他们的存款，那么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他借给你，啊，那么这样的资金来源，他才会活络，啊，所以本身的信用这个也很重要。
1: 本段节目。由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

0: 那他现在，如果说他，借贷给这个客户，他一定有契约，啊，那我们讲过了，很多的行业啊，它都有定型化的契约，啊，那么这个契约会打，问题是，当这个孩子要向你调钱的时候，他会不会签个契约给你？啊，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就是太注重这个情，啊，这个情，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情才来维系这个家庭，啊，那么在我们西方的世界，他们是法理情，把法，就是说先讲在前面。大家按照这个法，那么先来走，最后才是情啊。那么以前人讲过啊，说你这个一斗米，那么会养的这个对你感恩的人啊。但是呢，你如果挑了一担米，那么给他的话。当你这个米你没有办法再挑给他的时候，哎，这个就变成是仇了，啊，所以很多事情在我们的人情世故里面，啊，那么，这个呢就会产生恩怨，啊，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你要慎重的考虑，啊，因为呢，这一个当。他的这个周转有问题，或者是说他认为说，哎，他的资金很够，他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生意，就是贷很多出去了，啊，那相对的也从你这边拿了很多，啊，那当这个市场有一些变动，啊，也就是说，当像现在也很多很多人为了这个市场的这个股票，啊。那么，因为很热络啊，很多人就是借钱去买啊。当这个市场有波动，那么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来不及的话啊，那个数量太大的话，哎，我们讲过，哎，这个有可能没有处理好的话，哎，银行都有可能会倒啊。所以这个文书，那么你就是一定要。一定要把它写好，那如果不没有办法写好的话，你认为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的话，那么就不要勉强，因为呢，这个到最后是六冲，大家彼此有冲突，那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那就是说，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的妥善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占卦的话可以保护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在事先呢，我们就做好了这个了解他的这个前因后果以后，那么我们就不用去担心我们的失败，我们都没有失败的本钱。因为我们年纪大了，那好，那么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1: 师父经常开示师父也经常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如果这个早知道，其实在我们唯心圣教，我们中文里面，几乎每位学过易经的都可以先知道，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同学们或是信众们，如果有机会那个时间适当，刚好各地的道场教室有在开课，请你把握机会报名参加我们唯心圣教大家学易经的行程，大家学易经的课程，我相信不千金不但能买早知道。也可以让你平安，一切吉祥。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袁成儒讲师请来分享我们的案例。
2: 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案例是有关于风水。啊，人讲真病真医啊，啊假病假医。啊，那风水病呢，都要风水来医啦，吼。就有一个朋友呢，介绍了一位师姐来问我有关她腰跟脚痛，她痛了二三十年，看遍了这个南北啊、中西医啊，也都有做什么断层扫描啊，没有找出原因。那因为他的朋友呢，是曾经在我这边哦，是要进来的时候哈，左脚要进来，要用双手把它抬上去，然后跨过来，然后再来双手再来抬右脚，再跨进来，然后而且他的腰哈是弯的，好，这样非常尽力的，吃力的走进来。那后来也是用拨筋疗法哈，啊，他要出去的时候是直的走出去，所以他的朋友就敢介绍他过来。但是我的习惯哈，就是除了现场判断以外哈，那还会怎样呢？还会占卦求证。哦，这个是师父开示的。我们占卦就好像是如来开口啦，哈，啊，就是请一位大医王，哦，来帮我们断症啦，哈。那我占卦起来，他的问题哦是出在他的阳宅，以及他有阴灵在求渡。啊，阳宅呢，当然就是要去看了，哦，要去看才能印证。而且比较能够正确说出这个问题点，他比较会清楚。但是阴灵呢，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直接问他了，说你是不是有流产过呢，或是什么怎么样呢？他说，他也坦白跟我讲说，确实他有拿过一个小孩啊。他说，因为当时呢就是。足苦的啦，就是连食都根本无饭通食，所以就怕说养不起这个小孩，所以呢就把他拿掉了。然后他说他也很后悔啊，可是当初是没办法啊。那他问我要怎么办呢？那我说错就已经错了嘛，哈。那我们现在我们宗门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帮他超度。他说超度有啊，当初呢有帮他超度了哦，那个道士超度，而且有帮他做牌位哦，供奉在某个什么什么堂里面啊，什么庙里面啊，而且那个道士说以后初一十五他都会来怎样听经闻法。然后呢如果他们没空，说如果你们没有空就没有来拜也没有关系啊，就这样哦，一过就三十几年了，那他们就这样过了哦所以他跟我强调，我已经有超度过了呢，安呢感觉爱好。那我跟他讲，我就问他，你想看麦，如果你若感觉伊有效。怎么可能我会知道？我是从卦中，我是占卦出来的，所以如果有效，伊哪有可能会过来求渡？伊就袂来求渡啊，对不对？结果他就感觉说很有道理，所以他就说好。那因为之所以他会相信呢，是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之前。更不用说我怎么会知道他有拿过小孩，这个是我之前就根本不认识他的啊，连他的朋友，连介绍他的朋友，他也不知道他有拿过小孩，所以他就说好，这样他就觉得可行性是比较有的，所以呢，他决定呢就是。

0: 在我们中门，就是帮他办超度。然后他说，哎，那我是不是办了就会好？那我说，如果这个阴灵哈，听师父开示，最少要3年到7年哦，所以不一定哦。我们你要几年，你可能要自己问阴灵，所以有的人甚至于办到成年了，超度到成年了啊，所以呢，要自己问你自己的阴灵才会知道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再来你们家的风水，他说，哎，我们家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已经住了二三十年了。我说对啊，你不就痛了二三十年而已嘛。所以呢，他想想，安尼嘛有道理呢，吼，所以，即卖伊就阁有一个问题，伊讲，人即卖唔是讲 Google 都拢会当找出恁到底对，就看会到，他可能就是想说，这样很麻烦，还要去看，很麻烦，所以他就说，你就可以直接看。我说吼，那个 Google 是可以看到你那边，可是有些形煞哈，我们要现场看才看得出来，所以就这样就约好时间去帮他看宅。这个时候我们约好了嘛哈，然后我就去了，那才走到他们的巷口哈，因为它是边间，最旁边一间，所以我远远看哈。就看到对面有一排房屋，也是边间，也有这触角啦，就直接射入他的什么大门，然后这个就第一点哦，然后第二点我就走进去他的屋里，因为他都时常脚痛，他爬楼梯也不大方便，所以他就搬下来一楼住。那一楼我进去看，哇，我说。那你右边还好吧？那因为他睡的右边刚好床啊，刚好冲他的门，就直接冲过来，所以他说确实他右边都一直在痛，然后再走到他的厨房看到他的灶位呢是刚好在玄武中间正中间，那印证了他腰一直看不好。这个我们中门师傅也常常讲过这么多的案例，都是这种案例。不过我说你真的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呢，你上辈子应该也修得不错哦，要不然像这样你不知道，有的人就不知道开几次刀了哦，然后你都没有开刀哎。然后他就说对呀，很多朋友都问他医生都没叫你开刀哦，我就说，对呀，你看，所以你是有福报的人，所以应该是他上辈子修得很好啦，否则你若一等到冤亲债主哈，伊就拿一支刀底下等你啊，所以就不知道开了几次了。那后来呢，他就问我说，要怎么办呢？那我就跟他讲说，

0: 因为你那边壁刀，好，直接射到你的大门嘛，好，所以你就安个镜子就可以啊化解掉了。然后呢，你这个床位呢，就转个位置，哦，就帮他调整一下，哦，就转个位置。然后呢，啊，这个灶位呢，啊，就把它移到它龙边那边，刚好有位置，就把它移到龙边。哎，这个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哈，因为那个他的腰呢就不痛了，哎，啊脚也不痛了，啊，那现在在，因为他有安镜子嘛，他安了镜子之后哈，他有一天就赶快，哎，隔天而已啦，他就打电话跟我讲，安好镜子的隔天他就打电话来说，要安怎？我讲啥会要安怎？伊讲吼，阮对面吼，啊。伊看到阮安吉这个镜哦，就来找阮呢。伊讲安尼你射到我呢，吼安尼。伊讲我要安怎啊？我讲不要紧，你家讲吼，你坦白家讲，是因为恁家的壁刀射到我，啊，所以吼，阮老师还叫阮讲吼，安一个镜，把迄个煞气吼，安集中化于无形，对恁袂伤害。好，这师傅定咧开始，好，所以咱安镜就是咧把煞气集中化于无形，啊，所以对你们是没有伤害的。然后后来哦，可能就是隔了几天，对面嘛，感觉伊拢无安怎啊，所以就是啊，这件事就这样啊处理掉，好，那因为啊，我们这个风水，人讲的金病、金医、假病、假医，啊，你风水病。一定要风水来医啦，要不然你看他看了，二三十年的脚都看不好，腰也都看不好，原来问题就是出在他的灶位，好，还有他的床铺，还有他的那个壁刀射进大门，好，那所以他处理完之后就安然无事，也就慢慢的，现在恢复健康了。我的分享到这里，感谢聆听，谢谢。
1: 好，感谢我们严成儒讲师的精彩的分享。人大概有三种，一个先知先解，再来就后知后解，在最后的叫不知不解。当然，如果你能先知先解，我们就要仰观天地。要把我们古代圣贤的易经风水学好。那后知之后解呢，当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刚气象报告一看，我们就赶快来准备。那不知不觉台风来，我们还出去，那石头掉下来就被砸到了。那我们在生活在世间上，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的形煞，家里摆设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所以你如果是不知不觉，我欢迎你到我们维新圣教来，到全省各地的教室道场学习易经风水。我们风水学一股家啊，不会用魔爪牙。那师父把这十页都在用在我们易经那个教学讲义里面。希望大家安排时间到全省各地有开课的讲师法师都是你有缘的老师希望你们能平安吉祥。那我们时间再交给我们的严护法师，请法师来分享你的案例。
2: 好，谢谢。好，那我现在要再分享的一个案例是咱说，因为我们目前来讲大部分都是小家庭，那很多的这个子女结婚以后呢，就搬出去外面住所以如果搬出去外面住，工作又忙。那么如果没有养成习惯，那去跟父母聚会的话，往往子女他们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你也不知道那我们一个这个信徒呢他就是感觉这个媳妇怎么怪怪的，为什么都不住在家里那他就占来找我们来占卦那占卦的结果呢他就是风水换卦，就是占说他孩子

0: 是婚姻有了什么问题，哎，那么结果是风水换卦，啊，换的话就是换散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生活态度呢，有可能是这个换散啊。那后来，在我们风水换里面，他动了这个第三爻啊，也就是兄弟爻动啊，那么变成这个六冲卦，变成巽卦啊。那么巽为风啊，风就是你涣散了以后啊，变成一阵风啊，这个婚姻就可能就出了问题啊。那么这个因为是这个兄弟爻辞世啊，不是，是兄弟爻动，那么这个画出这个七财爻啊，那么七财爻又空亡，所以我就问他说啊，这个媳妇都不回来，哎，那么这一定是你儿子欠了一屁股债，对。那么后来就是问了以后啊，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出走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儿子养成赌博的习惯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赌博的话，哎，往往就是你越赌输了又越不甘心，那就会就是会重复的那么一直赌下去，那往往就是晚上就不回来啊，假日就跑出去啊，那么到最后你没有钱拿给家里面，这个老婆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忍受这种生活上的这个困顿啊，那么一直消沉啊，所以就是到最后就是就出去了。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这个嗜赌，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夫妻也一样啊，既然要组成这个家庭的话，你就是要用心来经营啊，那不可以说因为一时的兴趣啊，那么觉得说这个外面的这个很好玩啊，那么通常这个赌场我们看的都是陷阱啊，都是这种美女啦，或者是怎么样啊，在那边服务，那么就是其实主要的就是要骗你的钱啊。那你如果说自己没有办法拔除自己啊，那么因为本身也是这个兄弟持势嘛，风水换卦它是兄弟持势啊，那么到最后呢就是变成说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

0: 在这一个再来团聚啊，那小孩子也是无辜的，小孩子呢就是这个老婆呢也一起带出去自己养啊。啊，其实这种东西，因为现在小家庭啊，那所以这个老婆她在这个经济上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家庭的资助啊，其实都是现在很多人不敢走进婚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说当这个坏习惯若养成了以后，其实就你的人生啊都会起了很大的波浪啊。好，谢谢。
1: 好，社会上的俗言呢，十赌九输，啊，九输，好，十赌九输，所以要让家庭能平安，要家庭能和乐，书开始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那圣贤教给我们的易经风水，如果因为大家人哈都是太空了，不知道学习，不知道精进，所以空空的就从 YouTube 一直看，然后那朋友打了就去交际应酬，把时间都浪费了。然后相对的，你到处跑就会遇到人讲哦圣贤人群看袂见，鬼看得入去吼，所以希望现在比较有空的人，或是你跟时间有空，希望能到处全省各地的教室道场，我们来学习易经，学易经风水跟宗教，你能大家学易经的身体就能健康心安宁啊，你如果学易经，阖家你就平安哦。那我们时间再交给我们的严成宇讲师，
2: 好，谢谢，
1: 好的案例哈。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哈是风水跟妙法啊的印证。好，这个是我个人的亲身体验呐。好，那话说到112年初的时候，简直是一场噩梦啊！哈，那个年假过后的第二天，那我家师兄才刚出门要上班，哦，才5分钟，那忽然间就打电话回来，啊，说他头晕，哦，看不见，哦，要我去载他回来。那我二话不说，哈，我就赶快发动车子。就出去了，然后就在离我们家大概500公尺的地方，有看到桥上，看到他蹲在地上啊，那我就快速的载他回来，那我就快速的拿什么采血针，帮他十只手指头啊，把他放血，就是然后给采一个，每一只都要采。啊，为什么要说这么清楚，让观众朋友啊也有啊这种防备的心态哈，你要懂啊，就是如果中风，你就赶快把血放一滴出来，或者是耳朵哦也可以。然后呢，我在本来要在十只手指头放完之后呢，要在他的肩颈再帮他放，可是他这个时候一直想要吐，他就说啊，咱直接来病院啊，他怕我哈，说等一下耽误到了。可是我说哈，还是要放一下会比较好，好，因为其实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哈，其实大家都很慌，好，那就听他的话说好啊，阿伯来病院好啊，好，所以我其实这个我也是很后悔，那个时候我要是稍微再坚持一下，把他的肩颈再放一下，应该就不会有什么事啊，这个所以也没办法。那因为送到医院哦，那个过年后哦，医院哦都大爆满，那送到那边，可是医院你送到的时候，他也不会说马上要帮你处理。他只是看你，人跟他呵呵，可是我说他很晕了，他很晕了，你是不是马上帮他处理一下？他有中风的现象，是不是帮他打一针还怎样？其实那是我们的想法，那医院他就说，你如果没有先检查。

查出来他怕会有危险，好吧，那就听医生的，就检查。啊，你知道他们的那个检查就是按照程序很慢，而且那个时候要等一个病房，真的是。

0: 有健保房就不错了，因为都满的，所以那个是四人房的健保房，所以家属都有各自的空间，那我也是陪伴者之一，在那三个星期哦，我观察到一件事，也是有关于风水的，因为啊，它这个都是两房里面就是两两相对，然后都有一间厕所。好，那我看到那个 A 床哈、哦、啊 A 床哦，他那个看护在照顾病人的时候哈、哦，嚯、哦，拢足歹耶，拢足歹耶，因为啊。他的那个 A 床的旁边是龙边，龙边的地方是厕所，是厕所，所以啊，我看到啊，哎呦，啊怎么都那么凶啊？啊，换了两个那个看护来，还是都一样那么凶，都对他很不好。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 B 床 ，B 床就是 A 床的旁边嘛，它旁边就是窗户了，就窗。窗户，然后另外一个龙边就是那个 A 床嘛，所以我看到 B 床，哎，明明哦都很严重哦，都是从加护病房送出来的哦，啊，结果哈转到那个B 床那边哦，哎，两三天，明明看他很严重哦，两三天，哎，医生就跟他宣布说可以出院了啦，哦，所以啊，因为他龙边有力哈，都要有一个 A 床，好，再来我们再来看他的对面的。啊，西床，西床呢，就是龙边啊，龙边它也是墙，算是不错，哦，那有它这样算是龙回头，平平的，哦，算是还不错，哦，啊，所以一马边边啊，好、哦、一马边边啊，那再来就是低床啊，低床就是我们的哦，好、哦，那我们低床龙边呢是那个西床的病床，然后虎边呢。刚好是什么？是那个护理站的厕所，好，是护理站的厕所。那是刚好还好，他在湖边啊，湖边哦是刚好是陪伴者在睡的，好，那陪伴者哦就是我嘛哈。那前两天呢就是都没睡，所以没什么事。那第三天呢就有听到那个隔壁床说。咱半暝啊咧困的时候，拢有听到人啊哎呦，叽叽叫的声哦，吼，所以因为前两天我都没办法睡嘛，然后第三天比较稳了，就睡下去就好像昏睡一样哈，就所以也不知道他在说谁，吼，然后第三天呢、啊，那个又有说，咋唔跟唔在上咧叽叽叫哦，哦，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我啦哈，那到了第五天，就又叫了，又叽叽叫，那这个时候哈，那个我家师兄哦，伊都听到我在叫哈，就帮我压住啊。这个时候啊，我刚好就在有看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祈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

0: 那个厕所那边出来，要拉我。好，那这个时候因为我师兄帮我按住肩膀，所以叫醒我。好啊，这个时候就不见了。好，所以我就知道终于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病房人家在说尖叫，原来是在说我。好，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我醒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幕，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就想到师父就传了一个法。就是出外，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好，外宿求安宁的法，就是我们进房间的时候，哈，啊，像我们去住饭店也是一样啊，进房间的时候，我们就先合掌然后拜请，好然后跟他讲说因为我有什么事情来这里住宿啊，好，然后再从我们掌中，好，掌中，然后用中指。哈一下，然后写一个佛字，或者是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好，然后哈一下就贴一面墙，好，那因为那个房那个病房啊，它都是用那个拉帘当隔床嘛，所以也没有墙壁，也没有两面墙壁，它的头那边是一面墙，然后它湖边是厕所那边的墙壁也是一面墙，然后呢，它的再来就是用拉帘这样组成四面墙，所以呢，我就在那当下就在它的墙啊，它的头啦墙，还有它的拉帘，我也把它当做墙，也是把它做完，好，就是四面通通做下去，然后做完之后哈。就很奇怪哦，就真的从此就安静的睡了哦，就再也没有惊叫了，就没有来干扰了哦，所以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所以那再来呢，再来就是因为政府他就现在就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哈，就是说就是你中风了。然后医治到一个程度，大概3个礼拜、2个礼拜或3个礼拜，好，然后他会给你送到那个第二间医院去那边做复健，然后他就是给我转，就跟我们转到另外一间，然后在那边观察，要进去也是没有病房，就只能说用健保房。那健保房刚好进去呢，刚好是在中间。他那个健保房是3人房，哦，所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哦，我们看护哈，就没什么事嘛，都阴影底下哈，都安尼看，要不然就做你的事情。你整天一天24小时，真的很多时间哈。所以呢，我就看到他3人房这个龙边啊，在属于龙边，它是靠墙，它是靠墙，在我们的龙边那边，它是靠墙，那靠墙靠窗户那边哦，他两个那个看护都对他很好哦，因为那个人是属于二次中风，然后哦，他每天很好啊，帮他复健，然后帮他拍背，哇，整个都整理得很熟悉呀，哈，那。看到湖边这一边哦，它那一面刚好是靠，厕所墙，好，它是靠厕所墙，哇，真的不得了啊！他的看护对他很凶哦，对他很凶哦，然后又好几乎好像是在偷偷的打他，好每天都在骂他，所以这样就是我看一下但来的一下子。看护在骂他啊，一下子又那老瞎啦，老尖吗？那他又在那边大叫了，所以刚好是碰到了这一些，所以说巧也太巧，不过刚好碰到，就是巧合符合我们的风水法则，所以真的风水。不能不信呐！感谢我们分享到这里，感谢聆听，谢谢。
1: 谢谢严承德讲师的精彩的分享。严副法师，你有没有要更精彩来分享？
2: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个。

那个算是梦境吗？还是那个真的看见？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就半睡半醒，就看到一个黑衣人，就是像我们电视演的那个黑衣使者，好啊，脸也是黑的，看不见。好，他是在拉我。那从哪里呢？从那个护理站的

0: 学员，那么他在说一直头痛都不会好啊，那么这个头晕呢 那头晕呢其实就是一般来讲你去看医生啊，那么老年人的话呢容易这个内耳迷路啊，就是说这个耳朵的那个平衡啊，那么出问题啊，结果去看了也都没有看好，后来就沾了一个卦啊，是这个离为火啊，那离为火四爻就是在第六爻啊，那么它的这个元神呢，这个卦就是卯木啊，卯木的话是为肝胆。是为肝啊，那刚好呢，跟月令是带刑啊，带刑。那另外日辰又来克啊，所以是休囚啊。那么，所以怎么样看都看不好。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出在你的元神，你的烦恼太多，因为是父母爻。你烦恼太多的话呢，那么整个心你就是放不下啊，那么元神弱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生这个四爻啊，那四爻呢有很多的这些负面的这些想法啊，那么就自然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四火，他就是代表他的这个血液供应比较不够啦啊，头部啦，那成蛇的话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神经啊，那么这些的问题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这个从这个疾病就可以反映到他的生活啊，他的这个心态啊，所以学习易经啊其实是很可以让我们好像都能够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好，谢谢。
1: 好，感谢严复法师的分享。师父也开示过啊，如果要加强能量，可以多念佛号，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有看到这个节目的，平时没有学易经，要练多念佛。今天非常感谢严复法师严成儒讲师跟我们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所顶礼。感谢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

0: 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风水啊，办公室、办公桌呢，这一篇呢，我大约也都讲过了。那么办公桌，我们以后给任何一位经营企业的人，办公桌非常的重要。有的办公桌呢，他说要合尺寸，长宽可以合尺寸，

那这个高度呢，也不一定要核尺寸高度啊。高度呢，有的核尺寸人矮的话，你要像坐吧台啊，要坐吧台在办公桌挂着啊。办公桌最重要。好，我们办公桌的这个高度呢，好。

我们的肋骨这一点离子要1寸半，就是我们这里肋骨这一点，这个骨啊要离桌面，好，离桌面呢要1寸半，坐的椅子要调到1寸半。我看很多人的办公桌呢，好坐的到这里来，那是永不翻身，懂吧？我们这里有个骨头，骨头呢，到这个桌面没有，到这个桌面呢，要高出1寸半，这点很重要。再来呢，你们办公桌的下面一定要有垫底，一定要有垫底。主人办公桌下面呢，你要垫了1寸半起来，脚踏板1寸半，这个房子以后你们建立好，很多信徒他们经营企业或者你们自己也一样，办公桌下比地面一定要高出1寸半，好，这个才是吉数，好，比如说这样，

好，我们椅子。好，椅子在这边。啊，你底下一定要垫出1寸半。第一，好，那教室用木头钉起来，告出来，负责人一定要有脚踩。好，这是一个威，也我们所讲的叫天威，好，天威也地德，天威地德。好，我们这个是属于地德。好，那么我们桌子，我们坐的。好，坐的高度，好，刚好，你的肋骨这个地方要高出1寸半，椅子一定要把它升起来，升起来。好，我看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这方面就没有注意。那么，办公桌主人办公桌呢，最好不要再转了，能够四平八稳。好，四平八稳的最好。你这样会转呢，坐不稳，绕来绕去坐不稳，最好能够坐稳的。好，而且高度高出1寸半，这个高度。我们不要和文公尺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意属于意志，意志无限的空间，无限的高度，啊，那么这个宽度和这个宽度一定要和文公尺合裁合本，好，这一点呢，大家需要考虑的，好。好，那么这个办公桌，好，办公桌的高度呢？我曾经看过一位先生，嚯，他和文公尺合3尺，这个做起来是这样。那后来没有办法，我叫他才再垫一块板子，垫一个大板子撑起来，不然呢，那个根本就不像话，好，人矮矮的，做不了，好，那翻不了身。好，现在我们要来讲金库。好，金库先。啊，金库嘞。好，我们很容易去忽略了金库。啊，金库嘞，最外面这个，我们最好能够和文公尺。啊，金库的高度要合裁，好，这个都合裁，这个合裁，哦，合裁，这门开起来，这个更重要，这个更重要，这口呢，你一定要合本，好，合本。你在做啊，里面呢，啊，至于里面的深度呢，你如果能够说考虑的给它和整个和彩本的话，当然是最好。好，最近呢，就过年前，我们啊七哥师兄啊，好，他就做一个完全复合文公尺的啊这个保险柜。后来我们做了好几位师兄师姐呀、啊。请那位按照，这个方，和彩本的去做，做了一套，诶，看起来蛮舒服的，即使里面金子放多少，另外一回事，但是心里，诶，这个和彩本了，和彩本的和文公尺的，金库了，做起来看着也不会讨厌，我们需要的话可以请，我们的田立伟，请田七哥嘞。啊，请他把那个尺寸呢，按照那个相片照起来，再这个照起来，好，把正确尺寸，你们要带回去的话，可以带回去做，
哈哈哈哈哈！希望大家都赚钱，啊，大家都赚钱，以后有机会到你们家乡再给你们请客，好不好？好，啊，金库不放在明显的地方，要隐秘的地方，好，金库门口呢，一定要溺水。要溺水啊！经过了门口，直向人口旺季之区域。若是我们这一般的生意，收钱机、收银机的门口，那个桌上收银机的口，你要看人气最旺在哪边，最旺在哪边啊！所以往最旺的那边向，锵出来，你生意会比较好。啊，如果像的这个呢，方位放的比较人气很虚的，哎，你在这边的话，你生意会做的不好，接的也不会多，好，这一点印证过很多。我们一位师兄他可以给我讲，开金店，那时候呢，我跟去跟他安排个，哎，这个方位旺山旺向，而且又收的气，哎呀，这个地方气很旺很多。生意做了还不错，有一天呢、啊，他的亲戚到那边呢，要跟他借钱，他也一点借了给他。他说：“哎呀，你这个，桌子这样呢，收银机啊，和那个桌子，这个像不对，这样钱收不了钱，怎么样啊？像这样才对。”好，他就请了装潢师的，又把他全部改过了，改过行李只要顶起，都顶起哦，顶呢。我知道某某有事情了啦，有个感觉。那么，这师兄又上来了，上来了，我在想你耶，老师，你怎么在想我？你供养那棵松树已经枯黄了，他供养一棵树，天梯上来一棵松树啊，五叶松这么大，就枯黄了。人的气运跟松树很大关系耶。好，所以你不正常的啦。敬雄重松就是正常嘛。台湾话敬雄就是正常啊。而且我想你一定不正常了。是啊，老师，不知道怎么办，最近生意都没有了，给妈点的全部都稳下来，有时候还被偷嘞。你是不是门改了？或者没有了，我把柜子移到另外一边啦。我亲戚呀、啊，好告诉我要那边才能有财。我领到像着八卦山。那你这东西水温，那么冷冷清清的地方，让我心里，我亲戚叫我这样才问，我财迷心窍，你亲戚干什么？他不务正业，无业游民来跟我借钱。我说你亲戚如果真的那么好的话，他不会变无业游民啊。啊，所以这个你爱头脑爱心吗？那我你看老鼠宝贝，老鼠一直笑飞。这宝贝，宝宝杯，酒杯，宝个好几十杯都宝贝，我连续三杯哦，那五家还算是先救救我，屁股拍着，他怎么这样？老鼠怎么不管我，不理我了？又回去了。我你下一趟再来，要买水果来供养，啊，不要带香蕉来，这香蕉和空手。哎呦的，啊，改天呢就买了水果，买了，啊，水果呢买了好，要买五果，结果来了又宝宝杯，奇怪嘞，问我老师，啊，老师宝宝杯，你我照着你讲买五果啊，五果几个？五个啊，一个苹果，啊，一个小梨子，啊，一个什么？反正五个。啊，五个一个包钱的，五个，看你望你，如果这样的话，我拜你的话，你把看的掏很麻烦。我现在很穷，老祖给你原来还不错嘛，你现在这样，哎呦，他就改天又再来了，又再来嘞，他知道拜老祖的，红旗啊，红柿子啊，柿子干，哈、啊，餐餐，买300块红柿子干来拜拜。嘿，老子赢你3杯了，
不是老子喜欢吃，看他的心呐、啊，啊，他原来的可种，好、哦，我再去了，要帮你忙，你不能再改了哦。好啦好啦好啦，你们尽管我不去，好和后啦不一样哦。啊，那谢谢，叫他回，我不要去了，照原来一个，原来改回去就好了，就渐渐稳下来。这次我们去彰化弘华，他也跑过来了。师傅啊，我现在赶来看你了，为什么？现在比较稳定了，好、啊，这有很多糊里糊涂。啊，以前我们一个营造厂商，好、啊，他呢在中立，好、啊、O 这个 OAK 好、啊、的对面再来，好、啊、前面一条水沟，好、啊、那神位呢？当时呢，我就跟他。啊，他这营造厂嘛，神瑞的在这边，老鼠在中央这样来，啊，这个排好了之后，他生意做得不错，那个营造厂做得不错，因为收到这个水神来了，我们要逆水而作，啊，他这个金库也是放在这边，也是这样，那一段时间标了很多的工程。做的还不错，有一天呢，他的表兄，我们表弟来了，看了啊，不行，你要移过来西顺，把老子移过来西顺，他把老子移来西顺，好、啊，这个是这样来，这样来，一移了，他呢在石门水库那边做了一条桥，移了还不到5个钟头，那个桥哗，崩了，断了断下来。这个一聊聊了将近5、6千万，好、哦，我不晓得啊，啊，他的这个老婆和女儿，嚯、哦，急急如律令跑到仙佛寺来，刚好我在这里上课，告诉我说，啊，他那个桥的事情，我说你们移什么东西没有动土，没有啊，啊，有了有他女儿哪里没有？哦，这个。哎，这是表叔啊，啊，表叔来把老鼠移过去，移过去。

而且方向把它转哦，移过去原来这样来，方向来把它转到这边来，这边是 OAK，A 层怎么着？KK，YKK 啊，YKK 对面这里一个营造厂，水的旁边，只要转了下来，我说安神位是天地定位，你怎么随随便便糊里糊涂？刚好那一年是晒，他是坐西向东的，坐西向东南，坐西北向东南。那一年呢，刚好又是三煞，我开玩笑啊！我说你啊，表示在干什么？一天到晚喝酒吧？我说你爸爸头脑有问题。哦，这个他在喝酒了，你这随随便便就水了，问了怎么办？也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哎，移回去吧，已经到作业来告诉了。告诉要赔7000多万，所以家里神位没有事的话，不要随便动，而且尤其呢，祖先的神位、祖先的牌位，你要动的要特别小心。你第一一定要坐相，不三煞；第二不煞主人；第三要择好吉日。那么祖先神位，除非你要全部换。不然要写进去的是排位的，可以动，炉位绝对不能动，炉位不能动，一动的话麻烦就来，印证太多太多了，哦，这个我们就很容易吃的闷亏。好了，我们再讲这个金库的口啊，金库门口不可顺水流，财。多消散，顺水流，牵着彼此走。像这个，他的金库不错，我叫他安在这边，顺水流回逆，只是把神位你移走了，重新定位。那个又三煞，问题就一大堆了。金库门口也不可向厕所，金库的门口呢，也不可向着冰箱。嘿，东东你蛮灵灵，鸡鸭边连连点点。那也不可放瓦斯，像瓦斯炉，灶位相对，那个都是火烧功德林啊，里面空空的啦。金库位置呢，放在隐秘处。金库的位置，无论在办公室和客厅、卧室，那安排了就如下。我们怎么排法嘞？

是这样来，第一属老鼠的，从哪里开始算起？从你座位这里开始算起，懂吗？

从座位桌子正中心，你把罗盘放了完全直别，这么别也好，或者如果别指在这哈，指在这里是五，哈毛有了，好，啊那如果别放在这里，你要看来属老鼠的，属老鼠的，这不是乾宫嘛？好，戌乾亥，属老鼠的从这里可以排在这边金库，还排在这边。好，戌方也在丑方，你在这边可以排。那么在这里呢，刚好影响到你的办公桌，这边就排，你就排这个。死老鼠。

知道。啊，这个，啊，属牛的，一排在辰方与戌方，属牛的。好，那么辰方，好，这么辰，好，辰方呢，你可以排在这边，辰方或是戌方也可以。好，啊，属老虎的。在寅方子丑寅，属老虎的在寅方，或是在卯方，在卯方，啊，属兔的一在西方西边，你可以属兔的在这边，或是在申方。好，啊，这个属龙的可以在子方，啊，或是亥方。啊，以此类推，啊，以此类推，啊，这个是不变的法则。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桌子，啊，我是属羊的，属羊的呢，啊，要在北方，正北在这边，把罗盘隔在这边，就正北往正北的方位，好，无论多远都在正北的方位，或是。啊，这里属羊的，或是在寅方，或者在这东，在寅方。如果正北地方没有地方放，那你可以寅方这边可以放，这边就可以放。如果属猴子的戌方和辰方，戌方呢就在前面，门出去了，那就。在门口不能放金柜，好不好？你就放在你的背后。放背后呢？那怎么办？你可以把桌子里面呢，你可以做一个柜子，可以放在你的正后方。这个辰方，这边是戌方。如果戌方的门从这里来，你就可以放到。后面来，按照房子的正中央去分24个方，你按照这么排，绝对有效，绝对会更会聚财，这个天机，天机，好啦，猴子啊，猴年生的人，狗啦，狗年生的人，他在五方，在四方，这个猪年生的，在寅方，在卯方，寅方、卯方，所以我们这个排华呢，你可以把它画起来。第一开始属老鼠的，属老鼠的人，要在。戌方，在戌方，比如桌子在这里，在戌方，汉丑方，汉这个地方方位，属，是这个属牛的，它在辰方，在辰方，也在戌方，在戌方，属虎的，属虎的，在寅方。周围的寅方，也在卯方，寅方与卯方，再来嘞，属兔的就在西方，也是可以在申方，属龙的要在子方、北方和亥方、西北方，再来属马的要在正北方，或是亥方。属羊的在北方，或是在寅方，在寅的方位；属猴子的在南方，在午方，或者在巳方；属鸡的在戌方，或是在也是辰方；属狗的在南方、午方，或是巳方；属猪的在寅方，
或是蚂蟥。

这个我们安，好，我们这个办公室的金贵的财神，当你安好了，啊，奉安，财神到此，好，那再安下去，哎，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妙法。和后面整个的后面，二桶水的破解法，两桶水的破解法。好，我们请啊，你把他班长呢哈，啊，蔡班长呢，啊，你把他影印放大一点，我上课呢就可以直接哈，去用影印放大，一张一张影印放大。好，我就把他，可以跟各位上课，跟各位讲解。好，明天早上。好，我会大约跟各位讲解啊，这一些两桶水的化煞，很多莫可奈何的事情很多，有的人改也改不掉啊，那只有是保平安，只能保说不要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稳下来了。好，这个后面两桶水的起火化，啊，起火化煞很有用。啊，大局没有办法改，你最起码里面保持一个平平静静、安康了，也不错。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大家这么辛苦千里迢迢来的，也是等于将法在老祖这里接回去，啊，取经回去。好，未来呢，在你们各地方呢，把这个留下来呢。好，可以利益的当地的我们的所有有缘的人，或是有益于大众，啊，希望我们本着啊老子慈悲好的法则呢，好，将这些法呢，我们这啊好好应用上，好，在接下来我们就有这神位神听呢，这个也差不多和那个。其他的也差不多了，我们慢慢一遍讲呢，慢慢讲呢，会慢慢跟各位，啊，你们自己看，如果有问题的，你们可以随时问我，啊，这个明天讲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讲的增三普义，啊，今天下午圆成法师跟各位复习增三普义以后呢，好，我们开始增三普义的应用。好，也是普益天机呀、啊，普益天机。好，我们正式进入。好，接下来我们上课就会比较快了。好，今天课程到这里为止，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我这个经验呢，就是睡觉醒来，脖子觉得很僵硬、疼痛、难受，想转个头呢，却转不过去。这样的姿势，这个状况可能会俗称的就是我们的落枕了。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的睡姿不良，还是说枕头高度太高，还是呢我们的肌肉紧绷造成落枕呢？大家到时候都是会怎么寻求治疗？在中医当中呢，也可以来做一个缓解。所以在今天的主题是落枕危机，我们请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正确的处理方法。在这一集，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我们的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李俊贤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李俊贤医师，很开心来到现场。
0: 是，李医师在这一集单元当中呢，要跟我们谈的是有关落枕的话题。哦，这个哈、哦，每一个人好像一生中都会有一两次这种情况，早上起来这种突然，剧烈脖子不舒服，这样子算是真的就是落枕的一个情况吗？李医师？
1: 对，落枕呢，我们在医学上就是俗称急性啊颈部关节的周围炎啊，或是急性的颈部肌肉扭拉伤啦。对，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会脖子转不动，
0: 对。
1: 或它会转到，或是一边转不动，或是肌肉这边非常僵硬，或是因为你会，或是你会痛到，可能脖子会歪一边。你好像看到小朋友，在小朋友上比较容易发生，他就只能转这边，因为他一转过来就会痛，他就维持这个歪歪的姿势。对，这就是所谓的落枕啊。
0: 是，
1: 那除了肌肉损伤呢，还有一个可比较严重的，就是像哦，就是我们的颈椎，这是我们的颈椎，好、哦，然后颈椎的小面关节哦，颈椎除了这边有一个，我们在转脖子的时候，这边会有颈椎会这样滑动嘛，
0: 是，
1: 那如果错位了，那就会卡住，卡住的时候就转不动哦，所以这是比较
0: 哦。
1: 严重，在我们的骨头上会出问题，好、哦，所以这几个都是造成落枕的原因，对。
0: 可是也很好奇，说，哎，为什么突然就会落枕？突然的脖子很不舒服，是我的睡姿不好吗？
1: 对，睡姿不好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哦，落枕的原因有蛮多的哦，其中一个第一个是睡姿不良，哦，就我们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会，例如你侧睡啊，哦，侧睡的时候，我们的枕头选择的比较可能比较低，我们的脖子就呈现一个角度，当然让我们本来要平平的啊，哦，让颈椎可以呈现一个贴服啊比较舒服的姿势，但我们没有，我们可能太低了，那就会造成颈椎在一个晚上一直承受在一个比较高张力的状况。
0: 是，
1: 可能起来就比较容易有落枕的机会，
0: 所以枕头太低也会造成
1: 对，
0: 脖子有点
1: 枕头
0: 悬空
1: 不太
0: 的。
1: 适合，对，它就是没有支撑性。
0: 是，
1: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高度不对啊，高度不对就是不管是我们正睡啊，或者我们侧睡，或是我们的趴睡，它都有适合的高度啦。哦，所以它就是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颈椎去有维持住，维持住一定的那个平面这样子。如果它造成我们头太高，或是头仰太低，这都是一个到晚上会持续太久，会变成太僵硬哦，筋膜僵硬的话呢，隔天起来就比较容易会有落枕的状况。那第三个就是低头啊，现在低头族很多嘛，我们看手机的时候，例如我们一直低头，颈椎久了会颈椎过直，我们颈椎其实是一个曲线嘛，我们知道看过骨骼的那个人体骨骼的那个照片嘛，就是骨头应该是弯前弯的，叫前凸，颈椎是前凸，但是现在很多人低头低久了变直的。我在诊间看过很多二十几岁，
0: 是，
1: 就颈椎整个变直的了，已经
0: 哇，
1: 开始脖子酸痛了。
0: 这好像是现代文明
1: 对，
0: 病了。
1: 然后我就问说你有没有常低头，他就有，啊，就没办法，所以就是低头啊也是落枕的原因之一，就是颈椎过直，旁边肌肉张力不平衡，就会比较容易落枕。那再来就是过度的疲劳跟压力啊，这个我们常常可以感觉肩颈会很紧，有压力大或很累的时候肩颈会很紧，很紧它就是会情绪上去影响到，因为我们中医来说，情志，我们肝主筋，筋就是我们那个筋呐，筋。所以如果肝跟压力，我们刚刚有提到肝跟压力有关嘛，肝那这样的话呢，它筋会比较容易，比较没有濡养它，那就会比较容易会有不管是抽筋的状况产生啊，或是肌肉僵硬的状况产生。那如果发生在脖子的地方呢，睡起来就容易落枕。对，所以这跟我们的情志会有关系。
0: 是。
1: 那再来就是受到风寒啊，中医里面说，寒主收引，收引就是那筋会揪起来，所以它如果受到一些我们吹冷气，然后或者有风啊，我们直吹，哦，吹头吹哪里，我们的颈部啊会受到风寒的影响，去收缩挛挤，这样子会容易造成我们落枕的状况，所以
0: 是。
1: 这几个都是容易落枕的原因啦。对，
0: 刚刚提到说这四五个大状况，枕头。 的高度不对，睡姿不良，手机低头族，这个大家好像都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压力，还有我们的风寒。可是之前呢，以前我们都听古人说啊，有一个成语高枕无忧，就想说枕头要睡高一点会比较舒服的意思。
1: 对，没有，那个其实主要是看你睡的姿势，例如你侧睡，你的枕头就要高一点啊，因为我们要维持那个曲线。那仰睡呢，枕头就是要贴服我们的后面的那个颈部的曲线嘛，就是你要躺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下巴啊，在你的额头大概是维持一个平面，就是仰正睡的一个状况，它会比侧睡的枕头再低一点点。嗯，那如果是趴睡呢，枕头就要更低了，因为你总不能这样趴睡变成这样抬起来，这样也不对。所以趴睡的时候头反而是会有点低低的，所以枕头要选择是更服帖、更低一点的。嗯，啊，所以不同的睡姿，其实不同的枕头选择。对对对。
0: 所以这也都会影响我们的睡觉的品质。那你想问说呢，如果我们真的一早起来啊转不动，医师我该怎么办？我这时候该热敷还是冰敷呢？就感觉又要急着上班，然后脖子又不舒服。
1: 对，这个很多人会有这个状况嘛，就早上起来没有时间。
0: 对，
1: 那我们就先去稍微摸一下啊，我们自己在转不动的地方去摸一下，哎，有没有发热。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如果有发热，然后又摸起来比较紧、比较紧绷，我们就可以一开始在二十四小时内先用冰敷的方式，因为这是急性发炎。我们冰敷完了，让它消肿，哦，让它的那个消肿完就比较不会疼痛，对，它会比较容易转得过去。但如果你用手摸，哎，没有，其实没有到很热，就一跟旁边的皮肤比较一下，差不多。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用热敷，让我们气血可以过去。嗯，因为虽然冰敷的好处是可以消肿，但如果你没有发炎的话呢，你会反而会让那边的肌肉组织比较挛缩，挛缩完反而会变得更紧、更僵硬。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状况去使用啦。对，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去摸一下两边的皮肤，比较一下，对，还有没有发炎。那冰敷的时间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不适合太久，对，这样子。
0: 所以在如果说呢，我们一早起来真的发现我们的脖子落枕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自己的肌肤的温度呢，偏热的话，我们可以先用冰敷来急救一下。如果皮肤的温度差不多的话，我们可以用冰敷的方热敷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肩颈舒缓一下。那想要问说，医师，如果我自己开始转一下，转看看，用力一点，是不是能够拉筋？也许它会回得来。
1: 对，拉筋是可以，但是不能用力。我们可以稍微这样，例如我们卡住，我们稍微往这边走一点，但是疼痛了就要停下来。你不能这样用力，这样搬。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它除了肌肉发炎以外，还有一个是小面关节可能会错位。当它已经错位的状况下呢，你再用力去搬它，说明会让那个错位更严重，那导致你旁边的神经，因为我们的颈椎旁边有神经跟血管，就是卡在我们的那个小面关节旁边的一个洞，它就这样上下过去。如果我们去卡到，说不定会伤到神经，造成整个手就马上麻掉。或者真的弄到血管，然后有头晕，因为血送不上去头部。所以这个要注意，就不要让人家乱搬，然后也不要自己乱动。你动到有点痛就要停了，不要我就是要让它过去。那没有，那就是过去之后会更严重。所以稍微轻微这样活动它是没问题，因为那让我们肌肉可以的。解掉它的紧绷，但尽量不要用力去搬跟用力去转，这样子。
0: 所以遇到的时候，我们先保守处理，然后来跟医师来寻求帮助。在中医当中呢，也很好奇说，我们会如何来治疗跟诊断落枕的一个这个情况呢？
1: 中医治疗上呢，我们会有拔罐，然后会有用手法，然后再加上针灸这三种方式去处理了。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用拔罐，拔罐就是把比较紧绷的地方，我们就是紧绷的地方，我们用拔罐的方式呢，可以把那边的瘀，把瘀跟寒气把它吸出来，这是拔罐的作用。 对，那拔完之后会比较轻松，拔完之后我们再。

0: 手法哦，去帮你去会先检查，哎，颈部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因为每个人其实落枕的状况都不一样
1: 是。
0: 哦，因为肌肉颈部肌肉很多条，我们有可能有到前面的有胸锁乳突肌，有提肩胛肌，有侧方我们在转头的斜方肌，每条肌肉都不一样。
1: 那在这边可以请医师来教我们如何大概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地方造成这种落枕的不舒服的状况吗？
0: 啊，可以啊。好，今天刚好有个落枕的患者可以来让我们做示范。好，

0: 有点卡住，来，向右转，这样会不会痛？
1: 对，还有，
0: 还好哈，好，那来低头，哎，低头就看他的提肩胛肌哈，看他会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这样还好吗？
1: 还好，
0: 还好，好，来，那我们再这样抬头，来，再看左边一下，这边会不舒服啊？左侧不舒服吗？的肌肉，右侧，好，那就是在前方胸锁乳突肌啊，它是左转的时候呢，会胸锁乳突肌会出力啊，所以它我们很多条肌肉，刚刚有说过啊，不一定是某一条肌肉出问题，像我们现在检测出来就是胸锁乳突肌出问题，那我们会有个手法，就是我们会去捏，这样会不会痛？
1: 会，
0: 会，好，然后我们在捏痛的时候呢，让它回到原本的位置，然后这样再去捏，让它放松，哈，用手法去帮它放松。
2: 哇，感觉我们今天的
0: 对，
2: 病人很不舒服哎。
0: 对，对，稍微帮它放松完之后呢，好，来再回来，好，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1: 好一点，对。
0: ？OK，好，有稍微会比较好一点哦。
2: 那你意思，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里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一样是用这样的一个舒缓的手法帮自己抓一抓？
0: 哎，可以，但你就是要知道自己是哪边有问题了，因为有时候是后侧的肌肉啊，有时候是前侧的肌肉，所以你就可以像我们刚刚这样转头，哎，转头测试，如果转过来，哦，大部分人都是转同一侧，后侧肌肉会酸痛，会卡住，我们可以用这样按压的方式，或者这样去拨它的方式，好，让它去舒缓它，好，但也不要太用力，就是我们刚刚说不要转太大，好，就转到就按到有点痛痛的、酸酸的这样就可以了，好，
2: 好
0: 对
2: 的。
0: 对，那就是我们处理。那在临床上，我们会用拔罐，好像他刚刚后走在这一侧，我们可能就会这侧会连过来，我们就会在这边用拔罐的方式，把这边的一些寒气啊，或是一些瘀的部分把它吸出来，或者用针灸的方式，就是在这边让它下针，把一些筋膜的张力把它解开，解开完它的那个落枕状况就会改善，比较舒缓。对，这是我们中医治疗的方式是这样子。
2: 谢谢李医师来提供我们这些讯息，谢谢我们的模特儿。李医师刚刚帮我们示范呢，如何检查就是落枕的一个情况呢？也想问说，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当下遇到问题，也会听朋友说，啊，我去西医急诊打一针，那是什么针呢？
0: 我们刚刚有说嘛，我们的落枕就是颈椎发炎嘛，
2: 是。
0: 颈椎附近的肌肉发炎。那有的去打，他会打那个 NSAID，就是消炎止痛针。消炎止痛针打进去呢，就可以让那边消炎发炎反应比较减缓，比较减缓，它就比较不会疼痛。那另外呢，也有例如比较僵硬哦，完全转不动，它可能会打那个肌肉松弛剂。
2: 是，
0: 肌肉松弛剂可以让你那边的肌肉硬化程度呢，瞬就可以得到改善，我们的活动度就会。活动度会恢复，活动度恢复呢，我们转起来就不会痛，所以这大概会有这两种临床上使用的针剂啦。对，
2: 是我们遇到落枕这个情况呢，也会问自己说，哎，可能会常常遇到落枕的一个观众朋友，他到底是不是颈椎出了问题，还是是身体的体质的关系？李医师，
0: 哦，如果频繁落枕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可能真的是颈椎有出问题。哦，对，第一个就是像我们颈椎退化。哦，颈椎退化呢，很多种，像我们椎间盘啊，颈椎中间的椎间盘会比较狭窄，或是有一些滑脱、长骨刺的状况，它可能都会压迫到我们旁边的肌肉，造成张力不平衡。那这种状况下，我们每天睡觉呢，就是会维持在张力不平衡的状态，就很容易说起来就会落枕。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过哦，颈椎的曲度过直，就是现代人的通病嘛，我们低头滑手机啊，颈椎就会比较容易过直。过直呢，一样是造成肌肉张力不平衡。那不平衡就是造成疼痛的，跟筋膜紧绷，然后睡觉之后起来疼痛的主因呐、啊。哦，所以有没有张力问题，都会跟我们低头滑手机会有相关。
2: 是。
0: 那再来呢，可能会有颈部的肌筋膜疼痛症。那这个呢，现在很多上班族打电脑嘛，好像其实有时候那个姿势不太正确的时候会耸肩啊，耸肩起来这边久了，就是肩颈这边就会比较僵硬，所以我
2: 是。
0: 们有时候要训练要把手这样放下来沉肩。然后这样适合的高度去做一些日常的动作，这样才不会让这边累积太多的酸痛，而且甚至有时候这边会到粘连的地步，
2: 是。
0: 那这个就会造成我们落枕机会大上升，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很紧绷了，那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姿势又不太好，要累积了一整晚，那起来就会落枕，所以这个张力也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去解决这个肌筋膜疼痛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最后是颈椎压迫，我们刚好提到小面关节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小面关节错位。太严重呢，我们就会去压迫到我们旁边的神经，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手麻的状况。
2: 是，
0: 对，那这时候手麻状况代表那个颈椎有问题，那在睡觉的时候也很容易因为小面关节错位的原因去造成落枕。对，所以这几个都是有可能让颈椎的问题导致频繁落枕，所以如果有出现频繁落枕，就要注意，可能要去检查一下是什么状况。
3: 禅肌酸维新圣教

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在频繁落枕的一个情况，刚刚李医师提到这四个状况之外呢，是不是有一些活动呢，可以帮助我们说来舒缓，或者是比较能够预防不要频繁落枕的一个情况？
1: 有，我们就在做颈部要放松啦。其实像是有一个动作啦，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让缩下巴，我们就挤，我们往后把双下巴挤出来。
0: 哦，双下巴挤
1: 对
0: 出来，
1: 对对，就有点低
0: 这
1: 头，
0: 真是太害羞
1: 低头把
0: 了。
1: 双下巴挤往后挤，我们会发现会酸酸的，
0: 我们先低
1: 对，低
0: 头，
1: 头往
0: 然
1: 后
0: 后
1: 挤，
0: 往后
1: 对，然后就发
0: 缩。
1: 现双下巴就很明显，对对对，然后这就可以让颈椎，因为我们颈椎一直往前嘛，颈椎一直往前，所以我们要让它往后。啊，就这样往后练习，这是一个低头缩下巴，
0: 大家
1: 低
0: 可
1: 头
0: 以
1: 缩
0: 试试
1: 下巴。
0: 看。
1: 对，虽然说看起来没有很好看，但是效果是蛮好的。它就可以让你把比较紧绷的我们颈椎往前的肌肉把它拉回来。拉回来后呢，不只是比较不会落枕了，你在平常肩颈酸痛也会改善。
0: 那我们
1: 对，
0: 平常看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
1: 对，
0: 式
1: 基本
0: 来？
1: 上看手机，我现在看手机基本上一定就是拿起来看，不管在哪里，就一定就是举到我们的视线平行的地方。绝对不要这样看，就一定是拿起来这样看。对，
0: 这是一个重点哦，观众朋友
1: 对，对，基
0: 们
1: 本上
0: 在平常看手机都是低头的方式来，我们往上来看
1: 对
0: 我们的
1: 对
0: 手
1: 对，往
0: 机。
1: 上，对，一定是要往上看，这样让你的视线平行，你的颈椎就维持在一个中立位，就不会让你这样往下，就到不会颈椎过直。
0: 是，
1: 对对对，所以现在看手机基本上就建议大家都拿起来看。对，虽然手会
0: 手会
1: 比
0: 很
1: 较酸，
0: 酸，
1: 那
0: 李医师。
1: 你就可以，对，这样扶着也可以，或是靠着啊，再来就是不要看那么久手机嘛，对，对对对，
0: 你的椎
1: 对眼
0: 神
1: 睛也
0: 经
1: 不
0: 问
1: 好，
0: 题。
1: 对啊，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怎样的一个活动方式呢？可以改善说，比如说我们的肩颈的肌肉一个酸痛疼痛的风险。
1: 我们有些方式，例如我们可以用穴位去按摩，我们可以去有一些穴位可以去处理我们这些颈部肌肉僵硬的问题。我们有四个穴道呢，它可以放松肌肉。例如，我们第一个是落枕穴，它就是在它看名字就知道它是处理什么的，就是在中指，跟我们食指之间，
0: 中指跟食指之间的穴道，
1: 对，它就按压，中间这个大概它的那个交汇处后面1公分，这个地方去按压会酸酸的，然后这地方它就是可以能放缓解我们肩跟背一些比较筋膜紧绷的部分，这落枕穴。如果落枕的话呢，大家可以稍微用这个方法自救。
0: 是。
1: 那如果你是右边比较紧绷，你就按右手的，左边紧绷就按左边。
0: 同一边。
1: 对，如果是两边的话，就是同时按都没关系，就两边轮流按都没关系，这样
0: 好，
1: 子。对，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一样，我们在是无名指跟小指，中间一样是这个交界处后面1公分的位置，有个中阻穴，这地方它也是一样，它可以舒减我们肩背的一些紧绷感，这、就是中阻穴。那再来呢，还有合谷穴，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很合谷虎口的位置，按下去会很痛很酸。
0: 是。
1: 这地方它可以行气止痛，而且合谷它是合谷穴是大肠经，它走到我们的颈部，它走到颈部，所以它可以治疗我们颈部上的问题。所以这个穴道也是可以在疼痛的时候呢可以按压。那最后是养老穴，它在我们的小指下方，有没有摸到一个骨头？有一个尺骨，对，在骨头撞到骨头的地方呢，它前面凹陷处，
0: 骨
1: 而这个
0: 头
1: 地方。
0: 前面的
1: 对，
0: 一
1: 骨
0: 个
1: 头
0: 凹
1: 朝下，
0: 陷
1: 对，凹
0: 处。
1: 陷处，它的小指下方下来这边这个骨头这里那它可以去缓解我们的急性疼痛了，所以它在急性落枕的时候呢是可以用的，就大概是在我们耻骨的前方这边这
0: 观众朋
1: 按
0: 友可
1: 压，
0: 以将这个画
1: 对
0: 面
1: 对
0: 拍起来，来了解说，在这几个穴道当中，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落枕，可以怎么处理？
1: 对，就这个地方可以按，这几个地方都在手上，很方便，我们就是可以随时都可以按，对。
0: 是，
1: 这是如果落枕的话，自救的方法。例如，落枕到办公室，就也没办法去看诊，你就自己在按按，就会嘛，你就感觉

0: 慢就可以动，会比较缓解这样子。
1: 林师，我还有遇过一个情况呢，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我要转身弄小孩子，或者是拿个包包，我瞬间觉得我的脖子回不来了。
0: 对，就是
1: 像这样也算是吗？
0: 这个地方，你说这样也可以按，也可以按我们落枕穴跟我们的中阻穴，就肩颈僵硬。这个一般来说是那个我们的提肩胛肌哦，这是我们后侧的肌肉去瞬间拉到，因为它跟我们转头跟我们手往后摆的动作会有相关，所以蛮多是要从上面去放松。你也可以按压我们的那个肩胛骨上面，哦，有点像我们，肩胛骨，我们这边肩胛骨突突的嘛，哦，然后往外面滑，就往里面滑，这个骨头上面哦，
1: 把
0: 肌
1: 它
0: 肉
1: 放
0: 这边，
1: 松，
0: 对吧？上面的肌肉放松，
1: 是。
0: 按一按，按一按放松，因为按会有点酸酸的，对，放松完了你再转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哦，它其实跟我们的往后伸的动作会有相关，对。
1: 这也是一个应急的方法。那在落枕的这个话题的症状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枕头选择。枕头呢，就我们家来讲，很多款枕头，从最高、中间或是低的，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枕头才是适合我们或是小孩。要请李医师教我们一下。
0: 对，因为枕头选择是很重要的啦，哈，因为我们刚刚都有提到说，不同的睡姿其实有不同适合的枕头，所以像我们看这个，如果是习惯侧睡的呢，我们会建议，哦，需要让我们的肩膀跟脖子之间的空隙要填满，所以他会选择比较高的，大概13到15公分的
1: 十
0: 枕
1: 三
0: 头，
1: 十五，
0: 然后支撑性要比较好一点。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再加个抱枕，加个抱枕可以让我们肩膀的姿势比较不会，因为我们侧睡会手会有点过度前伸，那如果有抱枕就会回到中立位哦，所以这反而可以，这也可以减少我们肩颈酸痛的一
1: 增加
0: 个，
1: 抱枕
0: 一
1: 在
0: 个
1: 我们
0: 抱枕。
1: 前面
0: 对
1: 画着，
0: 对，你就不会让手太过前伸，所以有的人肩膀会太出去会痛，我们加个抱枕就会缓解这个状况。好，那再来是仰睡的话，哦，就是主要叫托住脖子啊，哦，然后不要让头我们就往上推太多这样子，所以它的高度会比侧睡再低一点点啊，大概是10到13公分。对，然
1: 10到13公分。
0: 后主要就是像这样子，我们让下巴到额头是一个平行的，哦，就不要有一个太前倾或太后仰的状况。哦，所以这个仰睡呢会比侧睡低一点点。那趴睡就会更低了，因为我们趴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颈椎是往下的嘛。如果太，只要稍微有点高度，就会变成这样上哦，就会上，它就会抬起来。那这样就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不舒服、张力比较大的一个位置，所以它比较适合7到10公分哦。那它就是尽量减少我们颈部的压力，这样子。所以这不同睡姿是适合的高度都不一样了。
1: 哦，原
0: 对。
1: 来如此。在家里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躺下去，发现，其实我的咽喉呢跟枕头是会有一点折叠的感觉，反而会让我觉得整个呼吸道都很不舒
0: 对，
1: 服。
0: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推头，就是他把你头往上推，然后让你这个下巴呼吸道它没有办法那么畅通。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看那个急救，都要让呼吸道畅通，都要往上，这样呼吸道才能畅通。你往下就闷住了，哦，所以枕头选择很重要。仰睡呢就不能让头抬太高，尽量让它有个平行的距离，这样子会比较好。
1: 在今天落枕的部分呢，李医师带来非常多的讯息，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希望呢，大家呢，在整个的睡眠有好的睡眠，有好的身体健康。今天这一集非常谢谢李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主持
1: 谢
0: 人。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4: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

0: 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

啊，天昏，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文昌帝君下水饱忏，受罪饱忏。人会糊涂，罪过太多，罪恶太重才会糊涂。人没有智慧，罪恶太多，罪恶都从哪里来？没有智慧，不读书，不多读圣贤书，不多读古圣先贤所传的妙法，所以世间上的动乱当然会多。还好我们台湾国家的教育，九年教育，还有现在我们的教育的普及，是这么的发达。但是我们只注重表面的读书，有时候还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内在心灵的智慧，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我常常遇到一些教育家，我常常跟教育家请益，教育家的政策理念非常的好，非常有远见，但是我们忽略了心灵上的这个教育。所以刚才我们在晚餐的时候，在东市最有名的餐厅阿伯库阿木餐厅用餐的时候，台中县的立法委员徐忠雄立法委员夫妻

都是我的徒弟。啊，他叔啊，今年两个孩子，一个考大学，一个考高中了，来拜文昌帝君，求文昌帝君给他智慧、力量、信心，能够发挥他所读的。结果啊，大儿比较大了，考上了政治大学，国立政治大学，而小的考上台中一中。他感觉文昌公啊，他的慈悲，文昌公的大智慧啊，普遍的所有有缘来祭拜的、来祈祷的小朋友，无论大人、中年、小孩，都会不分王侯将相，欢呼早做足啊，来加以庇佑。所以文昌帝君，我再想想，现在盖这么小，住在铁皮屋，我说文昌公啊，努力保佑这些孩子，的爸爸，他们的孩子呢，都能考上好多学校，正常发挥，然后他们的补习费，希望他们能够拿来布施和供养。我现在对文昌公向他报告了，但是很多喜欢补习的爸爸妈妈，他都忘了文昌公的保佑。文昌公保佑变成正常的，因为你是神啊。所以我补习班费用再高也肯花，结果我们很多的家长忽略了神在心灵中的开花大智慧，在佛家来讲叫做般若智。所以刚才我在校长办公室呢，这个写了开智慧咒，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也是文昌公他对每个人开启大智慧的一个咒语，真理也是神理，也就是到达内在大智慧的彼岸，文昌公的智慧。所以我们时时教小孩子要读书前，你就先打开来了合掌，静静的念祷告，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念了12遍以后，祈祷文昌公大慈大悲，赐我智慧、力量、信心。然后请由心所礼拜，不管你在神前，或是在你的书桌之上，你这样来，做个祷告。文昌公一定会保佑你。我试验太多了，当我有时候智慧打不通的时候，我还文昌公啊，拜托哦，我有智障哦，我有智慧在智障哦，请你慈悲开一条路，开一条法门，让我能够这个道能够真理把它剖析开来。文昌公他也慈悲的加持智慧、力量和信心。所以在东势这个山城里面所有的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到外去发展去读书的，在东势的医生可以说全省出医生，文昌公他的化身身为医生，天医贵人就是文昌公。天医贵人文昌公，他们降凡成在每一位的小孩子身上，在全省各地渐渐成长，在国内各地的发展，当医生呢也有很多。所以前一个礼拜前呢，叶镇长跟我说，师父，我们东势也出产了医生呢，也是全省全国医生最多了。可见东势虽然山城人口

0: 只有六万，但是呢，整个的东势镇的圣贤，东势镇的啊普度众生的天衣贵人，多么的多。东势镇还有一项是最让人台湾农产品啊农作物啊，而且呢非常甘甜口口的。今天怎么插花拿做安琪亚哈？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刚才我们的弟子啊，徐师姐的，他师傅啊，我今天的布置上面有根安琪啊，你可以拿起来吃。我再摕起来，我都拍起，我喙齿会落去啊。啊，这个就是水蛆。啊，水蛆呢，台湾首处生产在古关和和平和东势的这个地方，这是台湾农产品最殊胜的，吃起的甜度。比日本的水蛆，好甜上将近要一倍，啊脆度也比日本的还脆，哦所以台湾这是宝岛，台湾的山城，哈、出产了各种的农产品，哦所以啊，在东势的地方，山明水秀的地方，水很清澈，没有污浊，那当然。安琪亚呢是最好，等一下这一我们咋等诶？哈 那归东势的乡亲们，啊，在我们东势镇的地里，啊，就是后面有山，前有水，在前面新设为岸山、岸桌为岸洞，那么相对新设那边会不会发达？上天很慈悲的，好，水从这转过来又包出去了，所以新社方面的发达要比深比东势慢一点，好，所以新社那边还可以投资，将来新社地方也是会很发达的，好，天运轮流转，风水轮流转，就是这样来。啊，刚才我们陈县长、陈主任委员啊，在推荐介绍了那么多的重建委员，哦，看到大家呢都很热心啊。陈老县长呢，师傅啊，要花1亿多呢，放心，这个不是你在欠钱，文昌公在欠钱啊。那以前我盖庙呢，好，盖仙佛寺的时候。我没有钱了，老祖，我没有钱了呢。你的今生就要来等候我，今生呢、啊、就要来等候我。他、啊、过几天呢，哇，给王禅老祖保佑了，好、哦，他的无形中呢，哎呦，老祖要我去做一件大功德，他就来找我。结果呢，我在那边盖道场。师傅，你要盖大草？对呀、啊，什么事？老祖要我来，不知道做什么事。哦，要你来布施，要你来消灾解厄，啊，要你来祈祷的老祖。相对的，文昌公庙、文昌庙也一样。啊，那么我们与其一些钱不花不必要的钱，不必浪费的钱，我们能够发大愿，愿大力就大。曾经，我们一位老徒弟，啊，他种的水果很奇怪呢，把那个红桃瓣呢，把那，啊，给人家偷摘哦，

0: 还有槟榔，好了，人家就来摘，而且大摇大摆，车子开了要来摘槟榔，这不是你的，一样啊，反正在上面 我是吃槟榔的，我就要摘，很奇怪的。我说很简单，你看你们附近有没有土地公庙在盖啊？有啦，我们附近要盖个土地公庙，你去问土地公发愿说，土地公啊，好，帮我啊，水这个水果槟榔，不要一些糊里糊涂的人来把我偷财哈、啊，我会收成的，我要拿三成，30%纯利哦，30%的来帮忙建土地公庙。嘿，奇怪哦，那一年就也没有被偷财，也没有都偷到啊，那一年的价钱卖得很好，哎。不输了，以后每年他就到处找，找了哪里在盖庙，我就要来布施，昼夜信徒全省的乡亲朋友啊，善知识们，你们若是要为中华民族，为我们台湾整个全民后代能够有智慧，要为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来祈福的话，你们不妨可以发个愿，将你们所剩余的存利，你们可以来帮忙文昌宫盖个文昌庙，那也不过分。你们的补习费，好、哦，若是要补习的话，你们把补习费节省起来，好、哦，来帮忙建了文昌宫的庙。文昌宫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大智慧的元神和原动力。那么你自己的内心大智慧你不开花，要去哪里开花啊？所以 啊在这里呼吁，好，我们大家要有那个智慧啊。文昌宫文昌庙他的大智慧说也说不尽。那么今天呢，好，我要好借着这个一年跟各位讲解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呢，好，他已经有修行17世17世，哎，士大夫。要修行17世不简单呢。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们一世啊，要做善事就不简单了呢。一生一世啊，能够啊做到问心无愧，那真的不简单。何况文昌公呢？啊，他已经有十七世、十七世、十七代人都在行善，这个非常难得的。那么文昌公他十七世的行善功德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经中就有开示了。好，他的第一个就是纯孝，他成十七世修行的基本法则只有十二项，没有太多。第一项纯孝，我们大家都父母所生，而我们也生了那么多的子女，那个祖德流芳，薪火相传。那我们在世间上的孝有两种的孝，一种的孝世间我们奉养父母啊，然后啊孝顺父母，努力读书，努力做事业，不要失败啊，我们不亏欠人家，这个就是大孝。

也是大笑。然后呢，我们能够尽一己之力，能够来奉献社会，用我们的身口意来供养社会，来为社会服务，这都是孝顺。再来呢，一般所讲的不与父母相互顶嘴，不与父母有所争，这个也是孝，但是最重要的大孝两个，一个有形象的大孝，我们来到世间除了知恩感恩报恩以外呢，我们一定要努力来学习一切正法，学习一切世间的善法，然后来回馈给社会。好，再来呢，一个大孝，我们时时要超度的祖先，超度祖先，我们有多生的父母在灵魂世界里面，他们在旁边守护着我们。一个人要成功，若是我们不行孝，绝对成功不了。一个人若是对父母的不孝，对祖先的不孝，你的事业要有多成就是很困难的。所以父母就是我们的守护神，祖先也是我们事业的守护神。诸佛菩萨文昌公给我们智慧，但是守护我们的是父母和多生父母和祖先的祖灵。所以我们要提倡孩子早上起来一炷香祭拜祖先，晚上回来一炷香祭拜祖先，孩子一定不会变坏，孩子一定会增长智慧。在这么多年来，我的经验，因为我弘法24年来了，接到也那么多，无论国内国外，好多了好多人，他把祖先忘掉了，把祖先舍弃掉了，把祖先放在一边了，认为自己是当下电脑的怎么样，我当下怎么样，那个都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要教孩子一定要有拜祖先的观念和拜神的观念。一个不会拜神，不会尊敬神，不会尊敬祖先的人，孩子呢，未来必定是社会的乱源。这么多年来我深深的体会和正大。曾经有一位男信徒，两位夫妻都读了博士，早期博士很成就，但是他的三个孩子很凶，拍个西伯狼，那个拍个西伯狼的形容就很严重了呢。出去呢，鸡鸣狗盗，无所不作，什么都来了。有一天呢，到仙佛寺来，他问我师父我的孩子怎么样？我一看，那个不奇怪。你根本都没有父母没有祖先的观念，那子女会对你好吗？不可能的嘛。一条绳子拖了好几代呢，几条梭拖过来的，你为什么把祖先拿去破掉做会修？两夫妻吓了一跳，他说我去信什么，我的祖先已经到哪里去了？会画告诉你的人有没有到哪里去了？没有嘛，你这懒惰不孝，大不孝，所以你的孩子这样对你是很正常，而且还很轻松的呢。两夫妻一直跟我说，我去干什么？因为我家里从来孩子出生以来呢，从来没有拜过祖先，那我所以你的子女对你很正常嘛。所以文昌公他成就的法门就是行孝道，那我们大家也行孝道，也是文昌公他的化身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庭。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台中县前县长陈县长更先生大的哦，我们叶镇长、蒋校长、林校长，所有的地方的善知识们，各位乡亲，阿弥陀佛。文昌公很慈悲，他告诉我们，若是以后我们碰到有人对父母的、对祖先的忽略之后，怎么办？事事改进。有的人他说我是现在改信什么教，但是你的祖先原来的内在心灵思想，原来他的习性就是这样了，并不因为你改信什么教，你的祖先他就不对了，千错万错啊！所以现在世间很乱，孩子很乱，对父母不孝忤逆。你敢说父母、孩子对你不孝吗？从自己先检讨。哦，所以文昌公已经第一章开宗明义经文的第一章就是行孝道。若是有人没有行孝道的话，我们经文里面我们就有拜忏谢罪的方式，你们按照这样来顶礼，你们。告诉朋友们，要知道能够忏悔。当你忏悔多元的时候，孩子他一定会回来多元。刚才讲了这两位夫妻的，我告诉他，我讲是这样的，信不信由你了。我也没有权利去阻挡你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从来没有叫人不孝顺了，从来没有叫人逆孝，从来没有。但是呢，都是自己没有智慧，一直往名利钱财等等去追求，追求受惠的外援攀援，而忽略了忘了我该怎么做，怎么对父母。所以父母祖先是我们生命的泉源。

可惜现在很多很多的教育方式，甚至有的、老师们他的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忽略了孩子们对祖先的孝道和行孝。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有智慧，即使你读了满口的经文，即使你考试上100分还是0分，最重要那一点孝心比什么还重要。所以啊，文昌公啊，这是要我来讲解他的修行过程。第一是行孝，第二是有弟朋友兄弟，兄弟一定要有义，但是呢，兄弟不睦是大不孝，兄弟不和是大不孝。为什么呢？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来啊，就为了爸爸的财产，爸爸死了嘛，财产很多，棺材抬不出去的，来了，他问了师父啊，哦，我好难过哦，我爸爸停棺在家里已经2年了，为了财产，这个抬不出去葬，你看我爸爸有说什么呢？你爸爸在里面已经长虫了，还说什么？你爸爸只有说你们真不孝，对列祖列宗都不孝。他说我哪里不孝？我对爸爸很好。哎呦，骗人的啦！财产减几分，你都不肯。奇怪，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减几分？他的山坡地和田，三个兄弟很宽，好几十家。结果因为他哥哥少一分给他，就不满。为了一分，那一分多少钱？我问他，那一分呢？差不多有。现在一分差100万左右，那我是你在法院，这个去告，你已经花多少钱了？花了一个兄弟差不多300-400万吧，合起来1200多万吧。那你们自命有智慧，一分不要了，你还可以保存那一些财产，不然到有一天为了一分地，你整个的财产全部告光了。你的父母，你的爸爸绝对不会让你们得到什么好处的，一定会让你们整个财产败光光。哦，这位信徒啊，他心里就好了，老师，那我回去把一分地不要了好了，好不好？我说来不及了啦。为什么？因为你后面的事业已经被掏空了啦。啊，那掏空怎么办？你最近有没有？你坦白讲。有啦，最近我的事业在查账，花姐被掏空了70几亿。没有智慧，这个父母祖宗的对你的教训，兄弟的共同事业，你们兄弟在告，后面被掏了，这你不要怪别人呢，是你自己兄弟的不和。不睦，兄弟不和，大不孝啊。过没有多久，好，那掏空了，好，告到法院了啦，到处在告，兄弟在告，告啊，哎呀，乱七八糟啊。他一分地不要了，也没有用了啦。所以各位啊，兄弟之间为了财产的争夺的事件太多太多太多了啦。为了兄弟的财产，人这个不义，起笑的有够多啦，起笑的真的很多。世间上的不了解，就是没有智慧。所以文昌公叫大家，兄弟一定要有义，兄弟一定要像父子之间的心，心和怀。来相互的尊敬，家一定会兴，智慧才会起来。不然兄弟不义的时候，你会有多大的智慧？我就不相信。行道这么多年来，印证的世间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因为兄弟的未尝

0: 台，好，为利相互的残杀，相互的斗争，弄成全部全家荡产的太多太多太多。这也是我们教育界的各位前辈校长们应该给予老师对学生的这一种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国家要安定最好让法官没有头路吃，让法官没有头路吃，社会就和谐了啦，不然乱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虎内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10日至1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一念至诚转化无明，一拜一忏迎向光明，一念正心万缘皆转，一场法会福慧同行，为家人为众生点亮希望之光。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询问电话07-669-5068。

所以这个兄弟之间的问题，在法院上，兄弟之间的问题占了一半以上。法官是我们2300万人共同纳税所供养、所请来为台湾、为国家来安定、调解人与人之间的仇与恨的呢，是我们2300万人共同请来的呢。不是你个人请来的呢，你个人花的钱是请律师帮忙打官司要赢哎，而我们的是没有去供养整个的法官，你只是2300万分之一而已嘛。所以各位啊，兄弟姐妹，兄弟之情义，我们一定要坚守。好，文昌公他17世里面呢，对兄弟从来没有计较过。兄弟要了就给他，因为是手和足同一只手嘛，你斩断这个不行，斩这个就不行啊。同样的道理，若是有信徒你们的朋友发生这个情形的时候，叫他们赶快向文昌公忏悔，不要再发生了，放下，不要再结恶缘了啊。这一个呢，好，家庭事业一定能够和谐，这也是易经，也是风水的法则。因为易经和风水面面观，它不是单向的啊，我要安葬祖先啊，我的房子盖什么方向，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呀。好，第三呢，文昌公啊，他的修行法门，第三呢，敬天地。敬天与敬地，我们人立其中，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人是最高等的动物，人是最有思想、有智慧的动物，但是人的烦恼最多。常常很多人呢，不会敬天地的人，他永远没有智慧。你眼睛张亮起来，就需要光，需要天。就是要地，若是没有地，我们没有长生之所。所以我们早上起来修行最好的方法，起来对着天谢谢，对着地谢谢。回想在民国73年的时候啊，那应我们陈县长庚金啊，他呢啊邀请呢，到他家里新设他的家乡啊，他跟我说，他的阿公早上起来向着东方念太阳真经，晚上回来向着西方啊念诵着太阴真经，而祈祷的能够出于未来的子子孙孙

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结果满愿哦。那么太阳真经是为天，太阴真经为地，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开天是伏羲，好，辟地是女娲，九天玄女，人立其中，所以人是最殊胜的。若是我们早上起来能够感恩的天，感恩的太阳给我们光，没有太阳的光我们会冷死，没有太阳的光寸步难行，我们要会感恩。然后感恩的地给我们放油，给我们放晒，抓油烙晒，给我们培养我们长大的这个地啊，比什么还更加的是我们要尊敬他，很感恩他。结果很多人来到世界上，天地都不会感恩，当然他不会感恩父母了啦，不会感恩父母，更不会去感恩神祖先，不会感恩祖先，更不会感恩周围的人。那将来他的心性是一个极端偏激的人，这是非常可怜的，也是我们整个国家2300万人共同的损失。若是出了一位圣人，我们整个2300万得到很大的福报。所以我们在国家的种种的教育之下呢，好，我们应该要注意，不要忽略了啊祖先的存在和敬天敬地的法则。尤其早上起来，我们要感恩啊风和水，风空气。当我们眼睛张亮起来，吸不到空气的时候，那时候会紧张。嘿啊，你们相信吗？啊，吸不到空气的时候，你真的会紧张，莫何奈何，呜呼哀哉。等一下呢，家人打电话，礼仪社还开始板着台来，呜呼哀哉，在脑海里面爬也爬不出来，啊，在里面很恐怖的，很恐怖的，一片是黑暗。各位，你们还没有死过，没有经验。若是有死过的人就有经验，哎呦，这死过了，要死了，气断的那一刹那，眼睛全部黑暗，灯全部关掉，你要往哪里跑？那时候所接引的只有佛，提着一盏灯给我们看，只有祖先带着我们走，我们慢慢从体内，这个五脏六腑呢，还有我们的血液循环，慢慢爬，从这里爬出来。所以各位，我们要能够敬天敬地敬风与敬水，没有水早上起来没有水可以刷牙，没有水可以喝，那个真是难过耶，很恐怖的事情耶。那么风水光都在天地之间啊，那我们应该教孩子们能够懂得时时起来谢天谢地谢父母啊，谢祖先，还有感恩神，这几个原则的话，我相信文昌宫他在我们的世间上到处都有文昌宫的化身，社会一定和谐。所以天地之间呢，那蕴藏的无限的智慧和妙宝华宝。所以我本宗门从今年的农历1月10号开始提倡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这个扇子里面就后面有写到，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这大人囡仔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诶。公司客户无起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呢，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
国家社会见太平。学易经，学习天地的包容嘛。地承载着我们那么多的人，天给我们的阳光，给我们空间，给我们遨游。

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我们为什么不去学天地的心？为什么不去学父母、学祖宗流芳的心呢？所以这个也是文昌公很关心、很关心哈、整个当下和未来子子孙孙他们的每个人的心念和教育的方针。所以本宗门呢，在台寺每天早上到今天已经3238天了、哦。都在提倡着大家学易经，在全省各地、世界各国，我们也在推动着大家学易经。晚上台视数位台11点开始到11点半，已经1050多天了、哦。这么多天的大家学易经，就是教大家能够知天知地、敬天敬地、敬父母、敬兄弟，能让则让，能忍则忍，能行则行。这是文昌公的智慧耶，所以文昌公他们十七世都修这种方式。那么有一个我们的台财神爷，财神爷呢就是范蠡在新芽，他呢怎么穷华呢？怎么考验呢？等到他花期的时候，啊，再从他的祖先的坟墓把他挖出一块砖。写的啊，高地丹顶啊，七地强啊，七地强啊，七地神啊，挂在那矮架桂花顶啊。你看高地丹顶哦，七地神善七地呢，无钱无买布，用顶啊了矮架矮到范蠡矮七地矮个就是高地，所以高地丹顶啊，七地神啊，若是。这个陶朱公，伊那无过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坚守做人处事孝道，哦，雄兄弟敬天地的法则的时，他不可能有高点炸得出来呀啦，好、哦、找到就完蛋了，哪里还有陶朱公？哦，这个都是文昌公他的妙宝妙法。若是啊、有人。过去都过去了，不会敬天地的话，我们经文中叫我们如何忏悔，按照忏悔的方式来忏悔，好，就可以度一切苦厄，就可以消一切灾厄。好，第四呢，行踪，好，行踪，各位，我们一定要忠于国家，我们不能过河拆桥，而我们的国家在台湾、荷兰、日本啊，一直都在这里管理的、统治的台湾这一块土地。等到啊，国民党当时的我们的蒋介石先生。撤退到台湾来，到台湾来这一段虽然建设50几年了、哦，若是没有做50几年了、哦，没有今天的民主，没有50几年的辛辛苦苦，没有今天任何人有一官半职，没有50年的辛辛苦苦和建设，因为台湾本来是有一个多灾多难的这一块宝岛。法传，任何人来掌理台湾这一块宝地，我们一定要忠于自己的良心，在一定要忠于的国家，走过的路我们可以检讨，但是我们要提出更有利于啊整个国家社会安定繁荣进步的明天，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的人呢、啊。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三天举办，先个人冤亲债主娘两界同照同山瓦邑。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中级班的课，来弘扬经风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听风水专业电视台，请看。新世纪混元禅师思源开始。

各位同学，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所有显示法光代表，苗栗道场、印尼道场、丹峰教室。以及我们各个道场的神师同修代表，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护国息灾，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各个坛上列位祖先九神七祖，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侯会、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已经九九法会进入62坛了，时间过得很快。六十二坛之内，我们不断的祈祷，我们不断的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的本愿，深坛法会。

0: 有维新圣教方便学院，所有法师们啊配合易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真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每天生口一供养来护谈。你们的功德，我代表十方法界大众向你们致谢意。武汉肺炎的爆发到现在还没过，还在持续的增加。啊，台湾平安。是世界和平的原点在台湾，所以我们虽然是身为民间百姓，我们所祈祷的、所修的法是广被地球满虚空，所以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大家悟了道的真常是宽广无比，所以我们才以台湾作为米山一座，每天修法。有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严立华师代表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众，他来供养香花果串和新华，来守护台湾，台湾平安，世界就渐渐会平安了。所以我们九九法会的真实意有更深的意义啊，我们不必急，也不要急，也不能不急，我们要守着自己来等待时机一到，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大家心开意解了，就会平安了。所以王禅老祖都大慈大悲啊，诸佛菩萨都大慈大悲，台湾祖师的远见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圣神也都一直在为着这一次地球天恩煞神都在努力为各位在解冤释结啊，唯独台湾的人民，我们最平安的原因，大家就是知道会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恭送天德经，恭送天德经，世界就能渐渐的和平。先台湾保持平安，我们立足点先保持平安。再进一步，我们就可以满大家众愿了啦！祝福各位。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

0: 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维新圣教，各位贤士、法师、讲师及所有法公伦子、贤士同修，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佛会众等，阿弥陀佛。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63坛了。63坛的期间，大家推着一步，共同推一步划船，在大海汪洋中行驶，可是水的深度有限，变成在沼泽里面的。推着走，这就是道，划船在道，所以大家都很辛苦。每天一大早就来这里开始炒豆，无草无谷来供养。地球196个国家，天温煞神。这个豆磨成粉，再供养大地，万生万物。这个慈悲，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唯有我们维新弟子努力的做到了。我们也用196个国家的年位，供养了196的杯子的树木的清酒，来作为解冤释结，希望绵羊两界的冤仇。这一个酒和五谷所炒成的食品来解冤释结，我们也努力的毫不敢松懈来做了，尤其也用米山呢。来祈求供养地球、世界、法界、三界万灵，都能够每天来听经闻法，来持戒去持宝。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寂法师来负责，来供养。早上炒豆供养，晚上把豆磨成粉，第二天要去供养到大地。这个法仪凡人是无法去理解的，只有修行的同学们可以理解，可以体悟所以我们到今天已经63坛了，渐渐的快圆满，即是忧中忘喜呀，忧中忘喜，难免大家 会先付出一点钱财，世间的钱财，先以这些来供养，然后大家会明年呢就会结好缘，这样的话，社会就会和谐，反正社会经济就会活络起来，所以整个的明年两届都有享受食衣住行的华喜啊，所以各位的辛苦，我代表各位，好像当下法会莲座上各位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表达我们的唯心弟子的本来意，表达我们的诚意，表达我们的欢喜心，希望明阳两界还能够同时接受，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祝福各位，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各位唯心圣教，所有贤士、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各位堂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家中无缘住宿英灵，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少数人身上一户灵，及所有地基主。地球因人乱动，诸灵各位大众等，阿弥陀佛。庚子年，护国奇哉九九法会已经进入第64坛，现在开始一切困难。渐渐会解除。但是大地上的众生业报还是很多，还没了，反反复复，去而复来，来而又去，一直不断的在变化万千，所以大地、地球、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充满着恐惧和不安了。啊，这是必然的现象。啊，唯独上苍、上天大慈大悲，给台湾人民带来最安详、最幸福、最快乐的一块净土。我们除了感恩以外，还是要叫感恩。我们不要忽略了众乐乐的重要性。那众乐乐，我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有这个法缘，这个福报，有法可以修行，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得圆满。所以尤其台湾这块净土是地球上唯一一块最幸福的净土，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啊！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九大菩萨大慈大悲，为因应地球这天温煞神恩怨情仇的劫难啊，一直在发生。但是我们身为台湾的唯心弟子，我们知道啊，人世间有这些悲剧悲情都是自己造成的，但是少数人也是出于无奈的，
那找不到原因。所以一直在呼唤，一直在求救。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灌顶，尤其八仙大菩萨更加的已经尽到最大的慈悲愿，共同来化解地球上的众生苦难。我们除了感恩以外，还是感恩，也更感恩，更希望我们的所有维新贤士同修诵经不要断，在家利用时间诵一部一部好，两部三部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人间净土将会满大家的愿，这是我们最幸福的。现在已经进入六十四坛了，六十四坛呢，就是离水解卦，离水解卦困人吃欲，人呢都困在这个烦恼的牢狱之中，已经渐渐的解除了，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的努力，相互的勉励，相互的成就，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

0: 三组，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延要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 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卷烟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一间大学初级班。 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习金夏令营寄宿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来看一下我这边，这是甲骨文哦。那今天瑜伽呢，要再一次的邀请到陆鹤松陆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写这些甲骨文。但是甲骨文它们背后呢，其实有好多好多丰富的意涵，动态的，或者是说它呈现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大自然的景色等等，很多很有趣，非常的活泼。让我们先一起来欢迎陆老师。
1: 北京电视台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好。
1: 谢谢谢谢。
0: 那其实老师今天也带了这个好可爱的这些，算是文创的这个。
1: 对，你要做现成的哦，这个现成上面裁好这个卡纸，哦，把这个哦在甲骨里面的谱词把它写在这上面。对。有时候当教学让学生哦认字，所以我的班有比较中级以上的，这些字看起来像天书，对不对？但实际上哦，这个并不难。他们经过一点的训练哦，他们这些是可以看得懂的。
0: 是是是。
1: 这边可以一句一句可以翻译出来。
0: 所以这也是考卷喽。
1: 这也是试题，讲到考试，学生就害怕了。
0: 对，我们就要轻松的。
1: 好。
0: 第一个字其实是云嘞，我觉得好美啊。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期就开始要讲气象嘛。
0: 对。
1: 因为我甲骨文你会发现，我也喜欢讲日常生活的。这比较贴切我们一般的这个常民的一般的这个生活步调，
0: 大家共同的经验。
1: 而且讲自然的，我发觉古人对自然的观察哈，非常道地，而且很深入。因为他观察很深入，所以造出来很自，就我们就说实在很绝。我有时候我们常想说，我们现在可能还造不出这些字。
0: 对。
1: 我们今天讲气象，当然说太阳升起，好像讲太阳跟月亮嘛，假如说大晴天，假如太阳没有了，第一个就出现云嘛。
0: 对。
1: 像其实我今天来录影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有点那个在阴天，
0: 变天，
1: 就稍微有点云。
0: 对。
1: 啊，甲骨的云很容易很简单，就这样，好像上面两横天庭盖，下面一个卷曲的，它用卷曲代表那个云，
0: 是，
1: 一卷一卷的，一坨一坨的。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写的云的下半部。那个人云亦云，那个云
0: 是
1: 芸芸众生那个云，
0: 对，
1: 只不过后来这个字拿去当人云亦云的时候，而天上这个云朵的云，我们就加一个雨字头，
0: 作为一个分别，这样
1: 对，作为一个分别，而早期就这么简单，一个卷曲的，就叫云朵，云有云的，你们发现这个我们要变天不是起风，
0: 对，
1: 对，风不好造字。你风要怎么造字？
0: 我觉得很抽象，
1: 很抽象，
0: 所以他们应该也花了一番脑筋。
1: 所以他们很聪明，抽象的字干脆不造了，直接把现成的字拿过来。
0: 借个音吗？还是？
1: 你讲得很好，借音啊，那就假借字。所以我们上期好像讲到造字的原理，我们不是有解释过有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
0: 是。
1: 你看又讲了一个假借，
0: 就
1: 是我要讲风。风，你画三条线，人家以为是水，人家以为是这个丝织品，
0: 对，
1: 很难造字。

0: 哎，但是这个凤凰的凤，我们那个鸟，什么是凤凰？高贵的鸟。你看我下面这个图形，这只鸟很显然很高贵。
1: 是。
0: 为什么高贵？头上有冠，你去看那个孔雀也有一个小小冠，非常高贵，很华丽、
1: 精致的。
0: 哎，羽毛很漂亮，而且好像还被风吹起来。啊，下面垂下来还有两三个那些尾巴，像孔雀树也有长长的尾巴。
1: 是。
0: 哦，像我们讲有一种雉鸟也很漂亮。
1: 哎，
0: 有这个尾巴，所以这个字在甲骨里面是什么？凤凰的凤，高贵的鸟，代表你们女性，中国女性的代表就是凤嘛，
1: 对，
0: 很高贵，很华丽。啊，它因为它的音跟风雨的风很像，所以这个字在甲骨里面，它本来是凤凰的凤没有错，但是常常拿来用作风雨的风，所以哎，有云了，开始起风了。哎，我们记住，哎，风就是用凤来代表，
1: 是
0: 一个很美的甲骨，有没有觉得哇？
1: 对，
0: 好美啊！
1: 是的。
0: 哦，你看整个这样描述了一个凤凰的样子，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是
0: 的。啊，然后假如说这个天气再更暗下来，那个云更稠密的，更压下来，乌云密布，对不对？
1: 对。
0: 再过来不是会打雷？打雷之前会先闪电。哎，你看这个闪电，我们这个甲骨里面的闪电，你跟这个。真的图片闪电，我画绿色那个就是闪电，
1: 是
0: 啪啪啪啪那种闪电的样子。
1: 对，
0: 哦，啊，这个闪电其实就是我们甲骨里面的申，你会觉得哎，申请的申怎么就是闪电？
1: 稍微再用力想象一下，
0: 再想想看，你把申稍微下面那个一竖有没有？把申的一竖稍微转个弯，向右转个弯勾起来，啊，不就电的简体字吗？
1: 对对对对，
0: 就雨字部下面那个嘛。
1: 对，
0: 后来再加雨字部，哎，所以我们记住哦，申请的申其实它的本意就是电，啊，当然哦，那时候没有交流电、自由电呐，
1: 对，
0: 那时候电当然就是天空的闪电。所以这个字就是我们讲的申，啊，其实你要解释为什么电的意思。
1: 嗯嗯。
0: 哦，好啊，但是我们说，
1: 好有趣。哎，
0: 啊，假如说这个申你闪电的啪啪啪闪电的，啊，再过来更可怕的是打雷。
1: 对。
0: 啊，打雷是什么声音？所以在这个申的这个字的这个框这个里面，再加上两个小框框，小菱形，
1: 就比较具体了。
0: 对，是代表什么声音声响？
1: 对。
0: 有闪电之后还 biang biang。哦，那种感它就打雷了嘛。
1: 对，
0: 所以假如有多了这两个菱形的这个部件，就变成什么打雷的雷了。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有趣的地方。
0: 对对哈，就是闪电，闪电完哎打雷，它用那个哈代表打雷，有声响了。
1: 对，
0: 好啊，有打雷就开始下雨了。下雨反正就好解释了，天晴盖滴下来三滴。
1: 对，
0: 啊，你当然你要写四滴五滴都可以。
1: 四滴五滴都可以。
0: OK， 在甲骨里面哦，它有时候最简单就写三滴，啊，有时候我们做创作的时候，你要写四滴五滴，看看画面好看不好看。
1: 对，创作的需要，啊。
0: 对对对，它就是有个弹性空间。哎，但是又有一种现象，古人发现了，当这个雨要下下来的时候，在高空的温度稍微低一点，所以它可能哈，哦，要下来的之前，它就已经凝结成冰块。
1: 对，
0: 结果一下来之后不得了，变成一块小小冰块砸下来了，那就冰雹。所以下面这个字竟然甲骨有这个字冰雹，
1: 是
0: 它那个雨水的雨的三点，对不对？它改成一个块状的，
1: 对，
0: 哎，就是我附的这个图，我打那个冰雹的时候是很恐怖的，啊，
1: 对，
0: 然后打到人是不得了哦，甚至他们有时候会把农作物打烂，好不容易种的蔬菜打烂了，哇，这季的这个蔬果没有了，所以这也是灾难。
1: 对，
0: 所以哦，他们也有雨。甚至在甲骨里面有冰雹这个雹字哦，很具体，把那个三点水，那个三点水变成一颗一颗的冰块，
1: 几乎就是很清楚详细的去形容这一些大自然的现象，这样子。
0: 对，因为他们第一个有这个现象，但会惧怕，有的这个就好像我们说那个看到一个异象，
1: 哎，
0: 怎么会跑出那个一块一块的冰块下来？他们会很惊讶，会害怕。而且他们又造成他们的农作物的损伤，甚至会把这个他们养的圈养的这个猪啊羊啊会打死，
1: 对，
0: 哎，会造成损失，
1: 然后让人受伤等等，
0: 对对对，
1: 就一直想到底是哪里错了什么的，
0: 然后他们没有还没有到那个科学知识，当然会很惊恐，
1: 很多的这些误想误解，
0: 会很惊恐，对，哎，闪电、打雷，有时候下雨，对不对？然后空急速的时候，气流急速往上跑。上面温度太低，还下冰雹，
1: 对
0: 对不对？哦，好。
2: 维新圣教安心。

0: 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所以哦，这些哦，风啊、雨的哦，那我们也可以举例哦，在甲骨里面的朴实常常出现，因为这个是哦，有关于生命，有关于农作生这个收成的这个天气现象，
2: 对，
1: 哎，他们非常非常在意，
2: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
1: 对，所以在甲骨里面曾经有出现，应该讲还蛮多次的，叫大飓风。这个句哦，就一定会想说跟现在的句好像相差很多，但是你先想看哦，它的句怎么来啊？中间那个是一个耳朵，好，我们之前有讲到眼耳鼻舌这些，对不对？这个符号要记起来，
2: 是
1: 这个是耳朵的符号，然后上面有一只手，下面有一只手，大家可以学我的样子哦，有没有把两个这个耳朵两只手，
2: 两只手拿出来
1: 捂起来？哎，主持人学捂起来。
2: 捂起来，
1: 这个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西洋的名画《孟克的呐喊》，他就有一个在呐喊，在抓着我，哦，看到惊讶的东西，害怕的东西，所以这个字就表示骤。骤什么意思？突然急速，
2: 对
1: 哦，所以很突然很急速的风，那显然是很恐怖的风，
2: 对，
1: 我们这边叫台风，美国那边好像有叫飓风，
2: 对，
1: 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2: 是，
1: 所以在谱子里面出现很多次大咒风，哦，啊，顺便大家认一下这个咒也蛮有趣的，
2: 对，
1: 你就记起来，捂着耳朵，看到惊恐，突然发生事情很惊恐，哎，两只手捂着耳朵，这个动作就叫咒。
2: 其实对一件事情，很不安，然后很惊恐，
1: 对，
2: 我们的那个自然反应，甚至喊出来，
1: 对，甚至要喊出来，
2: 哦，是，
1: 很直接的感觉，哦，哎啊，甚至哦，我们在谱子里面还看到一篇哦，叫《临风》，哦，下面这个谱子先把风找出来，就那只凤凰，
2: 很明显，
1: 哎，啊，每一个凤凰画的都不一样哦，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一样，你羽毛要几片啊，你的长短要画多长，哎，你可以自由的这个去创作。
2: 然后好像还可以有镜面效果这样子，
1: 哎，对，哎，没错，你讲的镜面效果就是可以左右翻，
2: 对对对，
1: 甲骨95%我看都的字全部都可以左右变换，他们没有这个一定要左边或一边要右边这个习性，
2: 对对，
1: 是后来规定的，
2: 对，
1: 哎啊，所以你还可以镜面翻相反都可以，
2: 很有趣，
1: 哎，你只要有皇冠，你只要有羽毛，哎，只要有那个什么那个基本的尾巴，
2: 是，
1: 哎，长的那个尾巴，哎，类似这样情况就是凤，
2: 对，
1: 啊，我们常常在气象里面叫代表风，好啊，这个谱子里面叫做临风，第二行的第一个字是临，安宁的临，
2: 临哈，
1: 啊，安宁的临什么意思？我要使它安宁，就使它平息，哦，可能大风起来了，我要做法，所以这一篇很有趣，是请那个巫师做法，希望什么？把风止息下来，显然这个风已经造成很大的伤害了，大家在惊恐当中，这个统治阶级的伤亡不得不出来了，要叫巫师赶快做法，否则人民哦会溃散，会惊恐而溃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而且他临风以后，巫还有九只牛，他用献祭的九只牛，
2: 是，
1: 哎，下面有一个九字，最后两个字是九牛，哎，不是九猪，还用九只猪去祭祀，
2: 好可爱，
1: 好可爱猪，对不对？哎，他希望哎奉献给这个所谓风神啊，或者上帝也好，哎，我希望他止息，不要再刮风了。哎，所以谱子你看有关风的，你看常常出现哦。那下面我甚至也可以举到雨的也常出现。下面我们常看有一个词在谱子里面叫延雨，延就延长的延。这个雨又出现了，我们先把雨找出来。另外一个字叫延，
2: 嗯，
1: 延雨的意思就是雨会持续，所以通常谱子里面都会写不延雨，就是说希望不要再一直下雨了。
2: 麦格楼啊，
1: 哎，对，太已经水灾了，
2: 再下去的
1: 都水灾了。

0: 哦，
1: 所以他们就用做法或者敬拜这个所谓的雨神上帝，
0: 就祈祷
1: 不要再下大雨了。所以谱子里面雨出现也蛮多次的，风雨都出现很多次。下面那个谱子里面我用圈圈圈起来也是有个雨字，对不对？所以他们对雨这个很非常非常注重。
0: 对，老师提供的这个资料里面很有趣的就是这上面还有这个等于就是说问题。
1: 对对，我把它的基本上的解释放在上
0: 面，描述而已啦，对对对，但是仿佛是个问题的提问这样子。
1: 对
0: 对，就说哎呀，我们这个风能不能平息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就祈祷，对，祈祷天神可以给我们接受我们的反省忏悔，然后
1: 呢，而且还祭献九只猪啊。
0: 对，
1: 九只猪是
0: 最丰富的，对对，隆重的，这样
1: 九是一个吉数，因为你很少看到祭祀有什么十一十三，有没有，都没有了，九已经是最高等的，
0: 九为尊这样子。
1: 对，九为尊。是是是。所以他这一篇你看他说希望把这个灵风，就希望把这个风平息下来啊，我现在献祭的九只猪希望这个能够平息。
0: 太棒了。
1: 表示这个风应该蛮恐怖的啦。
0: 对对对对
1: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天气现象也是很有趣的，很特别，就下完雨之后，我们不是常讲彩虹吗？
0: 是，
1: 我们看到彩虹很高兴啊，
0: 很美啊。
1: 什么红橙黄绿蓝靛紫，对不对？但古人看到彩虹是会害怕的，为什么？一个突然下完雨，突然这个远处出现一个湖半圆形的，而且什么？突然就出现，你也摸不着，你也跑过去也碰不到，
0: 还以为是会带来灾厄的意象。
1: 对，他们通常会，我们现在觉得很漂亮，他们过去会紧张，他们会紧张。所以从古书中你可以发现他就有这样说明，原来他把彩虹想象成双头龙，所以甲骨文确实有这个字哦，就真的画了一个半圆形，
0: 是，
1: 两边各有一个头，
0: 是，
1: 所以它是一只双头的水龙。因为下完雨嘛，好像这个彩虹，对不对？把这个是一只双头的水龙，把水从这边吸到另外一边去。哦，他有这个想法，也蛮有创意的。想象古人的想象蛮丰富的。
0: 对对对对。
1: 古书里面就有讲，古书里面讲完以后，真的在甲骨拓片中找到了证据，就有几片甲骨里面有类似的说明。像这篇黑底白字的这个谱子上面，我用橘红色圈出来的，
0: 是的，
1: 他就写了出红，第一个字是出，下面那个双头龙那就红，对不对？
0: 对，
1: 出红什么意思？出现彩虹，出现彩虹，而且他记录很清楚哦，出红，然后下面写什么？自北，从北边引于河，就这个彩虹的走向是从北边到河那边。可能有一端是在黄河这里，啊，一端是到跨到北方去，可能从水，从黄河水把它吸过去另外一边去，所以他有这样详细的介绍，出红的谱子，蛮非常非常珍贵哈。讲到出红，
0: 除了自我的一些想象也表达在里面以外，
1: 对，
0: 尽可能的去形容当时的实景，
1: 对。所以我们这个有时候在讲的时候，有时候跟我们的这整个文化是连结的非常深的。因为说实在，一开始在谱里面只要出现这个字，我们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半圆形，那两边是什么头？后来才发现可能是龙头。然后在古书里面也确实这样讲过，我们的先民就曾经就说过，彩虹就好像是一条双头的水龙，将两个证据这样一搭，就清清楚楚了。
0: 是，
1: 所以这个传说是起来有字的啊，从甲骨里面就开始了，所以显然从商朝就有这样的传说。
0: 这么早？
1: 很早。

所以有很多事情哦，从甲骨文你看到哦，原来甲骨文就知道。例如，包括甲骨里面有讲到这个流星雨，很难想象哈、哦。哎，流星雨，我看到一大片的这个星星全部往西边飘过去啊，那就是流星雨啊。很多对啥从西边这样。

0: 跑过去，甚至有什么月食现象，怎么月亮突然到初十五的月亮应该月圆啊？怎么被吃掉一块黑黑的？
1: 天狗咬了他一口。
0: 它有记录，日食也有，日食的现象也有。你看，所以这个天然的这个现象，包括各种气象的现象，在这个甲骨里面都有啊。
1: 那就出于本能，想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还是
0: 本
1: 怎
0: 能
1: 么
0: 也
1: 样？
0: 好，我相信就是其实就跟生活有关了，因为什么这些都破坏了生活的安定嘛，尤其是农作物的损伤。对，我还不止啊，我们有雨，有冰雹，还有雪，他们有时候还要做雪祭，
1: 对，
0: 对不对？你雪下得好叫瑞雪，
1: 是兆丰年，
0: 对啊，假如雪下太多了，你们影响你的作物了，或者不能耕种了。造成损伤了，这时候还是要有血迹，所以他们这个对天气上面是非常非常在意，哦，
1: 是另一种的这样看天吃
0: 对，
1: 饭，这样
0: 对，所以这个你
1: 敬
0: 看，
1: 畏天地，这
0: 对，
1: 样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期这个很有这个次序，
1: 对，
0: 太阳不见了，云出来了，
1: 对，
0: 起风了，闪电，打雷，对不对？然后下雨。
1: 是的。
0: 哇，更恐怖的是那个比较极端的气流，有没有造成冰雹？它只要在冬天就是什么下雪，对，它有时候雨后还会有什么彩虹？
1: 美丽的彩虹，
0: 哎，
1: 是不
0: 对，我们是美丽彩虹，他们是会
1: 双
0: 很
1: 头
0: 害
1: 龙？
0: 怕，
1: 竟然他们会想双头龙这
0: 对，
1: 样
0: 他们
1: 子，
0: 想一下双头。所以
1: 对。
0: 你看那个我们讲那个玉珏，就那个我们讲那个做玉文化有没有？他们做一个半圆形，半圆形两边不是就是龙，
1: 对。
0: 跟这个是红很像。一个半圆形的，对不对？玉珏啊，这边是一个龙头，这边是一个龙头，所以表示它的这个是有关系的，
1: 是不是单单只是一人的想法？也许是当代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
0: 这个应该是
1: 思
0: 一
1: 维
0: 个
1: 的方
0: 文
1: 式
0: 化，
1: 模
0: 这
1: 式
0: 应该是属于一个文化的现象，对，而且从商朝很显然就有，
1: 对，表现在这些艺术品上面，这样
0: 对。
1: 子。
0: 因为我们过去在古书里面发现，也许有的事情是从周朝好像就有了，有好像从汉朝就有了，等到我们把甲骨挖出来之后，发现，竟然有很多事情其实是从商朝，从3000多年前其实就有这样的现象，或有这样的习惯，或者那种文化基因就在那时候其实已经注入了，一直传到我们现在。
1: 已经有那个痕迹了，可以让我们找到那个
0: 对
1: 关
0: 对
1: 联，
0: 对。
1: 这样子。
0: 所以甲骨呢，它其实它不只是说让我们认出字，它让我们知道啊，当时3000多年前这个先民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习惯，对不对？或者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1: 也是让我们再一次借由文字来，就是说确认我们自己的推测，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啊。好，那老师今天要给我们示范的呢，就是风雨同舟。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一的日或月了，它其实就是
0: 对，
1: 一个句子，这样子哈，短短
0: 对，
1: 四个字的句子。
0: 对。上次我们记得写，好朋友们不知道还记得吗？我们上次写的是朝朝暮暮嘛，主要是跟日跟月有关系嘛，哈。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既然讲了气象，我们就来写个风雨同舟，对不对？好，
1: 风雨同
0: 这个风哦，是我认为这个是在甲里面是有非常漂亮的一个字哦。啊，它向左向右都可以哦。好，你看哦，风。好，一开始这个要画，这个是什么？这
1: 冠。
0: 个冠，对哦。你只要仔细观察那个孔雀，就真的有这个冠哦，有点很高贵哦。好，那这是我们的凤的头，这是它的身体。好，然后最重要的是哦，交代它的羽毛。
1: 这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可以发挥一下那个
0: 对，
1: 想
0: 这
1: 象。
0: 个的话，你看到很多他们写法都大同小异就可以。哦，甚至它这里面会加一个长长，好像是尾巴，尾巴上还有纹路，对不对？你看。好，然后这边有时候用个角。加个角有点平衡，这个字就平衡了。然后羽毛你自己加，有的加的多，有的加的少哦。这个看你自己的美感去哦，美感去营
1: 态不
0: 造。
1: 一这样。
0: 对，有人说要加多一点，少一点，看你自己的想法。
1: 看那风怎么吹这样。
0: 对，好，风，很漂亮字。
1: 对。
0: 哦，你只要写龙凤呈祥也是用这个字。
1: 哦，
0: 它就是我们中国女性的代表，就凤嘛，男生是龙嘛，对不对？啊，雨最简单了，雨你看，好，天晴盖，对， 好，低雨下来，对不对？哎，因为风往这边吹啊，所以你也不一定像字典这样哦，就这样直直下来啊。你查见，
1: 对对对，
0: 我干脆有来的斜风细雨，
1: 有方向啊。
0: 对，我们诗词里面不是有斜风细雨，这样就符合这个风的方向嘛。
1: 对。
0: 哎，你觉得哎还不够多，太空啊，你再多点一点，哎，可以的。好，再过来同。同其实跟现在字也很像哦，你看同
1: 这个同会是手吗？
0: 哎，不是同哦，这同啊跟现在字几乎一样啊，对，同舟啊，舟就是船嘛，哎，我就舟写在这边，所以你不一定要四个字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看这两个字笔画少就写在一行就可以了，
1: 就不用齐齐排队，
0: 哎，不必不必，你就顺其自然就可以了。看甲滚就这样顺其自然。好，舟我就写在下面就可以嘛，这才不会太空嘛，对不对？哦，风雨同舟啊，这个舟就一条船的感觉嘛。
1: 对，
0: 好，风雨同舟，好一样。哎，写个今年的年号，今年叫是丙午，对不对？哦，丙午，既然是春天。
1: 老师都有叮咛我们，就是写甲骨文的时候要慢慢的，
0: 对，不用快，不要急哦。它很自由，就常讲大小啊、左右啊都可以变，啊也没有笔顺，你写的笔顺跟我没有一样，大同小异就可以了。哦啊，但是唯一的要求是这种毛笔因为比较软，所以毛笔在书写的时候快不得，要慢一点。好。而且最好写完以后练习把落款也写上，嗯，哦，第一个整个画面会好看，
1: 对，
0: 哦，有大字有小字啊。第二个也练习一下你的名字的书写，
1: 对，
0: 哦，啊，今天正好介绍有风，有雨，对不对？风雨同舟，
1: 同舟，
0: 对不对？
1: 太好了，嗯，
0: 好的。
1: 希望今年呢，大家就是风雨同舟也好，
0: 对对，
1: 没关系，
0: 合作，对
1: 对
0: 对，
1: 团结一心，
0: 对对 对，应该这样。
1: 对，面对任何的这些喜怒哀乐，我觉得相信还是会有很棒的一些未来，能够让我们大家去获得很好的喜悦的。
0: 对，
1: 那嗯，和风干雨啦等等这些啊，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练一下，好吗？
0: 对。
1: 然后会的部分我们多练几次，老师还没有提到的，或者是你还没有学到的呢，我们就一次一次的这些课程里面呢，在节目当中就分享给大家。
0: 对，
1: 那都是很快乐的学习，然后很快乐的去记忆它，融入它，这样子。相信在甲骨文当中呢，我们大家都会是越来越棒的甲文青。
0: 对，不要忘了要动笔。
1: 对，一定要
0: 去动。我补一下动笔哦，啊，这边也正好做一个非广告，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哎，我在这个台北哦，这个还有台中，还有斗六，还有屏东都有课哦，而且甲真的欢迎你一起来跟我们动手写甲骨文。
1: 是是，我觉得真的自己自学呢，还是要能够自己能够自动自发，那是最重要的哈。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欠老师那一点诀啦。
0: 其实有时候同学在一起共学也很快乐，
1: 对，
0: 哎，老师当然给你提点一下，但是假如有很多好朋友在一起，把学习当成一种乐趣嘛，好像同好在一起也吃吃喝喝啊，也聊聊事情，
1: 对，
0: 啊，可能也可以借此哈，哦，增进感情，一起去玩，
1: 对，
0: 啊，当然也一起练字，比一个人写的动力可能要强很多了哈，
1: 哦。是的，是的，而且可以激发很多的想法了，这样
0: 对，
1: 太有趣了。好，今天非常感谢陆老师，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艺术大道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喜悦丰盛，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用意利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严长讲师，我跟师父学法30年啊，今天刚好来这边主持这个用意利人天的节目啊。我们首先请在我在龙边的严护法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我是严护法师啊，目前在澎湖道场以及台中道场都有开课啊。那么目前呢，在我们9月份也都会开课啊。那么请大家来学习易经啊，那么到台中道场以及澎湖道场，那么来学习。阿弥陀佛。
0: 好，我们感谢严护法师的自我介绍。那我请我们湖边的严成儒讲师来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谢谢主持人啊，各位观众，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麻豆道场的严成儒讲师，那目前呢是麻豆初级九班的班导师。那预定在下个月9月7号开麻豆初级10班啊，欢迎麻豆地区附近有缘的有兴趣的都可以来一起来接法啊，感恩阿弥陀佛。
0: 好，我们左右边的优秀的法师跟讲师，我们开课不落人后。那我延长在龙潭地区9月29号我也要开课，所以我也在那边跟全国在龙潭地区有缘的信众欢迎9月29号能来到龙潭教室跟我结缘我相信师父的话很好，那师父的话可以让大家平安健康，师父的话能让大家事业顺利啊。当然你的话，我们的话要给你，你欢迎，希望你能到教室来，到全省各地的道场去接法啊。那我们第一个时间直接给我们龙边的严护法师请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些妙法。
1: 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来工作，那么来维持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啊。那么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人生，我们从学校毕业以后那么投入这个职场，

或许我们会一直在换工作。啊，年轻的时候我们换工作，其实它是在吸取经验啊，这个对我们人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慢慢的，我们从在别人地方去学习了以后，那有所心得以后，就想说要自己创业。好，那么创业呢也不是那么简单啊。第一，资金要到位啊。那么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就是说他这个要他儿子呢想要创业啊。那创业呢他是要做这种类似以前大概都是房贷啦，哦，就是说贷款啊，因为要取得资金有时候不容易啊。那有时候我们将这个固定资产，那么拿来抵押啊，向银行贷款或怎么样啊。那么现在以前是都是银行在做的啊，慢慢的我们民间允许了这种从事这种借贷的这个工作以后呢，他的儿子呢就想说他要做这个车贷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普遍他一方面是交通工具啊，那一方面我们资金如果不够的时候呢，可以去做这种抵押暂时去周转。所以那你要做这个车贷呢，后面一定要有资金啊。那资金呢他就想说找上他的这个父亲啊。他说父亲，那父亲呢是我们中门的这个同修啊。那他就想说，因为毕竟都知道说我们年纪大了，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说没有失败的本钱啊。因为就是希望说这个贷款出去，那么以后要能够收回来啊。那么这个贷款的话我们通常面对这个外人呢啊，我们就写个这个契约的话，就相对的就是会有保障啊。那如果说自己的亲人，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开不了口的啊，就是说我们会把情放在前面啊。那就是说彼此如果说你讲得太清楚又不行啊，讲得不清不楚后续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收拾啊。所以呢他就请我占了个卦啊，占了个卦啊，就是说占说要来这个，就是当这个金主好不好啊。结果占到的卦啊是火雷四合啊，火雷四合呢动了这个第五爻啊，动了第五爻。好，那么这个文书空亡啊，文书空亡，意思就是我像我刚刚讲的啊，你这个契约，你跟自己的这个子女，其实古时候就有明训啊，亲兄弟明算账啊。那其实讲到现在也一样，契约一定要写清楚，但是问题是我们开不了口啊。那么讲了以后彼此心里面都会有疙瘩啊，各自盘算说，你会去体会说他为什么会讲这样，那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心里面就会产生猜疑啊。那么火雷四合卦呢啊，它就是所谓的二虎击石啊，动了第五爻，那么它就是变成天雷勿忘啊，天雷勿忘就是所谓的勿忘之灾啊。那么第五爻啊，那么这个七财爻化官鬼啊，我说
考虑

0: 清楚了，那么小孩子呢，他们自己要创业，还是要学习，因为你不能够一直想这个，父母啊是让孩子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啊，但是呢，你要做事业，你就是要凭自己的本事啊，那么要有办法去，筹措资金，因为你的工作项目就是这样，啊，就像说，银行他借款给你，他是透过，就是每个客户去要存款，那透过他们的存款，那么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他借给你，啊，那么这样的资金来源他才会活络，啊，所以本身的信用这个也很重要。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那他现在，如果说他，借贷给这个客户，他一定有契约，啊，那我们讲过了，很多的行业啊，它都有定型化的契约，啊，那么这个契约会打，问题是，当这个孩子要向你调钱的时候，他会不会签一个契约给你？啊，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就是太注重这个情，啊，这个情，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情才来维系这个家庭，啊，那么在我们西方的世界，他们是法理情，把法，就是说先讲在前面。大家按照这个法，那么先来走，最后才是情啊。那么以前人讲过啊，说你这个一斗米，那么会养的这个对你感恩的人啊。但是呢，你如果挑了一担米，那么给他的话。当你这个米你没有办法再挑给他的时候，哎，这个就变成是仇了，啊，所以很多事情在我们的人情世故里面，啊，那么这个呢就会产生恩怨，啊，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你要慎重的考虑，啊，因为呢，这一个当。他的这个周转有问题，或者是说他认为说，哎，他的资金很够，他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生意，就是贷很多出去了，啊，那相对的也从你这边拿了很多，啊，那当这个市场有一些变动，啊，也就是说，当像现在也很多人为了这个市场的这个股票，啊。那么，因为很热络啊，很多人就是借钱去买啊。当这个市场有波动，那么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来不及的话啊，那个数量太大的话，哎，我们讲过，哎，这个有可能没有处理好的话，哎，银行都有可能会倒啊。所以这个文书，那么你就是一定要。一定要把它写好，那如果不没有办法写好的话，啊，你认为？

0: 可以保护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在事先呢，我们就做好了这个了解他的这个前因后果以后啊，那么我们就不用去担心我们的失败啊，我们都没有失败的本钱啊，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啊。那好，那么以上是我的分享啊，谢谢。
1: 好，师父经常开示啊，师父也经常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如果这个早知道，其实在我们维新圣教，我们宗门里面，几乎每位学过易经的都可以先知道。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同学们或是信众们，如果有机会那个时间适当，刚好各地的道场教室有在开课，请你把握机会报名参加我们维新圣教大家学易经的行程，大家学易经的课程。我相信千金不但能买早知道，也可以让你平安一切吉祥。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袁成儒讲师，请来分享我们的案例。
2: 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案例是有关于风水。人说真病真医啊，假病假医，如果风水病呢，就要风水来医啦。就有一个朋友呢，介绍了一位师姐来问我有关她腰跟脚痛，她痛了二三十年，看遍了这个南北中西医也都有做什么断层扫描啊，没有找出原因。那因为他的朋友呢，是曾经在我这边是要进来的时候左脚要进来，要用双手把它抬上去，然后跨过来，然后再来双手再来抬右脚，再跨进来，然后而且他的腰是弯的，这样非常尽力的，吃力的走进来。那后来也是用波筋疗法他要出去的时候是直的走出去，所以他的朋友就敢介绍他过来。但是我的习惯就是除了现场判断以外，那还会怎样呢？还会占卦求证。这个是师父开示的，我们占卦就好像是如来开口了，就是请一位大医王来帮我们断证。那我占卦起来，他的问题是出在他的阳宅，以及他有阴灵在求度。阳宅呢，当然就是要去看了，要去看才能印证，而且比较能够正确说出这个问题点，他比较会清楚。但是阴灵呢，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直接问他了，说你是不是有流产过呢，或是什么怎么样呢？他说，他也坦白跟我讲说，确实他有拿过一个小孩，他说。因为当时呢，就是很苦的啦，就是人家都根本没饭汤吃，所以就怕说养不起这个小孩，所以呢就把他拿掉了。然后他说他也很后悔可是当初是没办法啦。那他问我要怎么办呢？那我说错就已经错了嘛，那我们现在我们宗门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帮他超度，他说，超度有啊，当初呢有帮他超度了那个道士超度而且有帮他做牌位供奉在某个什么什么堂里面什么庙里面而且那个道士说以后初一十五他都会来怎样听经闻法，然后呢。如果他们没空，说如果你们没有空就没有来拜也没有关系就这样一过就三十几年了那他们就这样过了所以他跟我强调我已经有超多过了呢，安呢感觉爱 那我跟他。

0: 他讲，我就问他，你想看卖？如果你若感觉伊有效，怎么可能我会知道？哦，我是从卦中，我是占卦出来的，哦，所以如果有效，伊哪有可能会过来求渡？伊就袂来求渡啊，对不对？欸，结果他就感觉说很有道理，所以他就说好。那因为之所以他会相信呢，是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哦，之前啊，更不用说我怎么会知道他有拿过小孩，哦，这个是我之前就根本不认识他的啊，连他的朋友，连介绍他的朋友，他也不知道他有拿过小孩，哦，所以他就说好，这样他就觉得可行性是啊比较有的，所以呢，他决定呢。啊，就是在我们中门啊，就是帮他办超度，然后他说，哎，那我是不是办了就会好？那我说，如果这个阴灵哈，听师父开示，最少要3年到7年哦，好，所以不一定哦。我们你要几年，你可能要自己问阴灵，好，所以有的人甚至于办到成年了，好。超度到成年了啊，所以呢，哈，要自己问你自己的阴灵才会知道哦。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再来你们家的风水，他说，哎，我们家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已经住了二三十年了。我说对啊，你不就痛了二三十年而已嘛。所以呢，他想想，哎，安尼嘛有道理呢，吼，啊，所以，啊，即卖伊就阁有一个问题，伊讲，啊，人即卖唔是讲 Google 都拢会当找出恁到底对，啊，都看会到，哦，他可能就是想说，啊，这样很麻烦，还要去看，很麻烦，哦，所以他就说，啊，你就可以直接看。我说，哦，那个 Google 是可以看到你那边，可是有些形煞我们要现场看才看得出来，所以就这样就约好时间去帮他看宅。哎，这个时候我们约好了嘛，然后我就去了，那才走到他们的巷口，因为它是边间，最旁边一间，所以我远远看就看到对面有一排房屋，也是边间，也有这触角啦，触角，就直接射入他的什么大门，然后这个就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就走进去他的屋里，因为他都时常脚痛，他爬楼梯也不大方便，所以他就搬下来一楼住。那一楼我进去看，哇，我说那你右边还好吧？那因为他睡的右边刚好床啊，刚好冲他的门，就直接冲过来，所以他说确实他右边都一直在痛，然后再走到他的厨房啊，看到他的灶位呢是刚好在玄武中间正中间，那印证了他腰一直看不好啊，这个我们中门师傅也常常讲过这么多的案例，都是这种案例啊。不过我说你真的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呢，你上辈子应该也修得不错哦，要不然像这样，你不知道有的人就不知道开几次刀了哦，然后你都没有开刀哎，然后他就说，对呀，很多朋友都问他，医生都没叫你开刀哦，我就说，哎，对呀，你看，所以你是有福报的人，所以应该是他上辈子修得很好啦，否则你若一等到冤亲债主哈，伊就拿一支刀底下等你啊，所以就不知道开了几次了。那后来呢，他就问我说，要怎么办呢？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你那边壁刀，直接射到你的大门嘛，所以你就安个镜子就可以化解掉了。然后呢，你这个床位呢，就转个位置，就帮他调整一下，就转个位置。然后呢，这个灶位呢，就把它移到他龙边那边，刚好有位置，就把它移到龙边。这个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哈，因为那个他的腰呢就不痛了，脚也不痛了，那现在在，因为他有安镜子嘛，他安了镜子之后哈，他有一天就赶快，隔天而已啦，他就打电话跟我讲，安好镜子的隔天他就打电话来说，要安怎？我讲啥会要安怎？伊讲吼，阮对面吼，伊看到阮安吉这个镜哦，就来找阮呢。伊讲安尼你吓到我呢，吼安尼。伊讲我要安怎啊？我讲不要紧，你家讲吼，你坦白家讲，是因为恁家的壁刀吓到我，所以吼，阮老师还叫阮讲吼，安一个镜，把迄个煞气吼，集中化于无形，对恁袂伤害。这师傅定咧开始，所以咱安镜就是咧把煞气集中化于无形，所以对你们是没有伤害的。然后后来可能就是隔了几天，对面嘛，感觉伊拢无安怎啊，所以就是这件事就这样处理掉。那因为我们这个风水，人讲的金病金医假病假医，你风水病。一定要风水来医啦，要不然你看他看了二三十年的脚都 看不好，腰也都看不好，原来问题就是出在他的灶位，好，还有他的床铺，啊，还有他的那个壁刀射进大门，好，那所以啊，他处理完之后就安然无事，哦，也就慢慢的，哦，现在恢复健康了，啊，我的分享到这里，感谢聆听，谢谢。
1: 好。啊，感谢我们严成儒讲师的精彩的分享。人哦，大概有三种，一个先知先觉，再来就后知后觉，在最后的叫不知不觉。当然，如果你能先知先觉，我们就要仰观天地，要把我们古代圣贤的易经风水学好。那后知之后觉呢？当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刚气象报告一看，我们就赶快来准备。那不知不觉台风来，我们还出去，那石头掉下来就被砸到了。那我们在生活在世间上，每个家庭都有他们的形煞，家里摆设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所以你如果是不知不觉，我欢迎你到我们维新圣教来，到全省各地的教室道场学习易经风水。我们。风水学一股车，啊，不会用无十页。那师傅把这十页都在用在我们易经那个教学讲义里面。希望大家安排时间到全省各地有开课的讲师法师都是你有缘的老师希望你们能平安吉祥。那我们时间再交给我们的严复法师，请法师来分享你的案例。
2: 好，谢谢。好。那我现在要再分享的一个案例哈，是咱说，因为我们目前来讲哈，大部分都是小家庭，那很多的这个子女结婚以后呢，就搬出去外面住啊，所以如果搬出去外面住，工作又忙啊，那么如果没有养成习惯，那去跟父母聚会的话。往往子女他们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啊。那我们一个这个信徒呢，啊，他就是，感觉，这个媳妇怎么怪怪的，为什么都不住在家里？

0: 那他就占来找我们来占卦，啊，那占卦的结果呢，啊，他就是风水换卦，就是占说他孩子是不是婚姻有了什么问题，哎，那么结果是风水换卦，啊，换的话就是涣散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生活态度呢，有可能是这个涣散啊。那后来，在我们风水卦里面，他动了这个第三爻啊，也就是兄弟爻动啊，那么变成这个六冲卦，变成巽卦啊。那么巽为风啊，风就是你涣散了以后啊，变成一阵风啊，这个婚姻。就可能就出了问题，啊，那么，这个因为是这个兄弟爻辞世，不是，是兄弟爻动，那么这个画出这个七财爻，啊，那么七财爻又空亡，所以我就问他说啊，这个媳妇都不回来，哎，那么。这一定是你儿子欠了一屁股债，对。那么后来，就是问了以后，啊，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出走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儿子养成赌博的习惯，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赌博的话，哎，往往就是你越赌输了又越不甘心，那就会。就是会重复的，那么一直赌下去，那往往就是晚上就不回来，啊，假日就跑出去，啊，那么到最后你没有钱拿给家里面，这个老婆当然是没有办法去忍受这种生活上的这个困顿啊，那么一直消沉啊，所以就是。哎，到最后，就是，就出去了。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所以这个嗜赌，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夫妻也一样啊，既然要组成这个家庭的话，你就是要用心来经营啊，那不可以说因为一时的兴趣啊，那么觉得说这个外面的这个很好玩啊，那么通常这个赌场我们看的都是陷阱啊，都是这种美女啦，或者是怎么样啊，在那边服务，那么就是其实主要的就是要骗你的钱啊。那你如果说自己没有办法拔除自己啊，那么因为本身也是这个兄弟持世嘛，风水换卦它是兄弟持世啊，那么到最后呢？就是变成说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在这一个再来团聚，那小孩子也是无辜的，小孩子呢，就是这个老婆呢也一起带出去自己养，其实这种东西，因为现在小家庭，那所以这个老婆她在这个经济上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家庭的支柱啊，其实都是现在很多人不敢走进婚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说，当这个坏习惯说养成了以后，其实就你的人生都会起了很大的波浪啊。好，谢谢。
1: 好，社会上的俗语呢，十赌九失，九输，好，十赌九输，所以要让家庭能平安，要家庭能和乐，书开始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那圣贤教给我们的易经风水，如果因为大家人都是太空了。不知道学习，不知道精进，所以空空的就从优酷的一直看，然后那朋友打了就去交际应酬，就把时间都浪费了。然后相对的，你到处跑就会遇到人讲哦，圣贤人心看袂见，鬼看得入去吼。所以希望现在比较有空的人，或是你跟时间有空，希望能到处。全省各地的教室，道场，我们来学习易经，学易经风水跟宗教，你能大家学易经的身体就能健康心安宁你如果学易经，阖家你就平安哦。那我们时间再交给我们的严成宇讲师，
2: 好，
1: 分享
2: 谢
1: 你的
2: 谢，
1: 好的案例哈。
2: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哈是风水跟妙法啊的印证。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亲身体验呐。好，那话说到112年初的时候啊，简直是一场噩梦啊！哈，那个年假过后的第二天，那我家师兄才刚出门要上班，才5分钟，那忽然间就打电话回来，说他头晕，看不见，要我去载他回来。那我二话不说哈，我就赶快发动车子。就出去了，然后就在离我们家大概500公尺的地方，有看到桥上，看到他蹲在地上那我就快速的载他回来，那，我就快速的拿什么采血针，帮他十只手指头，把它放血，就是让个采一个，每一只都要采。啊，为什么要说这么清楚，让观众朋友也有这种防备的心态哈？你要懂就是如果中风，你就赶快把血放一滴出来，或者是耳朵也可以。然后呢，我在本来要在十只手指头放完之后呢，要在他的肩颈再帮他放，可是他这个时候一直想要吐，他就说啊，咱直接来便宜啊，他怕我说等一下耽误到了。可是我说还是要放一下会比较好，因为 其实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其实大家都很慌，那就听他的话说好啊，啊不来便宜好啊，所以我其实这个也我也是很后悔，那个时候我要是稍微再坚持一下，把他的肩颈再放一下，应该就不会。

0: 有什么事，所以也没办法。那因为送到医院哦，那个过年后哦，哎，医院哦都大爆满，哦，那送到那边，可是医院你送到的时候，他也不会说马上要帮你处理，他只是看你哎，人干啊呵呵，可是我说他很晕了，哦，他很晕了，你是不是马上帮他处理一下？哎，他有中风的现象，是不是帮他打一针还怎样？其实那是我们的想法。那医院他就说，你如果没有先检查出来，他怕会有危险，好吧？那就听医生的，就检查。啊，你知道他们的那个检查就是按照程序很慢，而且哈，那个时候要等一个病房，真的是很难。他说没有病房也是要排。哦，那就只好等了，等了，等等等等他，处理完就这样，黄金时间就过了，黄金时间过了，就这样开始住院，所以那一段时间几乎都是守在病房的，因为，有健保房就不错了，因为都满的，所以那个是四人房的健保房。所以家属都有各自的空间，我也是陪伴者之一。在那3个星期我观察到一件事，也是有关于风水的，因为啊，它这个都是两两相对，一间病房里面就是两两相对，然后都有一间厕所。好，那我看到那个 A 床哈。A 床哦，他那个看护在照顾病人的时候哦，嚯，拢足歹耶，拢足歹耶，因为啊，他的那个 A 床的旁边是笼边，笼边的地方是厕所，是厕所，所以啊，我看到我，哎呦，怎么都那么凶啊？换了2个那个看护来，还是都一样那么凶，都对他很不好。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 B 床，B 床就是 A 床的旁边嘛，它旁边就是窗户了，就窗户，然后另外一个笼边就是那个 A 床嘛，所以我看到 B 床，哎，明明都很严重哦，都是从加护病房送出来的哦，结果转到那个B 床那边哦，哎，两三天，明明看它很严重哦，两三天，哎。医生就跟他宣布说可以出院了啦，所以因为他笼边有力啊，都要五叶的 A 床。好，再来我们再来看他的对面的C 床，C 床呢就是笼边笼边它也是墙，算是不错哦。那有他这样算是龙回头平平的哦，算是还不错所以一马边边啊，一马边边啊。那再来就是 D 床，D 床就是我们的哦。那我们 D 床笼边呢是那个 C 床的病床，然后虎边呢刚好是什么？是那个护理站的厕所，是护理站的厕所。那是刚好还好，它在虎边虎边哦是刚好是陪伴者在睡的，那陪伴者哦，就是我嘛哈。那前2天呢，就是都没睡，所以没什么事。那第三天呢，就有听到那个隔壁床说，哎，咱半夜在困的时候，拢有听到人啊，哎呦，叽叽叫的声哦，所以因为前2天我都没办法睡嘛，然后第三天比较稳了，就睡下去就好像昏睡一样就所以也不知道他在说谁。然后第三天那个又有说，哎，咋根本在上那叽叽叫哦，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我啦那到了第5天，哎，就又叫了，又叽叽叫，哎，那这个时候那个我家师兄伊都听到我在叫就帮我压住，帮我压住这个时候我刚好就在有看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 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99，0523456699。

那个算是梦境吗？还是那个真的看见？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就半睡半醒，就看到一个黑衣人，就是像我们电视演的那个黑衣使者，好啊，脸也是黑的，看不见。好，他是在拉我，他是在拉我。那从哪里呢？从那个护理站的那个厕所那边出来，要拉我。好，那这个时候因为我师兄帮我按住肩膀，所以叫醒我。好啊，这个时候就不见了。好，所以我就知道终于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病房人家在说尖叫，原来是在说我。好，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我醒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幕，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就想到师父就传了一个法，就是出外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好，外宿求安宁的法，就是我们进房间的时候，哈，啊，像我们去住饭店也是一样啊，好，进房间的时候我们就啊先合掌啊，然后啊拜请。好啊，然后跟他讲说啊，因为我有什么事情来这里住宿啊，好，然后再从我们掌中，好，掌中，然后用中指哈一下，然后写一个佛字或者是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好，然后哈一下就贴一面墙，好，那因为那个病房啊，它都是用那个拉帘当隔床嘛，所以也没有墙壁，也没有有两面墙壁，它的头那边是一面墙，然后它的湖边是厕所那边的墙壁也是一面墙，然后呢，它的啊再来就是用拉帘这样组成四面墙，所以呢，我就在那当下就在它的墙啊，它的头啦墙，还有它的拉帘，我也把它当作墙，也是把它做完，好，就是四面通通啊做下去，然后做完之后哈，就很奇怪哦，就真的从此就安静的睡了哦，就再也没有惊叫了，就没有来干扰了哦，好，所以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好，所以那再来呢？再来就是因为政府他就现在就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就是说就是你中风了，然后医治到一个程度，大概三个礼拜、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然后他会跟你送到那个第二间医院去那边做复健，然后他就是给我转就跟我们转到另外一间。然后在那边观察，要进去也是没有病房，就只能说用健保房。那健保房刚好进去呢，刚好是在中间，他那个健保房是三人房，所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看护就没什么事嘛，啊，就阴影底下吼，啊，就安尼看。要不然就做你的事情啊，你整天一天24小时真的很多时间，所以呢我就看到他三人房这个龙边啊，在属于龙边，它是靠墙，在我们的龙边那边它是靠墙，那靠墙靠窗户那边哦，他两个那个看护都对他很好哦，因为那个人是属于二次中风，然后他每天很好啊，帮他复健，然后帮他拍背。

0: 哇，整个都整理得很熟悉呀，哈。那看到湖边这一边哦，它那一面刚好是靠，厕所墙，好，它是靠厕所墙，哇，真的不得了啊！它的看护对它很凶哦，对它很凶哦，然后又好几乎好像是在偷偷的打它，好啊，每天都在骂它，哦啊，所以哦这样就是。我看一下哦，等下的一下子看护在骂他啊，一下子又那老瞎啦，老尖吗？哦，那他又在那边大叫了，哦，所以刚好是碰到了这一些，哦，所以说巧也太巧，不过刚好碰到，哦，就是巧合，符合我们的风水啊法则，哦，所以真的风水。哦，不能不信呐，哈啊！感谢我们分享到这里，感谢聆听，谢谢。
1: 好，那个谢谢严慈的讲师的精彩的分享。严慧法师，你有没有要更精彩来分享？
2: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有一个学员，那么他在说一直头痛都不会好啊，那么。这个头晕呐，啊，那头晕呢？其实就是一般来讲，你去看医生啊。那么老年人的话呢，容易这个内耳迷路啊，就是说这个耳朵的那个平衡啊，那么出问题啊。结果去看了也都没有看好，后来就沾了一个卦啊，是这个离为火啊。那离为火四爻就是在第六爻啊，那么它的这个元神呢，这个卦就是卯木啊，卯木的话视为肝胆，视为肝啊，那刚好呢跟月令是带刑啊，带刑，那另外日辰又来克啊，所以是休囚啊，那么。所以怎么样看都看不好。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出在你的元神，你的烦恼太多，因为是父母爻啊。你烦恼太多的话呢，那么整个心你就是放不下啊。那么元神弱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生这个四爻啊。那四爻呢，有很多的这些负面的这些想法啊。那么就自然呢，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四火，它就是代表它的这个血液供应比较不够啦，头部啦，那成蛇的话，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神经啊，那么这些的问题，其实都是跟我们的这个从这个疾病就可以反映到他的生活啊，他的这个心态。啊，所以学习易经啊，其实是很可以让我们好像都能够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好，谢谢。
1: 好，感谢严慧法师的分享。师伟开示过啊，哈啊，如果要加强能量，可以多念佛号，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有看到这个节目的，平时没有学易经，要练多练佛。今天非常感谢哈严慧法师，严成儒讲师，跟我们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所顶礼。感谢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我是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心花道场住持圆伴。心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心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心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心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心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心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
3: 欢迎收看《唯心世界药师宝灿》。

各位十方善知识，今日呢是咱丁丑年86年8月15中秋的佳节，今日的天气也真好，今日的气氛嘛真好，但是满天的拢一挂真柔柔的云，下个蒙雾。若有开这天眼的人伊所看的啦，满天的星云，每9月15拢是天神下降来到世间，巡查世间咱人的善恶的日。所以咱若普通7月15咧，咱拢会传一挂果。传一挂糖仔饼、花啦、香啦，咱来供养，来拜神、拜佛，拜一挂菩萨。因为咱这个7月15都是天神下降的日，那么咱对诸事开始这算透早的诸事开始的，甲暗亥时呀。这中间若是有所要祈福、祈安、祈福的人咱拢会用设这个香碗，或者设这个果，斋花来供养众生相。若是咱若要甲是大人，还是求福、求寿、求健康，也是或者讲要。行愿，行咱过去有下愿，要行愿咱拢用7月15咧，子时、卯时、午时来行愿上好。有时因为众天神有诶是要转去诶时咯，所以有时咧较无人去求福。等于讲，我暗时下班我要转去，你甲讲啥代志咧？因为我有安排。这个阴暗传啥什么代志诶？那我无法度，较无这时间呢，甲各位解答问题，共款意思。那么咱这个7月15，咱也有这学佛、学道、修行。普通时咱无这个时间念经、诵经咱就7月15，咱来诵经。所得到的佛菩萨加持的功德甲这功力嘛是加加，咱讲好多有感应就对。因为天神7月15咧，拢是下降。咱的所念的经所求的咧，咱的家人咧，愈为感应就对。要有7月15，咱若要做什么代志，咱有的人要拜托你讲，比如讲我做生意拜托你讲。到底是7月16，是7月15，因有两种说法。7月15咧，土地公伊就爱接天神下降，每一家咧，来巡查巡视。所以这个7月15咧，福德精神土地公伊爱接引，这个接驾，这大神来。所以7月15，咱拜托你讲的，伊就无用好食。所以改7月26，伊才有用。上顿了，我那个谢谢托你讲，感谢你哦。咱天神的，伊甲咱甲咱的吼接应的，咱换7月26，甲托你讲多谢。所以有这个说法来啊，到这个理。但是咱拜托你讲咱嘛是7月15咧，咱嘛甲尊敬为天神，所以即个介在各位看恁的方便，看恁方便。那么至于7月15咧，咱所拜拜，要用何啥来拜拜呢？要用何菜饭，一胎猪多羊，或者是猪鱼肉。

0: 或者是这个素材，上重要一点心，咱一点善心、欢喜心的供养。咱若初一十五呢，咱若唔情愿，透早起来两阿公阿婆就大声细声呢，为着今日要拜拜呢，大声细声呢，你买来个拜，并请人去，你去人家。两阿婆为着要请人，都还是起完鸡、烧拍菜都也烧，很热来热去的。吼、哦，你要食这顿饭嘛，无意思。啊，有一届我落去人看厝，去看厝咧吼，阿、啊、都太太咧吼，啊，我那较无闲。啊，先生咧吼，都啊真无简单呐，等着老师排这个时间来，要来咱厝，甲咱看咱的厝啊，厝场要起新厝啊咧。啊，就希望太太咧，吼，啊，会当，准备较澎湃，好请我。啊，那都到位啊，到位的时啊，伊就叫伊某紧来去，紧来去。啊，因太太咧，吼，啊，拄拄啊，当时要咧洗衫，啊，伊无想着我会提早去，我普通我若要去，我会提早去，提早要几点钟去？啊，规家伙听看到我去的时啊，煞措手不及。好，手手煞乱去啊！啊，系啊，我阁要洗衫，啊，阁要创啥？啊，老师来遮来透早来看看，拼咧弄，吼、啊，拼咧弄的时候，啊，要请，吼、啊，我拄啊，伊的心肝骨拢无去啊。那么先生呢？吼、哦，大声细声来叫太太，紧嘞，紧嘞，紧嘞，紧嘞！吼、哦，太太嘞，好啦，好啦，我先洗好嘞啦。哦，我听了心肝就真艰苦，安尼吼，啊，为着要请，要吼，互你请安尼吼。阿要请我，两阿婆安尼大声细声，阿讲你无法洗好嘞，阿伊讲我紧下去无老师迄个呐，喊两阿婆，干要说大声细声，干脆无出来插过，我唔去要你要安怎？我唔去要你要安怎？哈，阿无迄个时阵所尴尬的是，我感觉真阿个，我讲你吼，莫为着我当然要请我代志。哦，你安尼时候，我就真正歹势啊！好啊，恁的方便啊，这是迄个叫做冰箱有啥，我就食啥。我冰箱个破开，好、哦、冰箱慢慢慢，你看你嫌无够，好、哦，我就要搁用开咧。我讲我来三菜一汤，我就食上饱啊！你唔通我为了我来咧，两阿母安尼无欢喜，安尼我请一顿的时啊，我这顿嘛未消化。未消化，你一碗汤一碗饭诶，我著足饱哦，饱过嘴。哈，到尾两阿婆才起歹势，我啊无意个迄个。所以咱若要请神，七一十五要拜神，阿婆一定规家伙爱欢喜，莫大大细细画来画去，啊骂来骂去，安尼呢？你请众神嘛无路用就对，阿神嘛未接受你请。啊，伊原来拜祖先。啊、特别注意。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等下拜祖先啦，咱爱欢欢喜喜，祖先啊啦，才食会落。咱若无欢喜咧，为着要拜的代志无欢喜啊，好艰苦济我。咱的祖先啊，较老辈的，较早圣殿啊，歹有共圣殿的人啊，因一定会挖心伫咱人的身躯，伫只子孙的身躯爱骂的，好爱说的顺风杀刀墙。好、哦，顺风上多少呢？阿拉莫就开始大声细声的，伊嘛对你嘛。所以咱拜祖先呢，爱够较欢喜。咱唔通讲拜祖先的时啊，吼、哦，安尼吼，大声细声安尼。

王正元，那安尼都唔对起啊！哦，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拜神，哦，咱就是爱讲欢喜心。那欢喜心诶，你一朵花，菩萨就足欢喜啦。那欢喜心诶，你三碗青菜，一碗饭，祖先啊足欢喜。啊，咱若欢喜心咧，欢欢喜喜咧，咱拜神咧，你水果三粒太公害，你拜水果，哈、啊，三神圣嘛足欢喜，你点一节甲供养，点一香甲供养，圣神就真欢喜啊。神将来都毋捌甲咱众生计较，哈、啊，毋捌甲咱众生计较。啊，那么毋是神无度量，神有度量，袂甲咱计较。所以咱七一十五，咱要到底要创啥呢？哈，爱创啥就用七一十五，咱来答谢。为了咱要答谢圣神和菩萨，我着看日，好看日来答谢。那么看日呢，你着爱事先一段时间呢，你去看好，你着爱甲神香早暗点香，你啊圣神哈，神圣禀报，讲我答一讲。啊，搭各位搭一工咧，要举办这个答谢天地、答谢众神。好、啊，到时咧，请众神驾临地主要来答谢。你爱有讲，那无咧？你这个是真拜拜，哈、啊，拜蒙拜拜一花，拜一安一心一安尼尔，哈、啊，安一心安尼尔。啊，神圣神，你够有用我咧接事接纳无？大部分啊，派护法神来接纳。好、哦、法来接纳而已尔。好，那么啊，七十五来拜拜嘞，众神圣嘞，拢大部分啊，因为已经到寒干来啊，好、哦，咱来拜嘞，系要接纳的。好，这是迄个机会接纳的，这个啊程度啦，好，靠了达成咱的愿，咱的愿。好，今日八月十五，好，那么八月十五，这里、個。啊，大家拢是欢喜，好，拢当个团圆，好。那么八月十五咧，那站在这个祥啊，祥的意义咧，八的八方，那八方，加加说，那拢当个团圆，拢当个团圆。普通时的十五咧，每个月十五日，赶快，这月亮照常遐尼光，照常遐尼圆，并无讲啊，因为八月十五的月才遐尼圆。哦，拢同款，咱这一个纪念性，哈、啊，一个纪念性，哈、啊。那么，这历史的考察，历史的考察呢，哈、啊，究竟安那呢？哈、啊，这里、個、有诶，就是讲啊，八月十五有嫦娥伫内底，啊，有兔啊，举真真裤伫啊，伫堆，伫堆啦，哈、啊，真满子，真满子，互咱食。哈、啊，那么安那呢？这是较神话，较神话。啊！会记哩咧，在我做兵的时啊，啊做兵的时啊，啊都一个戏剧话剧，哈、啊，就是讲你兼歌剧、歌剧，哈、啊，歌剧咧，啊，这个编剧咧，由这个汪思前先生咧音乐家，哈、啊、来这里所编咧。那么这八月十五咧，就是讲在伫明朝啊，哈、啊、明朝诶时阵啊。好，因为当时皇叫做皇帝啦，好皇这个皇帝啦，这里叫做朝廷啊，好腐败，朝廷腐败咧，哈、啊，这个无能，而且呢，感觉真正对百姓无关心，哈、啊，无关心，啊，所以当时啊，啊，有某一个咧，一个起义者，哈、啊，一个一个高人啊，哈，啊，伊就讲要来起义。但是当时无电话好卡，无电视好广播，无收音机啊。那么咧，要当时几点要起义咧？好、啊，要起义咧，要起来反抗起义啊！啊，所以无法度传达。那么，所以做讲月饼，月饼内底咧，月饼内底咧，就爱刷条写咧，刷条写咧，就含月饼来做，饼来做。啊，做咧讲八月十五。月圆的时，月圆的时啊，哈啊，就是要来起义，要来起义。啊，大家呢送饼给大家吃，拢无讲啥。啊，送都送，到大家八开的暗时，讲暗时八月十五呢，爱八这個。

起来食，饼起来食咧，啊，只掀开诶时，哦，煞哦，用要起伊，即逐个规个拢起伊起伊起来推翻。好，所以才做安尼留落来，留到这个时阵来，当时饼咧内底盐，内底有馅饼馅，好馅饼咧吼，啊馅咧十字旁食啊，那么。

无论世间任何一项代志，实现伫咱面头前，哈，咱拢爱去领悟，爱领悟。比如啊，阴暗咧，咱看月亮，啊，月亮在看，看真圆，哈，咱就这边看伫外面咧，就是开朗对天，哈，咱希望这个月亮在黑暗之中咧，要一趴灯，一趴灯咧，哈，这个八月，哈，八月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哈！这趴顶呢，照掉咱的心，咱好好啊。八月十五，咱是应该检讨前半年咱的人生，然后呢，计划后半年的人生，哈！安尼才袂失去咱八月十五呢这个意义。好，所以咱呐，这就是啊，慧智慧，智慧。咱来修这智慧，爱勤修智慧，好、哦，所以咱直接咧，要来讲到勤修福慧、福加慧是要，勤修福慧是要，咱爱修咧，爱修正，啥子修咧？修正，比如拄只所讲诶咧，后壁中修有嫦娥，底下好嫦娥咧奔月。那个唐明皇的时阵呐，什么嫦娥嘞，望到嫦娥对月亮直起哩，这不是咱讲的所谓般所谓智慧。好，啊，那么咱要有智慧，要修福加慧，咱伫世间要修得解脱咱的烦恼，一定要用智慧。那无智慧者，咱讲安啦，人讲安啦，咱就对安怎？哈，比如讲，拄只所讲个呢，啊，嫦娥、嫦娥，啊，那乌马天海啊，嫦娥，但今年唔知较水无？嫦娥吼，侬过一年啊吼，啊，唔知有面啊面皮有较亮劲无？有较老无吼？这个嫦娥，啊，那么呢，大家都啊想想，哦，这神力吼，天这神力啊，咱唔知，这就是无智慧。那么今日，好，今阴暗，讲三点外四点嘛嘞，月全食，四月，下月，年四月。那么各位啊，今日阴暗，那无起来看嘞，五十年后反射以后看未到啊。好，那我嘞今暗那无看，以后我看未到，过八月十五要过月全食，看未到啊。过五十几年嘛，过五十三年嘛。我三年，我一百空八回，我够好食。哦，所以这个就是讲咧讲，宇宙间这个运转，太阳哈、哦，太阳甲月亮甲地球形成一条线，形成一条线，所以才会月全食。再回想到细汉的时。细汉的时啊，那看了月亮食月时，我呢遐装个习惯啦，吼、哦，哎，大家拢叫起来，用提铜鼎，吼、哦，提啥，空空空，讲到天狗将月亮食起来，这饼起来要食月饼，吼、哦，说爱个锵锵锵锵的讲我走，哈、啊，我呢是吼暗时咧，就听到出面头尾讲，咱就爬起来就对啥咧讲，啊，有一届咧，哈、啊，我呢换是物件啥咧讲，鼎啥咧讲个听在咧。我冇要煮饭呢，哈、啊，那水就倒咧，水就流了了，哈、啊，结果迄暝咧，我就啊杀出来，就直直对你讲，吼讲愈大个吼，迄天狗走的愈紧，结果甲天灾要煮饭迄个鼎位啊，去讲落地，甲讲落地，哈、啊，所以较早咱无迄个智慧，暗时啦，月娘失去的时候，哦，都惊啊咧啊！好都惊哦，啊，都开始讲袂用手，袂用机会牛，机咧，这会晓做，是，这会，那像月牛会安挂着安尼，哈，啊，有影啦，有当也是凑巧，啊，是安尼较无讲究卫生咧，哈，当农家咧，这生粒啊，老汤，哈，那这老汤，啊，是后边老汤，可能较细汉较平大细汉，哈，这拢唔是有智慧的。唔是有智慧，那么咱修行太阴神君、太阴娘娘、月光菩萨，

有苏琉璃光如来也火化形，月光菩萨、日光菩萨、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阴暗八月中秋，咱日时今日日时现在得出日头，这么柔，月日光菩萨，暗时月光菩萨，都给咱开示啊，就是讲。咱伫黑暗的时啊，佛伊嘛有护法心像来牵引咱、牵导咱，好嘛，互咱有希望。一个人做歹代志，做了家己觉悟着，哈，开始就要做好了，做好囝。哈，咱伫行的时啊，咱一般人都是讲袂当原谅伊，但是菩萨呢，伊会当原谅伊。好，一张观念。那么观念是月光菩萨、月光菩萨、月亮暗时暗默默，伊照常照别人的光，反射伫地球上，互咱暗时有快乐好行。那么一旦回到自己的家，好，一旦等于家己的家，所以月光菩萨啦，好，伊嘛是菩萨。等于咱道家的太阴神君、太阴娘娘啊、太阴娘娘，啊，太阳公公、太阴娘娘，甲咱这个佛教佛，哈、啊，有时候你讲出来正好正平倒平的哈，啊，一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所以啊，咱阴暗这八月十五，咱在团圆，看到月光菩萨，哈、啊，这个。会更好咱的事啊，咱是应该感谢药师琉璃光如来，会现前的这个月光菩萨。咱伫黑暗中间，伫娑婆世界的黑暗啊，哈，咱唔知影家己人生啊，那么月光菩萨、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哈，嘛非常注意派月光菩萨引导咱在黑暗中呢，行出一条路。哈，这就是慧啊。那要有这个智慧，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喜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生大学法师、讲师代表。还有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派下，至今各姓氏堂上历代祖先。各位的远亲在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玄之又玄，空中妙有，玄就是调和，面面俱到是调和。但是有的人呢说，哎呀，我怎么可能面面俱到？那就是要学习，要修行。修行就是修正我们每个人过去狭隘的心量和思想。刚才我们在休息室，我们换别学院院长啦，袁松院长，他也开示了一段家庭伦理的问题，就说有一位信徒也是他过去的部队的同事因为他的太太，同事的太太还有他妈妈，他妈妈呢年纪很大了，因为他们有几个兄弟，所以要轮流来伺候妈妈一个人一个月给孩子和媳妇来伺候，来尽孝道。结果他这位同事的老婆对妈妈非常的没有这个孝道。若是说这一个月是31天，有31日，但是呢，到30日的那一天傍晚吃过饭了，结果把她的婆婆赶到另外一家有一天那天

那个月刚好是31日的，到30号晚上，啊，他的太太呢，啊，就告诉他的婆婆说，你吃的今天已经结束了，他说31号啊，他没有，我们都只有到三十而已，所以就把他的衣服拿出来，包包拿出来，叫他的婆婆出去。那一天晚上又下大雨，啊，3更半夜很暗，叫他到另外一个儿子的家，啊，也没有帮他叫一个计程车，也没有拿钱给婆婆，所以他的婆婆就淋着雨出去了，当然一定会重病嘛。这种人现在社会也很多，对婆婆不孝的人太多，真的很多，这有因果哎。那么他同事一退休了，很快就死了。那作为太太的，没有想到说，若是没有婆婆，我今天怎么能嫁到这个老公这么好，每个月赚的薪水也不少，都没有想。爸爸妈妈养儿育女，没有计较三餐半餐都没有计较了。为什么？身为儿子媳妇的，对爸爸妈妈啊，这种做法呢，真的让人感觉有的可恨，又可气，又无奈。那么因果只有自己去承受嘛，这就是要修正，修，然后过去的错误了，赶快忏悔。啊，曾经在明初吧，大陆一位王公贡女，她没有读书，她非常孝顺，啊，她妈妈往生了，她就守孝3年嘛，啊，大陆的习惯棺木，啊，就用棺木土葬了，那么身为儿子的。他在旁边搭个寮子，在那边守孝3年，每天拜妈妈，感恩妈妈养育之恩。啊，3年呢，结果他悟道了，啊，悟道了3年圆满以后，啊，在大陆国内，啊，到处弘法利生，讲孝道，其中有一位这个妇人病得很严重，检查不出来，所以是刚好求救求教于王公奉仪，王公奉仪啊去就到他家里，就跟他说，你对婆婆公公的不孝。列祖列宗不会放过你，所以你的病让你拖，死也死不了，药也吃无效。哦，那叫他要忏悔，要他忏悔，要跪在他妈妈婆婆的床头那里，要向婆婆忏悔，说他不对。啊，每一件一件一件一件拿出来反省忏悔，叩头，啊，这些叩头，一直向着妈妈来叩头。早上起来就要侍候妈妈，重新侍候，向妈妈忏悔。结果忏悔了几天以后，全部忏悔完了，他的病好了。这是一个人真实的实例，不是编的故事。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好多人有很多的怪病，奇奇怪怪的病，医生检查无效，那只有用忏悔。难怪有佛教的悟达国师所开示的叫慈悲三昧水忏，要忏悔。还有梁皇宝忏梁武帝啊，这要忏悔。人有病，除了生病以外，就从心病，心病从念头的病，贪嗔痴三毒的病所引起的一生的不如意不顺利。各位要记住，我们若是当下以前有对不起人，你一定要在家里要去忏悔，要在你的祖先的前面忏悔，告诉祖先我什么时候几岁，什么因缘，哪里在哪里有对不起朋友，对不起父母，对不起长辈，对不起兄弟姐妹，有什么样不对啊，怎么才对，我绝对会改过请祖先原谅我若是你家里没有祖先的你就向神佛来跪着，将讲整个详细情形从头讲一遍然后叩头求家中的神，因为家中的神就是你家中祖先修最好的，来家里做家神给你拜，是这样的。所以要向家中的神求忏悔说我绝对不会发生了，不会再这样了应该要怎么做，要把方法改过忏悔，怎么样的才对，你要很客观的来把自己错误的拿出来检讨反省忏悔，然后告诉神家神来转回向给你的家神历代祖宗，绝对不会忏悔，不会再发生了不会再发生而且呢告诉祖先们我当时的错误的行为思想坏习惯，吃喝嫖赌瘾的坏习惯贪嗔痴的坏习惯呢，你们绝对不要跟我这样的有这种不好的思想和行为绝对要改进要改过。所以当下我们九九法会，现在我们超度了很多莲州上各府的堂上祖先，还有我们的个人冤亲债主我们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灵，我们要忏悔，也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错了，往昔所造所有一切的恶业都是由无始以来的贪嗔痴所生的，我们一再忏悔，今后绝对不会再发生，那样你的人生就会渐渐的顺利，会平安了啦。所以现在社会公立社会都一直只有求没有修，没有修很可怜啊。所以天底下很多人都一直在哎呀我怎么那么不注意，为什么偏偏不顺利发生在我身上，别人不会，因为人家有修心养性，你行功立德，不然你有可能啊。哎呀，所以凡事要往自己去内在去反省忏悔检讨，你就能趋吉避凶了啦。所以各位

贤士同修门，十王善知识门。好，王禅老祖尊经，太上道祖开示我们的，人呢，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小世界，人的人生是一个小宇宙，但是呢，我们的小宇宙呢，也已经，就包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的一言一行很重要，很注意。希望各位，我们十方善知识，我们贤士同学们，教导儿女一定要孝顺。我们教导子女，嫁过去一定要孝顺。不孝顺一定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但是很快会到。这是一定的道理呀，所以希望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今后都是人间的导师以外，也会变成人天导师，做功德是无量哎。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同修我们大家都是有缘来投胎转世。都皈依在王禅老祖今年座下，我们首先要认识、认知我们每个人自我的重要性。自我重要性，别人的身上也是有重要性，都一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他的天命存在，不要随随便便去伤害到别人。你时时伤害他人的话，你绝对，俗话说不会有什么好过。每个人有36000神将，不是只有我们有神将有护法，所以社会上很多人到处欺负人、骗人的，拐人的、要杀人啊，怎么样啊？哎呀，那个很可怜。有你早上看的报纸。有一对游离感情不好，因为那种私心嘛，私心感情就不好。游离是最难相密合和契合的，结果这个游离的大的就用盐巴和牛奶掺了给他的婴儿吃，结果死了。婴儿跟你无冤无仇，那就把他害死了。各位，你不要小看一个小小婴儿，他投胎转世，哇，一生开始就有36000神将护在身边呢。我们都没有智慧哦，就你对大人的不满，那你就害了婴儿。社会上现在很多还有前妻与后母后母呢，后母对前妻的孩子呢，各种的忤逆、各种的欺辱各种的虐待，这都不知因果嘞，不知死活的魔心现前这是世间很可怜的。

所以我们希望啊、哦，老祖慈悲，龙天护法，诸天圣神慈悲，能够感化啊、哦，所有这一些糊里糊涂来世间上走一趟，忘了他本心就是菩萨来转世，结果来到世间，在身体上自己的思想没有受过好的好教育呢，没有宗教的饲养，结果只有重视世间的名利，真的很可怜啊、哦！我们希望啊、这个宗教的素养、宗教的智慧能够普传和普及。好，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啊、跟各位啊、讲解啊、我们说上节讲到三万六千神将，每个人都有啊，可知呢啊，身虽小，我们身体虽然虽小，但是不是很小，而有三万六千神将，而与造化同，造化相同，和宇宙的造化完全相同，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性大无其外，比地球还大，比太阳系还宽广，大到无量无边，虚无其内，在我们的思想思维里面是虚无其内。所以我们的心有多大，每个人的灵性有多大呢？世界上就有那么多恩恩怨怨啊，像我们当下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那么原因出在哪里？出在917位天主帝王以前的皇帝啊，很多糊涂啊，糊涂的发动了各种战争，伤害了那么多从天上来世间转世，好不容易得了一个人的身，结果皇帝的糊涂，总统啊的糊涂，国王的糊涂啊，发动战争，为所欲为，杀害了那么多，结果他有没有把江山带走？没有啊。有没有享受？还是一具的骷髅。所以我们从清朝来看啊，清朝几位的皇帝死了，他葬在那个的陵里面，还是被盗把那个尸体拖出来打屁股，曝尸在外啊，所有什么财物啊什么样的都脱光了，拿了一干二净，这都是和道德有关系啊。所以要有智慧啊，要了解那宗教的智慧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在奉劝我们的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学习尊重他人，不要随便想办法来骗他人、欺凌他人、嘲笑他人，你笑别人，人家笑你啊，一样的道理。哦，那我们看社会上，那每天从报纸、媒体的报道，糊里糊涂的那么多，真的很可怜的。同样从天界下来转世了，投胎来了，啊，为什么没有去知觉呢？这就是我们要修行的道理。好，那人与天地的造化相同，宇宙虚空的造化完全相同啦、啊。啊，然修炼之法总归一心，心就慈悲念，心就是慈悲念，心是光，啊，念啊是有三毒的念，这是心，这是念，念有三毒，
那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念。那么心是包容，心它有三宝戒定慧，所以我们的念头贪嗔痴，心有戒定慧。

这是包容。而信使用的是光明的，念是黑暗的。而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道理呀、那你如何转你的念呢？朝向光明，凡事要善解，这一点就善解。有一次我打开电视看到慈济大菩萨的证严上人他勉励了那么多的企业家那么多的弟子你们一定要善解，凡事善解，你们就会很好过日子，会很快乐，很幸福。你恶结的话，你一定是很痛苦。这句话我听了也很感动。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今天9月14日星期一，农历8月初4，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宜破土星宫开张，出行入宅，婚姻百事顺利，大吉。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婚姻入宅，新宫动土，开张出行，起灶做仓库，牛羊栏圈，次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正教八德道堂贤士同修代表，好，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学的哀星。哀星是后天的法无定法，每20年变化一次。啊，有时太阳的光啊，一直走到这里，又转了一个方位，啊，地球在转嘛，到一个方位，有时候就它的光线啊就比较阴暗了，啊，有的时候它的光线就很强，强了叫旺运，阴暗了叫做衰运。这个在那唐诗公中国时候啊，与日本打仗，他带了一个船，他懂得风水，所以他扎营都要扎在好宝地、风水的地方，像。要望山望向，哦，望山望向呢，跟日本打仗，啊，失败的机会非常少，啊，最起码打输了可以绕跑，啊，不然全军覆没，啊，他也告诉我说，他们一些部队，啊，去扎营。啊，方向搞错了，9个师，还没师的那一个很快就要绕跑了，所以他呢，啊，唐诗公他是陆军团长，啊，他在湖南，啊，湖南地区，啊，他每次。部队与日本军对抗，他的扎营都向方向望山望向，所以望山望向哎，啊，他部队啊，所有的兄弟们都很平安。啊，后来撤退到台湾来。没有办法，那个整个的国民党啊，全部撤退来了，来了到台湾，啊，开始他部队也到我们中寮，啊，中寮，驻军在中寮，他都到处走，到处看看风水，啊，他就预言。中寮有好宝地，未来会出了啊一个对社会很有帮助的人啊，我现在还在找，啊，找这一位，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啊，就看周围山川灵气，好，啊，那说中寮。西大山

中寮这个地方，整个中寮四周都是山包着，里面就好像莲花，哇，大地莲花，这里面你看了就知道会不会出人，出的啊，什么叫人？所以唐之公啊，他在中寮啊，那时候在国小啊扎营，那时候没和共匪打架啊，共匪在大陆，我们在台湾啊，但是他把风水学从大陆带到台湾来啊，传到我们现在来，所以我接了他的三元金丹。

0: 三年金丹法门，他都风水，所以我很有兴趣的，一直在研究，一直在研究，在考证。啊，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实践的法，印证的法，才是正法。所以整个的，啊，我们这个山河大地，这地灵人杰，啊，八德道场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湖水莲花，风水宝地不大，但是真气结在八德道场。虽然周围房子都盖高起来，我们稍微比较低一点，啊，有一个名词，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众山皆低，唯我独高，那个就是祖穴。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啊，我们延平法师不能说书啊，作为都盖高起来呢，我们都最低了，没有关系。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你看，啊，皇帝出巡，周围的兵将都很高头大马，啊，来挡住外面的敌人。啊，皇帝呢，啊，他就在中央比较低的地方受到保护了。所以八德道场，你们在这里受到周围的这些高楼大厦来保护着，安尼个干么？所以你看一看，你了解了，你就袂讲哇，人拢管咱家，哈哈，谢谢你，谢谢隔壁的拢去管起来。我就较低嘞，啊，没有关系，啊，保护的，这藏风聚气呀，啊，这若是房子不藏风不聚气，再高也没有用，啊，再低也无妨啊，啊，所以这个建筑物啊的形态。我们要懂得这个风水的法则。好，那么我们爱心，好爱心这一节三年九运，

我们是做什么山？紫山哦。八应盖的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了，前面这里有高楼，等于一座山。这边的高楼，一座山，啊，这里也有高楼，一座山，啊，这里高楼，一座山。所以，我们的八德道场，众山皆高。唯我独低，就祖穴，众山皆高，

啊，中正最高，唯我独低。这即是为主，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挨先看哪一个山有利？好，这个坐山四入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好，一百为水，这么高为水，一，啊，四五六，600斤，四五六七也属金，八属土。四五六七八九，九。

0: 烛火111水，二黑属土，这个三碧属木。那么前面这个木三碧来生九子火，生九子，九子呢来生中宫，所以后山很高，来生中宫。而这边很高，龙边高，气打到这里来，来生中宫。而这边的，4567891100，生于三碧45679123，生来生三水生木，是木生火，火又来生土，这连续都在相生，所以形成八斗道场。周围都是护法呢，都是龙天护法。那么龙天护法会遇到很多信众大德，会来对住持挑战，莫名其妙的火爆挑战，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你一个主人主。大大未解围，还会有一些龙天护法会来考道。那考道怎么办？你怎样啦？叫念者笑笑啊！哪一尊菩萨要来给你考道？考你的耐性，考各位的耐性。恁会拄着真济亲戚朋友会来问您。也不跟人抢，打擂台，考到，那得让他，不理他，再过3年看他如何嘛。这种修行的上升心法，在八斗道场已经凸显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法师按照还落不？啊？不烦恼，啊！恁有烦恼无？无哈，恁知影了以后，恁会拄到人会要甲恁考道，尤其在道场的修行，啊，有真济。

阿罗汉，阿罗汉会依附在同修的身上，留来要跟你抢，要跟你挑起战火，看你怎么应付。一个就不理他，笑一笑，看他有什么把戏。

考到嘛。啊，各位同修，在这里也是帝王之位，啊，你在家修行，在家学道，也会接受，会遇到考到的，啊，你知无？所以一个好宝地一定也来考到，上天赐给我们这一块宝地，我们福报不具足，那么啊，一挂龙天护法、阿罗汉尊者，也借各种因缘来给人考到。包括同修在这里都一样会碰到，那呢，那呢，啊，你怎样来？今天我给你透露玄机，啊，那肚子要 keep 不呢？你笑一笑，跟他谢谢，你终于来了，终于来考到了，谢谢，嘿嘿，我心强好在。我有我的人生，跟你不赶快找，哦，那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啊，酸甜苦辣涩，我自己承受，啊，所以你呢，跟你无那个智慧，你都往往该强起来，哎呀，完蛋了，啊，所以同修，我们在这里就是八德。啊，这个九宫八格就是八德，八德连续在相生，在法轮在转，法轮在转，它不是写按那写，它写的是按那写，交错复杂一些，这个叫做爱心，爱心，安听有无？好、嗯。哦那听有啊，我拢我连不得的。你好。好，那我们现在来啊，为各位谈谈啊，望山望相，望山望相。

分九宫，比如五运，五入中宫，五运完全静止状态是五运啊，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做主三。啊，那坐山的心一百入中宫，一啊一逆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五黄，几家？好多旺山，五运皆好多旺山，象星五六七八九九，一、二。三、九、九、一、二、三、四、五、

0: 六、七、八，啊，这个就是象星挨到这里是九，啊，挨到这里是五，是五，四，四，啊，九一二，九一二三四，这是四了哈。九一二三四五，也是五行，对不起，对不起，也是五。象星也是五行，三星挨的回到这里也是五行。三星回到这里是五行，象星到前面也是五行，这就是旺旺山。望山是五黄，啊，在坐山，啊，望向也是五黄在向上，这是五黄就望山望向，望山望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望山望向呢，望山就是望望丁，望向望宅，所以望山望向的房子家里比较平安。好了，我们这个现在八运已经转到前面去了。好，我们再来看八运发的道场。

分九宫格啦，嘿，九宫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主山五象，好、哦、啊。那么坐山四立四五六七八九，好、哦，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好，四五六七八，这是旺相啊。还有呢，三入中，八九一二三，三入中，三入中也，三四五六七。八，好、啊，旺相，旺相，啊，旺山有没有？没有旺山，这是双星，倒相，双星倒相，啊，宅翁，宅翁。好、啊、丁，阿波翁，啊，山上龙神下水，就山上龙神，丁也较实，所以八斗道场，这好的所在来上课诶。那些接华的人不多，有福的才会来、啊、所以八斗道场咱接的华人也不多，但是来八斗道场请益修行的回去的事业都会探及、啊、那因为旺财这是旺向，旺向是旺宅、啊、那么前面家里山上龙神下水，还好对面有锅捞起来，有锅捞起来啊，又接上来啊，山上龙神就不下水啊，山上龙神啊下水嘞，那就失定、啊、还好好人大楼起来，所以同学你没照啦，你没照哦，啊，除非死翘翘才照啦，死翘翘是等下还是要回来，这里是安魂立魄的所在，哦，所以以道场为家，那家里有祖先新地位。那是来来去去、啊、真正要成就成道了、啊、成佛了，就是在道场，不要小看这个道场、欸啊、所以风水学是安魂立魄的地方，尤其八斗道场八方啊，拢具足，拢有贵人，拢会来。啊，有福的人，拢会来。

0: 啊，这等于政党轮替，什么时候会入中？什么时候会入中？拢有一个规律。那么我们懂了，那就时时在这里没有上课，啊，都来拜老祖，来老看一下姐呢，或者来到上面这里来读书，聊聊天。你来这里聊天，啊，你就带着你的多生的父母，有缘的多生父母，啊，因也来家灵归净土啊，啊，主灵归净土。所以咱去道场拜佛，任何一个道场拜佛，你去拢是你后壁有对一定的护法神、守护神、完成借助拢会到位的。哦，这个啊，咱平时你无体验到，咱唔知影。啊，我家你弟弟的太太，啊，真侪年以前，啊，就车祸往生去，往生去呢，啊，感觉伊的魂依附伫伊家己查某囝身躯，当到我就讲伊。都昏呢，两三年，啊！尾后我才知，我才叫我哥哥甲带来，这查某孙都带来，带来我讲，啊，坐我面头前，我讲地府，我讲你来，你附在身躯顶。啊！你当初安尼，害安尼艰苦一挂呢？虽然是你生的囡仔，我知影你无落好气。啊，所以你会哭哭撞哭吹。啊！你都用私下来吹我。伊讲阿伯啊，阿伯师傅啊，啊，我倒一摆，你的庙外口卫兵。几啊层、几啊层，拢炸掉咧！我无法度入来，啊！我当当来门口遐尔，啊，都无法度入来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哦，那我无恁那入来，我嘛爱照这阿文啊，查囝的身躯，秘伫过人脚，闪伫过人脚，啊入来我你来，啊来这。

讲讲讲咧，啊阿孙就精神起来，啊一魂转来到生活区修行。哦，这是真不可思议的。还要咱这法师的爸爸王星去，伊嘛有皈依啊，啊皈依咧，啊伊就要当个水师傅，我倒是来，啊转来去给因的孙啊，咱的法师师姐。先生身体作用的，开大片爱，甲头壳摸呢，头壳疼疼啊呢，去长庚，去遐急诊，住院住几下工拢无效。那法师在遐讲，我咧紧来揣落来，这是恁爸爸的魂，这里未来见师傅。未来生活区，那伊袂当入来。你今日叫恁小弟，也是恁大汉囝，载恁个细汉囝，载起来生活区，载起来生活区，咱就要共修。我入来休息室呀，请伊入来，入来呢吼。足大火个无力啊，无力好行路安尼，皮皮喘。对面接着，我老弟子啊，你落来，等你孙都甲你带到位来啊。你都落来，互恁孙会平安，你都到遮修行。我知影，落来咧。才两分钟尔就来啊！来咧，咱咧师姐个囝，法师个囝，开始精神好起来。我身上打几个青筋，打袂叮当，竟然安尼就好呀！这就是灵依附伫囝个身躯，会来救度。所以咱真侪信众大德，若未平安，奇奇怪怪的病，突如其来，严严无病，一直长庚又严无病，迄个灵性病嘛，灵性的病，起来治你，放你下来，甲收起来下来，伊就来啊，找到生活室，我咧到遮唔好讲吓着惊去，好孙转去。孙即摆好溜溜啊啦！所以第三世界灵魂界，那每个人拢有，后壁有多生以来多生父母的灵，知影恁有机会伫要修行在道场，尤其老祖是一个正道的大神，因拢会想要。我伫老早的今年坐下，所以拢会对恁行无比来修行。有个人我若无，若歹去无好，就好了了。我咧讲，嘿，这是大条。所以咱用咧去佛寺拜拜，佛菩萨、神仙，祖灵。完全借助，因爱一支香的香安尼就好啊。所以同修啊，咱正来道场，一面学道，一面修行，一面度主灵，一面甲完全借助解冤，该释迦，咱都人生会真正更加的平安嘛。听有无？我唔是咧，甲你吓着惊吓，这真实的代志，这个呢，都是咱忽略了，社会，生活形态忽略了。那么，咱的厝风水
若唔对，

0: 啊，咱爱去改革好着，依法来改革好着。啊，咱的祖灵伫厝内底，伊就带会调，带会调就保庇子孙啊，过会调。啊，若唔对咧，磁场乱，迄个孤魂幽灵拢走走惹来难刀。嘿嘿，这要注意。啊，咱唐叔公伊伫中和的所在。啊！伊买一间厝，啊，迄个平房诶，啊，迄间厝咧，啊，原来无人敢住，暗时尾仔时就看鬼啊，火鬼大灯，然后走入厝内底。啊，到尾迄间厝诶主人怎啊卖掉诶？迄当时较俗，啊，两万外块尔，啊，早期啊，啊买来一看咧，啊，又有结一个穴。有结穴嘞，啊！伊门的方向啊，原来是上山下水，啊，上山下水都阴灵拢会走我来，啊！伊就加改望山望向，门改斜斜改了一点斜了，啊，差一撮尔，都望山望向，啊！所以搬越大的时，厝边头尾拢有看到迄个鬼火。啊，咱来到门口就无呀，来到门口就消失呀。一阳气足，啊，阴灵都煞都化掉去呀。啊，伊住了足平安嘞，足趣味吼。哦，所以，阴邪，鬼啊火，阴灵火，迄拢是惊妄山妄想的妄气。旺气，主人的气就旺，啊，鬼神，啊，鬼就会惊，神会来相助，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旺山旺相非常的重要，啊，下一次我上课会来跟分析分解旺山旺相有偌济山向，啊，偌济山，啊，座山偌济向，啊。那么今天我们课程啊，跟各位上了两节啊，来教各位誓言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元礼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3: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元礼，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本唯心圣教所的重视的就是心，万法唯心。心是无形无相，心是无垢无净，心是无来无去，心是包含满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世间的点点滴滴，我们的人事物，都是心的一点点而已呀。所以我常常看到一些政治人物和护持你的政治对象的人，常常为了一点不明理的相互的攻击，相互的制造是非，这是世间上最可怜的人呢。世间上可怜的不是没有饭吃的，没有饭吃刚崩嘛，你有饭吃，但是借着机会，大众的媒体大众的媒体工具来攻击你所不喜欢的人，你是对立的，那你的心已经黑暗了，缩嘎小尘埃，你的心没有放开来，这都是世间给我们考验的魔障。所以当你会赞叹他人，我们可以想到释迦牟尼佛他住世是81岁，弘法49年，他从来没有批评哪一个人谁是谁非佛只是将正确的方向提出来大家去悟我们是唯一归啦，那是归一啊，归一佛，归一有智慧的语言，有智慧的行为，有智慧的等等，那叫做皈依啊！不是跪在那口口摆那里啊，那还不算皈依所以要皈依，要将这佛的内涵，为什么他会成佛？这个我们要去悟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次法会名扬两界都能够悟到正无上的菩提我们才不会被世间的尘埃微尘把我们绑住了，被世间的尘埃绑住了是最可怜的人呢。曾经有一年呢，一个民意代表要选举，要立委要选举呢，来问我老师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攻击对方他的缺点我都掌握到了缺点了。我说对方一点缺点也没有哪里没有，太多太多的缺点呢。我说你有看到吗？我听人家说胡说八道听人家说你就要 拿这个来给自己带来一些恩怨情仇政敌，这个是你最可怜的，现在你世间上是最可怜的就是你。他很气他很气，他就跑到后面去了500罗汉那边绕，在那边川岛会，本来想要来问我，希望找到怎么样来帮他。

0: 来打击对方，结果被我啊骂了一顿。我说你这个行为是最恶劣啊，你这个是啊坠入地狱的不二法门呢。啊，他所以就到那边去。过了一个多小时回来了，他跪着前面说，师父，我忏悔，我错了，我过去都一直在啊找对方的缺点，没有去想到我自己的缺点，所以我的心死了，我的灵魂也死了，我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的躯壳而已，万你悟了就好了，回去好好学习去赞叹啊你对手啊对方啊他的优点，你尽量去找他的优点啊，他的缺点你绝对一点都不能想，你想了你就输了，输了不是没有选到的输，而是你的人生你的心马上拿了一层黑罩看掉了呀。呵呵，这个先生呢啊，眼泪一直流了很感啊，就高高兴兴磕了三个头他回去了啊。过了两个多月选举啊完了啊，他就来谢老祖啊，他的人生观一改变，整个他身边的气团气围绕着他是华喜，充满着希望啊，所以我们这就修行嘛。
1: 尊奉教主黄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小城不是只有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我们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我们当下诸人为本，你们一定要注意，虽然我的功力不是很够，可以所讲的进入你们的心中去大家共同反省，但是多少还是有帮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微信弟子们，好，每当有神佛圣诞的法会，你们尽量去超度你们的祖灵，超度你们的冤亲债主啊、英灵啊、等等的，你该超度了去超度。你要花一点钱，那个钱是用钱买不到的哦，这是无上的法宝啊。所以我才告诉各位同学们，大家多诵经啊，多念经。经它的来源就是神所说的，这也是佛说的，圣人所说的啊，先人所说的真理，这解脱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多读经宝。我才每年3月26日啊，鼓励大家诵经啊，尽量诵经，努力的诵经，你会得到无上的法益，你会心开意解，你的心一开，你的祖先的灵心也开了，你的冤亲债主的灵也开了，你的守护神也开了，你的等等的身边法界众生的心也都开了，心开了就是和谐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好的自救法门，自己救自己。啊，你呢拿多少钱？我说给谁拿钱，我就会怎么样？那个师父从来没有告诉你们，你们要拿多少钱给我，你们就会平安。啊，这样变成我在欺骗你们，我在造业，我会掉入啊天龙后的第一爻啊黑暗的地狱里面下去了，啊爬不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因果，哎，因果。那么你们啊供养啊超度子孙年岁一些供养金，每天三餐啊，要这么多的义工同修啊，法师诵经啊，电水，我们是山泉水啊，这个各位要理解啊，不要说心里那一种思维，小心眼斗鸡眼小鼻子，所以我拼啊，那凹凸凸坑，才不会小鼻子啊！啊，心量就会打开来。你看看，若是一个人随时心里保持，我很尊严哦，我很严肃哦，胡说八道，那是在自己思想的狭隘啊。那么，直接翘起来，你心里就会开了啊！你弯起来，你的心里就会黑暗下来了。你们不妨今天回去对着镜子咖喱看，嘿嘿，这是真理啊，这是禅呐！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借着这个法会的因缘。啊，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本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还了解大众的本性，啊，那才是叫天下一家亲。啊，听到不？啊，各位同修，啊，我们一定要多诵经，多念经，无论哪一部经，都是神仙圣神佛菩萨所说的真理，成就的真理啊！我们借用我们的口，我们的身口意念念这个经，回向给你们的祖先啊，回向啊你们身边所希望的人啊，回向给他们，就会心开意解，一片和谐啊，就会发生。曾经有我们的信徒啊，他的主管对他很不好啊，所以他就来啊请示老祖师尊啊，问到我说怎么样啊化。

0: 姐，老板啊，我对他不好。我说你要念经啊，回向啊，有啊，我有念啊，都没有效啊，越念越严重啊。我说你念是不是就起来？念经一直哭，他哭啊，哭个死。搞他的主管啊，念经一点点，一点一，心里念头想着他，主管怎么样？啊，嘴里所念的是经，那你的护法神就跟着你，有没有去解冤释结？没有啊。哟，哎呦，原来都是安尼哦。好了，你回去过十天，再我看呢。十天回去回顾先书天德经，哦，我那天好好念，足欢喜的。你念了天德经，为了改弯色改，解冤释结，安尼就好啊，四字多啊，舒服啊，敢无较侪字咧？四个字就好嘛，解冤释结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将在国历115年10月3日至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正信正念祈安植福，为家人化解灾厄，迎来平安顺遂，以诚心礼忏消灾解厄，净化身心，福慧俱增。诚邀十方善信共转善念，迎向安稳光明的未来。道场地址在台东县卑南乡太平村。民生路138巷26-1号，询问电话0893839519。

哦，就等于好啦，这件事情我连这里经文要跟我的所有的同事们解冤释结，啊，等于你俩有时间就练。到第八天，主管然后迁移局办公厅，啊，就泡茶，请他喝茶，啊，到这地方没有？哎呀，老板。你怎么要请我喝茶呢？我发现你人很可爱，你就眼睛就怕别人，我把你看错人了。哎，这样搞，老板为什么会这么好呢？我有斩法术呢，还要希望我去县佛寺张老师师傅叫我。爱念经回向给你呢，就欢喜的回向给你呢。啊，那他的主管说，那就好，啊，我每天在诵那天德经，我也希望你要改变，啊，也希望他会改变，啊，所以两者同时点燃一盏心灯，啊，就是。天德经的心灯，啊，这烟抽就解烟了嘛。所以同学们，啊，你们要做事业也好，啊，或者有人对不起人也好，或者人家对不起你，啊，你一定要光明正面来念经来回向，欢喜心来念经回向，莫干那呢，想去六大。未解决，哦，那安尼会越来越重。马成经论解老菩萨、女菩萨，啊，在我们的道场，啊，遇到我，说他的儿子，啊，都一直骂他，啊，一直对他不好。我在念经回向嘛，我愈念愈气啦，越念越气呀，啊。哦所以，囡仔愈歹啦，愈恶啊！啊，原来是安尼哦。你欢欢喜喜，人要你做囝，你也感恩。啊，你爱诵经的回向给伊，伊守护神；回向给你的祖先，啊，守护神；啊，回向给恁兜的神明，啊，保佑孩子。心性要改变。

和谐的气味，啊，和谐的家庭，只有靠自己，不是按我求神的，休假求求六六，那不会要求的，不是这样，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自己诵经，说有经保给过一年了，尤其那祖先，啊，你说，你在祖先安也不安。 啊，就看你的家庭生活，看你的日常生活，啊，全家人的和气如何，就可以看出你家里的祖先安不安呐。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祖先啊，他们的色身衰掉了，啊，已经回归去了，但是他的灵性。 永远还在家里，啊，在你家中的祖先牌位里，啊，来来去去，家里牌位就是也一间小别墅，啊，也是一个大厅堂，哎，大主堂啊，啊，我们若是了解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珍惜祭拜自己的祖先，啊，所以我们这个祭祖。 大典的时候，啊，你们啊就要上香，请你们的祖灵祖先一起来到林口大体育馆，啊，2020年的1月1日到林口大体育馆一起来啊祭拜祖先，啊，共祈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你的心量打开来。 啊，你所修行的啊，心量打开，那你就会啊，逢到好的喜气到你家来啊。所以在这一次啊，双十10月10日啊，农历啊，在日本大阪道场啊，我们落成安坐。 邀请到大阪、日本大本教啊两位资深的啊修行者，还有韩国大型尊旅会的资深修行者啊来大阪道场啊来共襄盛举，大家以法会友啊。他看到我写两个墨宝，第一个我们的目标就解冤释结。 第二就是消灾化解，啊，世界能和平，啊，所以这两位啊，两个的教团100多年的教团，原来啊，对我们维新圣教啊，认为和一般的公庙啊，只求个人的名利，啊，他当场很抱歉，说他误会了，看错了，原来啊，维新圣教。 的世界和平观，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我们的修行啊，是非常的啊，值得赞叹啊。所以我们的修行就是天下一家亲，名扬两界同关照啊，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我们啊所有的维新弟子大家共同的本愿。 那么今天这修行呢，啊，讲经到这里，请大家合掌，我们要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嘉义道场将于国历115年10月1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齐聚道场，共修共愿，迎接光明。道场地址在嘉义市友爱路562号14楼之一，询问电话0523456669，0523456669。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奇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骨右皮，啊，左骨右皮，你讲左皮，左皮右骨绝对不会的啦，还是知道吗？阿姐，我背多少分量呀？大嘞，咱边遐要背多少？
1: 边
0: 啊，边啊，有啊，
1: 边
0: 啊，边啊，有啊。好，好，迄肥皂厂哈，啊那生着在内板头有啊嘿，小我就买啦。啊，那咱大家青山绿水，如来最上禅，哎，叫